0: 咱们傅师傅，那就比较清晰了，这就是很有力的一个佐证材料了。现在看没有傅师傅的这个相关材料，行，没关系，咱们一步步的来。
1: 由于当年社会保险信息系统还在建设中，相关企业社保缴费记录一般是以手工记账的形式保存在街道的劳动部门。二人决定去东城区前门街道寻找线索，
0: 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去找，一个一条线索一条线索的去挖。
2: 对，有您这儿呢有思路，我自己呢一点思路没有，我不知道找谁主要是。
0: 所以您才打了123。
2: 对对对，
0: 是吗？您好，我们找一下那个周主任。哟，您好，主任。
3: 您好，您好，您好。
0: 给您添麻烦，到给您打个电话。这是咱们傅师傅。
3: 哎，您好，您好，
0: 您好。傅师傅，那您在这儿坐会儿
3: 啊。好嘞，好。咱要是能给人家找到点，
0: 直接找到。
3: 对，找到点佐证，也是对人家要是有帮助，也是好的。
1: 打开尘封档案柜，泛黄的纸质档案，手写的工资台账，满是岁月痕迹的企业档案里，能否找到大家想要的答案呢？
0: 当时发工资都要签字的，应该当时发的都是现金。
4: 对，30多年前的事儿，谁都不知道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0: 按91年算，这都35年了，3月份应该就没有，3月份那个副市长就应该离开了。哎呀，感觉又扑了个空啊。
3: 我们这儿的答案就是这些了，啊，
0: 哎呀，好吧，
3: 跟他那个，
0: 别添麻烦了，
3: 嗯，没事儿，没事儿，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
4: 帮上忙最好。
0: 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听哪个？
2: 肯定好消息。
0: 好消息是确实找到咱们老前门的这个一些人员的工资表了，我们上面还能明显的看出来转联社呀什么之类的。没找着您，
2: 那他招的，我当初可招了不少人。
3: 哎呀，有点小失望。
1: 接到查档无果，消失的工龄到底藏在哪儿？唐云泽迅速锁定两个方向。
0: 如果是在前门街道，刚才咱们去了前门街道，但是在前门街道我们并没有找寻到，那我们就分析了，是不是在陈宇公司手里面，或者说他把这些档案没有接收，直接移交到区域档案馆了。这是咱们接下来要去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区国资委，一个是区域档案馆。
1: 在区国资委集体经济指导中心工作人员的邀约下，唐云泽、傅师傅二人与区社保中心王义群副主任一起，与北京陈宇实业总公司工作人员当面进行了沟通。
5: 就是咱们这前门联社下边吧，当时叫前门联社，后来90几年改名叫陈宇公司了。之前咱这下边好多好多单位呢，其中京都百货商场就是我们的一个下属单位，人事、劳资、财务这些管理方面，我们上级公司是不参与的，你们自己有招工权、劳资权、人事调动方方面面开支，你们自己商场里有独立的权利，就这个我们就给你提供不出来你当时交保险的东西，但是我们认可你确实在我们这儿干过临时工。
1: 溯源至此，当年的企业脉络终于清晰。京都第一百货商场1991年注册，1998年注销，其主管单位华夏工商实业公司与前门联社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而前门联社正是如今北京陈宇实业总公司的前身。想要找用工凭证，前门联社的老档案是最后希望。
6: 这个北京市崇文区前门街道联社人事劳资科91年招工花名册，
0: 没错没错
6: 啊，这两个很接近了。
0: 对，感觉有戏啊，离我感觉有戏。
7: 没有，没有傅姐，是不是？
5: 没有。
7: 哎，希望越大。
5: 结果他是不在这一个范围里的人。
7: 对，
1: 遗憾的是，在1991年招工花名册的明细表中，并没有找到傅杰师傅的名字。而在当年的劳动工资年报表中，虽然有招用临时工的信息，但却没有花名册明细，关键证据依旧缺失。
7: 他这个年报表嘛，报的就是91年的嘛，当时他名下有临时职工293人，我们相信傅师傅的就在这293人里面，但是咱现在查到了大表，没有查到这个明细表。
1: 线索看似全部中断，但大家并没有放弃努力。针对这类年代久远、档案残缺的历史遗留问题，工作人员主动向陈

0: 与实业解读北京市城镇临时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耐心释法说理。
1: 因为在咱们那个88年的时候曾经出过一个文件叫北京城镇临时工养老保险办法，这个文件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份，然后这里边明确规定的话，当时单位招募临时工的话是需要跟人交纳养老保险费的，护士部这块的话目前现在没有缴费，所以就涉及到咱们单位的一个补交问题。
2: 这个傅杰这个人呢，确实也是我们下边基层单位的曾经的一个临时工，我们呢愿意呢尽最大努力配合他，给他提供更多的方便，协助他把这个工龄呢固定下来。
0: 双方柔性协商，各退一步，最终达成最优解决方案，由晨宇实业先行配合傅师傅完成社保补缴、工龄认定，保障群众退休待遇落地，后续再通过仲裁诉讼依规厘清双方费用权责。经测算，7个月失而复得的工龄能让傅师傅每月退休待遇增加近100元。
3: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没想到这么快就把这个事情给办下来了。我想要是自己去办理，肯定不会这么顺利的就把它办完。虽然没多少钱吧，但是呢，也是对我们来老百姓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在东城区，这样找回工龄不止一例。的哥敬宝忠师傅便遭遇了更大的困境，4年2个月实际工作时长，因为跨区多单位企业主体变更，档案断档，工龄在社保台账上莫名清零，自己奔波数月无果，无奈拨打12345求助。
4: 当时很失望，必须得找，就急了，那意思凭什么不够钱，我干了，我有东西，你说不成就不成，很愤怒啊，当时那心就凉一半儿。
0: 东城区人力社保局工作人员历经跨区查档、企业协商、逐级请示、跨区联动，历时1年攻坚，3段查无实据的空白工龄全部认定生效，补缴完成后，最终核算，敬师傅每月养老金新增800多元。
4: 太高兴了，这个
5: 从你开始交费，
4: 好，这800块钱就办出些菜钱没问题，根本就不可能的事，自己办不下来这东西。
0: 工龄同样失而复得的还有市民周景龙，3年工龄空白，系统无任何社保缴费记录。东城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另辟蹊径，依托社保系统大数据比对核查，找到突破口。
6: 劳动合同制工人呢是需要交费的，所以交费是认定视同缴费年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系统里发现啊，他的一个同时期的一个单位李先生啊，在系统里打了这个缴费标识了，因此呢，我们就以这个作为参考啊，报到我们的这个会商会啊，来解决他的缴费问题。缴费问题一旦解决了啊，那他视同工龄自然而然就可以进行认定了。
0: 东城区人社局创新采用佐证材料替代认定工作方法，以个人及单位补充佐证材料，补齐手续缺口，成功破解历史遗留认定难题，为周师傅完整追回3年遗失工龄，每月养老金新增加700多元，
6: 涨了744.33块，
7: 多这么多，多这么多，
6: 对对对对对对，
7: 这挺意外的，挺意外的，谢谢您，谢谢您，
6: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真是我们应该做的，您还破倍速，
7: 但是对我这个确实后半生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多一个月就多这么多，
6: 对，老百姓都不容易，这点工龄确实干一辈子确实挺辛苦的，该给的工龄咱能给都给。
8: 围绕着企业职工在办理退休过程中常遇的问题进行了系列的复盘和总结，我们设立了我们的退休援助工的专窗，另外呢，我们还自发了退休服务明白卡，形成一些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一些办法。同时呢，我们还分级分类的开展疑难会商，切实呢解决群众啊办理退休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9: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0: 来看一起救援事件。近日，江苏南通一小区发生惊险一幕，一名13岁女孩在玩的时候钻入了家中洗衣机内，结果被卡住了。家长尝试救援，但没成功，随后紧急拨打119。当地消防迅速出动，半小时内成功将女孩安全救出。
11: 接警后，消防部门立即出动赶往现场。据了解，女孩被困已经有一段时间，起初她试图自行爬出，但身体被死死卡住无法动弹，家长多次尝试也无能为力，这才想起报警求助。
12: 不要怕，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先掉进去的时候，他没有喊，他自己在爬，他是在爬不起来，他才叫，还有十分钟左右。
1: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询问被困女孩有无外伤、身体卡压位置等关键情况。为争取更大操作空间，队员将洗衣机转移至开阔客厅，先后采用直立摆放、侧向倾倒的方式，尝试将女孩移出。
2: 当时女孩腿部已经被卡接近半个小时，腿部发麻，所以没有成功。现场指挥员研判后决定进行破拆救援，在做好防护措施的前提下，利用液压剪拆解洗衣机内胆，逐步扩大脱困空间。随后众人合力将小女孩进行抬出。
3: 气道异物是老年人群高发的凶险急症，尤其是带有金属构件的异物卡顿咽喉，即易引发窒息、大出血等致命风险。近日，北京积水潭医院接诊了一名80多岁的有认知障碍的老人。这位老人在吃东西的时候不慎把金属假牙也一块吞了进去，情况十分危急。
4: 在患者的这个咽腔里面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假牙，假牙大小呢大概是3×4厘米，他的这个假牙呢还有一个金属的钩，在他这个左侧的咽侧壁上已经是勾住了。
1: 此次遇险的沈大爷今年86岁高龄，患有认知障碍。当天晚上，沈大爷在家中进食晚餐时，假牙突然脱落，和食物一起吞入咽喉。
4: 正常的人来说，他这么大一个异物，他感觉他要往下咽的时候，他一定会往外吐。但是对老年痴呆患者来说，他无法鉴别，就是他嘴巴里到底是食物还是异物，他就会使劲往下咽，尽可能把它咽到肚子里去。所以这么大一个东西才能吞进去，这确实很少见。
1: 接诊后，医护团队第一时间评估患者危重情况，启动急诊急救绿色通道，迅速联动耳鼻喉科、急诊内科、抢救室，组建多学科救治团队，全力开展紧急救治。然而，一个棘手问题摆在医生面前，老人不肯张嘴，无法配合医生取出假牙。
5: 你去夹取的时候，他会比较疼，但他本能的反应就是闭嘴啊，或者是躁动啊，这种情况就很难完成这个异物的取出。但如果是不及时处理，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进食道变成食道异物，另外就是到贴到生门上变成一个喉异物，那就窒息的风险。所以这两个事儿都是危及到生命的。
1: 综合评估患者情况后，医生决定立刻在抢救室通过可控的镇静方式为患者取出异物，
5: 让患者能够有一个短暂的浅浅的麻醉，然后能够完全的放松，这样我们才能够很顺畅的把这个异物钳架到这个假牙上，然后轻轻地给它剥离出来。整个过程大概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1: 整套救治操作一气呵成。手术结束后，沈大爷很快苏醒，状态平稳。术后纤维喉镜复查结果显示，患者仅左侧咽侧壁黏膜存在轻微浅表划伤，气道食道均完好无损。针对老年人群高发的异物卡喉、误吞假牙等突发急症，专家特别提醒，佩戴活动假牙的老人进食时需细嚼慢咽，避免大口进食边吃边说话，进食时嬉戏打闹，防止假牙松动脱落，食物卡顿咽喉。
5: 出现这种卡异物的情况，我们要第一时间来急诊，来医院，而不是自行去处理。有些补方法，比如说是要吞咽呀，或者是喝水呀，希望把这个东西送下去。但是那种尖锐的食物，包括这种像那种假牙带钩的，一定不要自行处理，这样会加重气道的损伤、食道的损伤，甚至生命危险。
1: 端午将至，医生特别提醒老人小孩在吃枣粽的时候，一定要将枣核去掉，以免不慎误咽造成危险。北京台报道。
3: 肌萎缩、厕所硬化症等疾病会导致失语、无法控制肢体等症状。现有辅助技术虽能提供帮助，但通常不够稳定可靠。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团队近日报告了一种皮质内脑机接口的技术突破。该技术使一名重度瘫痪失语者能够长期独立操作计算机进行语音沟通，可作为实用的辅助工具应用于日常生活。
6: 这名因肌萎缩、厕所硬化症导致严重瘫痪和语言障碍的男性，在近2年时间里，几乎每天在家中使用多模态皮质内脑机接口技术。研究人员通过植入大脑言语运动皮层的电极阵列采集神经信号，并实时将其解码为文本及光标控制指令。这名患者累计使用该系统超过3800小时，共发出

0: 183,060个句子，平均每分钟56个词，其中92%的句子被评定为基本正确或更佳。新型脑机接口系统识别单词的准确率也极高，如此持续稳定的性能得益于校准速度更快的解码器、适应性的软件功能以及简化的启动流程。研究结果表明，皮质内脑机接口可在长时间内提供稳定、高性能的沟通，且无需研究人员的协助。不过，目前该研究仅涉及这一名参与者，未来需要进一步测试，以评估更广泛的适用性。
1: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部的免疫细胞小胶质细胞中，一些与血癌有关的基因突变水平升高，这揭示了衰老导致的基因变异、免疫障碍和神经退行性病变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渴望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提供新思路。
0: 研究人员分析了多份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和同年龄段普通人的脑组织样本，对149个与癌症和克隆性造血相关的基因展开超深度测序。结果显示，许多后天产生的促癌基因突变在患者脑部小胶质细胞中高度富集，尤其是与克隆性造血有关的突变。分析发现，小胶质细胞中的相关突变也存在于患者血液样本中，而在神经元中几乎不存在。这意味着它们可能来自骨髓中的巨噬细胞，这些细胞穿过受损的血脑屏障扩散到大脑，分化成小胶质细胞。细胞培养实验显示，携带相关突变的小胶质细胞表现出促进炎症和增殖的特征，与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脑部的情况类似。人体在发育和衰老过程中会积累后天产生的基因突变，血脑屏障虽然能阻止有害物质进入大脑，但也会因衰老变得脆弱。这些因素有利于突变在脑部的富集。研究人员分析说，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有害蛋白引发脑部炎症，可能帮助携带促癌基因突变的小胶质细胞增殖，后者反过来促进炎症，加剧神经元损伤。
2: 英国牛津大学下属的路透社新闻研究所16号发布最新年度报告说，全球新闻受众如今获取信息时，比以往更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而非传统媒体。
0: 该年度报告追踪新闻媒体变革趋势。本次研究结果基于舆论调查公司今年早些时候在48个国家和地区对近10万人展开的在线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调查前一周内，54%的受访者通过社交媒体或视频平台获取新闻。若将 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纳入统计，这一比例升至56%。人们通过电视新闻、报纸移动端和电台广播获取信息的比例分别为52%、51%和21%。法新社援引报告主要作者吉姆·伊根的话报道，2026年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络首次超过其他途径，以54%的占比成为全球最广泛使用的新闻来源。
2: 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这一决定在英国各地引发了广泛讨论，支持和质疑的声音交织，执行难度也成为焦点。
0: 当地时间16号，在英格兰西北部的麦克尔斯菲尔德学院，学生们对政府计划推出的未成年人社媒禁令普遍持积极态度，认为此举有助于防止青少年因社交媒体产生身体形象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不过，也有很多人对禁令的执行难度表示担忧，认为用户可以通过填写虚假生日信息等途径，很容易地绕过监管。在英国之前，澳大利亚2025年12月10号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
2: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6号宣布，政府将在法国2030投资计划框架下追加6.55亿欧元投资，用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并推进人工智能工具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
3: Le programme France 2030 consacrera donc 655 millions d'euros supplémentaires au développement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Notre objectif est clair, soutenir les infrastructures, les capacités de calcul, la recherche, les entreprises et les filières industrielles.

0: industriels qui feront la puissance de demain.
1: 勒克尔尼还表示， 法国政府希望让这场技术革命惠及法国民众，同时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此外，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国内安全总局已决定终止与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合同，并选定法国沙普斯视觉公司作为替代方案。他表示，法国不能接受在数字领域形成新的战略依赖，应该建立真正的自主能力。
2: 据路透社报道，尽管国际金价近期从年初纪录高点回落，但仍然处于历史高位，较2024年的均价近乎翻倍。这导致一些经典的奢侈金表的金属价值甚至超过了其二手转售的身价，被送进熔炉提取黄金。
1: 路透社13号援引一些交易商和业内专家的话报道，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豪华表中所含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转售价格，因而遭熔化取金。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说，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主流豪华表送进熔炉，包括一块品相完好的欧米茄星座系列金表。 这块上世纪70年代生产的金表所含黄金原料价值约7750美元，比表本身的拍卖估价高出35%。然而，不少名表收藏爱好者对如今的情形深感惋惜。在他们看来，承载岁月和故事的稀有古董表被毁是一场目光短浅的悲剧。如果您遭遇了山洪暴发，如果您在森林里迷失了方向，
3: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 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京津冀首座巨身智能超级工厂领翼制造北京工厂近日在亦庄规模化投产，从项目启动到产品下线，仅用2个月攻坚13天冲刺，零件精度控制在头发丝的60分之1以内。这样的从极速到极精，展现了中国制造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量产的高速度。
5: 位于北京亦庄的领翼制造超级工厂，1600万平方米的生产空间覆盖了从核心零部件、关节模组到整机组装测试的全产业链。大家熟悉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里的天宫 Ultra 和天宫 3.0， 就是这里首批下线的产品。记者来到这里，首先就被它的生产建设速度震惊了。今年2月份启动，4月份就实现了产品下线。从产品下线到量产，仅仅用了13天，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整个零部件到整机下线，我们可以做到当天就可以下线。我们一个供应和精细化的一个生产管理，举例，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到线上线下发15分钟快速换线。
7: 工厂首创的整机总装流水线比传统生产线节能25%。这条线是我们行业首创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生产线，它覆盖了3种产品，一种是双足、轮式和我们的机械狗，3种产品可以混线生产。
8: 可以满足不同厂家的一个品牌型号。我们看啊，这个屏幕就是工厂的大脑，它上面每一个色块都代表着一个任务，每个任务啊，它不是在排队做，而是在同时推进。就像咱们家里请客，不是炒完一个菜再炒一个菜，而是洗菜、切菜、烧水热油一起上。这套系统呢，就叫做数字排产。
5: 从零部件锁螺丝开始，然后再加盒装，然后把一整套关节模组，然后实现80%的自动化程度，减少了人为存在的误差。
8: 速度是自动化实现的，那么精度却是技术要求出来的。机器人关节误差必须要控制在1微米以内，相当于头发丝的60分之1。为了守住这1微米的精准，从零件进场到整机盒装，每一步都得较真儿。这个房间是电子电器的检测室，这个房间呢是可靠性检测室，后面还有其他检测室。那么机器人在造成之后，都要进到这些房间里进行考试。
7: 比如通过它的电流、电压、角度、温度。 来分析它的功能跟。

0: 性能是否达标，提升过程当中的装配良率，避免在整机装配的时候再做二次拆卸和装配，提高一次合格率。
1: 根据规划，这个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今年产能能达到10000台套，2030年将达到50万台套。北京台报道。
2: 昨天，市农林科学院在房山区窦店镇的奇迹农场举办现场观摩会。400亩的场景观摩区中，粮食和蔬菜的全程智慧生产集中展示了现代农业的智能设备。
3: 陆地蔬菜无人作业车、小麦无人车和胡萝卜联合收割机，这些无人驾驶的作业设备一登场，自带一份傲娇的底气，因为它们通通都是今年北京最新、最高级、最智能的农业机械设备。一起上场的还有小麦制种巡检作业、机器人作物对靶喷药、陆地蔬菜新能源无人播种等30种少人化精准作业设备。他们走上奇迹农场的田间地头，目的就是给最挑剔的农业专家、高级工程师看一看，这些设备是否会从北京前往全国各地的农业主战场。
4: 无人驾驶的控制系统，它可以极大地延长我们的作业时间。那么普通的收割机，在晚上的时候天黑了，可能就看不清了，那这个时候就降低了它的这个工作效率。那么装上无人系统之后呢，它根据我们原来本身系统内设好的这个设定好的路径，它进行一个这个正常作业，白天晚上对它来说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3: 通过接入奇迹大模型，外部端实现智能感知，看天、看地、看作物，可以智能决策，知天灌溉、知土施肥、知物而作，还能智能作业、科学规划与调度，最终实现智能服务，提供生产供需对接服务。移动端支持随时随地综合管控与实时查看，让基地运转尽收眼底，让生产管控尽掌于手，
5: 显著提高这个生产的效率。提高的幅度的话呢，在50倍左右。那么一个人啊，这个工作50个小时，相当于一个机器的话呢，这个1小时的工作量。
3: 观摩会上，农林科学院在田间设立奇迹数智田间展，北京最先进的农田环境作物智能感知设备、现代化育种制种设备和优质粮油作物品种、新型肥料等产品，让参会人员能够零距离接触了解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目前农业全程智能化技术与装备在北京昌平、大兴、平谷和海淀等区应用落地，同时也在山西、河南、安徽等地规模化应用，示范推广规模达到100万亩。北京台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市入境打车量翻倍。滴滴公司分析发现，1至5月，我市入境打车订单同比增长100%，其中韩文版2025年12月上线后，日均订单量增长约65%，增速及订单规模均超越英文版。从客源结构看，俄罗斯旅客受益于2025年9月免签政策，成为我市入境打车第一大来源国。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为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
7: 6月15日，第5届精彩大创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绿色能源赛道决赛在房山中和北京科技园收官。赛事首次独立设置绿色能源赛道，最终3支团队晋级市级总决赛。绿色能源赛道所有优质参赛项目将全部纳入房山区绿色能源重点培育项目库。未来，房山区将依托国转中心220亿元投资基金矩阵和中试验证平台，为绿色能源优质项目提供全周期孵化服务。6月16日，2026年北京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下设置主题展示区、安全警示宣教区、隐患排查治理特色展示区等9个活动区域，把安全知识学习转化为现场辨识和处置能力训练。
6: 近日，京张区域养老护理职业培训中心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揭牌。培训中心将与泰康燕园、慈爱家、爱农等北京知名养老机构及

0: 东家政品牌，建立定向输送通道，并根据企业需求定制课程和考核标准，实现招生即招工、毕业即就业。同时，培训中心承接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等院校的学生实践教学，通过理论学习、实操训练、非遗体验、机构观摩等环节，为行业储备人才。
1: 6月16号上午，由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与山东省聊城市孔繁森同志纪念馆联合举办的“人民至上，大爱无疆”孔繁森同志事迹展在蒙藏学校旧址正式开幕。这是京鲁两地红色纪念馆深化合作、共同传承、弘扬英模精神的重要成果。
0: 本次展览的重点亮点包括集中展出孔繁森同志小药箱、献血记录、遗书手稿等珍贵影像及120余张珍贵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2: 那这个小药箱呢，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是徐成送给孔繁森的。孔繁森在每次下乡之前呢，都会用自己的钱买好药，装满小药箱。那这其中呢，他究竟花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只知道1991年，孔繁森因车祸返乡治疗，返藏后妻子才发现6060元的存款只剩下了60元，钱都被孔繁森买成药带回了西藏。
0: 一张张照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示出了孔繁森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民族团结进步的典范。他两次进藏，历时10年，用生命践行了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的铮铮誓言，
3: 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作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学生，我也会继续把这个种子在我身体里生根发芽，之后我也会传递给我的学生，用我的这个教育学知识去把它代代的传递下去，把这种大爱的精神传递给我们新时代的每一位青年。
0: 孔繁森同志一心为民、清正廉洁，促进民族团结的崇高品格及其时代价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英模为镜，砥砺初心使命。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觉得我们今后应该多向孔繁森同志学习，努力踏实做好自己的事情，用青春书写新时代的美好篇章。
5: 我是在海拔近6000公尺的地方给你写的信。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我有一事相托。万一我发生了不幸，第一，你不要难过；第二，你给地协领导讲不幸的消息，不要给我家乡讲，更不能让我母亲和家属、孩子知道。第三，你要每月以我的名义给我家写一封报平安的信。第四，我在哪里发生的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切记，切记。
0: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天津音乐学院复排的民族歌剧《同心结》登陆国家大剧院。这部创作于1981年的经典作品，以抗美援朝特级英雄黄继光的事迹为主线，2023年重新打磨。此次以全新的舞台语汇和深沉的情感力量，完成了英雄叙事与当代审美的一次有效对话。
0: 舞台上身穿志愿军军服，神情坚毅，饰演黄继光的正是天津音乐学院院长、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如何能塑造好英雄人物黄继光？王宏伟认为，不要刻意去演英雄，而是去演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王宏伟把自己从军的真实感受、军人质朴的情怀在舞台上放大，
6: 要把这样的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把它演活，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的。我们能够在短短的2个小时的时间里头，让观众，通过音乐、通过舞蹈，通过演员的台词，通过合唱队排山倒海般的这种气势，特别是志愿军战歌的这种气势，让大家感受到的70多年前，那一场战争。
0: 此次演出，天津音乐学院派出了200余名师生，其中合唱团就有110人。
7: 极富个性的音乐来为每个人刻画了一个性格鲜明的这样的特征。
8: 在现场听着我们天津音乐学院的师生唱出来这首歌的时候，非常的震撼。
0: 30余场巡演，从北京、上海到四川中江黄继光故里，从军营到各地校园，数十万观众在这部

0: 剧中感受到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我们曾经去到过英雄的故乡四川中江进行演出。当我们站在英雄故乡的舞台上时，看到台下观众们热泪盈眶的场景，其实是令我们非常动容的。
1: 作为我们当代的青年，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和这种舍身取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2: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在大有书馆举办2026年第二期“迎发书香真理味道”读书交流市集示范活动。老同志们读党史、学经典、悟初心，推进书香精诚建设。活动现场，大河奔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故事作者之一、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丁小平结合自身研究，为现场观众做理论导读。北京老党员先锋队老干部宣讲团成员王包全结合阅读《苦难与信仰》，最后的红军长征亲历者口述史的感悟，带领大家回望长征胜利90周年的苦难与辉煌。
4: 这是一本通过抢救性采访形成的珍贵的史料图书，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这样一个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活动以品读红色经典、坚守百年初心为主题，采用理论导读、主题宣讲、访谈分享、线上共读等多种形式，引导老同志在书香浸润中回望百年党史。
5: 赓续红色血脉，
6: 读书不仅仅是消遣，更是回望来路。在读书中，更加明白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作为一个老同志、共产党人，要用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
7: 北京台报道。
8: 近日，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大会聚焦文旅融合、业态升级、资源赋能，为全疆文旅高质量发展布局谋篇。
9: 6月17号，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顺利举办。
10: 大会系统梳理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布局“十五五”文旅发展方向，现场发布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授予援疆省市指挥长“新疆文旅推介官”的称号，汇聚各界力量，共促新疆文旅高质量发展。
11: 伙伴新疆文旅特约官，我也感到责任重大。像北京援疆，这几年来一直在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像咱们墨玉的体育馆、洛浦的图书馆，这些都是咱们作为文化镇江的一个基础。 第二呢，打造精品的品牌啊，像我们支持约特干故城、官方药剂走有余田的实景演出。下一步在15期间呢，重点打造咱们西昆仑国家公园，然后完善相关设施。同时呢，在一牧场要建设一个康养中心，利用咱们这个一牧场2000两米米这个黄金的海拔，然后打造康养设施，为全国人民来服务。
9: 南疆文旅资源丰富独特，和田兼具自然风光、历史文脉与民俗特色，文旅发展潜力巨大。和田从旅游上来讲，它的资源非常丰富。我们讲的话，和田地区呢，叫北控塔墨，南以昆仑，东西纵横丝绸之路南道。而且我们和田呢，昆仑山里头有非常丰富的顶级的旅游资源和高山体育运动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和田地区呢，6000米以上的山峰呢，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是27座。我是认为现在我们南疆的热开始起来了，我们就有越来越多的内地的科研地的游客奔着我们新疆的南疆来的，他对我们新疆的南疆很好奇，对我们的沙漠、对我们的戈壁、对我们的民风、对我们的美食非常感兴趣。看到我们的荒滩戈壁，看到我们广袤无垠的沙漠，他觉得太震撼了。几百公里长的沙漠公路，他们就觉得哎呀，不到新疆真不知道中国这么
0: 正孕育着智慧农业的最强大脑。从智能巡检到病虫害识别，从土壤监测到大模型决策，一套覆盖农业生产全流程的 AI 解决方案已在这里落地应用。今天的走进怀柔科学城，就带您去看看

0: 是我们的研发的二代的机器狗，除了可以识别类似于像这种矮的长这种葱啦小麦啦，它还可以识别，可以通过升降的方式啊，识别这些果树的一个上面的挂果率啦，果树的一些病虫害它也可以识别。
1: 记者注意到，这只机器狗身上搭载了一个可以360度旋转的升降杆，实时采集的画面会同步上传到云端，农户在手机上就能随时查看。据了解，在机器狗背后提供技术支撑的是神农病虫害识别智能体，这使得巡检机器狗的病虫害识别准确率达到90%以上，实时响应速度不到0.2秒。在农场里，记者看到一个白色的小盒子，这是团队研制的神农味田智能幼虫害装置，可以24小时不眨眼地监测农田的害虫。
2: 它的虫会被这些幼虫吧吸引，然后粘到上面，被我们的摄像头采集，上传到我们的服务器，这样就可以帮助那些农场主可以确定哪个大棚有没有病虫害出现，然后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管理跟种植。
1: 神农 AI 农场的这些智能装备只是前台，真正的智慧大脑藏在距离农场不到100米的一座小院里。走进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智慧农业科技小院，一层办公区里，电脑屏幕上跳动着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图表，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团队就在这里搞研发。
0: 团队研发的农业大模型叫神农大模型，用 AI 来给它帮它分析和决策。
1: 据团队介绍，目前系统已能覆盖75种作物，病虫害识别种类达615种。伴随着神农大模型3.0模型的发布，团队还同步升级了神农大模型智能体平台，将智能体由4大类扩展至6大类，覆盖智慧育种、智慧种植、智慧养殖等领域，形成36个具体智能体。
0: 比如说，我们加上一些这种基本的传感器，再加上现在的农业的 AI 算法，灌溉的一个成本降低30%，施肥这个环节它可以实现这种定点定量的一个施肥，这样的话让肥料这一块也减少了50%的一个施加量。
1: 把实验室设在田间地头不是偶然，让团队在怀柔安心搞科研更不是偶然。2023年10月，团队从海淀来到怀柔，选择在范各庄村安家。怀柔区不仅给团队解决了后顾之忧，还派出专门的工作人员全程辅助团队工作，使产学研在怀柔落地生根发芽。
3: 所有在这里干活的人都是吃在一起，然后我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进行沟通，然后随时的和农民进行就是不间断的交流。
1: 正是在这样的政策支持和校地协作下，团队在怀柔跑出了成果转化的加速度。目前这套 AI 农场模式不仅在北京周边推开，还在内蒙古、黑龙江、山西等地服务用户超10万人。北京台报道。
4: 下面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时间交给冲亚。
5: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那今天起呢，南方的主雨带将明显的北台，从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今天安徽的中部、湖北的中南部、湖南的北部、贵州的东南部，还有广西的中东部、广东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暴雨和大暴雨的天气。那么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呢，江南的北部及贵州、广西等地是有强降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的天气，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东北、华北多雷阵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呢，请您尽量的减少外出，防范强降雨天气造成的危害。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4: 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年门诊量超过63万人次，全市基层排名前列。更让人惊讶的是，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智慧革命，而这场革命的核心是一位曾被嘲笑天方夜谭的院长。他的坚持让 AI 在社区医院落了地，也让这家基层诊疗机构走在了很多大医院的前面。

0: 王院又有人投诉了。
1: 咋又投诉？哪个科呀？
0: 全科的。说不抽血不化验，大夫就不给开抗生素。别人说原来我咳嗽什么有点感冒，来了大夫就给开，现在不给开了。
1: 得给患者解释呀，抗生素不能随便用，是吧？虽然说投诉不好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说明了咱们医生开始有管理抗生素的意识了，也就是说医生重视了，我们的抗生素才能管好。
2: 像这样的投诉，王艳丽近段时间经常听到，但是她心里反而踏实了，因为这恰恰说明她和团队研发的医疗质量管理系统起作用了。医疗质量管理系统是王艳丽在马家铺智慧革命的核心一环，可以实现病历审核、 AI 智能问答等功能。此外，她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院长驾驶舱信息化系统，实现工位、医疗签约等数据实时可视化。
1: 我们这个院长驾驶舱，它的好处在于实时性，它能够告诉我们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避免了我们老说的不要当事后诸葛亮。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去干预，拿效果来看合理性，而不是拿会议来决定我们的合理性。
2: 有了数据作为根基，医疗质量管理系统便有了施展拳脚的空间，可以实现更高级的管理功能。
1: 咱们看一下从4月份到现在投包使用情况，尤其是按照医生，我想看看他们使用的量，然后咱们针对性的去管理。好，我看看，一共有331人次，是吧？
3: 对。
1: 我看看谁开的最多。42、39，我大概知道了。按照以往来讲，我们要想查这个数，至少得一周。我们医疗机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抗生素的管理，不能滥用。抗生素运用的叫细菌学证据，就是你有感染你可以用，但你没有感染的情况下，你用就要滥用。
2: 抗生素的使用怎么管？放心，医疗质量管理系统自会出手。医生每开一份病历，系统实时审核，哪里不规范，当场就给出提醒。
1: 像这个，它的症状其实很像，但是体温不高。如果你没有这个血常规的检查，仅凭症状就确定它是不是细菌性的感染，不是很科学。
4: 像这种，它必须要做血常规。
1: 对。他会告诉你，这样一个患者，你应该查他的血常规，确定他的类型到底是病毒还是细菌。
4: 这医生当场都能看到。
1: 对，当场都能看到。但是呢，我们叫不绝对锁死，我们会告诉你这个问题所在，而不强制你非要这个怎么样。然后我们的医生呢，做出最终的判断。
2: 抗生素的管理只是这套病历审核系统的冰山一角，它会从诊断、处方、辅助检查三个维度进行实时审核。
1: 原来的病例我们是抽查，人工抽，100份里抽5份，由人工去看，这个都属于事后。那么现在我们做到的是实时。
4: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就是零的突破吗？
1: 对，
4: 也是没有什么经验可循。
1: 没有。
2: 王艳丽说的云淡风轻，而这云淡风轻的背后，藏着她从2024年调任马家铺以来，和同事们一起从零起步、摸爬滚打的全部艰辛。
4: 您一来就提出这个想法，当时大家什么反应？
1: 因为没有听到其他兄弟单位或者是同行有过类似的东西，
4: 想法太新了
1: 对他们觉得这个院长这个有点任性哈，像天方夜谭，突发奇想。
5: 哎呀，很坎坷。我们最开始也特别惊讶，一个基层医疗机构要做这些事儿，不可想象。
4: 那个难点是在哪儿啊？
5: 在医疗应用上，他们讲的很多需求吧，听不懂，所有的东西全都是院长他告诉我们他想要什么，解决什么问题，然后达到什么效果，我们根据他这个诉求，然后我们来做开发，可以用的其实根本就没有，而且特别基层医疗，真是我们第一个。
2: 每天下班前，王艳丽都会看一下大屏的数据。刚好信息科的同事下班路过，探头进来说了一个好消息：透析科的数据上线成功了。
6: 这是10944。
1: 对，10944你也给我算出来了。
6: 对，我都给你算完了。
1: 哎呦天哪，太好了。
2: 血透诊疗中心是今年3月份新开的科室，也是全市首家区级社区血透诊疗中心，位于南苑区。王艳丽格外关注，从数据上看，运营的还算平稳，但是王艳丽每周还是会去看看。
1: 今天是4个患者是吧？下午是几枚？
7: 下午5个。

0: 行，你昨天说的那个二氧化碳那个已经开了，
1: 今天查了，
0: 已经查了吗？
1: 对，已经抽了，
0: 已经抽了。铁血红蛋白应该近期这一周两周也能下来，然后其他的检验项目都够了吧？还有什么缺的没？
1: 都满足了
0: ，是吧？
2: 阿姨，你也是家属吧？陪着来的，
3: 对，
2: 还是近好是吧？
3: 可不是吗？以前我们的住院做的在朝阳，我们从这儿再上朝阳，不都没法去呀？愁的我们，正好这个开了，哎呦，给我们高兴的哟！可觉着找着一根真是稻草。
4: 他们一进去，就交给大夫，
5: 对，然后那幼儿园就是到跟前来就来接。
4: 太对了，
2: 不打破正常的规律了。
0: 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要在社区建透析中心的主要原因。你看它方便呀。
3: 对，真是。
0: 以后咱们中心还有家庭病床，您看央视新闻联播，咱们中心的家庭病床就是给将来，比如说，病情比较稳定，但是呢，又还需要一些医院的治疗，医生护士得定期看，您可以申家庭病床，医生上门，护士上门，
3: 我们
0: 更方便了。
3: 这个，我就是这个。
0: 马家铺节奏居民还是挺幸福的。
3: 是。
0: 我特别感谢我们的辖区的老板，哎，他信任我们，他就来了。
6: 正如王艳丽所说，信任从来都是用脚投票的。而在马家铺，我能真切感受到太多他们值得被信任的细节。
7: 师傅想上楼啊？挂两个科还是挂一个？
0: 一个科就够。
7: 挂哪个？
0: 挂一个全科。
7: 好嘞。啊，好，谢谢您。
0: 哎，没事。
6: 这个服务台源于王艳丽创建的“马上办”一站式服务党建品牌。平日里医务人员轮流值守，周末和节假日则由党员干部顶上。
0: 基本上他站在这个大厅，只要有人进来驻足五秒钟，我们一定会有人去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啊。啊，您说，
8: 我这个预约的这个李颖这大夫，他是我的那个家庭医生啊，我怎么挂不上他的号呢？
0: 我刚才还看见他了呢。您这是预约失败，您让我拍一下，我问一下他们咋回事。
8: 没事，是这样，我别给人找麻烦，我不想给他找麻烦。
0: 不是麻烦，哎呦，您动心了。李颖，这不就在这儿呢吗？你那个排班是不是变了呀？
9: 我刚才在开会。
0: 那你赶快看一下，你像这个事情，可能我就会在这个调换班上加强管理。所以这样一个党建品牌呢，看似好像很简单，但是在这个岗位上呢，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呢？你比如说挂号条，包括我们的皮肤科的扩诊，包括我们今年新开的耳鼻喉，都是从这个地方进行收集。
2: 也就是说，这是你们提升服务的一个抓手，
0: 很重要的抓手。2024年我们建立了马上办这个服务台之后呢，当年我们统计的，这个投诉下降了55%。
6: 王艳丽对于服务和医疗质量提升的探索一直在往前推，近期他们又在尝试一项新功能 AI 辅助诊疗系统。
10: 您今天是哪里不舒服呀？
1: 我有点感冒了，现在还有点发烧。
6: 我和医生正在模拟的看似是一场普通的问诊，但是实际暗藏玄机。桌面上的这个设备此时正在实时进行语音识别，自动生成电子病历。
0: 它生成的就是这种我们的结构化病例。 AI 推荐还没出来呢，正在推荐。
1: 哎，出来了，
0: 你看它初步诊断，主要诊断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毒性感冒，中医的治则汤药都会推荐出来，然后处理方案，你看退烧的对乙酰氨基酚，
2: 他给的这个建议是基于什么呢？
0: 知识库、专家指南
2: 都是有依据的。
0: 对，所以这种情况它对于就是你比如您来看病，这个地方相当于做了一个指控，不会说因为他年轻，比如说他没有那么好的经验，就能够很快的精准的给你诊断。他这个很好的就是我们达到一个叫同质化。
2: 那现在这个机器要什么时候开始运用？
0: 我们现在是试验场景相对的顺利了，然后下一步我们在它的精度上还要再调一下，对于推荐的问题上还想再提升。第四个就是算力。
6: 从事后抽查到实时辅助，从手敲病历到语音生成，王艳丽要解决的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基层医疗的一大痛点。如何让每一位患者无论在哪张诊桌前都能得到同质化、规范化的诊疗？而他的下一步则是走出马家铺。
0: 我们是更希望做成一个智能体，就是一体机，我每做成一步，它那个会自动更新，就像咱们手机不是有软件更新，它会不断的升级迭代。基础条件不一样的机构拿来，只要跟你的系统进行

0: 对接，大家都能用。
1: 面对一个大的改革期的时候，作为牵头人也是会承担很多的压力，也会容易失眠啊、焦虑啊，但是您是越忙越精神，就这种能量是怎么来的？
0: 一种热爱吧，我把它当成一个实现这个管理理想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当一个人面对着自己多年的一个梦想能够实现的时候，其实他是很亢奋的。其实不是不累，也累，但是可能心里头的那种向往掩盖了他的泪。
1: 那您向往的是什么呀？
0: 我们马家埠中心曾经接待了几十次的国内外、省内外的兄弟单位的来参访，他们每次来听我讲完我马家埠的一些做法之后都非常的羡慕，但是呢他们都有共同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挺好的，但是我们用不上。
1: 他们为什么觉得自己用不上？
0: 这就是我那会儿说的，如果我们以前做的是系统，是软的东西，它就需要它自己的内部的结构去对接。嗯，因为它内部的人员的参差不齐或者基础的薄弱，它就对接不了。所以现在我们改变的策略就是变成一体机，你只需要插上它就能用，让大家能更多的体会到或者是感受到 AI 这样一个大时代赋予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应该说一种后盾吧。这也是我们作为全国百强中心应该有的社会责任感。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
2: 我国拥有四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分别是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黄山位于安徽南部，以奇松、怪石、云海等闻名全球，更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
3: 目前黄山创新推行了景点封闭轮休、垃圾下山、碳汇抵消等举措，建成了全国首个山岳型零碳景区，常年保持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遗产地的优良保护评级，为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
2: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

0: 新式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2: 1126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
5: 100份。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9: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千年头你们俩，
9: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一出好戏，牵起一段梨园情缘，
12: 就和我们太贴切了。
9: 一声秦腔，唤醒一脉文化根魂。
12: 我又回到当初学习的那个江湖里。
9: 百年吉祥大戏院，秦腔名伶齐聚京城。聆听梅花奖名家数十载梨园苦乐。
12: 我的好多的戏是从侧幕条里学的。
9: 周四晚21:05，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臣妾有罪，臣妾愚笨无忧，帮不了殿下。本以为弟弟朱月多少可以效一点力，没曾想他竟然如此胡作非为，坏了殿下的大事。
1: 事已至此，还说这些有什么用？
0: 臣妾。

0: 我花了十年的光阴去跟太子斗，好不容易斗赢了他，又冒出来一个靖王。原本以为不需要花费多大的力气就能将他撇开，入出东宫，没想到我萧锦环一夜之间竟会败得一无所有。
1: 不会的，殿下，一切还有转机，不会再有转机了。我太了解父皇，变主是早晚的事。从今以后，我想跟帝位永远无缘了，
2: 蔡兄。 这可是窖藏60年的状元红，我一向舍不得喝，今天便宜你了。

0: 慢上。
1: 我知道你心里不畅快，可你把自己灌死了有什么用？再说了，这个局面你应该有些准备的。
0: 说真的，我已经准备过了，可是心里还是忍不住的失望。沈兄，你也都看见了，陛下一直在骂誉王，骂他玩弄手段，骂他欺君瞒上，而誉王呢，只说被逼自保，再用点苦肉计表一下他敬畏之心，就让陛下松口了。对于私炮房一案，他们真正反思过没有？誉王说被逼无奈，从不敢轻视皇威，可重点在哪里？重点不在这里。69条人命，那可是69条活生生的人命啊！对于陛下而言，难道就不值得一骂？对于誉王而言，难道就不值得一毁吗？居然谁都没有提，谁都没有看得很严重。他们介意的，他们放在心上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为了谋取私利，这样草菅人命，已是令人发指。可更令人心寒的是，为君者对这一点居然毫不在意。所谓人命关天，这才是底线。再这么消磨下去，大梁还有什么气数？百姓还有什么活路？
1: 你先别气馁，还有靖王殿下呢。
0: 既然沈兄之说了，我也不瞒你，我对靖王殿下的期待同沈兄一样。只是誉王的手段实在阴狠，靖王殿下身边要是没有一个能够替他挡案件的人，未必能够走到最后一步啊。
1: 誉王和献王内斗多年，手下搞阴谋诡计的能人谋臣多的是，希望靖王殿下福泽深厚，招架得住。
0: 朝局如此，

0: 真是让人心灰意冷啊。
1: 你错了，越是朝局如此，我们越不能心灰意冷。在其位当谋其政，有些事情我们虽然无能为力，但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思，总比尸位素餐要强。
2: 景琰没事，案子已经查清楚了，他受的委屈朕会给他补偿的，放心吧。怎么了？
3: 景琰今日之祸根源还是福薄，受不得陛下恩宠太过，陛下还是少疼他一些的好。
2: 你这是什么话吗？景琰受的恩赏都是他自己挣来的，朕绝无偏私。朕既然宠他，自然会让他受得起这份宠。好了，朕知道你现在后怕，并无斥责之意。说起来也难怪你悬心，景琰的性子嘛，也是太直了些，率性而为。他明知道朕不喜欢，让他为赤焰的旧案辩护，他还是照说不误。哎呀，这一点倒是比那些居心叵测之徒更为让朕安心呐。
3: 景琰心实，请陛下见谅。
2: 朕这一次确实是没有想到玄镜司竟敢如此胆大妄为，所以一时不防委屈了景琰。否则以下江的手段让苏哲那个病秧子进去严审，搞不好还真能给他造出一份什么伪证来，让景琰翻不了身。
3: 苏哲就是那个后宫常谈论起的拿三个孩子击败了北燕高手的那位苏先生吗？
2: 就是他。怎么，他在宫里也有这么大的名气？
3: 臣妾从来没有听景琰说起过他，可见他们并不相熟。那怎么夏江会把他也给扯进来了呢？
2: 你久居深宫当然不知道，这个苏哲嘛，真名梅长苏，在天下广有才名，见识才学都是一流的，听说在京城里结交了很多人，景琰嘛也免不了多少跟他有些来往，夏江大约就是凭着这种来往想把他说成是景琰的同谋。
3: 若是夏江真的对景琰不怀好意，那直接冲着景琰来就好了，这弯弯绕绕的扯什么同谋啊。
2: 你真是妇人之见。景琰是什么身份？那是七诸亲王。夏江呢，虽然未同一品君侯，但是没有朕的旨意，他能去替身景琰吗？他能审出什么吗？
3: 那个苏先生，
2: 跟景琰相比，这个苏哲就不一样了。他是个文人，身体弱，筋骨也不强，真要进了玄镜司，那还不由着夏江摆弄吗？
3: 要真是这样，那苏先生岂不平白遭受到无妄之灾？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2: 朕没问。

0: 好不到哪儿去。这个苏哲嘛，也算是朝廷的客卿，朕自然要抚慰他，以免天下误议，说朝廷没有惜才之心。嗯，
1: 连陛下都这样说，此人一定不是凡品。
0: 这个苏先生是个有见识的人，景琰就是太将了。你跟景琰说，让他多去请教请教。朕可听说了，说景焕一向朝那个苏宅跑的可是勤着呢。
1: 陛下，只要景琰忠心为朝廷办事就行了，虽然应该礼敬明事，但却不必刻意笼络。
0: 景琰是不是只想当办事的王爷啊？

0: 夏江是你的恩师，却又视你如妻子，这其中的恩怨情仇实在是分割不清。我是个习武之人，不知该用什么话来安慰你，只是希望你能早日振作起来。相信聂将军在天之灵。 也不希望看你就这样沉溺下去。文兄长和春兄怎么样？事发当天，夏秋不在场，可以不认定他是夏江的同谋。夏春的罪会重一点，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罪名，但也不至于太重。 那他呢？他是主犯，就单以构陷皇子这一条罪名，他已无生机可言。这也算他罪有应得，你就不要再挂在心上了。
1: 不会挂在心上的，心早就没有了，又能挂在哪儿呢？你不用慌，朕的话没有别的意思，也不是怀疑景琰有野心。嗯，
2: 陛下明白就好。
1: 嗯，朕知道，你们这些年是委屈惯了。 以前有太子，现在还有誉王，所以你们没有朝这上头想过。但是事到如今，实在该想想了。景琰嘛，不在朝廷上结党，实行公正，朕很是喜欢。但是他在自己府里。
2: 还是要有一个人，这次他险些掉进人家的陷阱里，还不是因为缺个人替他琢磨事情吗？陛下爱重我们母子之心，臣妾明白。刚才的话，臣妾也会转告给景琰的。只不过这个孩子，他最不喜欢的就是……
1: 嗯。
2: 想必陛下也知道，要是。

0: 我的话他听不进去，那臣妾也实在拿他没有法子。
1: 哼，这个犟脾气的孩子。好了，不是什么大事，朕会照看他的。嗯，哦对了，你们各自奔幽禁，也有好些日子没见了吧，这两天朕让他过来，你替朕安抚他一下。嗯，
0: 安抚什么，小户人家的孩子胡闹尚且要挨个两三下巴掌呢，何况陛下是君父，他是皇子呢。再说了，经一事长一智，于他也是敬意，如果他真的心生抱怨，那就真是臣妾教子无方了。
1: 哎呀，景琰的心胸随你了，这让朕甚是喜欢。刚才朕突然想到，你不是说在宫里召见苏哲不合规矩吗？那三月春猎时让景琰把他带到围场来吧。出宫外巡时没有那么多关爱，还有朕的允准，你找个方便的时间把他叫来见见就是了。嗯，
0: 三月春猎，陛下要带臣妾一起去吗？
1: 嗯，不带你带谁呀？嗯，
0: 是，臣妾遵旨。
2: 叶将军死不瞑目，在真相还未昭雪之前，叶夫人还是要擅自斟酌。外面可还有什么人需要我带话的吗？
3: 请蒙大统领转告苏先生和靖王殿下，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还王者公道。在那之前，纵然是到了流放之地，我一样可以支撑，请他们二位不必为我操心。
2: 聂夫人放心，此言我一定会带到。赤焰旧案，靖王殿下已经下决心要追查到底，绝不会让他就此淹没。叶将军身上虽然没有污点，但他毕竟是赤焰旧案的起因，如果不能将真相明明白白地公告天下，我相信叶将军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安息的。告辞。
3: 蒙大统领，苏先生中的乌金丸之毒是否已经解了？
4: 什么毒啊！儿臣不孝，这几日让母亲担忧了。
0: 事情过去了就不要提了，起来吧。
5: 是娘娘。
0: 静言，你坐下。
4: 母亲神色与往日有异，难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0: 你先坐下。

0: 这几日宫里宫外可谓是惊心动魄，生死一线。我确实是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也想听你讲一讲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事未了。
1: 何事？
0: 有一份口供，我想你当面听一听会比较好。
2: 参见娘娘，参见殿下。
0: 小心，你向我招认的话跟靖王殿下再说一遍吧。
2: 是。

0: 来，把药喝了。
1: 昨日不都好些了吗？怎么今天又这样了？
0: 什么叫好些了？我就从来没见他好过。来，我看看。过半个时辰，我再来行一次针。你们也不用提前哭丧个脸，有老夫在，砸不了招牌。
1: 燕大夫，
0: 啊，
1: 那这几日宗主是不是又得闭关，不能见外人了？
0: 哼，爱见不见，他这几天能清醒才怪呢。你就是放100个人进来，也跟他说不了一句话，闭不闭关都无所谓了。
2: 你说什么？居然是下江的人，
3: 算是吧。我遵玄机公主遗命，听从下守尊指派。
2: 那你的意思是说，闭锁芷洛宫，为难母妃，全都是下江和誉王的主意？
3: 是。那个所谓苏先生派来的人，还有我向靖王殿下哭诉的那些话，都是下江安排的。
4: 带他下去吧。
3: 是。

0: 这个局并不难破，只是关心则乱，夏江是摸准了你的性情。
1: 不只是我的性情，还有心中的偏见。对于苏先生，我虽与他投契，也很欣赏他的才学，但是从内心深处，我仍然只当他是个谋士，不能完全信任他。
0: 心有疑虑，自然就有裂痕。夏江能趁虚而入，也就不足为怪了。
1: 论起识人之明，我确实不如母亲。母亲当时也不知道真相，但却比我冷静得多，对于苏先生的信心也比我足。
0: 我当然知道，那样的事他绝不会做。
1: 母亲说什么？
0: 我是说，既然误会已清，你准备怎么做？
1: 自然是去向苏先生致歉。
2: 枪！枪！
3: 吁！冯大统领，开门！
4: 开门！

0: 殿下，想到此事才看清楚，你也是动辄严厉、眼中没有天性和良知的人，萧霁年今后何去何从，就不劳梅宗主费心了。
1: 去苏宅，殿下，外面好大的雪。
0: 那日他从苏宅赶过来劝阻我时，不也是漫天大雪吗？

0: 请殿下见谅，宗主病重，不能见客。殿下有何事，吩咐我就是。
1: 苏先生病重。
0: 是。
1: 是在玄静司受了什么刑讯吗？
0: 也许吧，不过入冬之后，宗主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况且上次在靖王府中受了些风寒，虽然拿药压着，但还需全部发散出来才行。
2: 殿下此来只是来探望先生，并非有事。既然先生病重，更该进去问候了。
3: 金大司，靖王殿下，他现在怎么样了？
0: 蒙大统领为何如此着急？
3: 哎呀，他在玄静司被夏江喂下了一颗剧毒的乌金丸，你们不知道吗？
1: 你是说苏先生？
3: 我当然说的是他。此毒服下之后，七日之内必定会突发致命啊！我已经拷问了夏春，也翻遍了整个玄静司，依然没有找到解药。赶紧问问叶大夫，还有什么办法？

0: 夏圣尊，殿下。
1: 殿下，解药的下落，只能问夏将。可是夏将，他肯定不会。我愿陪殿下一同前去。
2: 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
1: 玉王还在外面，我还没有拜到敌。
2: 玉王把自己关在府里闭门不出，已是自身难保，恐怕无法施以援手。
1: 百族之虫死而不降，他想翻身是不易了，但是还有一次机会能让他救我出去。
2: 什么机会？
1: 三月春猎，你如此聪慧。

0: 细想就能明白。春雷之前这几个月，一定要让誉王沉住气，在陛下面前只管哀求回罪，切不可再与靖王有所冲突。
1: 恩若明白。
2: 靖王殿下到。

0: 参见靖王殿下。
1: 宋八大，快走！
2: 靖王殿下。

怎么得罪了靖王殿下，连饭都不给吃了吗？看来也没有别的事，是为了乌金丸吧？这个苏先生的分量还真是不轻啊，竟能劳动两位亲自到地牢来看我。

0: 念大夫，那个吴金丸可以不用管了。不管了？他身上的火寒之毒乃天下奇毒之首，吴金丸入体之后，已渐被吞噬消解，已经不会发作了。真的？当然。
1: 您说没事，一定会没事的。说，解药在哪里？我要不说呢，你敢在这天牢之中把我杀了不成？
2: 为何不敢？一个当红亲王，一个禁军统领。
1: 俺以后还未开审便一起到牢中下手杀人，你也不想想，咱们那位多疑的陛下听闻此事会有何感想？我素来鲁莽，想不了这么多。离乌金丸毒发还有三天，我可以不进宫，不上朝，拷问你直到最后一刻。
2: 苏先生若有差池，我立即亲手你断你的脖子，就连你的尸身都没有人替你收敛。好，为了一个谋士，你竟这般不讲过。小经验，我没有料错，你我之间确实不能两存。
3: 解药呢？靖王殿下，靖王殿下。

0: 上次你急着出去向苏先生致歉，我都忘了让你把一份新做的点心给他带过去。他还好吧？
1: 他在玄镜寺中中了无尽丸之毒。
0: 无尽丸？
1: 我请不用担心，已经找到解药了。
0: 虽然毒性已尽，但想必一定会

0: 我们的关系会有所伤损，你还是应该多去探看才是。
1: 这次危局能够平顺度过，多亏有了苏先生。虽然之前。

0: 不赞同去救魏征。就情势而言，他是对的。不过最终，你们两个还是协力度过了这道关。有这样的人扶持你，我真的很安心。
1: 魏征被救出来以后，就由苏先生安置。他也不告诉我安置于何处，说还是不知道的好。其实我真的很想早些见到魏征，想听他说一说当年的情形。
0: 既然他的人已经救了出来，你也不必急在这一时。
1: 这些年我总是不停地在想，赤焰军是怎么被歼灭的，小叔又是怎么死的，他死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话，留什么遗愿。我真的有的时候很难相信小叔就这样死了，就连灵府，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玩闹的地方，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禁地，变成了进宫频道的遗迹。
0: 景年，好孩子，只要你没忘记小树，他就还活着，活在你心里。

0: 我想他活在我心中，我想他活在这个世界。万事不能强求，失去的永远也不可能再找回。就算想输，还能回到这世界。
1: 他也不再是当年的小叔了。齐王兄，林帅，小叔，我知道你们在某一个地方看着我，母亲。 已经没有什么能再让我回头，让我放弃的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2: 一出好戏，牵起一段梨园情缘，
7: 就和我们太贴切了。
2: 一声秦腔，唤醒一脉文化根魂，
7: 我又回到当初学习的那个江湖里。
2: 百年吉祥大戏院，秦腔名伶齐聚京城，聆听梅花奖名家数十载梨园苦乐。
7: 我的好

0: 都这些是从侧幕条里学的。
1: 周四晚21:05，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2: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 有人跨国越山海，
3: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4: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5: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6: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宗主总算是好些了，这次太吓人了，就跟两年前火寒毒复发时一样吓人。
1: 什么叫一样吓人呢？明明是一样有惊无险。
0: 有惊无险，有惊无险。
1: 还是没有桐庐的消息吗？
0: 桐庐供出了十三先生，我们不得不撤了大批的人手，又加上魏将军的事，所以我们追查的慢了一些。
1: 就算桐庐真的有什么问题，也不至于这么早就把我供出来。他们一定会留着他慢慢拷问的。现在外面的形势缓和了，你多加派一些人手，务必要尽早查出桐庐的下落。
0: 是，属下遵命。

0: 月贵妃，近来身子不好吗？
1: 有劳皇后娘娘动问，臣妾还好。废太子虽然离京，但仍是御封的献王，陛下恩泽犹在，年下的赏赐也没有忘了他。你乃是献王之母。

0: 位分品级一样都没变，在这后宫除我之外仍以你为尊。你要身子还好，就给本宫打起精神来。陛下对你的情分还是有的，你自己要争气，自然就不会无端端的被人夺了位分。
1: 多谢皇后娘娘指点，臣妾自当恪守宫规，尽心尽力侍奉皇上。
0: 惠妃。
2: 臣妾在。
0: 我命你抄写的佛经可写好了？
2: 那个佛经是上元节供太皇太后小佛堂用的，臣妾岂敢怠慢，日日抄写到深夜，必误不了娘娘的事。
0: 你以为十四那日交给我就算不误事了吗？如若你的字迹草率或者抄写疏误怎么办？到时你的佛经不能用，时日又到了，迫在眉睫的，你让本宫拿什么来替换？
3: 娘娘所虑极是，不如恩准臣妾今天也开始抄写佛经。都是宫中姐妹，再不济两个里面总能挑得出一个勉强可用的。太皇太后一向恩厚，当不会计较。
0: 你以医女之身进宫，实在过于低贱。无论陛下如何抬举，总归抹不掉这个出身。太皇太后堂前供的佛经，你怕是没有这个体面抄写。惠妃，正月十四前抄出两份来。
2: 臣妾谨遵懿旨。
4: 听说今天去正阳宫请安，皇后当众羞辱你。
3: 又是谁嚼的舌头？皇后娘娘不过是说话直了些，我这个做妹妹的还真的计较不成。
4: 哼哼，你不计较，朕来计较吧。
3: 陛下。
4: 也算是皇后给朕提了个醒。废太子已折为献王离京，岳氏至今仍居众妃之首，这就不妥当了。只是他跟随朕多年，降位太过也不合适，贤妃之位尚在空缺，就让他。

0: 子被废，岳贵妃就一定要降位吗？
1: 那是自然，自古后宫从来都是母以子贵，景琰如今是七诸亲王，你的位分必须要升，这也是规矩。嗯，朕不许你推脱啊。
0: 臣妾是医女出身，倒不在意什么位分，只要是姐妹们和气，大家安稳度日就好。
2: 娘娘。
0: 对，就是这个，快送过去吧。
2: 是。
1: 什么东西啊？
0: 是舒筋活血的膏药。
1: 嗯。
0: 惠妃姐姐这两天天天抄经，手都抄痛了，敷一些膏药自然会舒服一些。
1: 为何要天天抄经呢？
0: 正月十五要供奉太皇太后的佛堂，皇后娘娘要得急，又要双份，自然要赶一些。
1: 嗯，皇后到现在还一直难为惠妃吗？
0: 臣妾也觉得很奇怪，惠妃姐姐素来恭谨，皇后娘娘为何？
1: 为何？就你没心眼儿，到底为何？这还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嗯，你忘了

0: 当年皇后和惠妃同时怀胎，前后只差几天产子，两个孩子又同时生病，景婷虽然脚上落了点残疾，但总归是长大成人活下来了。可是
1: 皇嫡子早夭，皇后娘娘自然是伤心，可那个时候是京中突发的瘟疫，天命如此，怎么能怪到惠妃姐姐头上？
0: 要是人人都能像你这样讲理就好了，但是心里的疙瘩哪里是道理能够讲清楚的？这些年皇后一看到惠妃她就不舒服，对景婷更是不好，朕都知道。不过惠妃能忍，景婷也过于平庸，皇后嘛也就是刁难一下，再过分的事情也没有，所以朕便没管。
1: 陛下，景婷已经长大了，如今已是建衙开府多年的正经王爷，惠妃姐姐更是宫中的老人，要是得空，陛下还是劝劝皇后娘娘吧。
0: 哼，严氏的那个性子靠劝怎么能行呢？放心吧，朕有办法。哦，玄静司的那个案子因为牵涉到皇族家事，朕不想让外面有私审理，总要挑个皇子来接手，但是景琰又身在其中，交给他不合适。今天你这么一说，朕倒觉得景婷合适。
1: 陛下是想让宁王主理玄静司一案？
0: 景婷胆子小，他绝对不敢无中生有栽赃陷害，但是对于皇后的心结他也绝对不会大事化小，轻易放过玄静司和誉王，让景婷来主理此案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 陛下圣明。

0: 小将，陛下对你递上去的两份供状都不满意。看在旧情的份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你也知道，陛下这个人没什么耐心。如果你还不能如实认罪，等着你的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
1: 若是陛下知道，连你都是靖王的人。
0: 他会怎么想？哼！你在供状之中指认梅长苏是齐王旧人，陛下看完之后也不过是冷笑两声罢了。在下一份供状中，你大可以指认我和靖王勾结，我一定会原谅转成陛下。到时候，你就知道陛下他会怎么想了。将来总有一天，陛下会明白我说的全都是真话。
1: 那十三年前的真相，你敢全部说出来吗？如果守尊大人想死不认罪，要多拖一点时间也没关系。反正你手下的两个少长史已经招认了，说是你曾经授予他们放劫匪进玄镜司。
0: 不必全力抵抗，我那是为了一举灭之。我曾在地牢设置火药，就是为了绞杀这批劫匪。是你，在查封玄镜司时抹去了火药的痕迹，也一定是你改了两个少长史的口供。

0: 只要陛下亲自提审他们，就会明白我的冤情。怎么设局的人是你，现在喊冤的人还是你呢？可惜啊，一切都已经晚了。什么晚了？ 你的两个少长史只知道是奉你之命，可他们却忘了，他们认的是朝廷的官职。受审的时候还口口声声说只是奉命，所以他们无罪。宁王殿下将这狂妄之言禀报陛下，陛下盛怒，下令内奸重杖40，他们没能扛住，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昨天就已经死了。

0: 首尊大人，你有今天完全是自食其果。一个失去信任的玄境使，对陛下来说算什么？你心里应该很清楚。陛下现在已经越来越不想听到关于你的任何消息，再接下来，估计连我都不会再来看你了。在你死之前。 你还得在这天牢里待上一段时间。我想你身上不止这一桩罪吧。给你备好了笔墨，你闲了没事慢慢想，慢慢写。不要把这些都带进棺材，成为你下一世的罪孽。
1: 蒙挚。
2: 梅长苏的无尽之毒，真的解了？
0: 如果没有解，你还能活着在这里喘气吗？

0: 参见殿下。
1: 两位大人免礼。殿下，这是从纸楼宫过来吧？父皇在午睡，我就先去见了母妃。
0: 静妃娘娘安好。前几日我母亲入宫，本想到芷罗宫去请安，没想到让皇后娘娘给挡了回来，说是在闭宫反省，现在无事了吧？
1: 有劳清河郡主挂念，一切安好。二位到养居殿来，定是有事吧？啊，
2: 殿下，司炮房爆炸一案已经审结，来向陛下复旨的。
1: 此案这么快就审结了？
2: 对于我来说，当然没有结，但对陛下来说，已经算是审结了吧？
0: 好了，事已至此，就少抱怨两句吧。在靖王面前还好说，要是有旁人在，免不了要派你的不是。
2: 我也只是在殿下面前这么说说嘛。
1: 外面冷，你们两位可都是文官，别站着了，进去吧。
2: 是，殿下。
3: 很好，按你说的办。明日发一道明诏，叫中书用印，直接免去朱越的爵位和职衔，你只管发落就是了。
2: 遵旨。
3: 玄京司的案子嘛，景廷也问的差不多了。这个夏江啊，提起他来这就生气。虽然年节下没有开朝，但这几桩大事被传的是沸沸扬扬，大家都伸着脖子等着呢。行，朕就顺了他们的意，明日一道处置。
1: 那夏江可曾认罪？
3: 哼，此事已经清楚明白，他不认又怎么样？夏江现在已经是乱了方寸，

0: 随意攀咬，他给朕的折子里说，那个苏哲在玄镜司自行招认，自己是齐王的旧人，你可相信？
1: 儿臣自小长在齐王府，苏哲若是齐王旧人，我怎么会不认识？
0: 嗯，可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1: 看来夏江确实是被逼急了。梅长苏与齐王，哼，怎么可能扯上关系？
2: 陛下所说的可是那个在京中养病被尊为客卿的苏哲？
0: 嗯。
2: 去年霓凰郡主招新文士之时，臣曾与他有一席之谈，真是好文采呀。不过毕竟是在野之人，这心思嘛，拿不准。
0: 对，就是他。哎，朕让你去探望他，顺便请他指点你一下，你可曾去过？
1: 去过一次，说是病了，没见到人。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没去过了。
0: 啊？嘿呦，你让朕怎么教你才好啊？啊？别的不说，单就求财问贤这个架势，景环就比你摆得好。
1: 儿臣与苏先生还是有来往的，当年他用来击败百里奇的三个孩子就在我府里当亲兵，年节时下我也会给苏宅送些礼礼过去。
0: 你以为这就够了吗？啊，你可知那素日里景环是怎么笼络他的？
1: 皇兄笼络他可有成效？
0: 这次他们强行把苏哲拖进了玄镜司，看来是没有笼络到，打算顺道一起收拾了。
1: 皇兄如此笼络都无成效，看来苏先生是不吃这一套。不瞒父皇说，我和沈大人一样，也曾与那位苏先生深谈过，此人经世学问深不可测，令人佩服，若只以谋事待之，只怕是难得其用。
0: 嗯，你说的是有些道理。不过苏哲这次因为你被无缘无故的牵扯，你还是应该趁此机会多去探望。此人嘛，洞悉时事甚为明达，你远离朝堂十年之久，朕呢想让你尽快的尽义。
1: 多与饱学之士交谈确有尽义，但不仅是儿臣，朝中大臣也不应该固步自封。既然要去，那么沈清和蔡清就随我一起前去吧。大家都是青年才俊，多切磋自然有好处。
0: 哼哼，你这个傻孩子，你还是没有明白朕让你去请教梅长苏什么。嗯，你把他们两个都叫上，不就是等于纯粹对谈学问吗？
1: 对谈学问有何不好吗？
0: 好好好啊，算了算了算了，由着你吧。看来你的事啊，只有朕替你多操心了。哼。
3: 嗯。誉王萧景环违逆朕意，武上失德，敕降为双珠亲王，退府幽闭三月，以观后效，钦此。
4: 儿臣遵旨。
5: 岳飞擅权，免岳氏贵妃之位，改封二品贤妃，敬妃娴雅淑德，甚合朕意，自即日起晋为贵妃，加一品衔，另择吉日行。

靖王殿下现在是所有皇子中位分最高的了，宫里靖娘娘又进了贵妃，这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本该令人高兴，

0: 可不知怎么的，我这心里反而有点慌。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今日散朝，刘尚书专门过来与我说话，他让我转告殿下，登高易跌重，看来越是这个时候，越是需要多几双眼睛替他盯一盯了。
2: 晋王殿下，
3: 这是去哪儿啊？
2: 哦，我刚从苏先生那儿回来。
3: 苏先生见你了？
2: 哎，我又不是什么坏人，见我很奇怪吗？
3: 那他的病是好了吗？
2: 哦，怪不得刚才他脸色那么不好，原来是病了。
3: 母亲，
2: 嗯，
3: 我想问你。
2: 哎，我还有事儿问你呢。这是苏先生写给我姐的回信，你想知道写了什么吗？
3: 胡闹！这既然是苏先生写给霓凰郡主的私信，我怎么能看？
2: 我是真想知道里面写了什么，可是我又不敢拆。你要是坚持想看多好，我还能跟我姐说没抗住你的威压。
3: 母亲，
2: 哎，行了行了，我走了，家里管得严，我这还有晚课呢，告辞。去。
4: 晋王殿下，您刚刚一直想问穆小王爷什么？
3: 我想问他，魏征是不是在穆王府？
4: 您的意思是，苏先生把魏征藏在穆府了？
3: 母亲刚才胡搅蛮缠，故意把话岔开，明显就是有诺在先，不能告诉我。算了，也不急在这一事，你派人去把蔡大人和沈大人请到苏宅。
5: 是。这
6: 宗主，这都打起来了，您还看热闹呢？
7: 你让他们再打会儿。蒙大哥有分寸的，就算飞流没分寸，那也不要紧，反正他也伤不了蒙大哥。
8: 哎，小叔，你可真够护短的啊！你说的啊，飞流没事就行是吧？
9: 别看了，不要喝了。
10: 好嘞。
9: 哎，不许剩。
11: 燕大夫，
9: 嗯，
11: 您又生气了。哎呀，
7: 人都说生气伤肝，你这天天都怒气冲冠的，
11: 身体咋还这么好嘞？
9: 你还好意思说呀？为了你小子，我命都被你气短两个月了。
7: 行了，别打了。
8: 哎，
7: 让蒙大哥进屋吧。
6: 他居然让你摸他头发，
8: 我也不是白陪他练了这一年多的功夫啊。哎呀，哎，脸色好多了啊。前段时间你不让我进来，我真担心坏了。
7: 我迷迷糊糊的时候没吩咐清楚，没想拦着你。
8: 就算靖王要来看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你干嘛让人拦着？
7: 我睡得糊涂的时候容易说胡话，让他听见了不好。
8: 嗨，
6: 宗主，靖王和刑部、吏部两位尚书正在门口下马落轿，再过一会儿就进来了。
7: 知道了。
8: 真带来了？我听陛下说，让靖王多来看看你，他就说了，要带朝臣们一起来。我本来以为他是想打消陛下的疑虑，没想到

0: 他真把蔡全和沈追给带来了，还有这样的事？啊！哎呀，其实景琰也不用这么费心。
1: 费心？
0: 沈追和蔡全都是景琰以后会委以重任的栋梁之才。现在他把他们带来，无非是想给我的未来铺一条路。我想。 以后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会销声匿迹，就好比那条密道，等大业完成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也会渐渐地淡出众人的视线。可景琰是个重情义的人，他带着这些重臣来认识我，就是想为我这个梅长苏，准备一条顺理成章的晋升之途。这就对了。
1: 这才是靖王的真性情，也不枉费你对他费尽心血啊！
0: 我费尽心血，不单单是为了景琰。大家有共同的目标，谁也不亏欠谁的。
1: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呀，毕竟是……
0: 他们快进来了，韦玄蒙大哥，翻墙出去吧。

0: 殿下这般模样，是打算要放弃吗？
1: 下将在天牢里关着，父皇贬我为双主亲王，朝中百官对我避之唯恐不及，我还能怎么样？
0: 当年赤焰案后，靖王被牵连，几乎算是被放逐在外，恩宠全无，位分也只不过是个低微的郡王。可如今殿下您仍然是亲王之身，宫中皇后犹在，朝中也有一定的实力，难道不比他当年好上太多？此时言办，为时尚早吧，殿下。
1: 般若，若我不是亲王了，你今日还会来看我吗？
0: 会。
1: 若我被逐出京城，贬为庶民，你还会来看我吗？
0: 殿下，这些都是假想虚无之事，您又何必平白忧思呢？
1: 不会来了，对吗？也对，你是谋士，又是华族后人，身上背着未完成的任务，自然要找个值得辅佐的人。我既倒台，你自然不会再来。
0: 不是这样的，殿下。
1: 我累了，真的不想再斗了。
0: 殿下，下江虽败，但是您并非到了绝境啊。二月，便是新任吏部中正官给各州士人定品之时，到时又会有一批新人进入朝堂，您可以重新培植亲信，再拾旧河山呢。
1: 般若，大势已去了。
2: 苏先生，不知道这次中正定品，您觉得？
3: 沈清，你们两个已经在这坐了一下午了，又吃了晚饭，怎么还要聊啊？苏先生已经很劳累了，你们改日再来请教吧。
4: 哎呦，天都已经黑了。
2: 老蔡倒是问完了刑律之事，可我才刚开始呢。
5: 两位都是治国的栋梁，苏某也是难得有机会可以和二位亲近，不必讲虚礼，请吧。
3: 中正定评取士那是礼部的事，跟你有什么相干？
2: 跟我是没什么相干，可是历次选择定品的中正官人选之时，都是太子和誉王闹得最凶的时候。今年情形不同了，满朝眼睛盯着看着的可是殿下您呐。
5: 沈大人说的极是，中正选士定品考核天下之事，今年朝政之重。

0: 不如就此定下，不要再犹豫。
1: 太子不如于此，这个新科的位置谁来做？皇上一定会征询殿下的意见，到时岂能不答？
0: 我北伐幽闭在府三个月，就算想插手重症定嫔，也有心无力了。没了我跟太子。
1: 重症官的人选自然会由靖王举荐给父皇，他趁此机会安插人事培植党羽，谁又能挡得了他呢？
2: 下手就让我告诉殿下，三月春猎，三月春猎将是反击一波的良机。
1: 二月定嫔，三月春猎，都跟我无关了。殿下。
3: 殿下，你听见白若的话了吗？
4: 我真的不想再斗了，我累了，不斗了。是啊，以往为了忠贞官人选，废太子和誉王哪一次不是争得头破血流？被选定之人，自然要考虑主子们的利益，所以私底下流弊之风盛行。纵然有些忠直良臣奏本。
3: 也见笑甚微啊！
5: 选士之弊成风，自然是因为忠正官持身不正。只要能选出清廉忠正之士担纲此职，难道此古歪风还杀不下去？
3: 殿下说的有理，凡是有一点私心杂念的人，绝不能当此重任。
5: 怎么，我们说的不对吗？ 殿下多年不在中书，想必不太清楚，这个忠正官牵扯的方方面面甚为复杂。地域、出身、故旧、姻亲、师门，太多因素可以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并非只单单牵涉到党争。
4: 这个忠正官不管谁会当选，想要杜绝流弊之风，必须要能够承受住各方的压力。 自身还要保证绝对的清廉公允，才不会被人找出错事。
3: 不仅如此，这个人的品级职位还不能太低，还得要有品衡天下世子的本事，才能服人。
4: 殿下您看，这个人既要有能力，又要有坚定的心智来抗衡各方的人情，还要清廉公允，选一个都难，更何况。
3: 还有18个副中正呢！哎呦，你们两个说来说去，难道要让殿下迫于情势圆滑求全吗？
6: 若是不为情势所限，难道你让殿下在朝堂上整顿吏治，杀个血流成河？
4: 现在的情形是，如果殿下不够圆融，那这件事情就办不下去；但是让殿下太过圆融。 恐怕您心里会不舒服吧？陛下不问我则已，一旦问我，我必遵从本心。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这18个副中正的人选，殿下意下如何？哼哼哼。
5: 殿下别看我，我母亲亲和郡主门阀复杂，亲朋好友一大堆，还真扛不住。为保清白，只能躲。我不怕，殿下指派我去，我就敢去。
4: 好，那这18个副中正的人选，就按照蔡尚书为摹本。殿下还满意吗？
6: 好，<笑>
5: 选18个老蔡，这是要杀人呐！
4: 哎，你。<笑>
5: 那这忠正官的人选呢？不如我给殿下推荐一个人吧。谁？
4: 程之济。他是谁？凤阁阁老程之济。
5: 哈，<笑>你说的是程阁老啊！我的天哪，他老人家怕快要80岁了吧？
4: 哪有这么老？明明只有。

0: 75。
1: 管他75还是80呢，反正这位老大人恩养在家多年，还从来还没有这样一位老人家被重新启用的呀。
0: 阁老虽是朝廷恩养的虚衔，但依制而言仍是正一品的朝职，绝对有资格当选中正官一职。

0: 长苏的无尽之毒真的没有发作？
1: 没有，据说修养得不错，靖王还专门带朝臣去见过他。
0: 不可能啊，真正的解药根本就不在库房，连夏春都不知道在哪里。
1: 那会不会他身边有医术高人？
0: 无尽丸乃玄镜寺内秘药，江湖上没有人知道，不可能有人在短短几日之内就做出解药。
1: 如此说来还真是奇怪了。
0: 玉王那边安排得如何？
1: 玉王经过此办已经一蹶不振，我跟随他这么多年还从未见过他这副模样。
0: 玉王向来很能稳得住，怎会如此不堪？就算被贬黜了，他毕竟还是个亲王啊。
1: 对于玉王来说，若是不能成为储君，那他的身份无论是亲王还是庶民其实都并无区别。
0: 空有野心，只可惜在陛下心目中储君的人选已再也没有他了。
1: 夏守尊都明白，他又何尝不明白呢？
0: 玉王可以放弃，我们不能放弃，否则就算入了地狱也无法向你的师父交代。
1: 可是眼下没了玉王，我们的目标就更遥不可及了。
0: 我不甘心，我不甘心。玄机公主曾经给你留了一个锦囊，对不对？
1: 对，师父说万不得已的时候再行打开。
0: 那锦囊呢？
1: 般若一直贴身带着。
0: 打开它。
1: 现在？
0: 难道此刻还不到万不得已吗？若是真错过了三月春猎的机会，我们就真的完了。打开它。

0: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一出好戏牵起一段梨园情缘，
1: 就和我们太贴切了。
0: 一声秦腔唤醒一脉文化根魂，
1: 我又回到当初学习的那个江湖里。
0: 百年吉祥大戏院，秦腔名伶齐聚京城，聆听梅花奖名家数十载梨园苦乐。
1: 我的好多的戏是从侧幕条里学的。
0: 周四晚21:05，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2: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0: 有人跨国越山海，
3: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4: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5: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6: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7: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

0: 是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中国国家博物馆。重回长安，王羲京艺术展，中国美术馆。

京每天都精彩。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那锦囊啊？
1: 般若一直贴身带着。
0: 打开它。
1: 现在？
0: 难道此刻还不到万不得已吗？若是朕错过了三月春猎的机会，我们就真的完了。打开它。
1: 是。

0: 你听不懂我的话吗，殿下？我的殿下。
1: 您背负的不仅仅是您自己的抱负，更是我们整个华族的希望。华族，这么多年，你名义上是辅佐我，暗中却行的是复辟华族之事。我不将你送去刑部治罪，以示对你的恩典。
0: 你还敢跟我提华族？殿下，般若也是直到今天才知道，原来殿下的身体里一直流的是华族人的血。
1: 胡说什么？
2: 最近有严。

0: 官上奏，说誉王舍玄镜司和司炮房两起大案，朕仅是将他削诸幽闭，责罚的轻了，你觉得呢？
1: 陛下的决定自然有陛下的深意。
0: 景桓天资聪颖，从小就争强好胜，人人都说皇子中就属他最像朕了。其实朕何尝不是这样觉得。
1: 陛下，誉王如今被削诸幽闭，想来他不会再存承继王位之心了。陛下小惩大戒，他是个聪明人，一定会懂得适时收手的。
0: 就怕他像他的生母，偏执不化。
2: 陛下。
0: 蒋嫔的身份只有你知道，朕这些年对景桓的偏爱与忌讳也就只有你能懂了。
2: 哎呀，陛下，这好好的怎么想起过去的事儿来了呢？
0: 这个秘密早晚会随着你我消失。当初之所以升他为七诸亲王，除了有制衡太子之心，朕也确实想看看如果他的德行能够超越太子，这天下也就未尝不能交到他的手上，择贤而立。
1: 陛下胸怀宽广。
0: 朕是宽广了，可是你看看他这些年都干了什么，和太子争斗了这么多年，蝇营狗苟，斤斤计较，事事皆以自身的得失为首，有几次是真正为朕分忧的？天下交给他，你说朕能放心吗？咎由自取，咎由自取。
3: 原来我的生母香嫔竟是华族的玲珑公主。
4: 师父玄机公主临终前嘱托要我接近殿下，全力辅佐，时至今日般若才明白师父的真正用意。殿下，你一定要为两位公主报仇。
5: 景桓，娘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错信了梁王。他登基称帝后翻脸无情，不但没有遵守诺言，竟还给我们华族扣上勾结大禹意图造反的罪名，派出赤焰军大肆杀戮，华族灭国不可挽回，娘成了千古罪人。
3: 后来我娘是怎么死的？
4: 听师父说过，玲珑公主是在与大梁的最后一役中战死的，当时华族皇室逃出来的就只有我师父玄机公主一人。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无论我多么努力，你却总是对我忽近忽远。原来从我一出生起，我就已经注定永远不可能成为储君，因为你绝对不会让一个流着华族血液的儿子去继承皇位。

你这个大的恩典，竟只是把我当成你的一个棋子，从天涯之太子，现在掣肘靖王。 可笑，真可笑！我还一直心存希望，我就算再怎么和景琰斗，和景轩斗，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违逆你，和你斗。

你就告诉夏江，三月春令，咱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是。 当年是怎么得到这个皇位的？现在我一样可以做到。

0: 黄主司来了。
1: 哎呦，娘娘，这个活怎么是您干的呢？这要是累着了可怎么好啊？
0: 事情都是做惯的，我哪里就累着了。
2: 黄主司，今天又有什么好东西了？
1: 新到的春茶头一家啊，送完了养居殿和正阳宫，自然就是这儿了。娘娘正在炮制花茶，也许正好能用得着呢。
2: 娘娘炮制花茶一向只用峨眉毛峰，别的青绿茶都不用，更别说这武夷茶了。
1: 哎呦，那这个我可就不懂了。
0: 既然是好茶，那我就留下两包尝尝看。
1: 哎，
0: 多谢黄主司跑这一趟。
2: 我们芷楼宫一向简薄，但也是娘娘的一点心意，黄主司别嫌弃。
1: 哎呦，这孩子又折我了，不是？娘娘的赏赐，谁敢嫌弃啊？娘娘，没别的吩咐，老奴就告退了。
0: 小黎，拿紫堂盒装了，等下次景年进宫了，让他带走。
2: 是娘娘。
0: 那个孩子啊，从小就喜欢喝水，一头水牛。

0: 果然是好茶。
1: 那是，我姐知道你爱喝这茶，专门派人从闽州送过来的。就算内廷司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茶了。
0: 有劳郡主费心了。
2: 我姐的心思啊，你记着就行。
1: 不过说实在的，这茶跟我素日喝的有什么区别？我怎么喝不出来？
0: 有人爱茶，自然就有人无感。还有些人，你只要给杯白水就行了。
1: 哎，飞流呢？我想找他玩会儿。
0: 大概在院子里吧。
1: 那我去了。
0: 啊，小王爷。
1: 啊？
0: 你回去后给住在你府上的那位客人带句话。
1: 怎么？你要接他走啊？
0: 嗯。今天我便会派人去接他，你让他准备一下。
1: 他在我那儿住了快三个月了，还真有点舍不得他。飞流，玩什么呢？

0: 少帅。少帅，只怪魏征一时不察，
1: 也不全是你的责任，能顺利出来就好。快起来，你先静一静，别那么激动，靖王马上就来了，一会儿说话要当心，尤其是对我的称呼，别失口了。

0: 魏征参见靖王殿下。
1: 殿下，大家还是坐下来说话吧。我想今夜说的话会很长。
2: 好，来，
1: 私下相见不要拘礼，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请坐。
2: 有许多疑惑，我藏在心中多年，本以为已再无解答，幸喜上天护佑。
0: 让我再见旧人，还望你一一为我解惑。殿下，请问吧。魏征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当年梅岭一役，还有其他的幸存者吗？
0: 有，只是不多了。有直奋的，恐怕就更少了。因为宣不成叛军之后，就要服苦役，所以连士兵也不敢还乡，只能流落异地。
1: 隐姓埋名，我认识的还有哪些？本来人就不多了，
0: 校尉以下的，恐怕殿下您也不熟识。既然你还活着，那么梅岭也不算无人幸免。
1: 也许还有其他的人能够……
0: 殿下当时在下，并不在梅岭。聂风率领的前锋部队没有按时赶到增援，少帅派我。
1: 前去接应。那么梅岭怎么会打成这样？林帅带领的赤焰军是大梁国最强的战队，单凭谢玉和夏江从西境调来的10万兵马，怎么可能打成这样？难道连殿下也以为我们是跟谢玉厮杀成这样的吗？
3: 娘娘，您怎么了？没事，没事，你去歇着去吧。
4: 是。

0: 飞姐姐，今夜静言会听到什么样的真相呢？小叔当年又到底经受了什么呢？
1: 以李帅的性格，我们是不会坐以待毙的。只是当谢玉的屠刀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已经没有力气了。
2: 恶战？难道当时谢玉所报的击退大于200,000大军，力保北境防线不失，其实是你们的功劳？
1: 大于以军武立国，如果不是我们赤焰军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灭掉他们引以为傲的黄鼠大军，大梁的北境怎么会有这13年的太平？此战之后，我们也军力未逮，伤亡惨重，不得已只能原地休整。

0: 这个时候，少帅已经察觉出不对了，因为本该来接应的聂风，迟迟没有出现，所以少帅派我前去接应。谁知道我刚出山口，谢玉和夏江的十万大军就赶到了，我竟然还以为他们是援军。
1: 凌沦为地狱，被焚烧成一片焦土，遍地焦尸，面目全非。与最彪悍的皇叔军厮杀，我们都挺过来了，没想到最终却死在了自己的友军手下。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
2: 我想去。

0: 我原来想说，真的回不来了。这整整13年，七万亡魂未安，无名未寻。纵然我萧霁炎现在七柱加身，荣耀万丈，到底有何意趣？
1: 殿下，殿下。

0: 靖王殿下，自安有皇上钦定，牵连甚广，不是那么容易说翻就翻的。未尽之际，当暂压悲愤，徐缓图治。只要殿下目标坚定，又何愁此事不成呢？
1: 是啊，殿下，要翻案，就是要陛下认错。可这个错太大了，陛下怎么认呢？再说，魏征现在是逆犯之身，他的这些话，也无法在朝堂上示众，请殿下务必三思。
2: 可是，这么大的冤屈。
0: 就算忍了吗？我们血战沙场的将士们，就只有这样的结局吗？
3: 并非是赤焰军一家，这里面还留着齐王殿下的血。正如蒙大统领所说，要犯此案，皇上必须认错。这就意味着在后世的史书中，必定会留下他冤杀功臣和皇长子的污名。此事谈何容易？
4: 殿下，若要达成你最后的目的，此时此刻，千万不能提出重审赤焰之案。容我提醒苏先生，我最后的目的，就是昭雪此案，其他暂时可以靠后。
0: 是，苏某谨记。

0: 我们已经顺利将至，本来还有些事要跟先生商量，只是心绪难平，就不多言了。还望见谅，殿下客气了。至于魏将军，此处人少清静，住着安全，殿下可以放心。
1: 如此就有劳先生了。
0: 此次你能获救，全靠苏先生。你住在此处，还需一切听从先生的指令。
2: 是，魏征一定为先生之命所从。
0: 哪有什么先生之命？殿下和魏将军都客气了。如此，便不多扰了。告辞。

四姐，说几句假话死不了人，你想让他活着，总得有活着的理由吧。只要我问到我想要的，自然就放你们远走。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趁他们不注意偷了钥匙逃出来的，我们快走吧。
0: 好，好，我带你走，只要跟盟里的兄弟们接上头，咱们就安全了。
1: 你不能再回江左盟了，你现在已经是反叛的身份，而且你的主人已经死了。
0: 不，你说什么？
1: 我昨天听见看守我的人说，梅长苏在玄镜寺被人下了毒，已经毒发身亡。你现在是无主之人，就算逃出去，我们也只能离开京城，逃到乡下去了。
0: 不可能，宋楚他，不会的，不可能的。
1: 怎么不可能呢？玄镜寺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只要被他们下了毒，绝无生还的可能啊。
0: 不。不会的，宗主的身边那么多人，有燕大夫医治给他疗伤，还有炼少阁主救命的药丸。宗主当年火寒指都发作的时候，那么凶险，他都熬过来了。
2: 火寒毒？什么火寒毒？

0: 殿下，不日就要春猎，不得到消息，陛下只带静妃一人随行。此外，他还吩咐靖王，把梅长苏也带去猎场。
1: 好，带走梅长苏，留下皇后，天助我也。
0: 只是，皇后毕竟不是华族人，她会愿意出手相助吗？
1: 由不得她不出手。这么多年，我乖乖听话，娶了她替我选的王妃，结交了她身边所有的权贵。这时候想脱身，已经晚了。

0: 苏先生。
1: 殿下。
0: 那就是九安山猎弓。
1: 我刚在想，这好好的一座猎弓为什么不住，偏要在这里安营扎寨呢？
0: 这座猎弓只有每年秋猎的时候才能入住，春猎原是疑点，历朝时传下的规矩，不得入住。
1: 原来是这样。龙帐那边没事了？
0: 父皇已经歇息。
2: 殿下，殿下，苏先生。
0: 苏先生的营帐要围在中间，小心戒护，不得大意。
2: 正是这样安排的。苏先生的营帐已备好，现在就去歇息吗？
1: 殿下，这几日一直在赶路，的确是有些疲累，苏某失陪了。
0: 也好，母妃还说想请见先生一面，估计也不会急着就在今日，先生请休息吧。

0: 要不要比试比试？
1: 父皇偏心，谁敢跟景琰比这个呀？
2: 你们怕，朕不怕。景琰，来呀！
3: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4: 他们都走了，你怎么不去啊？
5: 哦，殿下吩咐我在这保护先生。
4: 有什么危险的？有这么多人呢，你去吧。
5: 好。
6: 苏先生，
5: 别着急，一会让飞流哥哥带你去。但是记住了，现在是春天，万物复苏，不宜杀生，所以春猎还是以疑点为主。一会儿你们别追着动物乱跑，四处看看就行了。
6: 是，先生。
5: 去吧，
7: 苏兄是收庭生为徒了吗？
5: 算是吧。
7: 好生偏心啊，你都没教过我。
5: 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参加围猎的时候是谁教的你规矩？
7: 是林叔哥哥。

0: 景年这些日子，不是太有精神，也不愿意说话，像是有什么心事似的。哎，
1: 年轻人嘛，有时候会一时高兴，一时不高兴，
0: 管他们呢。反正不是你的亲儿子，你倒是心宽。
1: 真的笑着。

0: 三哥，景言，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呢？景言，
1: 没什么，只是这一下不知怎么了，老是感觉心神有些不定。
0: 我看景言是后怕了吧？玄镜司也太恶毒了，想想都让人心惊。这要是换了我呀，早就吓得跳井了。亏了是景言，久经沙场，竟然能撑得住。
2: 你玄镜司才看不上你呢。
0: 那倒也是。
3: 陛下恐怕要睡上一个时辰呢。我先回自己营帐，有劳高公公看着。
4: 贵妃娘娘放心，等陛下一醒，老奴马上叫人通知娘娘。
3: 去找靖王，让他请苏先生来见我。
5: 是。
6: 见过宁王殿下、怀王殿下。殿下，贵妃娘娘让您请苏先生去她的营帐。
7: 苏先生，靖王代靖妃娘娘有请。

0: 参见母妃。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母亲提起的苏先生。
1: 草民苏哲，参见静妃娘娘。
0: 母亲，
2: 免礼。
1: 谢娘娘。
2: 苏先生，一路辛苦，请坐。
1: 是。

0: 苏先生在京城住了有一年多了吧？还住得惯吗？
1: 京城就是冷了些，其他都还习惯。
0: 先生怕冷？
1: 是。
0: 景琰，你最不会照顾人的，有没有注意到先生帐篷里的炭火可够？这野外扎营可要比屋子里更冷些。
1: 娘娘这就错怪靖王殿下了，他照顾得很周全，现在已经没人敢来我帐里，都觉得太热了。
0: 在列宫可不比在京城，你时常要帐内帐外的走动，如果里面极暖外面极冷，只怕更易生病。先生帐子里还是要多通通气，以确保温度适宜的好。
1: 多谢娘娘关心。
0: 等等，先生冒风而来，不宜饮此茶，去取紫姜茶来。
2: 是。
1: 娘娘还真是深谙保养之道。

0: 先生为景年如此尽力，我敬先生一杯茶吧。
1: 怎敢劳烦娘娘亲自斟茶？
0: 请。哎呀，先生烫到没有？
1: 不碍事，娘娘不用担心。
2: 母亲，你今日是不是有些疲累？要不歇息吧，我与苏先生改日再来。
0: 我看先生面色透白，气促不匀，病势应已缠绵了许久，我倒还略通医道。先生如果不介意，可否让我切一切脉？

0: 处节节，只能观察等待吗？
1: 扎针以后一毫米一毫米减少，
2: 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
0: 脑梗后遗症还能恢复吗？
3: 现在早一过零了。
0: 过敏性鼻炎只能靠抗过敏药硬扛吗？
4: 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鼻子就通了。
0: 一根会发热的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师徒二人用这根神奇的针解除无数患者的病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李汉友即将播出。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有一位医生，他的武器不是手术刀，
5: 这回没事，
0: 而是一根针。但这根针不同于普通的针。
5: 哎，挺好挺好的，这几针进去就好了，就六针。
0: 它会发热，针尖前十毫米，温度可控，持久恒温。一针下去，兼具毫针的疏通、艾灸的温补、火针的散寒，三个作用一次完成。
4: 在扎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过敏药都停掉，反正能睡整觉。
5: 现在口水不怎么流了哈，口水。
3: 好了好了，扎了几次以后感到有效，所以现在我这种状态，面瘫应该恢复了90%。你看我这嘴，现在不歇了。有点像实习了。
1: 我扎针100多天，扎完针以后挺舒服啊，那个真奇怪。你说我那每年我都3个月一次 TT 嘛， TT 和这回的显示不出来了，见不着了，那个见不着了。
6: 扎了3次，喘气儿你就不费劲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7: 已经针灸了60天，感觉非常好。
8: 我来了碰到他，我就气色好多了。
9: 每次扎完以后我感觉还是你自己感觉好，
10: 精神好了，有劲儿了，就是得非常感谢医生。
0: 结节、脑梗后遗症、过敏性鼻炎，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在这里通过一根根会发热的针，逐渐改善了病症。这项绝活，他练了40多年，
5: 来一次整体的调整。
0: 李汉友，针灸名医。他是首都国医名师，人称电热针之母夏玉清教授的首位入室弟子和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薪火传承3+3工程，夏玉清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核心传承人，新针灸学第4代传人，临床深耕40余年，擅长以电热针为主，针药结合主治结节、中风、鼻炎、胃肠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肿瘤康复治疗及辅助放化疗减毒增效等各种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
5: 上争取调好几根。
0: 从医40余载，李主任以精湛医术救治无数病患。他扎针讲究轻和准，一针下去，针感直达病所。
6: 奶奶喘气儿不费劲了，
5: 语速慢一点。
0: 更让病人安心的是，他看病极度耐心，谦卑严谨。病人说，找他心里踏实。这就是医者仁心最真实的温度。
5: 这就是心针不疼的话。
6: 一来这个电热针效果好，二来这李主任也挺

0: 陷阱吗？
1: 不会有人，还挺真诚的。
0: 然后问诊也很详细，非常耐心。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长辈的语气，然后好像就很熟悉，就是那种对晚辈的关爱，让我就觉得很温暖。
2: 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李主任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庭医生似的。
3: 三种不同的疾病，在电热针的治疗下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么，电热针到底是一根怎样的针？它从何而来？为何会有如此功效？
4: 针芯里边放着电阻丝，电阻丝以后的话，针柄那块在电流接上一个那个导电的仪器就可以了。
5: 这个针你看啊，它这个是前边这个十毫米的话呢，已经烧红了，这就是说明的话，这个前边这个十毫米是散热区，针扎进去以后通上电流，它就产生了这个热度。
4: 那咱们治疗的机理的话，针是疏通，可以疏经通络，可以疏通作用，那它有温热的作用，可以去寒去湿，啊，可以化痰。它那个火针的刺激的话，是加强了温热的作用，对一些顽固的一些寒性的凝结的一个痰凝血瘀的这些症状，它的作用就更强。好针也好，包括火针也好，啊，这样的话呢，单独的作用都不如这个电热针的那种，它的一个合力。一般的来讲，普通的方法解决不了的，电热针就解决了。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4: 每个针一个导线。
3: 那么，这种能烧掉结节的电热针从何而来呢？电热针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发明者是李汉友主任的恩师，首都国医名师夏玉清教授。
6: 想把自己做的这些年的有成就的、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自己亲力亲为的都走一遍，然后把它总结留给后人。这就是那个电热针仪，这个呢是电热针，这一板是6支针
7: 哦，
6: 这个呢是送电的。就是要它温热刺激，实际这个吧本身对人是一个补法，是补的作用。特别虚的、冷的，这个用了这以后效果特别好。
4: 84年嘛，那时候他是那个中医研究院那个针灸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专家了。1984年，研究院的话，他组织了一个那个针灸研究生班，就指定让夏老师带我们。实际上我的课题就是电热针。
8: 你们好。
3: 夏玉清，电热针技术的奠基人，一位把一生献给针灸的老人。上世纪50-60年代，夏玉清在河南从医期间，接诊了很多胃癌、食管癌患者。在行医过程中，夏玉清发现，大部分肿瘤患者的发病和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而火针的温补特点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却存在操作上的弊端。
9: 那么这个火针，那我在这个紫荆灯上烧了红了，我开始这么一挪，它就开始逐渐黑了。我尽快扎到穴位上，那这个时间肯定冷却了，它不能保持一直在紫荆灯上烤的那个温度。
3: 为了保证火针持久发热，夏玉清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一种针扎进体内后能持续加热。1979年，夏玉清调回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任第3研究室主任。他与北京市第6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所、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终于研制成功了电热针。在电热针的临床试验中，夏玉清团队严谨记录数据，甚至亲身证明其安全性与疗效。
4: 他这个为了那个让他那个验证确切的这个疗效，非常严谨的搞了这个各种实验，啊，尤其是以动物实验为主，然后的话在临床观察，我们选的是那种小白鼠移植成肝癌的那模型和那个胃癌的模型，还有乳腺癌的模型，然后呢局部治疗，再经过对照组，再看那个实验组，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比较理想，那个治愈率和完全消失率的话效果都挺好的。

0: 在成千上万次的各类临床试验中，最终夏玉清得出结论，电热针可以有效分离肿瘤和正常组织，对于防止肿瘤转移、癌前病变、结节、息肉等具有良好临床疗效。80年代初，电热针获得卫生部许可，正式投入临床使用。2002年，电热针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夏玉清不仅精于钻研技术，更把每一位病人放在心上。他90多岁仍坚持每天出诊，一天看上100个病人，中午常常饭都顾不上吃。他常说，好医生就得像电热针，既要传热，更要导电。正是这份大爱，让电热针不只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承载着医者人心的温度。
1: 我的估算了一下，您每天大概看100位患者，您不觉得累吗？
2: 不累，我感觉到我给大家看病也是给我自己健康，因为我要动脑、动手、动腿，我走来走去哈，感觉到为大家服务，同时也给了我自己健康。
3: 这样好是吧？哦，
0: 这份无私与责任，如今在李汉友的诊室里依然在延续。
3: 手术随手做啊，
4: 心态也很好，调整。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2026年春天，住在北京顺义的金盛锦和女儿来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复诊。这一天，她带来了最新的 CT 报告结果。
2: 姐，
5: 哎，给你就告个好消息，我的那个结节都没有了，我给你送锦旗来。
3: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挺好的吧？
5: 你看这个，
3: 我看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来，
5: 这个中叶那个，
3: 嗯，
5: 那个。
3: 对，原来的那个剩的那个右肺下这个胸膜下小结节是吧？这个3毫米。
5: 对。
3: 这个右肺中叶胸膜下小结节，未见确切显示啊，那等于消失了哈，就这一块。
5: 嗯嗯。
6: 好事儿，那真的不光是这个，我乳腺结节也每年就缩小，
3: 是吧？
6: 哦。
3: 这个最后的咱们这个肺上的话，剩这么一个小结节彻底消失了，那就安全多了。
0: 金盛锦，72岁，起初他只为自己而找了李汉友主任看病，后来一家人都成了李主任的病人。金盛锦是一位有着乳腺癌和肺癌双重病史的患者。2018年，他的右肺被发现有一个结节。
6: 2018年，你又发现那个肺结节，有肺结节，完了一直是观察，以后吧，就是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大了，原先1.2，变到1.8，初步就判定那个肺腺癌。完了，就24年9月份我动手术了。
0: 手术很成功，大的病灶切除了。但报告上还写着另外一句话，右肺中叶还有一个0.3厘米的微小结节。
6: 这不是良性吗？现在那个大夫说的0.5以下吧，都不用管，不用管。完了再说了，那么小也切不了，再良性不用干预。
0: 又是不用管，这一次金盛锦的女儿金香丹不那么想了。金香丹也是一名医生。他明白暂时不用管并不是永远安全的意思，加上这几年母亲的抗癌经历，他决定除了定期复查，还要主动出击。
7: 小的切不了，从现在的西医的角度来说太小。那还有一种就是良性，也从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给你切。那现在情况就是跟之前一样，又回到以前，他想当年刚发现这个肺结节呀，随访吧，每一年定期随访到什么程度，哎，就又发生了，那就又开始切，所以就无止境的在切，你不能总等着吧，等着它下一个又发生了，然后又去切，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4: 哎，您坐着
5: 来。
0: 2024年底，金盛锦肺腺癌术后3个月，抱着试试的心态，金盛锦和女儿慕名来到四惠中医医院的电热针科进行治疗。
3: 取实穴2针，足阳明胃经的合穴，然后直刺就行了。

0: 然后配合着毫针全身调理，
1: 服之正气。
0: 因为好多病人他是属于肺部是多发结节，他不是单一的，那么大的结节解决了，还有小的结节呢。电热针为主的毫针和中药的结合治疗的意义在于，它不要让它再复发啊，或者说的你在这个手术和微创期间的话，一些癌细胞的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可以通过治疗以后，基本上让它那个转移的复发的这种可能降到最低。
2: 在陪同母亲金盛锦治疗肺部结节期间，女儿金香丹自己也患有乳腺增生、多发乳腺结节。陪诊过程中，金香丹也开始接受电热针治疗。
3: 怎么说呢，我本身是乳腺增生，就是特别疼，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发的，有一个最大的是达到了0.9吧。那扎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就反正陪你们来，就是扎着嘛，那全身调理吧。
2: 在电热针治疗一段时间后，2025年8月，金香丹例行做年度体检。
3: 哎，那个医生找了半天，给我做 B 超40分钟，我就有点害怕了，怎么有问题吗？他说不是，我找不到你之前的那个结节了。然后呢，他说这样，我再换另外一个超声科医生，让他再过来再给你抄一遍。然后呢，他抄完，他也确定没有了。这个是我们
2: 经过检查确认0.9厘米的乳腺结节竟然没有了，
3: 后是没有，是吧？未见吗？是吧？很神，真的很神，我不相信，对，我当时也不相信，但是我自己想完以后，我然后你知道吗，我都干了什么事儿？我就觉得那个医院可能会不会有误差，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做，然后呢把两家的医院的数据一看，都是一样的。
2: 同一份报告，两家医院三次确认结节真的消失了。多年从医的严谨态度让金香丹认为这一定是个个例，但他不知道这个个例的想法很快就要被推翻了。2025年12月，母亲金盛锦术后第三次复查，报告出来，那个不用管的0.3厘米肺结节也不见了。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金盛锦的老伴肺部小细胞癌放疗后出现认知障碍，经过近90次电热针治疗，如今认知正常，体力回升，病灶也明显缩小。金盛锦的女婿双肺结节在电热针治疗后一侧完全消失，另一侧从0.4厘米缩小至0.2厘米。四位患者不同的结节和病情在一年多时间里陆续消失变小，这是巧合还是电热针的疗法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
0: 结节的产生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它就是精液代谢障碍了，该走的不走，该散步的不散步，那就是停留在这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那可能很可能就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凝固了，然后形成一种痰，痰瘀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一个结。电热针的治疗它的总的原则就是温经助阳通脉散结化湿去瘀化凝，那就通过电热针的这个作用，然后再配合着中药，再配合着毫针，几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消除这个结节，或者说的控制结节不再长。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结节和脑梗在中医看来都属于淤堵的范畴。说起电热针疏通淤堵，今年78岁的脑梗患者刘季深有感触。今天是他第16次来找李汉友主任治疗。
4: 我给您那个穴位这块调整一下，这语言这块咱重点的纠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下一步的阶段，肢体这块巩固就行了，巩固就行。发音这块、语言这块，咱争取再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呢，我穴位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
5: 面瘫这块，
4: 面瘫再巩固一下。对，那个面瘫这块的话，咱还是继续的。它但是呢，它现在

0: 这个阶段的时候开始下一步把这个语言就放在重点了。
1: 好了，
2: 16次电热针治疗历时近一个月，眼前的刘季面色红润正常，走路步伐稳健，不仔

0: 另外呢，就是吃东西啊，尤其是喝水，呛。我这症状呢，来这之前都有，最后口水不流了。你看现在，喝水不呛了，气色好了，不像个病人了。
1: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梗打乱了他的晚年生活。
0: 正吃着早饭呢，他精神状况不济，一看就是这个这么近的，这可能是中风了。瞬间人就丧失功能，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走路。
1: 家人第一时间将刘季送往周边医院治疗，由于诊治及时，刘季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脑梗后遗症。但突然而来的面瘫、嘴歪、喝水呛、说话不清、走路不稳，让他无所适从。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李汉友主任。
0: 他这个针呢，从原理上我不清楚，但是他用的电针跟这个针不是一回事儿。这个电针呢是发热。
2: 然后这回呢，给他重点解决一下这个语言。那咱要给他选一个这个关元穴，关元穴的话还是属于大补的哈，整个这个全身的元气这块儿。再一个穴位呢，给他搁这儿，给他头部这块儿。头部这块儿的话呢，行脑开窍，帮助语言恢复。这个给他40，多按40毫安就行了。
1: 在电热针治疗16次后，李汉友主任根据刘季的恢复情况，调整了电热针穴位。
2: 这回该练还练。咱们再观察好吧。
3: 刘季这个他属于脑血管病了，他是不通，等于淤住了。那个语言这块的话呢，那就说的清窍这块受阻，心开窍一时，脾开窍一口，等等，这个脏器功能减退以后，经络也不通，那这个舌头运营这块的话也受影响，那就发音这块他可能就语言不清了。上个礼拜我给他变了一下穴位，变了一下穴位以后的话，重点的攻这个语言。那么我们选了头部那个百会穴、任脉的关元穴，一个督脉，一个任脉的配合，阴阳调节。从临床观察来讲的话，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这几天的话，改变一下这个针法啊，您再试试那个发音，慢慢练。
0: 800标兵不百百戳，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跑。
3: 行，咬字咬的可以，不错。那咱们调整方向走，慢慢的。一开始咱们在问诊的时候，您发音不那么清楚。
0: 清楚多了，
3: 清楚多了，真的清楚多了。
0: 你过去说1、2、3、4都不清，
3: 那
0: 现在叫1、2、3、4、5、6、7、8、9、10，你清楚
3: 多好啊，真的挺好的，而且孩子好像不是那么太费劲了，是吧？
0: 不费劲，不费劲
3: 啊，好好做，好好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从走不稳到能走1公里，从口齿不清到能念绕口令，这根针带来的不只是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的尊严。电热针用温经通脉的理念，一点一点把堵住的路重新打开了。
3: 中医实际上最精髓的东西应该就是整体观念和这个辨证论治，有讲究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方法。你不管是生在哪个位置，它都是瘀、郁、治、结。在临床上，你就是不同的疾病，包括结节，包括肿瘤，或者包括一些个功能性的疾病，包括脑血管问题、心血管问题，包括一些个胃肠消化等等一些疾病，只要是临床症状出现，那么就可以使用电热针来治疗，那就电热针的应用这个范围就特别广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从危及身体功能的脑梗，到困扰生活的小毛病、亚健康，电热针能治的不只是重病，它更是一种对身体状态的主动管理。
4: 主要脑不好呢。

0: 主要就是春天这个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半夜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把眼睛糊上了。
1: 月然，27岁，一个被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年轻女孩。她试过喷剂、抗过敏药、普通针灸，都只能临时缓解，一到春天鼻子照样犯病。鼻炎在中医看来是鼻窍不通，肺开窍于鼻，肺气不宣，鼻窍就堵了。电热针通过温热之力直达病所，把堵的地方化开。
2: 通过电流控制了控制温度，
3: 好，
2: 30分钟就行了，好吧？
3: 好的，好，谢谢主任。
1: 效果来的比月然想象的快。
0: 第一次到那个主任这儿来扎这个电热针，他那个针通上大概没有几分钟吧，我那个鼻子就原本是堵着的，就感觉通了。严重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头就是眼睛什么就好像蒙了一层膜一样，就是不松快不透气的那种感觉。但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好像脑子清楚了。来北京已经6年了，中间吃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试过电热针，就普通的那个针我也试过，就是效果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最近就是开始接受这个电热针了之后，我慢慢的把过敏药给停掉了，现在晚上睡能反正能睡一个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擤鼻涕了。
1: 如果说鼻炎、结节、脑梗是身体发出的明信号，那么兰亭的故事则关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暗预警。和城市里的大多数职场女性一样，兰亭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体检报告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身体却在悄悄报警，眼睛干涩，胃反酸，膝盖酸痛，情绪焦虑，睡不踏实。
4: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就是你作为职场人士，有些亚健康是难免的。我是2023年，就是做了一个胸部的 CT。左侧有一个0.2的结节，然后中医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可能是治胃病，我就本着这样，我不是娇气，就是有点事儿别扛着，别把小事扛成了大事，因为咱们就到我这个阶段，真的是你不敢，你身上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敢生病的，真的是。
1: 从2024年开始，兰亭断断续续的来找李汉友主任，不是为了大病，而是为了改善自己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4: 我觉得好像扎了2-3次吧，就眼睛起码不是像那个一看屏幕就流眼泪，很刺，就是很辣，像辣椒辣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慢慢的也没那么干了，比如说胃肠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膝盖的不舒服，然后包括情绪上的有的时候压力呀，然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包括睡眠有的时候不好。像我在电热针团队治疗下，李主任这边治疗都能及时的把我从那个不太好的状态中拉回来，然后当时的症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缓解。
1: 从中医来看，看似是多个小毛病，其实都是气机不畅、经络不通的表现。而电热针扶正补虚、温经通络，不仅缓解了症状，更把身体的底子给扶正了。
4: 等到2026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做一个胸部 CT， 也是想观察一下，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我又能正常的就是。比较精神充沛的就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每次为啥我这么喜欢电热针，每次就是充了电，你就是在外边都是各种耗电的事情啊，在这可以充了电，而且你身心放松，它不只是能治疗病，它还让你心情非常的好。
2: 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这找不到了，消失了，这个不用担心了。
5: 我也没寄希望过它会消失，但是吃了您的药，这简直是意外收获，它就消失了。
1: 从结节消失到亚健康逆转。从治已病到治胃病，电热针改变的是在身体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把身体隐患悄然瓦解了。这就是电热针的另一种力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2: 你看搞临床这块，追求疗效无止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通过这个机理研究完以后。

0: 有了成果再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然后再扩大病房，这是夏老的核心。
1: 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42年，李汉友从学生也变成了电热针的传承人。他正在做的是让这项技术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电热针人才，扩大治疗病种，继续在这条漫长曲折的防线上前行，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结节、肿瘤、脑梗后遗症、鼻炎、息肉所困扰，不要等到问题变大，可免费向大国医者专家团队咨询，获取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4: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5: 暴雨不进山，不去为开放野域游玩，
4: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今天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0: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1: 1120套餐，
12: 20份
13: 霸王叉100份。
14: 什么？
15: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6: 你说
15: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7: 电力文物，
18: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7: 很少，
18: 很少。
19: 慢走吧，
20: 慢点，慢点，慢点。
21: 1、20
22: 左右，我们摇一下。
23: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24: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5: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6: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

0: 材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 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十分行赞助播出。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在美国和菲律宾压力之下，中方已经撤出此前在黄岩岛安装的所谓设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2: 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有关本次科考的详细信息，可以在该科研单位的官网上查阅。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商务部为了避免与中国关系进一步紧张，已经暂缓将包括 DeepSeek 和大型芯片制造商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列入限制性实体清单。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2: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遏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3: 北京台报道。会上有记者提问，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了中东地区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百姓生活困难，中方此前已向部分地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否有继续提供援助的计划？
2: 中方对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在中东地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深感痛心。今年三月，中方向伊朗等国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作为中东国家的好朋友和负责任的大国，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4: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的充电位紧张，有一些朋友呢就冒险飞线拉线，还有人拎着电瓶回家充电，这不仅成为了大家日常的烦恼，也严重影响了小区和自身的安全。
1: 那像这样的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难题到底能不能破解？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地点又可以停车又可以充电呢？我们来看看记者调查。

0: 在文学馆洛甫路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施。乍一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灯柱，再看这个两旁呢是有充电口的，这侧有一个，这侧也有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现场扫来试一下啊，扫一下，啊，这个灯柱呢就离十二区北里十七号楼非常近，就是在他们的门口，从这里就可以选，哎，充电的一个方式，相当于充一度电只需要一元钱。
1: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扎堆五个老旧小区，当年建房时没预留电动车充电位，不少住户只能扯电线从楼上往下飞线充电，甚至直接把电瓶拎进家里充电，安全风险特别大。工作人员就利用路边人行道空地装了一批集成路灯、停车、充电三样功能的新式充电桩。
2: 这周边五个小区建了70个啊，这种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啊，它既能够让居民满足居民日常的这个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这种安全隐患。
1: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芍药居十七号楼小区内部原有电动车充电区域十分狭小，最多只能同时给10辆电动车充电，充电缺口很大。而这些路边新增的充电桩，实实在在化解了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
3: 有限的空间基本上都在停车、汽车，所以说就是说也考虑到这个充电设施跟楼的间距这些情况，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在这里边再扩建不具备条件了，
4: 为了居民到处找出去不安全，最好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挺高兴的。
5: 这确实方便，还便宜。
1: 在西城区牛街地铁站 C 口新增的60个停车充电2-1车位，也给居民解决了大问题。
6: 上班在这附近，然后如果我这个车如果没电的话，我能及时充电，很方便。你要像如果没有充电的话，那可能我得提前一天就准备好。再充好，这样的话我就很安心，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能充上电了。
0: 是每天都来这儿吗？
6: 对，每天基本上每天都充电。
7: 在 C 口的区域呢，咱们建的是6组换电柜，这个主要是方便于咱们快递外卖小哥进行一个换电的一个服务。再往里边走呢，是咱们一个集中停放区，包括有60个平充一体的充电桩。在这显示了绿灯的情况，就是正在使用，在充电中，
8: 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对于就是居民就拿回家自己充这种特别不安全的方式，在室外这个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一种手段。
1: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将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将打造一批电动自行车停充一体化车位。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站点已经在做前期设计，很快就要动工建设，后续还将通过地铁站周边停车整治、企事业单位内部非机动车车位对外开放、道路改造等工作，持续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因地制宜推广停车充电一体模式。北京台报道。
9: 我们也看到，现在电动自行车已经是很多朋友出行的代步工具了，但是有一种看起来长得像电动自行车，其实是电动摩托车的车，这种车啊是要考驾照，在北京是要上机动车牌的。
10: 你别说，很多朋友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骑的到底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有时候呢被交警拦下去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挺冤枉的。那这两种车到底怎么区分呢？咱们一起到执法现场去看一看。
11: 我不是抬杠小鬼吗？我不懂。
1: 上午9点多，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台湖大队的民警在张彩路与张台路交叉口执法时，拦停一辆悬挂着外地非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这名车主表示，自己一直当这是辆电动自行车驾驶的。
11: 要是懂的话，我们在那个长楼邮屋来的。要是有人说，
12: 这是您的购车手续是吗？
11: 对。
12: 完了，我看一下啊。
1: 然而，在车辆的购车手续上明确写着，这是一辆电动二轮摩托车。既然是摩托车，就属于机动车范畴。
12: 咱这个应该上机动车的牌照啊，而且咱上路行驶需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咱这有机动车的驾驶证吗？
11: 没有。
1: 按照相关规定，民警依法暂扣了这辆电动二轮车，并将这名驾驶人带回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尽管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外观相似，但实际上它们的电机、电池、控制器、电路逻辑和制动完全不一样，部分驾驶人容易

0: 混淆。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看购车手续和发票，上面对于车辆的属性有明确标注。此外，民警还介绍了两种判断方法。
1: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动车的车架号，如果是15位的纯数字，那它就是一个电动的自行车。如果是17位字母开头的这么一个车架号，那么大概率就是一个电动二轮摩托车。同时，我们电动二轮摩托车它的电压是在72伏，电动自行车它的电压是48伏。
0: 如果您的车是电动摩托车，那么驾驶资质、上路通行等都要遵守机动车的规定。
1: 我们骑电动二轮摩托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悬挂机动车号牌，同时也要取得这个摩托车的行驶证和驾驶证。驾驶电动二轮摩托车一定要走机动车道，不能在非机动车道行驶。
0: 北京台报道。
2: 现在北京进入汛期了，晚上时有降雨啊，像今天晚上就有分散性的雷阵雨。
3: 是。
2: 那在下雨的晚上，谁在随时处置突发的剐蹭？在低洼桥下，又是谁在紧盯积水险情呢？
3: 在雨夜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一抹警灯穿梭在街巷，守护万家的出行平安。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石景山交警任俊汉，也去看看雨夜里那些管得宽又盯得紧的守护者。
4: 他以为进去送外卖，他把车给碰倒了，他也不下来。
5: 您把车先停在安全点，我这过去啊。
0: 晚上9点半，正在路面巡逻的民警任俊汉接到了一起事故报警。几分钟后，任俊汉就赶到了事故发生地。
5: 是你报警是吧？
4: 我出来了，他也不说处理。
5: 撞上您受伤了吗？
4: 没有，我在里面送外卖呢，车在这儿停着了。
5: 啊，怎么发生事故了是吗？
4: 我这个转弯的时候撞了一挨了一下，他翻了。
0: 原来这是一起电动自行车和小客车的事故。民警任俊汉首先对事故双方的当事人进行酒精检测，通过检测排除了二人涉酒的情况。看来这确实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意外，而且经过询问了解，所幸这起事故也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5: 这个应该是这块蹭到这儿是吧？
4: 就这降歪着挨着一下，
5: 就相当于这挨着一下这车倒了。
0: 小客车只是有一小块车漆发生磨损，但是被碰倒的电动自行车却因为这一摔，左手车把下方的刹车却直接摔断了。
4: 我明天还要上早班呢。
5: 您先修车，人家报保险的话，人保险公司会跟你联系。
0: 随后，民警向两位当事人宣布了事故责任划分。
5: 这个责任是您是主全责，您是无责啊，因为他的车静止放在放那儿，并没有行驶过程中，咱行驶过程中碰撞了静止车辆，所以是咱们全责啊。
0: 处理完这起交通事故，任俊汉警官又继续开着警车踏上夜间巡逻之路。
5: 晚上巡逻就是沿辅石路这片，然后再往北，包括五里坨、莫市口、金井街，再往南是古城大街、燕京大街，以及包括首钢园周边。尤其是雨天要备好尖灯、闪光棒、腰闪、反光背心，另外要穿好我们这个反光这个雨衣。
0: 论年纪，任俊汉在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算得上是青年骨干力量。
5: 我从警8年了，之前5年是在中心区，现在是在石景山的第3年。之前刚来的时候不熟，也都是一遍一遍跑，然后制作路书，找到这个经常跑事故，慢慢的就都认识了。
0: 他开着巡逻车在路面巡视，哪些区域需要重点关注，哪些路段易发事故，对任俊汉来说已经烂熟于心。但在这种特殊天气中，下洼式桥区必须着重留意，比如金安桥。
5: 金安桥桥底下，一是做了改造，二呢，现在有下雨天也会有备勤力的安石集团的和我们的交通呢进行联动，发生险情了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0: 对于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金安桥，任俊汉必须得亲身亲眼看到这里的情况才能放心。
5: 这是咱们这水位线，这标画得很清楚，这个红色的这个0.27米，当水位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这就很危险了，我们会及时的抢险。我们交通警呢也会进行管控措施，断路，目前还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路面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积水。
0: 隐患往往藏在细节处，任俊汉又仔细排查桥下排水沟，确定一切正常才继续巡逻。
5: 也是会加强那个对这个事故易发的路段巡控，少一起事故就少一起加强惨剧。
0: 在这个雨

0: 业，任俊汉明白，只有民警多一点细心巡控，才能多守住一份路面安全。北京台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盗窃案件。前两天，北京大兴的王女士买了两个银杯子，没想到呢，放到电动自行车后备箱里没多久就给人偷了。
2: 而就在民警全力抓捕嫌疑人的过程中，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3: 感谢那个派出所费尽的心思给这个新手找到了，谢谢你。
4: 行，不用客气。
3: 这个杯子当时买来，我就感觉金额挺大的，没想到能给找着，反正挺感谢你们的。
5: 王女士是大兴区黄村镇某店铺的店员。前不久的一天，她在网上花了2000多元买了一个银质的杯子，作为对自己的奖励。取货后，由于店内比较忙，她将杯子放在了电动车的后备箱中，便去工作了。等她想用杯子喝水时，才发现杯子竟然不见了。
3: 我没想到，就是放到箱子里还会被别人看见。
4: 你平常锁吗？
3: 平常的时候，有的时候锁，有的时候不锁。
6: 通过现场勘查，发现车辆后备箱也并未有被撬痕迹，初步怀疑报警人没有给后备箱上锁。通过调查走访，发现一名身高1.70米左右、年龄40岁左右的男子，来到报警人停放的电动车旁，打开后备箱后将杯子拿走。
5: 根据男子的体貌特征，民警迅速在周边进行查找。这时，新丰派出所接到了一起求助警情。让民警没想到的是，被救助的对象竟然和他们寻找的盗窃嫌疑人非常相似。
6: 我们所接到一起警情，称一名男子醉倒在路边，寻求民众帮助。到现场后，发现该男子体貌特征与之前盗窃的男子极其相似。
7: 这是您的吗？这打开看一下啊。这小杯子是什么呀？
8: 你从哪儿拿的？
7: 现在都忘记
8: 了。你那东西干什么呀？
5: 民警到现场时，这名醉酒男子正坐在台阶上醒酒。从他随身的物品中，民警找到了王女士被盗的银质杯子。经过了解，这名男子姓张，他说2周之前来到北京找工作，案发当天他在街上溜达，发现王女士电动车后备箱没有锁，便将箱中的银质杯子偷走。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6: 提醒广大居民，在停放电动车时一定要停放在规定区域，确保电动车后备箱锁好后再离开，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电动车内，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0寻求帮助。
1: 这个片子也提醒大家不要把后备箱当作保险箱。换个话题，新会员1分钱可以领7天会员，是不是挺诱人的广告？但是这实际上是强制捆绑自动续费的消费陷阱。
2: 最近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上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且予以罚款。
9: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发现，某 APP 在首页显著位置打出1分钱领7天会员的宣传条，宣称新用户仅需支付1分钱即可获得7天会员资格。然而，这一活动实则强制绑定了该平台推出的每月25元自动续费服务项目。
10: 其目的就是吸引新会员花费1分钱领7天会员这个试用期，但是必须要认可他这个推出的25元自动续费每个月的这个服务活动，进行了一个强制性的捆绑销售。
9: 关于7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元会员的关键条款，平台使用了与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普通消费者极难察觉。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19条，电子商务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以及《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10: 我们在这个调查的时候发现，它没法进行选项。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在消费过程中需要消费者去点击确认是否同意这个活动，是否同意花费1分钱的活动，但是它这没有选项，就直接进行1分钱，必须要强制绑定，否则无法购买。
9: 执法人员当即对平台开展现场检查，并约谈相关负责人。目前该平台已完成整改，将关键条款的字体加粗，颜色加深。

0: 进度再次停滞。
1: 前面，当然是就是法理在前，咱们的情理，我们在作为属地政府肯定也会有考虑。但是确实啊，这个工程为什么要用咱们的这9米？依据就是咱们的规划图上面，确实咱们现状的围墙占了人家的待征绿地。
2: 可能是猛一下街道可能说的太
3: 都是专业上的事儿、就是专业没有
4: 很好的话，对，每句话都是对的，
3: 都对的，
4: 对，
3: 作为他们来说
4: 理解，
3: 作为业主的需求
2: 要求也对，
3: 对
2: 对，
3: 按照常识，现在大家看没关系，因为北京很多都是所有都是这个小区的围墙大家在呛呛、那都20年前的事了，怎么呛呛人都没法说。

0: 成果已经可以，居民影响有多大？
1: 对，
0: 如果确实居民都影响，那么的话呢，也
1: 咱们再商量，
0: 咱们再商量。
2: 为打消大家心里的疑问，统一各方想法，社区召集居民代表与物业，细致讲解相关规划政策。同时，城管科科长邢路、罗博玉到社区与居民见面，情理法共情式沟通。
3: 存在了是将近20年了，居民对这个空间或者范围，一个是有感情，一个是有疑问。我们经过三轮线下以及多轮线下的这个形式，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解答。然后现在呢，其实一个是现场的施工，我们要注意减少对居民群众的一个影响。第二呢，是我们要组织好对人民居民出行，毕竟这是火车站周边，咱们居民出行压力很大，我们要兼顾好这个一文明施工，二达到改造效果，为咱们站区的改造加快速。这个加快进度。
2: 施工过程中，居民代表每日到场监督施工，最终当代城市家园完成封闭式改造，围墙按红线规范退让，小区西侧空地整洁有序，原有停车位全部保留，周边绿化同步升级。
4: 走来走去，或者带孩子过来玩，或者上班路上也方便了。然后这边呢，就是期待咱们政府这方面治理越来越好吧。
5: 今天很好，这个路就是把那边弄完了以后，但是需要保持上还要下一定的一些功夫吧。
2: 小区围墙相关纠纷都有了阶段性处置结果，整套方案结合各方现实条件制定落地。这件事儿也能看出，日常办事还有不少可以优化的细节。如何平衡规划标准和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建立稳定长效的沟通渠道，减少各类遗留问题堆积，不用居民反复跑腿协调，这些都需要在后续工作里持续调整完善。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这是客流的最高峰日，也就是明天，预计发送旅客大约是1900万人次。
6: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是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这些特点。截止到今天的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过4000万张。
2: 刚才我们关注的是铁路方面，接下来我们关注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今年端午节小长假，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期间，预计大家出行需求是以市内、京郊以及周边省市短途出行为主，热门景点、商圈以及群众性活动场所周边的交通压力会持续的上升。
6: 要提醒大家的是，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不免费。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环比平日上升17.9%。交通部门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出租强化调度等等一系列的措施，来保障我们出游的顺畅。
7: 端午假日期间，机动车不限行，城市路网总体平稳，大型活动场馆、热门景区周边相关轨道交通车站客流短时集中。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251万辆次，环比平日上升17.9%。京哈、京港澳、京藏、京新、京城等高速公路部分路段高峰时段压力大。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6月18号，机动车尾号限行5和0。受通勤、假期提前出行、休闲聚会等因素叠加影响，预计晚高峰提前，下午15时起，城市路网交通量明显加大，17时至19时达出京峰值，20时左右逐步缓解。

0: 针对假期前一天6月18号晚高峰客流集中及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启动重点场站夜间延时保障机制，结合火车站、机场客流数据，构建多部门协同、多方式联动的立体化保障体系，保障抵离京旅客高效疏运。
1: 今天上午，龙潭公园湖心岛特别热闹，石船翔杯龙舟大赛正式开赛。石船翔这个名字我们太熟悉了，
2: 那是出现在我们小学的课本里，而且在电视里常常看到的，
1: 这影响了很多代的人。正是新中国这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著名的掏粪工人。在龙潭公园里还建设有石船翔同志纪念馆。
2: 以石船翔名字命名的龙舟大赛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这也是东城区的老传统，把传统的民俗和劳模精神、体育精神深度融合。接下来我们就和记者胡之焕一起到龙舟大赛的现场去看一看。
3: 现在是早晨的7:53，距离今天上午8点的正式比赛呀，还有短短7分钟。我们也是和队友们一起来到了龙舟上。那么整个龙舟呢，是由12个人组成，前面就是总指挥、鼓手，而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整个划手的位置，一共10个人。后面呀，就是舵手，是我们的总方向。其实要想划好龙舟，可真的不容易。我们来问问旁边的队员。
4: 好，这个龙舟这项运动最主要的就是团结一致，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我们这个龙舟的基本动作，大家可以看，第一项最主要的就是双脚要在船内卡死，让身体固定住，然后同时身体探出船舷，让桨与水面垂直。当听到鼓点的时候，我们同时下腰向后发力，往后兜，船就会沿着一条直线往前快速前进。
3: 咱们的口号是
5: 龙舟追巨浪，园林展风采。
3: 现在是上午的8点钟，今早龙舟赛正式开始。
6: 今天有点风，雾气有点大，感觉非常好。
3: 累不累啊？
6: 累，挺累的。不过活动活动，跑跑龙舟，喊口号我们很齐。然后呢，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去，反正感觉非常有意义。这次活动，
7: 我们是来自东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今天呢，我们这支龙舟队，主要是由退役大学生士兵、转业军官和士官、军属组成。比赛过程中呢，大家非常激动，然后大家团结一心，劲儿往一处使。我相信今天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8: 2017年，结合端午节民俗活动，我们开展了第一届石船翔杯龙舟赛，今年是第五届。今年报名的队伍呢，有17支，来自全区各行各业、机关、企事业单位。通过龙舟赛呢，也能够进一步提高大家的团队合作能力，提升整个企业、机关、事业干部的凝聚力。
1: 继续划龙舟，我们来感受端午气氛相当的浓烈。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擂鼓开战了。
2: 我们一起来看看南方的龙舟大赛。
9: 中华龙舟大赛作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已连续3年在四川巴中恩阳举办。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健儿将在恩阳河上挥桨逐浪，奋勇拼搏。本届比赛共设置了8个组别，尤其新增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让普通爱好者也能登上国家级赛事的平台。项目设置方面，在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的基础上，今年大赛新增了2000米追逐赛，更长的距离以及弯道的滑行等，都将更考验队伍的整体实力。根据赛程，6月18号进行预赛和半决赛的比拼，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的激烈争夺。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

0: 势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好，特别关注，我们换个话题，古建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去读懂历史。6月16号，西城区发布了最新的6处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
2: 经过了岁月沉淀的这些老建筑更加时尚，也更加有趣。
3: 婉转柔美的京剧选段《贵妃醉酒》，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签约仪式所在地，正是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明代寺庙涌泉庵。如今古老的庙宇实现了华丽转身，转型为金丝楠木艺术馆，集中展示了300多件金丝楠木艺术品。
4: 我们很多人来到北京旅游，会到故宫、太庙、恭王府呢，会发现有大量的金丝楠木。听导游介绍，大家都知道金丝楠木呢非常的珍贵，而且是皇家御用的木头。但是只可远观，不可近玩。那我们在这个地区呢，专门设一个金丝楠艺术馆，就可以让大家的来近距离的来观看和抚摸金丝楠，与金丝楠木对话。
3: 馆长陈华平是深耕多年的金丝楠木收藏爱好者，源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他把承载着古典木艺之美的金丝楠木艺术馆搬进了什刹海畔的古建之中。虽说楠木藏品赏心悦目，但守护好这座老建筑，永远是场馆运营的重要使命。
4: 包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规范动作，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隔板就跟这个前体的进行隔离，包括我们的挂画就挂在这隔板上，跟我们的文物本身呢，它就没有接触。
5: 作为老城区的居民，我感到这个地方呢，对外开放是非常有必要的，这让我们呢学习到更多的传统文化。
3: 与涌泉庵一桥之隔的真武庙，也是这次文物建筑活化利用的重点项目。之前这里是历史悠久的古道观，现在经过全面升级，摇身一变成了沉浸式数字展示空间，老建筑有了更加新潮时尚的打开方式。大屏幕上所展示的是山西永乐宫的国宝壁画《朝元图》，依托先进的数字展陈技术，尽显中华传统美学的深厚底蕴。
6: 我觉得很好，跟咱们这个什刹海地区的传统的这个文化的氛围是非常契合的。
3: 记者了解到，一段时间以来，真武庙一度沦为大杂院，古建风貌长期埋没。作为文物活化利用承接单位的开玉集团，在前期投标过程中就明确了打造数字文化空间的运营理念。
7: 我本身是土生土长的西城人，也是生长在什刹海边，我亲眼见证了这座古老的文化建筑从大杂院恢复成了现在的这个状态，让它恢复了昔日的光彩。我们希望用我们的数字技术能够把历史文化呈现出来。
3: 有了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以及厚重的家国情怀，全新的真武文化艺术空间就此应运而生。
7: 我们这个小而美的空间承载了千年的运河文化，我们会不定期的做各种展览展示，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交流活动，然后和老百姓深度互动起来。
3: 此次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一共包含6处文物古建，除了涌泉庵真武庙之外，西单饭店旧址将打造成智 AI 数字艺术博物馆，眷顺河站南货老店旧址将建成中轴果铺，砖塔胡同关帝庙将转型为北京古战甲文化博物馆，三官庙则规划为西城区老字号直播基地。
8: 真武庙和涌泉庵成为了连接咱们西海和后海的重要文化节点，我们就是希望这样的文物活化利用能够让更多的市民群众能够走进它，也让我们的文物建筑能够活在当下，真正的服务大众。
3: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曲艺团全新打造的相声京剧《龙凤呈祥》登陆北京人民剧场。
1: 相声京剧顾名思义，就是让京剧国粹和曲艺艺术同台共鸣，我们来看看这二者能够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9: 龙凤呈祥是京剧经典剧目，取材于脍炙人口的三国经典故事。此番全新改编并非简单的老戏新唱，北京曲艺团青年演员李涵在完整保留京剧核心剧情的基础上，大胆进行艺术解构与形式创新。
10: 原汁原味的京剧还有我们原汁原味的曲艺，两者结合在一起，给大家

0: 带来一场这种双重的享受，又能吸引咱们京剧观众，也能吸引喜欢我们相声曲艺的观众。
1: 京剧啊，博大精深，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这个要求非常之严格。那么我呢，从小也是喜欢京剧，进入这个曲团以后啊，也接触了很多京剧界的艺术家、京剧演员，登门向他们求教，喜欢学习。
2: 主创团队巧妙融合双簧、单弦、快板、山东快书、京东大鼓等多元曲艺形式，同时融入鲜活趣味的现代语言，打造出风格鲜明、别出心裁的喜剧版相声京剧。
3: 快板能听到京东大鼓，能听到单弦，还能听到莲花烙，曲种也是非常的多。这一次的龙凤呈祥呢，还有一大亮点，就是看到了一些京剧演员的反串。
4: 说学逗唱以外，这个京剧唱念做打类的这一方面再结合到一块儿去，然后扎实了这个基本功。
2: 醇厚婉转的京剧唱腔，勾勒典雅意境，灵动巧妙的相声包袱穿插剧情之间，而将曲艺和戏曲结合起来，并不是首次。
5: 这个形式啊，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个传统。那过去呢，这个常宝坤先生、马三立先生啊，他们这个经常就演这个笑剧，就是欢笑的笑。我们也是通过这样一次这个创作呀，激励一下大家，要求他们回去要看原版的这个《龙凤呈祥》啊，名家们演的这个视频，然后呢，上场怎么走、怎么站，按照戏曲的规范来。
2: 北京台报道。
6: 电影《抓特务》是冯小刚继《芳华》之后隔了七年再度执导的年代片，和雷佳音、胡歌等演员合作，让我们都很期待。
7: 这部影片在6月19号，也就是明天全国上映。
8: 电影《抓特务》讲述了1949年开国大典这天，张汝成改编成公安派出所所长的肖大力发现小学教员冯静波疑点重重，他本着军人的高度警惕和公安战士的责任感，硬是与冯静波搭档做邻居，穷尽一生磨难，进行了一场近40年无怨无悔的追踪。警察与特务横跨40年的博弈，两人的命运随时代变革而不断变化流转，充满看点。雷佳音与胡歌都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不仅是两人第一次与冯小刚导演合作，也是师兄弟两人的第一次搭档。
9: 两个角色确实交织了半辈子。首先，这个定位就是我是一警察，是一个使命感的事儿。
10: 我觉得这角色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跟自己较劲儿啊。从最初期的他想演一个好人来隐藏自己特务的身份，到后期他想真正的成为一个好人。
11: 我要感谢我们这些演员，台上的还有台下的都非常的这个称职的完成了他们塑造的角色。
8: 一向擅长年代电影的冯小刚，在多部电影中聚焦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将他们的悲欢离合刻画得淋漓尽致。此次回归拍摄年代片，冯小刚直言，这部电影最重要的看点是人和质感，希望拍出北京40年间日新月异的变化。韩红作为本片的作曲，惊喜现身首映礼现场。
12: 我是一只人，大力一直鼓舞着我，感动着我。有人说肖大力是一根筋，我比他还一根筋。我一针一针对着画面写音乐，我哭了那么多次，今儿我坐下边我还哭了。
8: 这部汇聚了无数艺术家心血的电影《抓特务》6月19号全国上映。北京台报道。

0: 一，
1: 同样都是城市通廊，为什么两侧垃圾桶的数量不一样？
0: 这边是四个桶，这边是六个。
1: 这里的保洁员会隐身。今天我们就来蹲一蹲这个超大交通枢纽里的垃圾到底是怎么消失的。俗话说得好，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走过的地方嘛，就有垃圾。目前呀，来北京通州站的旅客里，有五成都是坐着地铁六。

0: 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及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7号晚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1: 根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
2: 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官员也证实，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现在已经生效。
0: 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远程签署。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伊方决定暂时对该会谈持观望态度。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另一方面，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凡尔赛宫与法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了该文件。根据此前报道，双方推动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
1: 来关注世界杯的赛况，当地时间16号，阿根廷队迎来了这次世界杯的首秀。
2: 为国家队第200次出场的梅西上演帽子戏法。
3: 阿根廷队此役排出常规首发阵容，十人均是上届世界杯冠军成员。由于葡萄牙队的 C 罗和墨西哥队门将奥乔亚尚未出场，首发的梅西也成为第一位在6届世界杯登场的球员。比赛伊始，双方攻势迅猛，均有一粒进球因越位被判无效。凭借本场的帽子戏法，梅西追平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并列位居世界杯总射手榜第一。
4: Al final es estadística y nada más. Si bien es un orgullo poder competir con todo ello, no significa nada para mí. Ronaldo, de lo que yo vi, fue uno de los más grandes.Y no está primero, o sea que queda solo en una estadística.
3: 这场完胜为阿根廷队的美加墨世界杯卫冕之旅开了个好头。根据赛程安排，阿根廷队将于当地时间22号迎战奥地利队。
1: 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会禁止16岁以下的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2: 这个决定在英国各地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支持和质疑的声音交织，执行难度也成为焦点。
3: 当地时间16号，在英格兰西北部的麦克尔斯菲尔德学院，学生们对政府计划推出的未成年人社媒禁令普遍持积极态度，认为此举有助于防止青少年因社交媒体产生身体形象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不过，也有很多人对禁令的执行难度表示担忧，认为用户可以通过填写虚假生日信息等途径，很容易地绕过监管。在英国之前，澳大利亚2025年12月10号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
2: 法国艺术家在巴黎新桥打造的巨型洞穴装置一度因为恶劣天气推迟向公众开放。
1: 当地时间15号，这处大型的艺术装置终于迎来了开放日，很多的游客和市民蜂拥而至，争相体验。
3: 该作品名为洞穴，长约120米，宽约20米，最高处达18米。艺术家 J2 用黑白灰色织物覆盖桥梁，营造出岩石洞穴的视觉效果，旨在向1985年克里斯托夫妇包裹新

0: 乔的作品致敬。装置内部配有法国电子音乐人托马斯·班加尔特创作的声音背景，让游客身临其境，体验山脉纹理和洞穴结构。
1: C'est quelque chose hors du commun. On est complètement, c'est vraiment une immersion absolue entre le bruit, la lumière qui est tamisée et cette sensation à la fois d'enfermement, mais finalement quand même une certaine liberté finalement et c'est une belle expérience, ça change vraiment de ce qu'on peut avoir, de ce qu'on peut voir en termes culturels. C'était tout nouveau pour moi, je connaissais bien JR et j'avais très envie, pareil, l'occasion de pouvoir venir sur Paris et donc de profiter d'une telle exposition. C'est une chance.
0: 艺术家 JR 表示，他希望通过这件作品将粗犷狂野与巴黎的精致优雅并置，创造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洞穴艺术装置将展出到本月28号，全天候免费向公众开放。
2: 回到北京，我们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阵雨的时候呢，局地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也可以达到6级，最低气温24度。
3: 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晚上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要注意安全。感谢收看，再见。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我还介绍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上那儿，他是大概有2年以前上那儿去配的吧。戴着也特别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7: 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4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

0: 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秦腔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一出好戏，牵起一段梨园情缘，
5: 就和我们太贴切了。
4: 一声秦腔，唤醒一脉文化根魂。
5: 我又回到当初学习的那个江湖里。
4: 百年吉祥大戏院，秦腔名伶齐聚京城。聆听梅花奖名家数十载梨园苦乐，
5: 我的好多的戏是从科目条里学的。
4: 周四晚21:05，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能够健健康康的活到100岁，究竟有什么样的秘诀呢？又是什么让他们走过百年岁月，依旧是精神饱满，活得非常的通透敞亮呢？这一份份长寿的秘方背后，又藏着哪些让人动容的故事呢？今天我们的身边栏目就带着您一起去解锁4位长寿老人的百岁人生。
2: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把它干好。
3: 趴下。
2: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
4: 100岁还精神矍铄，写字握笔有力，熟练使用电脑，这位令人由衷敬佩的长者，就是我国雷达与航天事业的奠基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吕谦。
2: 我叫张吕谦，1926年3月1号生，我是湖南长沙人。我生长在一个农村的家庭，在8年抗战里面生活过来的，要好好地读书，将来斗士报国，使我们中国强大起来。中国毕业以后，我就考到清华，专门是在集中在雷达技术这方面，还有一个的话是航天方面的工作。
4: 张吕谦院士牵头研制我国第一代防空导弹制导雷达，完成我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的成功发射和定点，参与了我国30多颗应用卫星的研制和发射，参与北斗导航、载人航天、空间站、探月工程等重大任务的总体设计和技术攻关。
2: 我的理想呢，就是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把它干好。国家需要我搞这个卫星，我自己的话只是在这里贡献了自己的一点点可以贡献的力量。
4: 把国家的需要当做自己的理想，张吕谦的专业是电机工程。1951年毕业后，他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奇迹般地攻克了雷达抗干扰技术难题，靠着不懈自学，开创我国雷达技术从无到有的征程。
2: 自学的是的，我都是自学。每天我这个10点钟下班以后，我12点我回来的，要每天要学2个小时。2个小时，我说我一天学个2、3页的话，我有的10年的话，我10000多页我都可以读完了。同时读的是英文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读了12年整整的读完了。
4: 张院士一生所致力的都是前人未曾走过的路，他始终坚信，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实践，才能不断突破、不断向前。
2: 这个我说我这一生的话，我只做了2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学习，第二件事情就是实践。学习里面呢，

0: 吃真知，干了以后就可以吃真知，所以不是聪明，是干出来的。一个普通人只要他能够坚持学习，坚持很好的时间，不断地前进，克服困难，我觉得都是可以做出成果之来。都是平凡的事啊，平凡的工作可以做出并不平凡的业绩出来。
1: 一生都在学习和实践，张院士80岁办理退休手续，84岁高龄时又再次出山，参与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飞船的对接任务。
0: 我们写了12万字的报告，我们还做了好多好多的实验，跑到全国各个生产这些设备的地方，我们从头摸到底，我们细细致致的工作，最后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完成对接评估任务后，张院士正式步入退休生活。他的长寿秘诀里究竟有何玄机呢？
0: 这是我的长寿秘诀，请指教。我是什么事情也不着急，但是搞科研也有点着急，就是为什么胸怀宽敞呢？从小无家可归，从我们国家能造飞机、导弹、登月、在航天什么都搞，兴旺发达，心中是很愉快。
1: 张院士胸怀宽敞，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从来不发脾气。生命在于运动，张院士的日常活动主要有3项，分别是发朋友圈、写书法和散步。
0: 那么多的活动，我一般3件事情我每天不能少。第一个，我每天要发微信。
1: 张院士所说的发微信，其实是更新朋友圈。他每天一大早就梳理重大新闻，还自学图片编辑，制作成新闻图片，日复一日。
0: 我发微信是什么事情呢？我们这些青年人和我这些朋友啊，他们都很忙，所以我一个目的的话呢，让他们有空的时候要知道国家大事。同时我发微信的话也是做科普。2016年2月14号到现在，我是没有一天间断。
1: 除了发新闻宣传正能量，张院士退休后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书法。
0: 我这追求什么呢？怎么样把这个字写得很架构很好，给你表现得很美，很有感情，所以我就是朝这方面努力，因此我是自证一派。
1: 10多年来，张院士与我国知名的无损检测技术专家林俊明教授共同创作，一人作诗，一人执笔，完成作品多达1600余篇。
0: 我觉得写字有，我觉得有3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啊，这个动脑；第二个的话，练习手。手的话呢，我现在是手我并不抖了。第三个，我们练习我们的坚强的意志，不懈的意志，追求更好的意志。
1: 张吕谦院士把岁月写进航天事业，把热爱融入笔墨日常，以豁达养天年，以坚守铸荣光。百岁人生，初心不改，家国在心，步履不停。
2: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3: 我是1924年11月29号生，是在这个湖北省。现在在仙桃市，我5岁半开始上学，上私塾，念了8年私塾，后来就逃难了。
4: 聊起80、90年前的往事，老人家越发滔滔不绝起来。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地下革命工作，在苍老的记忆中，半生坎坷如今早已云淡风轻。
3: 我有一个基本思想：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所以我呀，就思想比较开阔。
4: 从1982年开始，昌仓筹创并主编《中华武术》杂志10余年，成为中外武术界的最权威期刊。他也获得了首届中华武林百杰武术宣传贡献奖、武术终身成就奖。
3: 这个《中华武术》是82年创刊的，创刊完了，我就当主编，那时候已经都70岁了。
4: 而这段与武术文化打交道的工作经历，

0: 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他的养生习惯。
1: 我就把这个武术和气功啊结合起来，我每天在家里啊都做这个气功，有2个小时。我这个眼睛呢失明呢，现在能基本上看到了，这个眼睛呢能看跟没有把这小字都看到了。再一个是坚持，3天打鱼2天晒网不行，要坚持。比方说我就躺在床上的吧，我的手啊，就这么的，就是恢复原有听力，听懂对方讲话，是吧？就这么的，这样子一天30下。
2: 30下。
1: 嗯，再就是手啊，搓50下，手搓额了，再把眼睛蒙上，就蒙上之后呢，去舒筋活血，去黄斑明目，这样子呢，也是30下。这个腿啊是浮肿吧，就舒筋，右腿去浮肿，活血化瘀，全身康复，一直坚持20多年了。
0: 除了坚持锻炼，昌老还总结了日常养生的口诀：
1: 身体要动，动则康，健康啊；脑子要用，用则灵；抽查淡饭，这养人；遇事坦安，少伤神。这就是我的养生的经验，膳食平衡呢，百病不侵。再就是呢，这个那个什么黑芝麻，就是这么吃，就这样子。吃一个，一天吃一次，一次就是调根，慢慢一调根，这也是好多年了。
0: 已经走过了百岁人生的昌仓老人，仍在坚持每日阅读、写作。在他的家中，随处可见岁月的痕迹，每个角落都是美好的记忆。
1: 这就是我们老太太，90岁还写了一本书，带老太太到王府井去玩，她已经94年了。他也是100岁去世，他大我3岁。哎呦，这老太太可不一般了，他就认准了我这老头，在中学在大学里面呢，多少人追求他，他不干。青梅竹马呀，到大学里面呢又同校同专业，地下又是战友，这一辈子没有跟他重过脸，是吧？他说什么我也听，我说什么他也听。
0: 虽然妻子已在百岁高寿时去世，但感情犹在，绵长不绝。走过百年人生路的昌老，犹如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在悠悠岁月中淬炼出讲不尽的故事，展示着生命的坚韧与美好。
3: 今天那个风景是有的，大。
0: 迎着春风，灯转车轮，时光仿佛在他的脚下也放慢了脚步，让我们一起走进99岁张英奶奶的活力人生。
4: 早上好。就我们在有小毛病的时候，我们要去预防。我们要
0: 早上7:30，张英奶奶准时坐在小书桌前，开始上养生直播课。
3: 每天听课做个笔录嘛，然后我再整理，整理在本上。早上一节，下午一节，晚上一节。
4: 那是真有区别的，因为它是药食同源，它离自己身体还有。
3: 今天他就是讲了就沙棘这个东西，它是消炎的嘛，它里头含的有428种营养品，里头绝大部分都是杀菌的，消炎的。那你吃了以后当然有好处了。
4: 我们选的真的有机沙棘。
3: 听了课以后就懂得一些知识吧，对这些就感兴趣呗。
0: 别看张英奶奶今年已经99岁高龄，但她耳不聋，眼不花，手机玩得也很溜，完全是一位紧跟时代脚步的老寿星。
3: 人到老的时候他就要衰退，你干了什么就不行了，干不动了，对吧？你看一般到我这个99岁的人，像我这样的还挺少的。我不怎么经常生气的，整天没事人家人样的，所以我过得很开心。
0: 张英奶奶性格直率，年少时颠沛流离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她豁达的人生观。
3: 当我一个人的时候，什么都是我的，家里都是我的，等生了我弟弟以后，

0: 奶我就喝得少，吃东西没我份儿，我上学没人管我的，我弟弟上学每天都有人送有人接，我就看不惯，所以后来我就想着，我将来要不自立的话，我非要倒霉不行，所以我必须要念书念得高一点，那么我可以独立的话呢，我的工资可以拿多一点，哎，我就要一个人闯。冠军考上那个金陵大学，所以我在金陵大学毕业的。
1: 倔强又爽利的张英奶奶早已活出了自己的人生，当了一辈子化学老师，对于身体的保养她也有自己的思路。
0: 这就是西医啊，这些东西要缺乏的话对人体的确是很伤人身体的。本来学化学的本来也就对这些东西比较重视的。在我忧伤

0: 爱唱歌，爱学习，还每天出门骑三轮车锻炼身体。这个运动习惯，张英奶奶已经坚持了几十年。
1: 我的三轮车一直没放弃，那挺年轻就开始蹲三轮，一直蹲着呢。我这个人好出血，我不爱家蹲着了。我两条腿要蹲不了的话，哪儿也去不了了，就靠三轮车锻炼。我能蹲三轮车，我两个腿都能站得起来，对不对？我的小腿站不起来了，得了，我就躺床上了。能好好的活着也不错呀，看看咱们大好世界。我们家到现在没有过100岁的，谁又说不相信呢？我又非要活他一个100。
0: 一辈子不服输的张英奶奶，永远对生活充满热情。只要心还滚烫，99道年轮，也不过是生命敲响的下一声战鼓。
2: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银龄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3: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4: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生日歌声多么响亮。
5: 1925年出生的王焕金奶奶，虽以嗓音沙哑，却歌声嘹亮；虽已年过百旬，却仍头脑清晰。
4: 1666、1616、1618、1616、1624、1516、1530，
5: 虽然不会写字，却能笔底生花。
4: 公鸡是这样，母鸡是这样的。我叫王焕金，今年101岁，血压正常，心脏也正常，全正常，没毛病。我就自个儿在这屋里住，你自个儿一个人一个习惯，还是自个儿多自由啊？那不是就这个闺女就老来吗？她都80了，现在别的爱好没有了，就是看这个画那个。
5: 王奶奶虽然平时一个人居住，却从不孤独。一只收养12年的小狗是他忠诚的伙伴。
4: 他也是个伴儿，他准给看家。聚会来了，在门口不让进门，比如说东西他让进来了，
6: 得拿东西才让进门。
4: 他也不叫唤，他也不摇，听话着嘞。
6: 听话。
5: 王奶奶乐观开朗，这是岁月淬炼出的豁达，更是一个穿越硝烟的灵魂。14岁那年，他毅然投身革命。
4: 我父亲参加革命，战死的。我俩弟弟一个妹妹全都死了，就我愿意活着。上不去学那时候，那呀，那个这黑酸黑着牙根着当啊，逮住鸡就是鸡，逮住狗就是狗，弄着吃呀，欺负老百姓，他可不欺负老百姓。
5: 新中国成立后，王奶奶拿起工具，成为默默奉献的工人。
4: 我是工人，工人阶级最伟大，我就这样做活。咱们刷革命促生产，不干活了怎么吃饭？
6: 几个鸡蛋呀？
4: 一个就行了。
5: 在岁月的长河里，历经沧桑，王奶奶的日常饮食中总少不了一盘饺子。
4: 白雪老人包的饺子你吃过吗？你
6: 没有。
4: 完了不是吃，我或者是不敢吧？
6: 不敢。
4: 得吃啊，这香啊，这是咸蛋。这不是饺子，吃着长寿。就正爱吃韭菜馅，什么韭菜茴香白菜，平常吃菜就是大萝卜白菜，什么鸡鸭鱼肉，这海鲜我一点都不尝，我就吃猪肉。反正10点钟谁吃饭呢？我吃饭，吃饱了就困，就睡。长寿秘密最好最简单，你做事的时候老替别人想，老宽容别人，比自个儿要求高了点儿。听着他说的不对的，咱躲开他了，不跟他聊了。
5: 王奶奶爱唱歌，一首首歌曲唱出王奶奶对祖国最朴素的热爱。 藏着他的赤子之心。
4: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国家这么照顾，从各方面都照顾，那你说你还不吃就是活着。
5: 王焕金奶奶用百年光阴告诉我们，伟大藏于平凡，困境练就从容，唱不尽的是东方红的信仰，画不完的是心中永远的热血年华。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永远不要回来。 你除了会逃跑，你还干啥？当年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你散得比谁跑得都快。说的好听，四海为家，自由自在，你就是怂了，还叫人唱戏呢。秦腔让你这种怂人教，那还叫秦腔了？那叫怂腔。

0: 今天晚上的演出都看了吗？
1: 看了。
0: 知道为啥隐藏吗？
1: 使劲往上踢。再往上踢。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我绑的我知道，不可能被头纱拉下来。
2: 郭老师，我打小就是学现代戏的，从来没有包过头。你给我勒得太紧了，我真的受不了。
0: 这一点罪我受不了，你就不给你吃这碗饭。走开。

0: 你干啥呢？饿了，想请俩朋友吃，俺马上就走。哎，别，别，别，别，我先吃，我先吃。我解决了。
1: 孙子，孙子，哎哎哎哎哎哎，工资一下啊！晚上要下乡。演红红吃回对，咱们厨房全上，多来点吧。大家准备着啊！这还少，这戏多年都不演了，咱又翻出来演。没猴耍了吧？不，你上梁山演砸了吗？你不演红红演啥？啊？那剧团不演戏还像个剧团吗？咱演也得砸。哎呀，你说啥了吗？不敢胡说，演就演好嘛，还能演砸？

0: 下来，终于卸下来，马上就得装台啊，卸东西啊，注意安全啊。学到操场上啊，一个小时后开饭啊。
1: 老陈，你开啥饭呢？这水利伙房也太远了，我俩把跳水都累死了，你咋安排的？
0: 哎，咱等会儿，赶紧赶紧啊，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2: 一定注意精神面貌啊。
3: 叔叔，
0: 咋？
3: 通知大家，明天改吃两顿饭，
0: 为啥嘛？哎呀。
3: 明天10点开饭，晚上演出辛苦，让大家睡个懒觉。下午4点开饭，
4: 得
3: 吃完饭准备演出。
4: 你自己通车去，我怕挨骂呢。哎
0: 呀，有人请我吃席了吧？
3: 谢辞，赶紧谢辞，走喽。
1: 看把你能的，
2: 你个滑头，
4: 得罪人的事都让我干了。三顿改两顿，这伙食费吃不到月底了吗？那是
1: 一顿饭才好呢，咱轻松了。哎呀，
5: 那个时候，时不时的就叫我勃起，开会、学习，然后我这也算是有个正事。现在呢，改革开放时代进步了，不用开会了，人就闲下来了，
4: 不能无所事事呀，就看着这么个豆腐西施。而且最近我还得了重用，封我当了公社文化站的站长。
6: 院长，那你现在管几个人啊？
4: 一个，我自己管理我自己。
6: 你把豆腐做出花来了。
7: 应该把宋师傅大厨叫来，让他学习一下。
6: 是啊，
7: 那怂整天是个白菜熬豆腐，猪都不吃。
6: 文总，哎呀，
4: 你们团为个饭做的不好吃就罢了，但是你们团的戏不好看，这都舍不过气了吧？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咋还演这几出戏呢？不就是拿着草籽当种子，糊弄俺们农村人的吗？
7: 是的，错都看你了。
8: 对，糊弄闹农民你们。
6: 我们也不想糊弄你们嘛，这不逼上梁山不排砸了吗？现在实在是没戏可演了。
4: 你们守着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
7: 用了，没用。
4: 到底是用了还是没用？
7: 青黄不接，回来也没用。
6: 邱老师，我这次来想请你给我们团写一部现代戏。

0: 你要说让我去给你们做豆腐，我行。但你说写现代戏，我是不是多少年都没动笔？
1: 您的功夫，
0: 胡三元他咋样？有他消息没有？
1: 没有消息，一年内出不来，早着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团现在急需一部现代戏。啊，
2: 对，豆腐好吃啊。
0: 你觉得豆腐好吃？明天给你送两袋。
1: 好。
3: 下面由北山监狱重生宣传队表演秦腔唱段《斩善童》。
4: 一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走。

0: 挺好的。
1: 你有你舅消息没有？
0: 没有。
1: 这几年也不知道他过得咋样。我前两年还总梦见他呢，这两年都梦不着了。你有花彩香的消息吗？
0: 也没有。
1: 我听说他这两年过得不好，他俩在剧团的时候我还真没觉得呀，现在这剧团里面没他俩了，无聊得很呢。哎，我记得这附近是不是你老家呀？
0: 哦，
1: 你有几年没回去了？
0: 好几年了。
1: 从我和花姐把你从老家带出来的时候，你就再也没回去？
0: 嗯。
1: 你肯定很想家吧？这样吧，等演出完，我陪你回去一趟。
0: 你到我家大概要走半天的山路，一来一回就得一天。我们伙房人手不够，我走不开了。
1: 你有啥事儿没有啊？
0: 没有。
1: 你要是缺什么了，或者有啥事儿，你一定得跟我说啊。

0: 啊，对，对，小心，把那帘子给他
1: 扔了。老
0: 朱，上紧，那绳子一定要上紧。
1: 老朱，
0: 对，小心。哎，上紧啊！
1: 老朱，老朱，
2: 走
0: 走走，走哪儿去？
1: 跟我来。
0: 哎，啥事你在这说嘛？我这忙着呢嘛。
1: 你来一些，你来来来。
0: 走走走，走哪儿嘛？走。
1: 看了你就知道。
0: 干啥嘛？神神秘秘的。
1: 就他，赵娃，女团的演员。
0: 啥演员呀？那火房烧火丫头嘛。
1: 你开什么玩笑？这一身好功夫，好武丹，这是。天波杨府的烧火丫头，对着对着。
0: 对啥嘛？对天波府烧火丫头，胡三元的外甥女儿。苟存中的徒弟，
1: 胡三元的外甥女儿，就那个一口吃了我四个馍差点噎死的那个娃，
0: 对吗？
1: 这咋看着不像啊？
0: 那时候多大，人娃现在多大？女大十八变嘛，搁在我们团，越变越美丽。
3: 不知道谁把豆腐放这儿了？
1: 啊，是我的，我送的豆腐。娃，你记住啊，我叫秦八娃。
0: 大编剧，
1: 这娃除了打交子还会啥？
4: 目前就教了娃这一折子戏。
1: 哎，那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这一折子加上？
4: 领导不同意。
1: 啊？
0: 情况不跟你讲了吗？
1: 啥情况？
0: 能拍杨排风，我们早拍整本。
1: 你说的那是个啥烂怂情况？就一个黄团长喊两句口号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拿他话当圣旨啊？
0: 啊，那事儿你不了解。
1: 情况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你吗，朱继武？哎，你就说行不行吧？啊，把腰挺起来，你学学我，活拧起点行不行？
0: 一个朱继武硬了，这能咋？
1: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
3: 这还有人吃饭呢，八娃。好好说，不怕好好说。
1: 去去去去去去去！
3: 没事啊。
1: 我告诉你，朱继武，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5: 台上面人吃饭了，
6: 闭嘴，吃你的饭。
5: 喂，
6: 你少在这给我上纲上线的啊！
3: 没事没事，
6: 你有个啥资格？
3: 我送个菜啊！
6: 你看，你看。他陪桌子，他嚷嚷，他把我茶都弄洒了。我一直是心平气和的跟他说呀，
3: 好说话。
6: 哟，拧了吗？哎，你腰拧了吗？嘿，你咋跟我说话这么硬气呢？是因为我手中没有权利吗？我郑重地提醒你，我是文化站站长，你们团的演出费，文化站出的。我告诉你，今天不演打交战，文化站我就不付钱。咱说得到，咱就做得到，咋像？
0: 那孟良和焦赞在城里呢，没行头咋演啊？
4: 是啊，没有啊。那些老东西都是我们老东西保护下来。上次还给你演过一场，你咋给忘了呢？
0: 谁来敲鼓啊？何大水能敲？
4: 何大水敲过《逼上梁山》啊。我和娃走两边戏，再带两边乐，应该问题不大。
0: 哎呀，把你还能能能，何大锤能给你敲吗？
4: 咱俩去找他谈谈。鼓敲的不咋样，脾气还大得很。
0: 哎，乔四，你一会儿把你的脾气收一收。
4: 嗯，我知道。
0: 跟人说话注意态度。你求人办事呢，
7: 朱团长。
0: 好，好，好，好。
4: 哎，好，你坐。好的，
0: 我一会儿就先跟他说咱演出的事儿。
4: 好。
0: 何大锤。
5: 哎。
0: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5: 说吧。
0: 今晚演出我想再加一折子戏。
5: 哪折？
0: 打交战。
5: 打交战？
0: 嗯。
5: 杨
0: 排风里的那一折子。
5: 老戏没人能唱。
0: 咋没人呢？一青娥嘛。
5: 哎，
0: 一青娥。烧火丫头演烧火丫头。
5: 胡三元外甥女。
1: 对吗？
5: 胡然呢嘛，弄不了弄不了，那娃唱不了。
0: 哎，那娃呢？

0: 你说他生活好，我信；你说他切菜好，我信；你说他比宋师傅做饭好，我将信将疑；你说他唱戏好，打手都不行。哎哎哎，那个点儿嘛，那个点儿。哎，你说，我说个秘密啊，公孙忠说着把他当徒弟已经好多年了，这马也练了好多年。
1: 谁？
0: 公孙忠。
1: 公孙忠要疯了！哎，上次壁上梁山，那几人都唱成怂了。
2: 我不敲，我敲不了。哎，你不敢就不敢，不敢就不敢。
3: 大锤，啊，这个戏好敲。你看，第一敲个开场，第二耍孩儿，第三全接蕊，行不行？
1: 你比上梁山本戏都敲了遍，而且是全团认为是敲的是越来越好。这戏对你来讲，想猜一点儿。
0: 来来来，
1: 啊，
0: 大锤，
1: 你再不要给我扣着高帽了。
3: 上次逼上梁山，都是你们把我逼上梁山。哎，那乐队跟演员得结合的嘛，你不管就不管，最少得半个月。啊，你们不嫌多，我嫌多。
2: 不是，情况是这样，这早上工程一个干部在这闲逛，刚好碰见秦娥在操场练功了，偏偏还是个内行，还懂戏，让我的功夫一下给震了，非要加这个戏。不加这个戏，一分钱都不给团上。
3: 你说咋求的？你说这个四跟我有啥关系？啊？哎哎，
1: 给，我这挂四号。哎，
3: 对，四号玩。嗯。大锤，
1: 哎，
3: 让我俺先走走戏，你看一下，看完了再说敲还是不敲？
1: 光看啊！
4: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来，咱伙房开个会，忙成啥了还开会呢？哎呀，咱伙房要出风头啦！我挨骂都行了，还出啥风头呢？哎呀，你猜，猜啥呢？你赶紧说！
5: 咱伙房今天晚上唱主角，
3: 你啥意思嘛你？
5: 诸暨如何公社领导刚才商量，今晚上加演一折戏，打挑战，一青娥挑大梁。
6: 太好了嘛！那个，
7: 我叫两个帮厨，一会儿就到啊，把我解放了，让我准备戏。
6: 好，好。
7: 我电话都打回去，你三子、狮子带着行头往上赶。来之前，我帮你走走戏。咋是突然的呢？
6: 一点都不突然，哪有白吃的苦嘛？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7: 哎哎，来对，来来来，起来一下，你别忙活了，我带你去洗把脸。
6: 一会儿好好去走戏，干干净净的啊！
8: 这人你不管他，你来来来，咱俩商量个事儿。
6: 干啥嘛？
8: 你来一些，还有孩子啥好事呢吗？
6: 切你的菜！你快洗脸去嘛！
8: 你咋了？不行，不行啊！ 别怕，娃。搁这谁都慌的嘛。大姑娘上花轿，都让我这头一回呢。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平时咋练的，你就咋唱，保证没问题啊。
3: 娃还不一定能唱呢。
8: 能唱也是你，不能唱也是你，到底能不能唱嘛？
3: 不能唱，是因为何大锤不肯给娃敲鼓啊？
8: 为啥？
3: 不清楚。我觉得何大锤不相信娃能唱。到底娃能不能唱？不是能不能，只要娃今天上了台，恐怕以后就下不来了。咱剧团唱主角的，花彩香、米兰。 有一个算一个，我保证，以后没人能跟我争主角。
6: 那不好事吗？嗯，
3: 好了，屁了，好事。
6: 喊啥气呢嘛？
3: 咋了嘛？你说嘛。你去跟何大锤谈谈。
6: 为啥是我？
3: 你说话管用啊。
6: 啥意思嘛？

0: 哎呀，你赶紧做饭去吧。
1: 好好吃。
2: 磨，磨，
3: 你想啥呢？你在这儿，
2: 好，行。
4: 哎，大家注意，我说一下啊，咱们抓紧吃饭，抓紧准备啊，5:30进场，6:00准时开演啊。好。哎，咋没见乐队那帮人来？
5: 先吃饭吧，操这闲心呢。
4: 咋改清唱啊？
0: 哎呀，差不多了吧，我们要吃饭去了。哎，
6: 谢谢谢谢谢谢，赶紧准备吃饭。
0: 你那哼哈二将啥时候到？
6: 马上。

0: 哎，你跟你那三个出土文物赶紧准备啊，咱们台上见啊！哎，
1: 你们来了我就踏实了。
2: 看着我，记住今天是你开蒙的日子。哎呀，好来了，好来了，好来了！我跟娃哈乐队刚才走了两遍戏。 你们赶紧洗个脸，吃饭，吃完饭给娃化妆，啊，这边来，好，来，这边走，哎，走，来点，来点，来点，啊，
1: 走，跟我走，
2: 你干啥？
1: 哎呀，你事多得很，
2: 这边。
1: 今天你就要嫁给我。 我房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的娘，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把你送上舞台。

0: 报告，护三员来了。
1: 进来，
0: 进吧。
1: 比赛结果出来了啊，剃了个光头，还被送了顶帽子。
2: 没明白啥意思。
1: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鼓励奖、希望奖，这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呢，除了咱们。
2: 啊，那还送顶啥帽子？为啥的嘛？
1: 为啥？刀佛手，速快押爷来，法场上等候了。哎，有人就问了，谁是

0: 是刀斧手，谁是爷啊？是不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让我讲清楚。
1: 呀，咱这唱的是老戏嘛，那说的是《隋唐诗》《乱世演义》。

有病呢吗？这改革开放年代了，那有的人这身子过来了，脑子还留在以前呢。在我心里，咱这节目值得特等奖啊。

0: 疼。
1: 哎，松点松点，太紧了，娃疼得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也得受受，
1: 你待会儿把娃累晕了还眨眼呢。
2: 闭嘴，包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受苦。先走两步。
3: 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但觉得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给脑袋上刑。
1: 太紧了，松点，
4: 闭上你的臭嘴。
5: 弄得咋样了？
6: 晚上好。
5: 哎呀，前面快结束了啊，还有多久啊？乐队怎么样？
6: 能把戏敲回去就不错了，你别指望他敲得有多好。
5: 你抓紧啊！啊，
6: 好，马上。
2: 可以吗？
5: 抓紧，抓紧，抓紧啊！

在场上，周四跟球子给你喂戏，他们会带着你的节奏演，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0: 看见了啥？
1: 人。
0: 抬头看天。看见了啥？
1: 星星。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记住了，
1: 记住了。
2: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打交赞》，主演：易清娥、周存仁、裘存义。

明山里。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墙里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3: 1.3亿，
0: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3: 闹着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诏命觐见。

0: 你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勒吗？使劲勒吗？咋不勒了？勒那么紧，大脑能不缺氧吗？
1: 当年咱谁不是从这儿过来的？要在舞台中间站，这一关必须过。
2: 啊啊！醒了，
1: 醒了，
2: 醒了，
1: 醒了。

0: 思，对不起，我没撑住。
1: 你撑住了吧？你开门了，你成了，
2: 成了。
3: 青娥第一次尝到了当角儿的滋味，这感觉她从没体会过。可她也怕，她想起了她就出世那天，也是这么多人，人越多她越紧绷，加上之前包大头的疼还隐隐约约，她反倒比上场前还紧张了。
4: 来，给你俩两片肉啊！肉丝汤面啊，今天放开来吃，不限量啊！
5: 宋师啊，你们伙房藏龙卧虎啊，今天放了个大卫星，提出表扬啊！提出表扬，
4: 可不是嘛！啊，平时小看我们伙房的人啊，咸了淡了的，这不好那不好的，哎，你看看你们几个，哪一个超过我们这烧虎的丫头了吗？
5: 你看你，你看你啊，瞧把你给长的，你看
4: 长的，我还是上天的我。
5: 啊，你上天上天上！
0: 哎，以后谁再嫌我们饭做的不好，你们来做饭，我们去唱戏了啊！
5: 行，
4: 扬眉吐气哈，
6: 馋死我了！
0: 来来来，你多吃点好吃的。
4: 哎，那几个女娃子不来吃饭的吗？哎，
0: 女娃子小心思多着呢。快来
7: 多来点肉，
6: 这第二碗也能吃啊。都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不打饭去啊？这面条真好吃，肉丝儿。
8: 哎呀，咋那么讨厌？
6: 哼，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啊？
8: 咋？你心里是滋味，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6: 那怎么着，我得像你们这样，我还得哭呗，啊，我跟你讲，这么多年人吃多少苦遭多少罪，你知不知道啊？真是的，
8: 他那个是命好
6: 啊。对对对，人家命好，拿你的命跟人家命换一换，你换不？
9: 你换不？
0: 狗腿子，
8: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嘿，换人啊。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米也要面也要，不可能什么细糠都让你们吃了。
0: 对、啊、
6: 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让你们给占喽。
9: 没错，
6: 想开点吧。
9: 想开点啊，
8: 别人唱成了跟你有啥关系？嗯，你在这瞎高兴些啥呢你？哎呦，
6: 我怎么感觉这面少点醋呢，不够酸。哎呀，加点醋。嗯，
8: 吃吃吃，
6: 对，
8: 吃死你们，
10: 噎死你了。
6: 哎呀，我要让肉丝噎死也值了。
11: 辛苦哎，不敬钱老师，没有钱老师，就没有娃今天的开房戏。
12: 不干！
11: 我呀，大碗，
13: 少倒点，少
12: 倒点，少倒点，倒啥呢？
14: 我呀，你要敬你的各位师傅，他们交给了你真正的本领，让你能够安身立命，而且娃。你最该感谢的是你舅，是他改变了你的命运。
15: 可惜你舅他不在这儿啊。
16: 妈，把这鸡汤喝了吧。我听说你一下台就晕倒了，快喝点补补身子，把我心疼的。
17: 谢谢你，
18: 喝一个。
16: 我还有点恶心，我怕我一会儿就吐了。
19: 他不舒服，刚才昏了。啊，你先要不热呀。喝的时候找你要。
16: 行，我给你放锅里热着，一会儿想喝的时候就喝啊。
19: 行行行啊，
16: 没事，快坐下坐下。
19: 哎呀，你坐下了，你看你这个样子。

0: 宿舍，我得回去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回火房帮宿舍他们收拾。
2: 回火房干啥？不是，今天你是演员。
3: 对，坐着。

0: 米兰姨。米兰姨，你咋哭了？
1: 你啥时候跟狗子学的戏？
0: 小时候。
1: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在学吗？
0: 一天都没停。狗子家都不让我回来。
1: 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0: 狗子谁都不让说。
1: 那时候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一眨眼的功夫你都长大了，我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2: 我到现在头都是懵的，
0: 我啥都不知道，我一点都没准备，狗爷他们就把我弄上台了，我也是懵的。
1: 你一直都在准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0: 我还是要谢谢你的，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爷，别叫我爷，没那么老，叫我姐。 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我不想成角儿。为啥？我从小就不想。我怕。你怕啥呀？我怕站在台上。
1: 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0: 他不想让我放弃。
1: 他是谁啊？
0: 我舅。

0: 哎呀，干啥嘛？干啥嘛？哎呀，
1: 咱俩也找梦雷小散拜师学艺吧。
0: 谁是梦雷小散？
1: 秋思周死吗？
0: 大半夜的，你有病啊！
1: 这辈子给我

0: 别睡了，起来别捂，睡不着。
1: 你找楚家和便宜，他这会儿肯定更睡不着。
2: 我要回家跟我妈说，我不学了，我要去接我妈的班。
3: 那你这几年不白白浪费了？
4: 就是
5: 呀，
6: 你们管这
7: 咋都行。咋弄？
6: 班想也
8: 他咋成？
6: 我不想学也
9: 行啊，
7: 我别学了算了。
9: 我回来。
8: 行，
6: 这学也白学了。
3: 咋一下？
10: 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的更好。
11: 就是，
10: 风头全让他抢了。完了，整天拉他那个破琴。
2: 除了这首，他还会拉啥？
11: 是。

0: 身靠衣服马靠鞍，晚回到灶房又成了烧火丫头了。呀，不对呀，
1: 咋了？
0: 不是说好了娃这次回来肯定要调到学员班吗？咋没动静呢？
1: 就是啊，
0: 我还给娃说把她嫁给五开了，这一帮怂不会给娃开个门不要娃了吧？
2: 李青花，李青花，你咋不练功呢还在这儿洗菜了？
3: 对啊。
2: 哎，我知道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给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3: 好啰嗦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啪大蹭一下就把人震住了。
2: 我跟你讲，你比我们班那些耍嘴皮的女娃强多了，
3: 歪多了。我跟你讲，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风香香，你搭把手啊，你别让人家那
2: 你一块
3: 我一块
4: 不用，
3: 没事
4: 不用，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哎，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不用，别动。
3: 不动。
2: 那个，我们俩还是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想问问你存家班那几个老师傅还收不收徒弟呢？我们两个想跟着一起学戏呢。
3: 对啊，我也想拜师呢。
2: 你帮帮忙嘛，你跟我们说说好话。
3: 对啊，
2: 要不这样，以后我们俩管你叫师姐。
3: 对，师姐。
2: 师姐，
3: 师姐，你帮帮忙啊，师姐。
2: 什么姐？这把牛爹，走，
3: 我俩自己去。

0: 这回聚环下乡，我可给他使脸了。人家把市里小人在背后都攒咱春加班，自个老汉一个娃，把剧团请清楚，说给救活了。牛皮，
1: 有啥好牛皮的？你以为那是好话？以后春加班三个字可不敢再乱提了。
0: 咋了？咱招谁惹谁了？还不能说？
2: 我管不了人家说啥，我只能管人家吃啥。这朱继如咋不见人了？回来好几天了，后面咋弄？他得给个说法呀。
3: 哎，朱继如呢？俺黄正经都找不见了。
4: 你俩看啥呢？啊，走开！
3: 哎。 师傅们收下我们俩。胡闹啥的，走走走走走走走，
4: 你们不答应我俩就不起来。
3: 嗯，哎，你俩岁数，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
4: 我看你起来不起来。你们能受一些俄为什么不能受我呢？
5: 对呀，
6: 这是新社会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戏班，你拜啥师呢？快回去吧。
5: 那我俩头都磕了。
3: 这是两回事儿，走吧。
6: 啥两回事儿吗？那你们只收女徒弟，不收男徒弟，
3: 就是的。
4: 你在这说胡说八道啥来？
3: 我搂死你！我跟你说。
4: 我都跟你说了，那样拜不行，假得很。还有因为你，闲的没事提啥子女徒弟呢？
7: 那咱师姐套近乎呢，你看这。哎哎哎，干啥呢？就你们这柿子，还不如回去睡觉呢。赶紧练。
4: 快，练起来！哎，这女僧人呢？啊？睡觉的嘛。睡觉呢？啊？冯小小，哎，咋回事？
8: 我不知道。去叫去。
4: 我叫不动。你能喘？
8: 哎呀，什么？死鸡都，不会的，死了吧？还有，你看你这个。开门。啊，来了，
9: 老师。快快快快！
8: 干啥呢嘛？半天都不开门。看看几点了，不训练了，赶紧卖书走，训练场。
10: 何老师，
8: 我今天身子不方便，我不能去训练了。那其他人训练去，快！哎，
11: 老师，我身子也不方便。
8: 何老师，我也不方便。哎呀，难得呀，啊、哦，你们这日子都凑到一块儿了。嗯，好，好，千万别起来，千万别起来啊、哦，好好躺着。
11: 都给我等着！嘉禾，咋办呀？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不去。我也不去。
12: 黄团长，哎，黄团长，哎，黄团长，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们从现在回来好几天了，你去哪儿了嘛？啊，
13: 我最近有件事要办，没在团里。
12: 咋了？演出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嘛。
13: 哎，不用汇报，你把这个将在外不游帅运用的非常好。啊，
12: 我那也是没办法了，人家红湖车队队都看腻了，点名要看打交战。
13: 嗯，还有别的事吗？
12: 你既然打交战演出非常成功。 能不能把疫情额就调回学员班？咱趁热打铁，再排一出《羊排风》。
13: 我要是不同意呢？

0: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请团长把我的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1: 那是这，你亲自去汇报吧，正好领导要找你谈话呢。
0: 啊，
2: 王团长，王团长，
3: 朱副团长，哎，干不成了，我这班主任彻底干不成了。
1: 又咋了嘛？这
3: 这些娃们从这乡下回来以后变得特别消极被动，啊，不服从教练，不好好训练，尤其是女生情绪波动大得很大得很。就说这会儿吧，女生班集体来了不方便，集体啊都不训练，咋弄？
1: 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朱团长解决。
3: 嗯，
1: 啊，我呢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了。
3: 不谋其政，这啥意思吗？
1: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
3: 啊？那谁是团长？
1: 等调令一到，我就走。剧团还是交给内行人吧。我去物资局当局长了。
0: 我是非常能理解，看了易清娥演的打交战不服，那人比人那就得气死人。你在我看来，唱戏想要成功，那无非就两种，第一，那老天爷赏饭吃，第二，那就得后天努力。那他易清娥那一身功夫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对不对？也不是一夜之间他就长成的嘛，那也是刻苦训练。你们现在知道差距了，那刻苦训练那肯定能超过他嘛。
4: 我们咋不刻苦训练了？
0: 你先别插话，那一味的怨天尤人，你们只能让差距那是越拉越大。
4: 我们啥时候不是早上练唱功，上午练弹功，下午还练靶子功的？
5: 我们哪个条件不比他好？凭啥做我还不如一个伙房烧火的？
6: 我们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学了个啥？
0: 还学了个啥？在咱剧团学演戏学做人嘛，学了个啥？我现在心里比你们着急，我巴不得你们这些娃现在全上台去唱主角，能撑起咱团的一片天，能行吗？咱们团到了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就没有你们自身的原因吗？那咱们遇见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嘛，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行不行？
7: 对，我自身是有问题，我要申请调到伙房去，那儿才能学到真本事。
8: 我也申请调到伙房去。
9: 我也要去。
10: 那我也要。
11: 我也要去。
12: 我也要去。
0: 行，不用调啊，明天我就把学员班改成炊事班，你们都去伙房做饭去。
4: 咋？干啥？威胁我们呢？
13: 还能发脾气？

0: 你饿是咋讲？
1: 不好，
2: 不好。那蟠桃
0: 也不好，
2: 也不好。
0: 那碧泉，哎，
2: 更不好。
0: 哎呀，
1: 二爷，
2: 这塞的绿裤子呀！
1: 不要光绿裤子里，
0: 咱们
1: 碧棍吧。
0: 碧棍，你们说，碧棍咋个行？

0: 包上的美人都没。
1: 那是老汉呢，给他画的好看。就是，
2: 都没睡。
3: 哎，我睡着呢。我们以为
4: 偏偏呗，偏偏呗。
3: 他不化妆也挺好看的。
5: 哎，你们发现了没？啊，
6: 一青娥可比小时候好看多了。
7: 观察更仔细的呀，
8: 是。
9: 他小时候呱呱的，没想到长大变成美人了。
10: 你小时候好看，
11: 你小子，
12: 你小子，
9: 越变越好看。你见过几个就变变变？哎，等我说完，我跟你们讲，女娃小的时候，跟你说就不能太好看。

0: 你俩干啥呢？
1: 吓死个人！他想看你练功，
2: 你放啊！我听到胡说八道，我们饿了，想洗俩馍吃。
1: 他干啥去了？
0: 你不饿了吗？

0: 那你还给我的，恶心，真能装。
1: 杨海峰，多打一点呗。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干啥呀？
0: 我嫌他恶心。不是你们要干啥呀？
1: 还要吃条河？人不就唱了打要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
0: 啊！当人仨什么气啊？跟你有啥关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你欺负人就不行。哟，他
0: 谁让你对我这么？
1: 你干啥？
0: 我嫌他恶心。
1: 你放心吧。
0: 咋啥了？
1: 道歉。
2: 就是把你吃的再饱了，
3: 欺负人呢！唱什么唱去吧！
4: 宋思，你要带我上哪儿啊？
2: 找黄主任要个说法去。走，
4: 我没事。
2: 啥没事嘛？你又没错，你怕啥呢嘛你？嗯，
4: 别担心我了，宋思。
2: 我不是担心你个人，这次闹得这个伙房办难堪的，你给我还吃不吃饭？你走。

0: 交接的文件都在这儿了。嗯，啊，我就提前转交给你。
1: 好。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0: 嗯，组织上既然跟你谈过话了，那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
1: 对对对，
0: 别急，调令一到我就给你腾位置。
1: 啊？哎，方团长，您在我心里的位置不会变。
0: 我在你心里啥位置？
1: 新先生吗？
2: 方团长。哎呀，你赶紧来，你站好，你看看，
0: 这又咋了嘛？
2: 这学员班这楚家河无缘无故的抢饭勺子，泼了娃一身菜。
0: 无缘无故
2: 啊！
0: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2: 呀，那么多人都看着你，去调查嘛你。
0: 这都交接了吗？你负责调查一下。
2: 呀，黄团长，你不能走啊！你，
1: 宋师傅。哎，你让大娃回去洗洗。啊，我了解了解情况，咱再说咋处理。
2: 你不行，你这次得马上处理，你不处理饭都没法开。
1: 咋就没法开呢嘛？
2: 太欺负人了嘛还。
1: 静儿，我带楚家河先给你道个歉，这样行不？
3: 我没事儿。
2: 这儿，哎呀，你这娃真是，哎。

这事儿我来处理。师傅，你叫我啊。回来这么多天了，心也该平静了。你觉得那天晚上打交战，演的咋样？我不知道。我给你打60分，刚及格。那天晚上那么多观众叫好，是因为很多年没看到老戏了。其实那天晚上你两只灯不够亮，不够灵动。你看，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不亮，戏就没魂了。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0: 谁啊？
1: 是我，米兰姐。
0: 咋了，米兰姐？
1: 你咋了？
0: 我没咋。
1: 你被香蕉了咋了？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0: 他们说啥？
1: 他们说你被新娘那个大厨给糟蹋了。是不是真的？说话呀，快说。
0: 我不想说。
1: 你赶紧跟我说，快说呀。
0: 他把我压床上，然后替我裤带，
1: 然后呢？
0: 然后宋氏冲进来了，把他打了。
1: 你裤带解开了没有？

0: 你已经把我当成一个人了，我就不能把你当成一个人了。
1: 你已经把我当成一个人了，我就不能把你当成一个人了。
0: 你已经把我当成一个人了，我就不能把你当成一个人了。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
1: 宋喜不让说，他说说的对我不好。
0: 这事还有谁知道呀？
1: 就宋喜。
0: 那楚家和咋知道的？就他说的，你被人糟蹋了。
1: 米兰姐，我算被他糟蹋了吗？
0: 你被宋喜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找他们去，
2: 去！
0: 有我在呢，你怕啥呀？
2: 我啥都怕。
0: 你咋了嘛？这件事情你不找他说清楚，以后你的路会更难走的，你知道吗？小时候也不这样啊，胆大的敢抓蛇，敢打二赖子，现在咋了？成了一只小绵羊了，任人咋捏咋是是不是？
3: 看看，这一个练的比一个功夫，没有师傅教，练不出来的。
0: 楚家和，哎，
4: 米安老师，
0: 我问一点事儿。
4: 米安老师，啥事儿？
0: 你跟我来。
3: 咋了？
4: 你带我来这干啥？
0: 你跟我过来，过来！
4: 哎，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
0: 心虚了？
4: 我有什么心虚的？
0: 易星娥让姓廖的糟蹋了，是不是你造的谣？
4: 不是造谣。
0: 你看见了？
4: 看见了，
0: 你跟姓廖的是什么关系啊？他糟蹋易清娥，让你在旁边看着是吗？我明天就跟全团的人去说，姓廖的糟蹋易清娥的时候，是你跟他一起干的。易清娥把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对他？说话。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你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人都做不好，你咋演人物嘞？他忽然唱成了戏，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我这个人认命，你要见不得他好，你就在台上下功夫，去台上整，你不要在台下搞这下三滥的手段。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以后敢再这么对易清，我就当全团的面揭发你，不信你就试试。青娥，青娥，给易青娥道歉，道歉，你给我回来！
1: 别追了，米兰姐。
0: 我去给你拿点东西，你等着我。
2: 夏荷，米兰老师跟你说啥了呀？啥事儿啊？
4: 你反不反的另一个公爵？
5: 这些练功服都是新的，
0: 我用不上了，给你拿去穿。这条丝巾是送给你的，我房间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你要用得上的话，你随便去拿。这本新华字典送给你，想要成爵，必须要有文化。明天我就走了。
1: 你去哪儿？
0: 去南方。
1: 去干嘛？
0: 嫁人。

你不唱戏了，干这行没有办法，只有一个角儿。成了角儿，自然树大招风。你还是棵小树苗，就把风给招来了。台上功夫，你才学了一半，以后你要好好学。台下的功夫。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2: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你砸出来。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5: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4: 闹着人仰马翻。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1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1: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2: 1120套餐，20份
13: 霸王叉100份。
14: 什么？
15: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6: 你说
15: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7: 一出好戏牵起一段梨园情缘，
17: 就和我们太贴切了。
7: 一声秦腔唤醒一脉文化根魂，

0: 我又回到当初学习的那个江湖里。
1: 百年吉祥大戏院，秦腔名伶齐聚京城，聆听梅花奖名家数十载梨园苦乐。
2: 我的好多的戏是从侧幕条里学的。
1: 周四晚21:05，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0: 团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你不也没睡吗？我一个人睡不着吗？来两句啊！哎呀，这人啊是怪得很。之前我想走就走不成，这一下能走了吧？我这心里倒还没乱上。不乱啥吧，团长？那咱团就是你的家。 你没事就常回家看看。这地方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不欢迎我吗？谁说的嘛？热烈欢迎着呢嘛。我有自知之明。小朱啊，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啊。
1: 说啥呢嘛，团长，不委屈。你信命不？这人生啊，就是一盘棋，咱人呢，就是个棋子。 这棋子咋走，那都是提前规定好的。让你演个马，你就只能走日；让我演个象，我就只能走田。没别的选择。
0: 对，团长说的对。<笑>
1: 小朱啊，你在我耳朵边说的最多的就是个对。你啥呢？
0: 我有个小本，我就把它记下来。<笑>
1: 这个红本本也留给你了，希望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事不对人啊。
0: 对。

0: 有时间常回来看看啊。
1: 我会回来的，你要好好保重。坚持住，撑下去。雨欣娥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权。

舅舅当年把你拜托给我了，可是现在我不能保护好你了，让慈禧报复好自己了。

0: 米兰走了，他去了遥远的南方。望着汽车远去，易清娥突然意识到，他走出九岩沟来到的地方，却是困住米兰的大山。
1: 哎，嫂子上坡了，我先下来啊。
2: 来，慢一点。
1: 来，来，没事，来，走，来，
3: 一，二，走，来来来，帮把手，帮把手，来。
1: 嫂子，
2: 哎呀，谢谢了。
3: 走了，嫂子。
2: 走了，嫂子走了啊。
4: 啊，再见。

0: 黄正景也走了，走得两袖清风，剧团的一个凳子腿都没带走，三轮车和自行车就拉走了他全部的家当。易清娥只是没想到，放炮欢送他的竟是他最信任的保卫科长。
1: 上面找我谈话了，让我先代理团长。
2: 代理？
1: 嗯，暂时代理。
3: 呀，剧团终于回到咱们手里了。
4: 我说啥呢？跟咱们有啥关系吗？剧团回到内行手里。
5: 呀，朱团长，恭喜恭喜啊！这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咱就马上开始排《杨排风》的整本戏吧，好不？
1: 哎呀，排不了啊。
5: 为啥？剧团现在不是你说了算吗？
1: 让黄正景说对了，这个打交战啊，一时激起千层浪，那反应是非常的激烈。尤其是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他们的家长好几个都是县里的领导，对这个伙房丫头易清娥为啥是打交战的主演，提出了严厉的质问。还有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学了这么多年为啥上不了台，也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为了个啥？
5: 啥意思？那剧团继续这样烂下去，
1: 你说这是个啥话？不排杨排风就烂了？我想排杨门女将。
5: 你做梦的吧？
2: 你叫人家朱团长把话说完嘛。
1: 杨门女将这个戏场面宏大，需要的演员非常多，那穆桂英、八姐、九妹，光这些寡妇兵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首先咱解决了内部矛盾，好给县里领导一个交代。其次这个戏的演员们我想都用咱们学院班的吧，借此机会培养咱们团新生力量，好让这些娃们看到咱们团新的希望。
5: 朱团长，你这是异想天开，把咱们这些半吊子娃训练成一吊子得花多少功夫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个前提，这些娃得能吃得下苦才行啊。
1: 嘿嘿，让你说着了，易清娥这一年的苦不是白吃的，那这些娃们都看到了。我还跟你讲，这些娃们现在都争相恐后的要去伙房吃苦来。
3: 哎，这些娃都练了好几年了，功底还是有一些的，咱们鼓鼓劲，咱回回楼，啊，严格要求，我看还是可以的啊。
6: 嗯，我同意，
1: 就这么定了。你们四个下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咋弄，完了给我汇报一下，我要去县里给领导也汇报一下。那就这么定。哦，对了，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
5: 为啥？
3: 为啥？
2: 为啥？
1: 啥为啥？咱们学员班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7: 听哥俩路一说，你少坐下，坐哈了咱赛道吃不完。刀工很重要，我跟你说，切土豆，那你切这块，你啥时候练的？这是你快不行，你一个小心手，再一个你切的都得均匀才行，你很均匀吗？这，嗯。哎，我知道你为啥要说给我俩露一手了。这锅都是热成这样，你得先放油嘛。
8: 热锅凉油。
7: 热锅凉油是个啥炒法？

0: 来让，好人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宣布个事儿，
1: 你闭嘴！你掌柜，让开！
2: 挑不人炒的，
3: 来地儿炒的。
2: 咋的？我就的。
4: 你这烂葱师傅还能教个好老李？
5: 你跟唱戏的烂葱师傅都能教出这么好的徒弟，有啥奇怪的吗？
2: 你皮干的，
4: 你还皮干的？
2: 我，
4: 嗯，
2: 炒的好。这是你炒的第一锅菜，也是你炒的最后一锅菜。
4: 啥意思？
2: 啥意思啊？还你决定，从今天开始。
5: 叫你回转盘，呀！撩你！哎呀，那就喝喜欢喜欢，好的喝，走吧，走行。来弟儿，你咋了？
4: 我不去。为啥？
5: 不为啥，不想去，我就在这待着。
4: 哎，不是，爹大的好事你不去，你这桌王大爷一辈子，你这娃咋这么瓜子了？
5: 我不管，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4: 不行，团里的决定由不了你。
5: 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4: 哇，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5: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虎坊烧一辈子火。
4: 这娃咋想的？
6: 这娃咋想的？谁倒是在乎我？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火房，火房就是我的家。

0: 宋思，你别撵我走，求你了，求你了，宋思。妈呀，昌西，他是你的正我。
1: 我不想走，我不想走。跟妈谈了吗？谈了吗？我的反应非常激烈，宁可不唱戏，也不离开火房。
2: 青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为啥？
3: 为啥？原因跟你说了吗？
1: 没有回旋余地。
4: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5: 为你自己好吗？
1: 这事跟我有啥关系？
5: 啥关系？好歹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我现在是代理团长，当然要考虑各方各面。<笑>你呵呵啥呢？
4: 宋总一个黄正经，又来了个朱正经。
1: 你啥意思？
5: 啥意思？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1: 那咋能一样呢？
5: 咋不一样？
1: 你们都怕给自己惹麻烦，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6: 这娃为啥不愿意回学员班吧？为啥？
5: 娃在学员班一直被人看不起，一直活在别人的脸色里。谁知道娃这些年咋熬过来的？娃只有在伙房里才感到温暖，只有睡在那半地窖的柴房里，娃才觉得踏实。娃就这一点点安全感，你上来就给娃拿走，你让娃咋活？还有，我们是娃的师傅，名正言顺的师傅，有啥见不得光的？
1: 哭啥呢嘛？

你别笑话我，我刚开始学吉他，也不太会弹，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弹。啊，想借贵宝地一用。

0: 谁呀？
1: 我。
0: 师傅。
2: 我跟他们说好了，你还住在这儿，还是伙房的人。但是要跟团里的娃们家一块训练排练，团里要拍新戏了，你的做工武功都够了，重点放在唱功上，咱不能仅仅只做个武旦吧？
0: 嗯。

0: 身体放松，气沉丹田。唱的时候，收腹，用气在这儿，不可以全部用肚子、用胸腔来呼吸。大开，你知道吗？打开，来。
1: 放心，唱到
2: 下胳膊那个位置，
0: 进来就塌了吧，声音。

0: 你干嘛？
1: 你们没事吧？没事。
2: 我气儿倒过来了。你也是够辛苦的啊，天不亮就起来烧火。
1: 你练点别的吧，别翻跟头了。
2: 好啊。你教我呗，好不？你收徒弟不？
1: 你别翻跟头了。
2: 你教教我呗，你不教我，我翻了啊！我翻了啊！
3: 何为丹？丹，就是一落红日，盛气在地平线上。丹。就是一个溪的溪窝子，丹就是花龙殿景的景，丹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丹不光有漂亮的脸蛋儿，丹还要有做工。什么是做工？就是你的味道。所以你平时要千锤百炼，勤学苦练，把你的味道和你的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4: 前弓后箭啊，我们右手是扎拳，
5: 二
4: 走，
5: 眼睛
4: 这个动静，对，
5: 眼睛
4: 左腿
5: 手高一点，变不表情。

0: 起来，请起来，走，走，走，走，好，对对对，
1: 好，好，哎，好多了，哎呀，我这个肩周炎犯了，舒服得很。哎，你是什么手法？
0: 急行风。
1: 哦。哎，我听说你们这个肩社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呢。
0: 兽医的穴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
1: 哎呀，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
0: 哎，那马无锡现在也可以。
1: 啊，是吗？
0: 对
1: 吗。哦，我跟你说个事啊，你的减刑申请批准了。哎，我停了。

0: 老师，早啊。
1: 你早啊。
0: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跟保卫科长都已经交代好了，今后你就不用在这看大门了，专心和三个老师傅一起拍戏。
1: 你就不要操心了，我哪儿也不去，人房挺好的。
0: 为啥嘛？
1: 待在这儿踏实。
0: 哎，住惯了是吧？那行，那你早踏实早来嘛。那给你评两句。咱团这些娃这排练有一段时间了啊，你觉得楚家河咋样啊？
1: 脑子快，两灯活，功不稳。
0: 一清娥呢？
1: 脑子慢，眼神亮，功扎实。
0: 哦，那这俩娃唱功都咋样啊？
1: 楚家河音准好，声音甜，嗓子窄。一清娥不缠弦，声宽厚，嗓门大。
0: 主要是咱团的杨门女将这马上就要进入排练阶段了啊。那我就在想，这个穆桂英这个角色，
1: 一清娥。抛开个人感情不讲，就咱们团里这些娃子讲，要演穆桂英，一清娥第一，楚家河第二。
0: 那角色哪有大小的嘛？亲娘那个角色不也很重的吗？秋娥演不合适吗？
1: 你是因为她是我们存家班的人吗？
0: 这不是主要原因。
1: 那主要原因是啥吗？
0: 那一会儿开会，咱骗了。

0: 这囚死的还没到呢，他去买菜了，不用等他。哎呀，咱现在这将军大寇还差多少声？杨家女将的十一声，孟良娇在两声，狄将一声就够了。嗯，我也认为一群鹅眼穆桂英最合适。 咱可以不理会这存家班，也可以不管这些娃扯皮争角色。就说现在，这大靠咱还差14声，咱团也就2声都烂了，总不能让咱娃穿着现代的服装上台去演古代人吧？哎，
1: 你这话我就没听明白。
0: 那楚家和眼穆桂英戏服就解决了。楚家和他爸是县里主管财政的副县长。那咋了嘛？楚县长说了，能给咱们团解决服装经费的问题。当爸的嘛，那也很委婉的跟我说，希望咱们团多重视一下家和。
1: 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是不是？那我问你，县领导大还是天大？依你这话，我听不明白啊。我们小时候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那没有戏服，咋上台演戏？谁大？那也不能为了戏服不要脸吧？
2: 要说呀。
3: 师傅，你找我啊？
2: 哦，团里要排杨门女将了，穆桂英在你跟楚家河里面定一个，古词找了一段戏，唱念做打都有，你俩一人演一遍，大家看。这段戏我给你画出来了啊，你早点回去把念白和唱词背下来。
3: 嗯，好，我知道了。
2: 还有，去找风萧萧对着词。 好好想想，这段戏怎么演？这段主要讲的是杨家男人们都战死沙场，就剩下了穆桂英的儿子杨广一个小孩，他也想跟杨家女将们一起上前线。
4: 哎呀，慢点！看看，这是啥？啥嘛？剧本嘛？我知道嘛，咋了嘛？
5: 看啊，杨门女将，啊，杨文广，我演。哟呵，哟，那你牛的，杨文广是个啥角色吧？
4: 佘太君的重孙子，杨六郎的孙子，穆桂英的儿子，
5: 这么复杂的人物关系，戏重不重吧？
4: 一般般吧。
1: 也就是个男主角。
3: 哎呦，看把你张狂的。哎，
4: 那我呢？
1: 你呀、啊？哦，我刚在那个黑板上看着了，跟以前似的，还是个若干人。
3: 啊，可是个龙套呀。那穆桂英谁演呢？
1: 易清娥和水家河。
4: 为啥俩穆桂英呢？
1: 古导选了一段戏，让我跟他俩人一块演，然后到时候可能看两个人选一个吧。
3: 哦，人给你挑个妈的。
4: 你想叫谁妈呀？
1: 我无所谓。
3: 真的？
1: 无所谓啊。
3: 真的？
1: 真的。
3: 好好的，别骗我。
1: 你不骗，你不骗。
4: 你妈来了。
5: 王强强，咱俩找地方堆个戏呗。
1: 哎呀，对戏。
3: 哎呦。
6: 我开始了啊，来弟儿。
7: 啊，
6: 妈呀！哎，儿要为父帅报仇，你要是不让着，儿咋能上阵杀敌呀？
8: 光头，光头，光头！
6: 妈呀，你就高高瘦，让让儿吧。再说，儿咋能打得过你嘛？
7: 小娇儿为出征，低声恳请。
5: 我咋感觉猪都连上戏了？
1: 你咋不用充电去？

0: 没关系，我接着你呢。你再来一遍。
1: 周雨芝，嘉禾，打靶子，你不是刚参加了练戏去了吗？他不会和那瓜怂去练了吧？他会真喜欢上那瓜怂了吧？不会吧？哎，嘉禾，不是你瓜怂，嘉禾，哎，我是周雨芝。
0: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哦。妈，小脚儿高瓷料。
1: 你要是之后饿了，你就到这儿刨，这儿有烤土豆。这儿。
0: 好。
2: 你早点睡啊。
3: 我现在就饿了，我给你
4: 放下一个。妈呀，土豆烤糊了，这却如何是好呀？
3: 没事，我料也能吃。

0: 谁呀？
1: 我，楚家和。你把门开开，我有话和你说。
0: 你等一下。

0: 啥事儿？我拿青木说不？那天是我太过分了，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们和好吧。我们以后做好朋友，一起逛街，一起练功，好不好？好不好？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
1: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2步即可发送接收北

一道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节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这是沙士弹，弹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青娥，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我特别想演穆桂英，你演过打交赞，这次把穆桂英让给我，下次新戏我让给你。但联手吧，一人主演一部戏，让他们给咱们当配角，咋样？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了一层，将了一层，将了一层，对，操，当当当当，嘚儿啷当，嘚儿啷当啷当啷当。
1: 我让二三分，安安。
0: 驾驾，哎，走啊！看啥嘞？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唱一层，唱一层，唱，唱一层，咚吧，对，唱。下一个，
2: 一清二上，
3: 准备。
0: 咚吧，对，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一层，唱一层，唱一层，唱一层，唱一层，唱一层，唱一层，唱一层，
4: 唱唱唱，哒
0: 哒哒啷当，哒啷当，哒啷当啷当啷当啷。
1: 我让二三分。
0: 唱唱的来起来，
5: 哎呀，确实不错。
6: 一清啊，哎，一清啊，今天你压枪的时候，我是不是位置太靠后了？我得位置靠前一点，咱俩平行眼神好交流嘛。不过今天特别好啊，但是还可以更好。我觉得咱们俩不能懈怠，
1: 就得多练。
6: 咋了？
7: 你啥意思？
6: 什么我啥意思？
7: 你为啥要跟我那么演？
6: 我跟你怎么演了？那眼珠子盯得我乱转，都给我带沟里去了，我咋演由得我吗？
7: 你真的太过分了！
6: 我咋就太过分了？
1: 你不应该。
6: 我不应该啥？我不应该啥吗？你别杵眉了，这会儿你就得多练，咱们现在就应该利用时间。
1: 宋思，
6: 你看你这，
1: 宋思，
6: 你叫宋思干啥？你随时找我。
1: 宋思，
6: 你有时间就找我啊，我随时奉陪啊。你，哎，好嘞。
8: 听人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吧。我看啊，他俩都演穆桂英，也都演杨七娘，一人一场，一场一换，咋样？
9: 你说话就说话，把你那烂怂刀片子放下行不行？
8: 你咋那么多事？你
9: 碰着我了？
8: 咋样？啊，不同意，不同意，喝茶，喝茶，继续喝茶。
3: 这是我这些年的工资，一个留着没处花，死了带不走，做大靠够了吧？

就这么定了。戏比天大，你们就专业时间排练，服装的事情交给我。现在我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地区要准备一台继承传统文化、振兴秦腔的汇演，每个剧团出两台戏，杨门女将算咱们剧团出一台，接下来还得辛苦。

0: 何老师，
1: 这个角色定了，你演七娘，这个角色呀，重要的很，唱念做打是要啥有啥。不客气的说，你跟穆桂英是并列女一号，好好准备啊，当个四啊。
0: 哎，老师，那我演啥嘞？
1: 你，龙套嘛。
0: 我就知道。
1: 好好演。
0: 江河，你太厉害了，杨七娘并列女一，
2: 跟我并列，她配吗？
3: 定了。你演穆桂英，马上要排练了。穆桂英不好演，唱腔很多，好好多练练唱腔，啊！
4: 师傅，我
3: 咋了？你说、啊、
4: 我想演七娘。
3: 为啥？
4: 不为啥，我不想演穆桂英。
3: 谁跟你说啥了？
4: 没有。
3: 看着我，告诉我到底咋回事儿。
5: 面包，
6: 给拿着。
7: 哎，不是，慢走啊。
5: 面包，面包。
6: 一个人吃两根啊。
5: 面包，媳妇儿啊。
6: 走呗，咱俩也进去玩。
8: 进来玩嘛，哥请客。
9: 也招手了。嗯。
10: 我们的呢？
11: 你都会些啥？
12: 好家伙，
8: 我啥都会嘛！
11: 来，打人你会不？
13: 戏没学会唱的，你倒给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能轮着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静茹呀，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不让你给我卖戏！回来，你给我回来！我为了你，为了戏，我这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哇！你给我记住，哇！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卖戏，让你记住。
14: 不敢这样打我，
13: 走开！
14: 你这样会把娃打坏了。
13: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哎呀，
14: 现在不是休息八字的时候了，你不能用师傅打咱。
13: 我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0: 礼拜一见。
1: 好，
0: 周一见，周琦。
1: 好。
2: 冯潇潇，嗯，谁让你抽烟的？谁让你抽烟的？
3: 你们弄啥？
4: 严肃！
5: 让你劈杆啊！啊！
2: 抽烟不干！
6: 抽烟！
2: 再见你抽烟，我鞭子打你一次啊！
7: 你也是，老实点！
8: 你俩，
9: 老实点，老实点！
10: 他打哪儿了？来来来，起来，没事吧？这也烂了，我操，我头流血了，赶紧去医院，去医院。
11: 这就叫吹火，吹火是秦天的一个绝技，有个本戏叫李慧娘，讲的是一个女子的坚韧。

0: 杀害，但化作鬼魂，口中吐火将奸人烧死，救下了他生前爱慕的书生。淬火是门绝活，特别是81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当年在北山醉会上演出《鬼院杀生》，你师傅淬81口连珠火，最后一口没有成功，戏演砸了，从此成了你师傅后半生的心病。剧团要去北山参加文艺汇演，带两个戏，一个是你们的《杨门女将》，一本是你师傅演《鬼院杀生》。他要把最后一口火喷出来。
1: 差不多行了，歇会儿吧。
2: 没事，
1: 别勉强了。
2: 没事，没事，再来一个。
3: 你咋了？啊，
4: 被人打了。啊，
3: 谁呀？他干啥打你？
4: 您腿咋了？
3: 练功练的。
4: 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
5: 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

0: 找谁呀？
1: 胡子。
2: 哎，青哥，青哥，青哥，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你看，你快看。

你怎么在这儿住着？啊！这儿去发生什么事了？摊儿给我人欺负了，结果在这欺负你了。

0: 啊！这地方能住人了？啊！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够怂货，我吹他去。没有人欺负我，真没事儿，就我好着呢。
1: 谁要跟就说呢？
0: 你看我好着呢。
1: 这能出人呐？

0: 见了兄弟就提前出来了。
1: 挺好。
0: 先把娃去看望，你这情况多少能知道一些了。清寒不容易。
1: 没啥。
0: 现在能唱戏了啊，还唱得那么好，这是就没想到的。
1: 是我师父他们教的好。
0: 欠了他们天大的人情了，就得还了。

0: 九，你还能回剧团不？不知道。你找谁？吴森元，坐。 前两天我就知道你回来了，派出所的人说你在里面表现好，减刑提前释放了嘛。苏沫嘛，我都等你两天了，去了那小钉子老家，给他爸妈赔罪，去小钉子坟上烧了纸。欢迎你，重新回到社会。嗯，哎呀，树木，哎呀，在里面。
1: 苦不苦？不苦。里面伙食咋样能吃饱吗？
2: 能的。
1: 那在里面有人欺负你没？
2: 我没有。我就知道你在啥环境下都能生存。
1: 团长，我想回剧团呢。我也希望你回剧团。先不说咱俩私交，剧团需要你，乐队更需要你。 而你不知道啊，当年你进去之后，黄正景就把你除名了。要是现在立马恢复你身份，那不可能吗？再让你回到乐队，那就更不可能。希望你理解。能理解。嗯，是这样。我本来想着是让你先干临时工，在咱伙房搬活。可是现在娃情况不一样了。 那今非昔比了，现在娃是团里的台柱子，那对咱们团是非常重要。你当年这个事儿。

0: 这个队娃造成的影响很大。那要是这个时候你回到团里，我是担心那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那就给破坏了。
1: 你说的对。
2: 对，你吃吧。嗯，
3: 我吃点，多吃点。
2: 他们不要你回剧团了？我赶上去了，不想回去。
3: 为啥？
2: 你记得你刚进剧团那会儿说过，说剧团像羊圈。
3: 不记得了。
2: 那你以后咋办？你就放心我，就没问题，都能活得很好，换个活法。嗯。不玩了，咱们就不要了。
3: 我拿着。
2: 每个月给你加几千。

0: 两瓶药你拿着，哪受伤了就抹一点。
1: 谢谢。
0: 你舅呢？
1: 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他咋刚回来就走了呢？

0: 我还想着这回演出他能给咱敲敲鼓呢。
1: 他把我弄到这儿，他走了。
0: 那这些年你想你舅不？
1: 不知道。
0: 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就是不知道。
0: 那你舅走了你难受不？
1: 不难受。
0: 你为啥不难受啊？
1: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他就觉得很陌生，他好像觉得我也很陌生，也不知道该给我说点啥。估计是因为这个走的吧。
0: 那你觉得我陌生不？

0: 头咋了？
1: 看我干啥？我打的，
2: 我自己摔的。
3: 这摔的，
4: 还是我想跟你说摔的，摔的，摔的，人家自己都说了摔的，我哪知道？是是。
0: 这个戏还想拍不？
2: 想拍。
0: 再摔一次，就换人。
2: 好。
5: 尤其是仓库这块啊，这是防火重地，包括这个线路老化的情况，哎，要一一排查。
6: 班长好，啊，
5: 知道没？一定要注意。现在天气干燥，千万晚上要注意防火。
2: 对啊。
1: 这刚过去，这领导是谁啊？啊，
6: 咱们物资局的局长。
1: 今儿干完能把钱给我结一下？
6: 不是告诉你了吗？月底才结呢，干活吧。
1: 我不干了。
6: 这不是刚干了两天，为啥不干了？
1: 没挣着钱的命。哎。

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

0: 来儿就不能撒地抱鬼了，你高高手儿我就过去了。妈呀，我咋能打得过你妈？
1: 我去排队，你
2: 拿我看。
3: 我想和你说个事儿。啥事儿？你是不是和冯潇潇好了？你不能和他好，因为我俩早就好了。穆桂英，我不和你争，冯潇潇你也不能和我争。你争我也不会让给你。
4: 一清娥，一清娥，一清娥。你咋在这儿呢？
3: 你找一清娥干啥？
4: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俩说啥？哎，不是，你俩说啥呢？你俩干啥呢？
3: 你找我啥事儿啊？
4: 狗司叫咱俩去趟门房。
3: 咱俩？
4: 哦。
5: 你俩说，杨文广和穆桂英演的咋样？
4: 我觉得挺好的。
5: 你说。
3: 我不知道。
5: 不咋样，你为什么不看杨文广的眼睛？你为啥呀？你说，你说你为什么不看？
3: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你就把那一点点的意思演成了没意思。演员在台上唱戏看什么呢？看的就是这两盏灯，你这灯都没练好，你唱哪门子戏呢？去，找个人多的地方，去盯着杨文广的眼睛，不许出神，给我练一百遍，一百遍不行练一千遍，一千遍不行给我练一万遍。你叫啥叫？出去，俩人。
4: 你为啥不好意思啊？
3: 为啥？
4: 那咱去哪儿练？
3: 我房后面的土坡上。
4: 人狗司说了，让咱找人多的地方。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去宿舍门口练。
3: 我不去。
4: 你不去，我找狗司。

0: 去。你专注点，看我。
1: 笑笑，
0: 眼睛跑了。
1: 躺地上，他才能看见你。
0: 笑。想笑滚回学校去，让你过来干嘛来了？别理他们啊，专注看我，看我。秀，是在笑我锤谁啊？别理他们啊。又跑了。他们想看，让他们看。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别管他们。
2: 请问，你是绿豆吗？
0: 你好，王八。我王八，你哎呦，打死我了！哎呦，拼了的很呐。是，
3: 不去，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0: 王八，
3: 打死我！别说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进去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图个吃饱饭，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出来了到处都在喊搞活经济发家致富，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在想办法挣钱了。

0: 你也别老守着你那俩鼓槌了，赶紧换种活法吧。
1: 你会配驴敲珠子？我除了手上这俩鼓槌，我还会啥呢？
0: 你干脆就给别人敲背啊。
1: 哎，我又不能靠这混饭。
2: 这就是吹火用的包子，从今天起白天你跟他们排杨门女将，晚上我们四个排鬼园杀生，别人不能看，但你一定要在我跟前。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你必须要学会。
3: 将军。

0: 你觉着你今天演得咋样？
1: 还可以。不好。
0: 咋不好？
1: 我不知道。
0: 你谈恋爱了？
1: 没有。
0: 说实话。
1: 没有。
0: 心里有喜欢的人了？
1: 没有。
0: 没有喜欢风萧萧？眼睛为啥叫灯？因为它能看透你的心。你心里想的、装的，一目了然，骗不了人。今天你演这出戏，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演的是穆桂英跟杨宗保，把母子关系让你俩硬生生地演成了恩爱夫妻，让你练灯是为了让你练去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着戏。你倒好，越练心里杂念越多。你还小，不能谈恋爱。
1: 我没谈恋爱。
0: 犟嘴。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别的一律不能装。听到了没有？说话。知道为啥？他们会绊住你。
2: 你咋不理我呀？我哪惹着你了？楚江河跟你说啥了？说呀，你不说我问他去了啊？我去了。
1: 他没说啥，我说了。
2: 你说啥了？
1: 我说我不和他争穆桂英，但他也不能和我抢你。
2: 啊？哎，你醒了。
1: 我还说了，我说你早就是我的了，谁会把你让给他？
2: 我啥时候成你的了？
1: 咱俩没一起滑过旱冰吗？你拉琴我没唱过歌吗？咱俩没有一起看过电影吗？你没吃过我的糖吗？你没吃过我碗里的肉吗？
2: 不是，咱俩关系好跟咱俩好了是两回事儿。
1: 你咋想跟我咋想也是两回事儿。我说咱俩好了，咱俩就好了。
2: 你咋这么不讲理呢？
1: 我讲的就是我的理。你可以不跟我好，你也可以跟别人好，但你就是不能跟他好。

0: 平常啊，我跟谁好像跟你有关系啊？
1: 你也想吃，我也想吃，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这话是狗说的。
0: 狗，
2: 易清河、凤潇潇，还有楚剑河，你们三个咋回事？可是了，啊！别人都好好的，就你们三个死气沉沉、无精打采的，想什么呢？其他人休息，你们三个站在原地，把状态给我找回来。找回来就继续排，找不回来就一直给我站着。咋回事嘛？头几天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3: 我咋知道呢？我叫的易清娥，那两个跟我有啥关系啊？
2: 你叫的就这，这是啥嘛？这是？哟哟，
3: 看把你气的，看把你给气死了。哎，
4: 呀呀呀！行了行了，别跟那老说。
3: 这都是啥嘛？这是？你们学院有规定，不允许谈恋爱，你知道吧？
5: 我知道。
3: 你俩到啥程度了？
5: 我俩我跟谁啊？
3: 易清娥。
5: 我俩没谈恋爱啊。
3: 楚家河也喜欢你吧？你们骗不过我的眼睛。
5: 我又没骗谁。
3: 你跟楚家河谈我管不上，跟易清娥不行。
5: 我不喜欢楚家河。
3: 也不能喜欢易清娥。
5: 凭啥？
3: 易清娥心里不能同时装下两样东西，从这几天的演戏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
5: 谁规定我们只能演戏，不能谈恋爱？
3: 不是不能谈恋爱，是现在不行。他心里只能装着戏，装着角色。
6: 当初带娃出来的时候，就想着能给娃一口饭吃，给我妹那儿减轻点负担。没想到啊，你们这是娃的恩人，也是我胡三爷的恩人，我这一辈子都不敢忘。
7: 那你说错了，得亏你把娃带出来了，
8: 让我老了老了也算干了件正事儿呀。
9: 这当年的胡三元去哪儿了吗？哎呀，
6: 你还是当年那个让我高山仰止的顾老师呢吗？
10: 哎，知道你提前出来还发愁到这儿寻你来。
11: 顾导，这不
12: 回来了就不用发愁了。
13: 这几天他让何大锤的姑把他愁的就睡不着觉。
6: 我把姑谱给写好了，这回来就是把姑谱给何大锤了。
13: 压根儿就没用，你就是把姑谱刻在那鼓上，他敲不好还是敲不好。
14: 回来的好，你给咱把鼓敲上。
13: 是啊，
6: 我这还得赶紧回呢，有活要干。
14: 你干啥活呢？
6: 敲钟。
14: 啊？敲啥？
15: 妈呀！你要是不摆，儿就不能撒地包拐了。你搞搞手，儿就过去了。妈呀！
14: 停！易清娥，咋回事你？这段戏排了几天了？你自己说，越演越不在点上，一遍不如一遍。眼睛看哪儿了？杨文广你不看，你看杨清扬干什么？啊！
16: 哇，拍戏眼神要专注了，不能乱看嘛。
14: 大锤老师
13: 啊，
14: 能不能按这个鼓谱敲一下？
13: 为啥？
14: 哎呀，不为啥，试一下嘛，看看啥感觉嘛。
13: 哎呀，你这画的啥嘛？看不懂，敲不了，敲不了，敲不了。嗯。
2: 不来了。
17: 易清娥主演和胡三元打鼓，只能二选一，你保谁？
2: 为啥只能二选一？
17: 你先回答我。
2: 易清娥，
17: 那胡三元就给腾道。
2: 你这是啥狗屁道理啊！
17: 除了易清娥，任何一个人眼目不一，他胡三元都能打鼓，就是这个道理。

啥意思？我没听懂。易清娥和楚家和角色之争，易清娥已经占了上风。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那以后你让这娃的戏还咋唱？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元回来打鼓，他都不会打。以退为进，这才是保护易清娥，这个道理他亲舅懂。

0: 补补看了没？
1: 撕了。
0: 那本来是我鲁莽了，不应该在那个场合给你。
1: 害怕你能呢？你在哪个场合给我，结果都是一样的，
2: 撕了。
1: 你没想明白？
3: 我说你胡三元，
1: 小钉子的命，你在监狱受那么多年的罪，哎，你这能不够的，这毛病咱都改不了，哎，改不了吗？我告诉你，你不是当年的胡三元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大锤了，你在别人跟前能不够可以，你在我这儿，我跟你说，我这都算客气。
0: 哎呀，你还是原来的何大锤，我一点都没变。
1: 咋没变？
0: 你知道你为啥一直赢不了我？啊？
1: 为啥？
0: 你太把我当回事儿了。
1: 谁把你当回事儿？
0: 你跟我比，你能比我更像胡三元吗？你咋可能赢得过我？你其实那手上功夫一点都不差，你这较劲较错地方，把心放宽，眼光放长远。你说现在我不弄这，呀，就咱下场北山地区，谁能敲得过你？
1: 你说这
0: 要啥地方弄不通了、啊？你问我吗？
1: 我问你干啥？
0: 我跟你说嘛，我又不弄这了，你怕啥呢？
1: 你跟你说话这意思咋还是你比我能吗？还你跟我说，来碰个，
0: 眼光放长远。

不是我的问题了吧？我可是照着你这擦鼻涕纸敲的。

0: 排排我啊，
1: 还能排不？
2: 我想换楚家河，言穆桂英。
3: 没有可能。
2: 咋不可能？
3: 楚家河不是穆桂英。
2: 易庆娥现在的状态更不是穆桂英。
3: 你不懂的，少说话。哎呦，
2: 行，你懂的，那你让他马上进入状态，不能全部人马一遍一遍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吧，这样下去会把所有人弄得人疲马乏都没了状态。
3: 谁都有没状态的时候，我当年状态比他还差呢。有几个像你一样没心没肺跟打了鸡血似的，一上台把啥都忘了。
2: 你别扯那么远，说现在，现在咋办？
3: 直接进彩排，扎靠一扎，把他架在那儿，由不得他。
2: 这怂人，没见过这么护犊子的。
4: 我十岁那年，家里穷养不活我，把我送到了戏班子。个子矮身子薄，师傅让我学旦角，也是像你这么大，心里装了一个人，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他，撵都撵不走。好长一段时间戏怎么都唱不好，师傅打的再狠都没用。

那天，也是师父给我砸了大靠，穿上这身行头往抬头那么一站，我突然觉着，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我心里装的不是一个人，装得下千军万马。

0: 置。
1: 为啥呀？
0: 换个位置。
2: 哪那么多为啥呀？让你换就换，起来。啊。
1: 请坐，请坐。
3: 跟人好好谈。
0: 换我干啥？接着谈呢。

0: 乔妹，破乔妹一儿哟，妹妹在房前把乔妹破，大楼上来了个哈家伙，说十七的妹子你慢点破哟，张哥闯一家门前破，要破乔妹一儿哟。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2: 哎，你让我进吗？
3: 不行不行，这里是舞台后台，外人不让进。
2: 我哪是外人？我剧团的嘛。
3: 那你有工作证吗？
2: 以前嘛。
3: 以前是以前，你现在有没有？
2: 给我拿出来！快快快，给说一下就进。
4: 胡三元，你咋来了？
2: 我外甥也出嫁了，我能不来？
4: 你要进去，
2: 赶紧说去说去。
4: 你进去干什么？
2: 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碰骨啊！我就立到你后头，我给你端茶倒水，行不行？行不行？
5: 知道我为什么先演鬼院杀生？当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我的连珠火。最后三口长火没有吐出来，演砸了。
6: 秋思跟我说过，
5: 记住以后吐火的药包一定要自己磨，自己调拌，自己包，配方比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6: 我知道。

你还问啥？小时候的毛病，到老了还没改。别紧张，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蛋。

0: 我们这儿，拉大木，拉大木，站住！老狗，老狗，老狗，老狗，站住！
1: 救命！救命！
0: 李子。

0: 我明天跟组委会说一声，戏往后拖两天，先把人安顿了。
1: 明晚的演出照常举行。
2: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明天我唱不了。
1: 那就让老狗等着，啥时候你唱完这台戏，啥时候再送他回去，入土为安。

0: 然后你们先回旅馆休息，我跟娃在这儿给狗爷守夜。我跟他说，
1: 先回去吧。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

0: 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墙墙里砸出来的。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3: 1.3亿啊，
4: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6: 闹着人仰马翻。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8: 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要给大家分享几则新闻，都是有关于冰箱的。79岁的老人因为吃了冰箱的冻肉，险些丧命。开州呢，一个39岁的男子吃冷藏4天的鸡肉之后呢，突然休克。35岁的孕妇吃冰箱的剩菜之后去世了。
9: 在我们冰箱呢，藏着一个隐匿的杀手。它和一般的菌不一样，一般的杀手呢是它怕冷，一冷了，哎，它又不生长了。但是这个杀手呢，在0到4度，在冰箱里面，它还可以很自如地去生长、去繁殖。所以很多小孩啊、老人呐、包括孕妇啊，吃了它以后，有的是拉肚子、腹泻，但是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引发很严重的问题。
8: 到底是什么呢？
9: 我不卖关子哈，这个菌呢就叫做李斯特菌，它特别喜欢在我们的牛奶、包括奶油蛋糕，就这种奶制品里面，还有很多的这种肉啊、肠啊，这种切开的这种制品，如果没有放置好的话，它就会快速的繁殖了。其实这个食物的存放啊是大有讲究的。我们今天呢就以这个冷藏为例哈，考考大家。那你说我们这个鸡蛋，我们放在哪儿比较合适呢？
8: 一般呢，我是放在冰箱门上。
9: 好的，但实际上呢，我们要知道鸡蛋有一个特性，它有好多的气孔。所以它是很容易吸味儿的，所以最好的放在这种有隔离的环境中。
8: 哦，那我知道了，因为它那个冷藏里面它会有一个抽屉，
9: 对，
8: 就应该放在抽屉里是吗？
9: 是可以的啊，因为它可以首先是隔味儿，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为什么不建议经常放在门上呢？因为一开门吧，它这个温度下降得特别快。啊，这个鸡蛋呢，等于一冷一热，一冷一热啊，它就会生病了。最好是放在这种小柜子里面，然后呢，能让它保温，比较恒温的状态是最好的。
8: 哦，明白了。我经常困扰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鸡蛋吧，它应该是把大头冲上还是小头冲上呢？
9: 实际上呢，应该是大头冲上。为什么呢？蛋壳呢是有细菌的，蛋黄一旦贴住蛋壳哈，就容易臭变质。而在我们的鸡蛋的上面啊，有一层气囊，叫气室，也就是在粗的这一头，大头冲上的时候。哎，这个蛋黄往上飘的时候，它在被这个气室所挡住了，它不会贴住这个蛋壳，所以就不容易坏。
8: 所以呢，除了鸡蛋哈，其他的食物在冰箱里的存放啊，也是同样非常大有讲究的。如果大家不管3021，就把它们都堆放在一起，是特别容易感染病菌，危害健康的。那么各类食物都应该在冰箱里的什么位置？一个口诀就教会您正确的存放。拿着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免费获得各类食材在我们冰箱里的精准的摆放位置以及安全的避坑手册了，让您家冰箱既保鲜又安全。那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呢，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

0: 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同时呢时间也非常的自由。有时间上课的朋友赶紧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是专业营养师的经典课程，所以名额有限，大家如果想要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养好，养出好精力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吃饭的问题那就交给我们刘鹏大厨啦。
1: 好嘞。既然夏天了嘛，我准备了什么红彤彤的大西瓜。
0: 西瓜这真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非常喜欢吃，但是您不会用西瓜入菜吧？
1: 对啊，还能做西瓜酱。
0: 西瓜酱，哎，
1: 主食绝配。哦，它不光能做菜，我做出这西瓜酱，您夏天拌个米饭，拌个面。今天我就用这个咱们自制的这个西瓜酱，给你烧一个牛腩。
2: 谁说西瓜不能下饭？自制西瓜酱，拌米拌面拌一切，绝对的主食杀手。
0: 好好吃啊！
2: 冰箱储存自制酱料，又有何讲究？
3: 最好是放在冰箱的中层的里面。
2: 暖暖的味道，上菜。
1: 做西瓜酱之前，先把这牛腩处理一下。牛腩就切成家里炖牛腩的块儿。哎，你说这个牛腩炖不好，在家是不是特别柴？今儿我用点儿传说中的某币哦，带气儿，
0: 碳酸饮料啊。哎，哦，这也可以吗？哎，
3: 这真的很神奇，
1: 神奇吧？碳酸饮料它里边这个物质是可以溶解它这里边的纹路的这种金质，去给它泡一个小时，而且血水里边的脏物质也可以泡出来。咱们现在就是搞这个西瓜酱，当然我这个西瓜已经切好小块了啊。我还准备了另外几种酱：豆瓣酱、甜面酱、豆豉、烧油，把洋葱、小米辣先下下去。然后把豆豉提前下下去，因为油温太高的话容易把豆豉煸糊了。慢慢豆豉煸香，然后加入咱们的这个黄豆酱，再加一勺甜面酱，这叫三酱合一。一定要这个甜面酱给它炒熟，炒熟了它先给它盛出来备用。下面呢咱们熬一个料油，葱，还有这些咱们的干料。然后哎，有个诀窍来了，搁一点点的香菜根儿，因为咱们吃香菜一般都吃前面嘛，这根儿都切了也没用，对吧？哎，咱们放一点点的香菜根儿进去，熬成这种油里有这种丰富的这种香料味儿。这个火不能大，火大容易就糊了。
3: 这个料油是不是做各种蘸料的时候也可以做底油？
1: 对，咱们熬出这个料油来，你富裕的在家里这个料油炒个菜什么的香。好了，熬成这种慢慢有些微金黄色，就可以把这个料油给它滗出来，再把咱们这个料油倒回来，取咱们这个泡好的黄豆，加入刚才咱们这个三酱合一。
3: 那这分两步的话，先炸酱，然后再和黄豆一块炒，其实就是怕那个酱糊，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甜面酱很容易糊嘛。好了，把咱们的西瓜下下去，
0: 在这步直接加进去啊？
1: 对，熬西瓜酱。
3: 我一直以为西瓜酱是用瓜皮做，哦，原来是用西瓜做。
1: 对，西瓜瓤。
0: 就是它这几种酱放在一起已经很香了。我觉得加进去西瓜之后，它又加了点那种西瓜的果香，
3: 是
0: 应该会更好吃。
1: 然后点一点点的这个蚝油、老抽，不停的去熬。为了吃这个西瓜的快速成熟，咱们可以用罩子去按压它。
3: 西瓜里啊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营养成分，它叫番茄红素，是一个特别好的抗氧化成分。
1: 这个西瓜酱豆呢，其实人家山东传统的是那种发酵版的，咱们那个呢就是家庭版、简版的。这个一定要是使中小火不停地去搅拌它，因为这个酱很容易糊，它里边有甜面酱。这就是传说中的西瓜酱。
0: 哦，这就做好了。哎，哦，我感觉特别的浓稠哈。
1: 对吧？我们那个弄个过水面条，咔咔一拌。
0: 哎呀，看着就有食欲，是不是？
3: 想下馒头吃。
0: 这个馒头再，咱俩尝尝。
3: 哇塞！
0: 怎么样？
3: 咸、鲜、甜，然后有。

0: 那个西瓜的清香味儿，哦，然后有那个豆的鲜味儿。嗯，
1: 好吃不？
2: 嗯，好好吃啊。我刚才还想西瓜做酱能好吃吗、嗯、太绝了，就是一个非常复合的那种香味儿。
0: 是的是的，
2: 这个
0: 是
2: 的，做一次一定要多保存一段时间、嗯、是不是？
0: 是的，
2: 放在冰箱里就行吧。
0: 是的，您说太对了、啊、其实放在冰箱里呢有些讲究。嗯、啊、首先呢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个玻璃瓶子里面。嗯，因为玻璃瓶子呢它耐高温，然后密封好，密封好呢最好是放在冰箱的中层的里面。
2: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是比较恒温的，因为这个冷凝管的话是贴这个壁的，所以你放在里边的话呢温度比较低。
2: 明白。那这西瓜酱大概能保存多长时间呢？嗯，
0: 如果做好以后呢直接密封好的话、嗯、能放一个月。如果打开吃呢然后再放回来差不多一到两周就差不多了。嗯，而且注意呢，因为现在到夏天了嘛，我刚才讲到的李斯特菌，所以大家呢在吃之前啊最好再加热一下。
2: 的，明白了。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冰箱里的各种李斯特菌等等，这样病从口入哈。那除了自制的酱料之外，常见的食物应该如何来存放才能够保存得更久更健康呢？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获得冰箱各类食材的精准摆放位置以及安全避坑的手册，让您家冰箱既保鲜又安全。我们呢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那有时间上课的朋友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我们的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所以想要真正学点真本事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哎，咱们这个泡完碳酸饮料的快乐水的牛腩下锅。嗯，直接焯水。
2: 刘大叔，我觉得您这个某币的这个做法真太有用了，大家看经过某币浸泡之后，它这个碎石杂质全出来了。
1: 对，放一点点的料酒、嗯、放一点点的盐。咱们这个炖牛腩其实很简单啊，就跟咱们家里普通炖牛腩是一样的。嗯，然后只是不需要加特殊的这种特别的味道，因为待会儿咱们用那个西瓜酱去烧制它、哦、去炒制它，
2: 就是已经有很多的风味在里面了。
1: 对，咱们只需要把它炖熟就可以了。开锅了，咱们把这血水撇一撇。你看碳酸饮料泡的牛腩、哦、它是非常白的。哇，
2: 对，而且我感觉它那个是纤维还是什么好像松开了那种感觉。
0: 对对，
2: 是不是离得远了？
0: 是的是的，我也感觉到了。
1: 好了，咱们只需要把血沫撇完，然后直接加入配料进去，老抽上一下颜色，放一点最基本的葱姜。好了，咱们把这个牛腩炖制它40到45分钟。哎，
2: 咱们这个牛肉先炖着哈、嗯、刚才咱们讲的一直是冷藏室里应该怎么样来存放。
0: 是的，
2: 那不是还有冷冻室呢吗？因为我们家冰箱里还有那个3年前的肉呢，就在那个塑料袋里，没问题，也还是能吃的，因为它一直是低温冷冻的呀。嗯，
0: 建议就别吃了。
2: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一方面呢，肉冻久了以后呢，它有很多的水分会析出，外面一层厚厚的霜，这个肉会很柴、嗯、第二个呢，你看起来它冻着是不会变质的，但是呢它里边的这个脂肪啊是会氧化的，我们叫酸败，就俗称哈喇味。
2: 那大概我们放在冷冻室里存放的食物多久是可以吃的呢？
0: 一般像我们的这个整块肉，比如说猪牛羊，可以冻差不多12个月，也就是1年的时间。对，
2: 明白了、嗯、
0: 超过这个时间呢，这个酸败就比较严重了，但是最建议的是在4个月之内是比较好的，就是它的肉会最嫩，然后呢口感也会比较好。嗯，然后如果是肉馅儿的话呢、嗯、时间就比较短了，建议最长呢4个月的时间。它切开了以后，它里面的这个成分全都跟空气接触了、哦、就更容易被氧化，更容易变质了，所以肉馅儿的话一般是4个月。
2: 好，大家看到我们还有这个鱼类啊面点呢，包括一些其他食材的这个储存时间和方法哈。那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如果您想获得完整的常见食材冷冻期限表的话，包括 括肉类啊、海鲜啊、主食等等，大家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手机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就可以免费的获得完整的冷冻期限表了，还有冷冻室的注意事项。那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是专业营养师的经

0: 课程，所以名额有限。如果大家想要学点真本领，把我们的身体养好，精力充足的话，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咱炖了40分钟，把汤汁已经完全都收进去了，下入咱们的这个西瓜酱。
0: 好，这色泽一下子就上来了。
2: 是的，
1: 有一点点的水淀粉，好了，咱们的这个西瓜酱烧牛腩就可以出锅了。
0: 哎，刘大厨手艺太好了，我觉得里边现在这个西瓜就有点像那个红烧肉那种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道西瓜酱烧牛腩就给大家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带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5: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6: 我就想离开他。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哎，墙里砸出来的。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
4: 还是陷阱？
1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1: 闹着人仰马翻。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我是主持人依琳。那说到爸妈防骗这个话题啊，我相信是每一位爸爸妈妈以及我们子女都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怎么能关注健康却不花冤枉钱，获得健康咱别上当受骗，这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心了。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咱们聊什么话题呢？就来聊一聊咱爸妈最关心的话题，三高。先从高血脂开始说起。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权威专家，也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了。首先要欢迎的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窦盼窦主任，欢迎窦主任。
12: 依琳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啊，这一位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老年人健

0: 康诉求的一位嘉宾了。这位嘉宾听说他管着400多位老人，我们掌声欢迎傅学娥傅大姐。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那说到这个高血脂啊，我们就想到降血脂。说到降血脂，您会想到哪些方法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啊，一眼望过去哈，我们就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比如说什么红曲胶囊啊、三七粉，还有鱼油，还有不泡黑豆等等等等。那这里面呢，有好有坏，有对有错。我来问一下傅大姐，傅大姐，你看这里面有没有你熟悉的，或者你用过的，或身边的朋友一些叔叔阿姨用过的？
1: 哎呀，我身边还真有阿姨用过鱼油啊。我前几天探访的时候啊，然后我刚一进门，那阿姨就跟我说，来来来，过来，我给你看看，我给你推荐一个好东西。我说什么好东西啊？然后她还说啊，她说这是鱼油，纯度啊很高，价格呀还特别便宜，才19.9。
0: 然后呢，您都心动了？哎
1: 呀，我也有点心动哦。
0: 所以他们都买了。在哪里买的？哎
1: 呀，在那个一个微信的聊天群里边。哦，
0: 我们去看看这个群啊。我们来看啊，这是幸福小区老伙伴群。有人就问了，你看，哎，有没有合适的这个鱼油推荐呢？最近体检的时候血脂有点高了。哎，有人就回答了，哎，听说有特别高级的深海鱼油啊，是不错的，纯度吸收率都超高，以前好像有人推荐过。我们再看这链接就发上来了，这有什么内容啊？这打着纯度高达99.99%，吸收率高达99.99%，哎呦，这还进口的原料。那么大家看到这样的信息，哎呀，我觉得老年人真的很容易被诱惑吧。这个鱼油真的可以降血脂吗？
2: 任何的食品级还有保健食品级的这个鱼油都不可能宣称降血脂的功能，但是呢，它有一点点的可以辅助调节血脂的这样一个功能。你在买的时候你得跨俩门槛，第一个门槛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在我们规范的使用调脂的药物的治疗之下，哎，我再额外的用一点合格的鱼油。第二个门槛是这个鱼油的纯度，我们希望它的纯度应该是达到80%以上，这样是更好的一个鱼油的产品。
0: 刚才傅大姐介绍的那个鱼油99.99%，好多九啊，就差一点就100了。这个纯度感觉像是还挺高的呀，
1: 好像超标了吧？
2: 那你要小心的是，很多不良的厂家哈，他会在这个我的这个瓶上会标识它的纯度特别特别高。你要知道鱼油会有一定的成本的，所以你想，又是那么高的纯度，又是那么高的吸收率，还那么的便宜，那不得亏死啊？
0: 是。其实呢，说到这里，很多叔叔阿姨，我们爸爸妈妈已经把这个鱼油买回来了，那怎么知道这个鱼油好不好呢？不好的鱼油里面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下结论，先做一个小实验啊，我们眼见为实。先让傅大姐看看，你看看这两粒我们的鱼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浅色的这一颗好像冻住了，像白花花的猪油。深色的这颗呢，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变化。
0: 对，感觉好像是非常透彻的，
1: 对，
0: 没什么变化，
1: 特别透明。
0: 浅色那个就已经像猪油或者是冻过的蜂蜜、结晶的蜂蜜这种状态。我们也给周主任看看，您看看这怎么回事啊？
2: 对，这就是一冻之后我们就知道到底是什么是好鱼油，什么是不太好的鱼油了。为什么呢？鱼油的这个有效的成分主要就是Omega-3不饱和的脂肪酸，在冰箱-18°C冷冻12小时之上的话，变白了的这个鱼油，它的Omega-3不饱和脂肪酸的纯度比较低，而它的其他杂质油的纯度会比较高，比如说大宗用油，还有呢一些饱和的脂肪酸，还有一些工业用油，它的结晶点就会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冰箱里边一冷冻它就开始慢慢的变白了。而好的鱼油呢，在冷冻之后的话呢，它依然是这种液体状的，所以的话好鱼油坏鱼油我们一冷冻就知道了。哎，
0: 赶紧试试自己家的这个鱼油哈，去冻12个小时，然后看看到底您家的鱼油是发白的还是没有变化，就一目了然了。好，那关键的来了，好的鱼油怎么挑啊？我们今天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鱼油，已经摆到您跟前了，您给我们说一说。
2: 在我的左手边是它的总体的含量会比较低的这些鱼油，鱼油的这个有效的成分主要就是Omega-3不饱和的脂肪酸，它的核

0: 心起作用的成分是 EPA 和 DHA。 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这个标签上写了每100克的话，它的 EPA 加 DHA 总量，也就是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的总量的话是25克，比如说这个纯度只有25%。对，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鱼油，它的总量是30克，所以它的纯度30%，小儿科
1: 也很低。
0: 哎，这个每100克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的总量达到了90克，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达到了90%。再来看这边，这边是更高的。我们来看，它标签上写的是95%。
1: 95%。
0: 对。另外的话呢，你看这个也是写的95%，所以这三个产品都是属于比较优秀的产品。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看它的外包装的盒子，像这种透明的盒子的，我们不太建议买。鱼油它是比较害怕空气和阳光的，如果你把这个鱼油打开的时间过长了，它接触的空气比较多了之后，一个很大的表现的话就是会有一个油哈喇子味儿。这时候再好的鱼油也会变成坏的油脂了，这时候就干脆扔掉，不要吃它了。
2: 谢谢你的解答。在这里啊，给大家总结三个要点。第一点，鱼油不能替代药物。第二点，咱们可以看看自己家的这个鱼油的成分表， Omega 3的含量最好是大于80%以上。还有第三个要点，您可以把自己家的鱼油呢，哎，拿到冰箱的冷冻室里冻上12个小时，看看它有什么变化。如果像我们刚才冻的那样已经发白了的话，那么就可以不买了，这个也可以不吃了。告诉您一个好方法，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碗吧，养老钱。下期我们继续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啊。说到这个控糖，很多老糖友都是知道的啊，管住嘴，迈开腿，再加上降糖药，这三样我们掌握好了是可以很好的控糖的。但是今天有一位可以说是在控糖方面非常关注的老糖友啊，他几乎是拼了命的去控糖了，可是这个血糖就是不听他的话，不降反倒升起来了，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好，哎，这边呢是在他正常控糖的情况下，他的血糖值，空腹血糖是7.8，那么早餐2小时后，就是餐后血糖啊是12。那再看这一边，这一边是他拼了命，用了很多很多方法去控糖之后，他的血糖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空腹血糖到达了11，这很高了。然后我们看他餐后2小时的血糖到达了16，天哪，真没想到，他是拼了命的用了很多方法，可是这个血糖不降反升，怎么回事？他做了什么事情？难道他控糖的这一系列事情当中有一些漏洞，有陷阱吗？咱们赶紧把他请上场来问一问啊！掌声欢迎徐叔叔上场。觉得好委屈啊，怎么拼了命控糖，这个数值还这么的不好？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吧，您是几年有了血糖问题？
3: 我今年61岁。
2: 有血糖问题多长时间了？什么时候发生的？
3: 我是奥运会那一年发现了糖尿病，至今呢已经有17、18年的历史了，变老糖人了。
2: 那这一段时间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3: 这段时间血糖控制的总体来讲呢还可以，但是呢期间也是有起起伏伏，波动性比较大。4年前呢有一次紧急的，就是糖非常高，一测呢血糖居然达到了28。
2: 是空腹吗？
3: 空腹。
2: 这很吓人的，
3: 确实很吓人，很高的。这时候医院呢就采取了这个紧急的措施，立刻给我带上了这个胰岛素降的这个泵，紧急降糖控制了下来。那么2024年，在海南的时候呢，我就突然就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就突发心梗了。当时是在一个朋友家吃饭，吃完饭之后呢，我就回家，回家以后很快就心脏这个地方呢感觉非常的疼痛难忍，就是一种非常不好的预兆，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心脏不好，也有糖尿病历史，所以我感觉这可能是心梗，我自己意识到了，所以立刻呢就打120，这还好，至于当时家人也有给在跟前，所以就立刻送到医院进行了急救。后续呢，到了咱们阜外医院，北京阜外医院做了3个支架。
2: 所以那一次医生也告诉过您，是和血糖一些相关的这些并发症。
3: 对，医生给我解释。

0: 里面呢，就是说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很严重一些，像下肢病变啊、眼底啊，因为由于这个事情呢，给我敲响了一个警钟。医生嘱咐嘛，这个管住嘴，迈开腿，所以我加大运动量，每天呢也是这个早晨啊跑步、登山、跑步，这个中午呢也是做一些器械的运动啊，这个加大自己的运动量。晚上呢，有的时候呢是经常性的吧，也是这个靠这个走步。每天要走是上万步，一万两万都有，靠这个走步去消耗自己的体力。
1: 步数的排行您一般都在第几名？
0: 步数排行呢，我在微信里边呢，这个一般我都在前几名，前三名、前五名这样子的。其实落后一点呢挺不甘心的，所以觉得自己的运动量没有达到，还要往前再加把劲儿，所以还是往前再努力。
1: 好，又爬山又练器械，还要走上万步，那么这是运动。饮食呢？
0: 饮食呢，我也是有意识的加强自己的饮食方面的控制。比如早餐呢，我吃一个包子；中餐呢，也就是吃点肉啊，就是这个或吃点这个素菜为主。晚餐呢，我基本上就是很少吃了，就是简单的凑合一口，凑以这个糊弄糊弄肚子就算拉倒了。就因为自己毕竟是在饮食控制，让管住嘴嘛，所以我就这么一个管嘴方式。
1: 哦，那怎么叫糊弄糊弄啊？是吃是不吃？
0: 就随便吃点什么东西，吃点什么水果啊，或者简单吃点什么蔬菜啊，就完事了。就简单那么吃一点就行。
1: 那睡眠怎么样？
0: 睡眠呢，看看这个百度啊，看刷刷抖音啊，就很晚，一刷偶尔一看睁眼都十一二点了，差不多睡眠很晚，所以也可以说还是睡得比较晚吧。
1: 几点起呢？
0: 对，起步一般比较早一点，因为我起来要锻炼。起得早起六点钟，五点钟就起来要出去锻炼去，起得比较早一些。
1: 哦，你看看，也就睡四五个小时。
0: 对，睡眠是基本就不是很充足吧。
1: 叔叔已经特别拼了哈，无论是从运动还是吃饭还是睡眠方面啊，其实都是在努力的想着怎么能运动起来，把这个糖控下去，
0: 自己去努力的控糖。
1: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0: 就是比我自己这个想象这个控糖的目标，要反而差得更远了，还
1: 越来越远了，
0: 越来越远了，
1: 背道而驰了。
0: 对，越控越高了，感觉。
1: 所以其实电视机前有很多叔叔阿姨想要控糖，也许就想按着我们叔叔这些做法来做。我们在嘴上要牢牢的管住，然后迈开腿，那么努力，但是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个血糖不降反倒升高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血糖变得那么不听话？这其中有着什么控糖的陷阱？我们赶紧请专家来好好拆解一下了。我们先把掌声送给叔叔哈，大家也认真听听。
0: 谢谢，
1: 掌声欢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内分泌科陈燕燕主任以及安雅丽医生，欢迎两位。欢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主任刚才开场啊，我们采访了一下叔叔，我们都觉得叔叔太委屈了，他真的很拼命了，非常努力了，可是他的血糖不降反倒升上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他有几件事做的不太对，比如说他的吃饭饮食可能不太对，然后运动呢也做了很多运动哈，挺从早上到晚上，但这个运动方式、运动时间是不是合适呢？好像也不太对。还有就是他，牺牲了睡眠时间去运动，睡眠也不是特别理想。其实这些日常的这些行为啊，那么就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们忽略了，这个因素会影响到他们这些行为对血糖的一个控制。
1: 三方面都有问题哈。那我想问一下，叔叔是个例还是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患者？
2: 对，很好的一个问题。确实我们在临床当中，不论是在门诊还病房当中问了患者的情况，这种情况还真不少见。有很多老患者血糖还不错，但是控制控制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血糖就突然间又不好了。还有些患者呢真的特别认真，他吃的东西甚至天平来量，称，但是呢血糖也没控制好。还有些患者就是使劲运动，他就运动以后能降低血糖，但是运动完了以后血糖没降反而又升高了。所以说我们可能有一些 影响因素导致他使劲玩命的去控制，但是没达到很好的一个理想的目标。
1: 好。

0: 也就是说，受委屈的不仅是叔叔一个人，有很多叔叔阿姨在控糖的过程当中都在受着委屈。那么努力，那么认真的控糖，为什么这个血糖值出现了问题，不降反升了呢？如果您想提前知道答案，可以扫二维码来获知。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叔叔的这个情况。刚才专家提到了，大家认真听了吗？他的饮食、他的睡眠、他的运动三方面都出现了问题。那具体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就逐一分析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吃方面的控糖日记，一起来看。哎，我们请安医生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这个是徐先生的一个控糖日记。那我们看到的话呢，首先他是每日的话确实按照我们说的是一日三餐在这样吃，
0: 而且看到他其实是用药的。
1: 是的，
0: 他没有说我完全把药停了，我就是用这种饮食来控制或运动来控制。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们请现场的观众哈来找一找。来，我们现场有没有血糖有问题的叔叔或者阿姨举个手。哦，还真不少哈。来，我问问这位阿姨。阿姨，您觉得这徐叔哪有问题啊？吃的，
2: 我觉得他早餐吃的那个粥多了点。
0: 粥多了点？
2: 对，他饮食包子还凑合。嗯，他那个中餐应该加点那个面食。
0: 再加点面食。
2: 对，晚餐他就是说这黄瓜跟那个西红柿吧，我觉得太素了，一点油没有，也没有一点肉，
0: 那晚餐应该怎么吃？
2: 我觉得应该少吃那么一点点那个面食。
0: 哦，
2: 哪怕一两的面食都行。
0: 阿姨肯定特别爱吃面条面食，是不是？饼是吧？
2: 对，我基本上不吃米饭，就是说营养均衡吧。
0: 哦，好，谢谢阿姨的回答。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请安医生跟我们说一说，到底问题在哪儿？这位阿姨回答的怎么样？
1: 首先我特别肯定这位阿姨的回答哈，您的话看来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糖尿病的病人哈。徐先生的早餐的话，他基本是一个纯的碳水化合物，到了中午的话呢，是只吃肉和这个蔬菜。注意到这个徐先生他其实还全天是有一个覆盖的胰岛素的，晚餐的量的话实际上就是太少了，而且的话呢只有就是蔬菜。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看似可以把血糖似乎能够降得很低，但在这里面潜在了很多的风险。他的话呢，看到把血糖低了，但实际上他诱发了我们另外的一个因素，会让他血糖的话变得不稳定。
0: 哦，也许有触底反弹的可能性。哎，
1: 是的。
0: 所以是不是从这个餐食方面就有点走歪了呀，陈主任？
3: 是的，嗯，我们其实内分泌的激素就是这样，就讲究一个平衡，什么都不能交往过正。我们知道血糖高了要控制饮食，要少吃，但是你不知道少吃的结果，它有可能变得很低，低了以后触底真的像你说的反弹了，弹的可能比原来还高，更高。这样对身体其实是危害很大的。
0: 哦，嗯，真的会触底反弹吗？就像那个网球一样打在地上，然后弹得很高，以前可能没有那么用力，现在那么用力的去打，反倒是会取得了一个非常不好的血糖的效果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结合着血糖的波峰波谷来给大家讲一讲可能会有哪些变化。好，现在我们看到了哈，这两条线，24小时的血糖变化。
3: 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多糖友哈，虽然努力地控制了饮食、运动还有睡眠，但是呢，好像也没得到很好的血糖的效果。那我们都知道，影响血糖有很多激素，主要的激素就是胰岛素，它会降低血糖。但是我们讲到还有一些神秘的激素，它会使血糖升高。
0: 哦，
3: 对，而且还有规律。就这些激素如果没考虑到，有可能会对血糖造成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在知道那个激素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正常血糖是怎样波动的哈。那其实我们正常的血糖也是有波动的，不是一条直线。夜间12点一直到上午6点以前，我们血糖是比较平稳的。那么什么时候开始血糖升高了呢？就是早上以后，6点以后，然后到早餐以后，到8点到10点有这样一个峰值。那么一方面就是我们有一些激素会影响血糖让它升高，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真的进了早餐以后，血糖会有一个波动，一直到晚餐前都是平稳的，然后进餐晚上吃饭以后，血糖又有一个稍微比中午高一点的峰，也很快回落，一直到夜间，这是我们正常人的水平血糖。但糖尿病人就不一样了哈，看到上面这个大的红线，这个波幅就特别大了。
0: 也就是说，无论是2型糖尿病患者还是我们正常人，都是在早餐的时候和晚餐的时候有一个小高峰。
3: 对，
0: 哦，
3: 只是糖尿病人这峰就更高了。
0: 好，我们注意哈这两个峰值。

0: 一会儿我们会提到。来，我们再来看啊，后面的板子，这是正常人24小时血糖胰岛素的一个变化，这要说明什么，主任？
1: 我们降低血糖有很好的一个激素，那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胰岛素，因为它是人体唯一的一个降血糖的激素，它也是跟这个三餐有很直接的关系。我们正常人的胰岛功能的分泌啊，是很快速的降糖的，就是血糖高，胰岛素就高；血糖低，胰岛素就降低。
0: 但是如果要这胰岛素出现了问题，没人拽它，那危险可就大了。而且刚才陈主任提到了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好像觉得控制血糖就是胰岛素吧，就是和它相关吧。今天提到了说有一种神秘的激素，它也在控制着我们的血糖。那它到底是谁？
1: 那么除了我们说的对人体有影响的这个主要的降低血糖的胰岛素之外，其实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神秘的激素啊，神秘的影响因素，其实不止一种，也有很多种。那这些激素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对血糖有一个提升的作用。那么作用在什么点呢？有可能就是在这些点，比如我们说早上的这样一个餐后的血糖升高，那这时候它有一些激素呢，能够分泌更多的话，会导致这个血糖它的上升啊，这些激素上升会导致血糖更高的一个分泌。这是一个大峰，一般是在上午8点到10点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么另外就是下午，大概是在3点以后，也有一个小的这样一个激素的峰值的分泌。那么这样一个神秘的激素分泌以后呢，也会使你这个晚上的血糖会变得更高一些。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能够除了胰岛素之外的还能干扰我们糖尿病患者的激素的影响，神秘的激素的影响。
0: 明白。所以除了胰岛素之外，还有一个神秘的激素在操控着我们的血糖，就是这些向上的箭头，而且出现在早餐的时候和晚餐的时候。这种神秘的激素到底是什么啊？我们马上来揭晓它的真面目了。
2: 让胰岛素使不上劲儿的神秘升糖激素究竟会是什么？哪些生活习惯会让它格外活跃？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5: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

0: 哎，这个很重要啊！早餐和晚餐几点吃更有利于控糖呢？我们看 ，A 是早餐8点后，啊，晚餐8点后 ；B 是早餐7点前，晚餐7点前。大家认真想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您想提前知道答案，什么样的饮食会刺激这个血糖上升？什么样的饮食又会抑制哈这种升糖激素的下降啊？我们会可以扫二维码提前知道答案。好，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请手举牌做出选择，一二三。哦，都选 B 啊？怎么回事啊？来吧，我来问问这位阿姨。阿姨，您来说一下，您为什么选 A 呀？
1: 早餐8点后吃吧，就少吃点。少吃点就可以了
0: 啊，临近午餐哈、
1: 哎，就少吃，已经晚了嘛，你就少吃点就、
0: 好、那晚上呢，为什么要8点以后晚点吃呢？
1: 8点以后有时候也是就吃少了，有时候就不吃了，因为晚了就不吃了。
0: 哦，
1: 就是
0: 要不晚点吃，要不不吃了，
1: 不会那个升糖了就。
0: 嗯，这样更好控糖。您有血糖问题吗？
1: 也有。
0: 啊，怎么样控制的？
1: 以前高，自从调了药以后。空腹5点多啊，就最高就不超7。
0: 嗯，
1: 晚上2小时后就是8点多、7点多。
0: 哦，还算平稳哈。
1: 嗯，
0: 好，这是这位阿姨的答案。
1: 对，
0: 我们正好问一下旁边的选 B 的这位阿姨，对您选择的理由，您为什么选 B？ 大多数人都是这么选的。
2: 我认为早晨7点钟很正常，晚上7点前还应该提前一些吃。
0: 哦，提前到几点？
2: 啊。我选到5点半一般的，
0: 为什么那么早？
2: 好一些吧，就感觉着认为。
0: 您几点睡呀、啊？
2: 11点吗？
0: 那您不饿吗？5点吃饭，11点睡觉。
2: 那你加点水果就行了。
0: 哦，你看还要加餐。哎，掌声感谢两位阿姨。所以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哪一位选的对呢？大多数还是少数呢？来，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其实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叔叔阿姨基本上都通过前面的学习都理解了咱们这个激素之间的关系哈，所以基本上都选的大部分的 B。还是 B 是正确的
0: ，B 是正确的
3: ，B 是正确的，没错。当然，我们前面那个一位阿姨选了 A， 也有很多在座的各位叔叔阿姨，尤其是退休以后，他可能生活作息就是这样，就比较晚一点，可能晚上也睡得晚，早上起来也得晚，或者早起以后忙别的，就不像我们非要赶着8点去上班，一定要把早餐吃了，他就可能随意一些。这临床当中经常会见到一些患者是这样，但是实际上从控糖的角度来讲，就包括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些神秘的升糖激素。来讲，从这个规律来讲，我们似乎要更早一点吃早餐更好一点。如果在7点钟或者说6点半到7点半这样一个范围内吧去吃早餐，这个时候升糖激素还刚刚起始，还没有做到高峰，还没有把血糖升得那么高，而这时候的胰岛素还都比较敏感，就它的作用还挺强。你这时候去吃了饭以后，胰岛素还起了很好的一个作用，能降低血糖。但等到8点以后，这个升糖激素基本上全起来了，那胰岛素就要降低你这个进餐以后的血糖，还要去对抗那些激素，它是不是就很累？当然，对于正常人来讲，可能问题不太大，因为胰岛素作用很强大。早上血糖，尤其早餐后的血糖，要控制得不好的话，可能全天一天血糖都不容易控制好，所以早餐后的血糖是很关键的。但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这个糖友是不是观察过，如果你早上血糖控制不好，白天都不太好，所以你要经常查一些早餐后的血糖也很重要。另外就是讲到了晚上到底几点吃合适哈？刚才其实后面那位阿姨说到了5点半，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娱乐活动的时候，也是经常早吃饭，吃完饭好像没什么事儿，天黑了就准备睡觉了。但现代人的生活嘛，我们就节奏越来越靠后了，可能晚餐就比较晚。但是多晚呢？我觉得再晚也不能超过晚八点。因为刚才也讲到了，晚上那段时间也有激素，就升糖激素也有一个小高峰。那也就是在6点到8点起来，那你这时候没有把餐之前已经吃完了，血糖也升高，还没升高呢，到后面激素升高以后你再去降血糖也是一样，胰岛素没那么大的作用，也会导致晚上血糖更高。那晚上血糖高，晚餐后血糖不好，那就会导致第二天早上的血糖不好，这是有连带关系的。咱们要平衡这个激素，所以晚餐的时间和早餐的时间都很关键。
0: 晚餐的时间哈也尽量提早一点，但是又不能太早，对不对？
3: 对，5点半到6点半我觉得应该差不多，5点半开始吃应该可以。你要太早了，比如5点钟就吃或者4点多就吃，那后面除非你很早就睡觉。

要不睡觉的话就空腹的时间太长了，一般我胃排空5到6个小时，那后面血糖就容易低，尤其像徐先生这样晚上还需要去打一针长效胰岛素，那这样的话夜间血糖就容易

0: 吃早餐的时候和晚餐的时候都是几点吃？是不是正好踏着升糖这个激素上吃？
1: 早餐一般情况就是我晨练回来之后，一般在8点来钟吧，这个时候吃。
0: 嗯，
1: 午餐呢，我一般是在下午在1点来钟吧，就这个时候吃。晚餐呢，我一般可能还要吃的还要晚一点，大概在8点左右吧。
0: 嗯，
1: 这时候吃。
0: 明白。所以现在一听到这些，是不是正好是踏着这些升糖激素的点儿？
1: 没错，正好踩雷了。
0: 正好踩雷了，正好给他添柴火了，让他们越来越高。所以为什么会触底反弹哈？为什么会有那么控制拼命的控糖还是不理想的一个原因？好，也掌声感谢两位哈，这样我送上一份健康礼物。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叔叔。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哈，最在意的就是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吃啊？每一餐应该怎么搭配才能更好的控糖呢？今天我们准备了好多好吃的，我们就结合着这些美味，请专家帮我们搭配一下，把好吃的拿上来。
3: 于叔叔，这个早餐的话，纯碳水化合物非常单一，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会造成一个血糖的升高，这时候它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啊，强刺激，但同时它也呢，我们这个血糖高了也刺激了胰高糖素的分泌啊，这个时候的话呢，而这个刚才我们看到糖尿病患者他的胰岛素的分泌曲线的话，其实不能配合上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高度、这个范围以及这个时间，那么所以他的血糖会一直的会高。可是这个粥还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话呢，它其实吸收很快，它后面这出现一个血糖高峰以后，它降得很快。那么到下一餐前的话，那么这个中间的话，我们就会担心午餐前有没有可能有的时候它会出现低血糖。我们都记得，当它血糖低的时候，要触底反弹了，
0: 嗯，
3: 升糖激素要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哈，这是第一个。许叔叔的时间，早上的话他吃饭很晚，正好碰着我们的升糖激素的高峰，啊，又是这么一个重的碳水负荷，那我们的血糖确实早餐太难控制了。
0: 哦，
3: 这是他的早餐。
0: 只是主食的话，高碳水的话，这样会触底反弹，有这样的可能性。到了中午呢，叔叔要吃大量的肉。有一些叔叔阿姨说，哦，我要控糖，我不吃主食，我甚至连菜也不怎么吃，我主要吃肉，这样行吗？
3: 是这样的，中午我们其实又走入了另外一个误区哈。那我们知道的话呢，其实如果是肉的话，它大部分都是蛋白质。那蛋白质的话呢，它分泌的主要是其实是氨基酸。那么氨基酸的话，其实它还是一个刺激胰高糖素分泌会比较多，这是一。再有的话呢，我们留意到这个时候，徐先生他的降糖方案里面是有胰岛素的。那么这个时候有胰岛素来配合，那这个时候你是需要补充一些主食能够升高血糖，然后这样不造成这个血糖的波动过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不光要有肉，还要加一部分的主食。
0: 嗯，好，记住了。那有很多叔叔阿姨说啊，我肉也不吃，我只吃菜，怎么样？
3: 这就是到了晚上徐先生的晚餐了。徐先生的晚餐的话，我们看到非常素哈，他只有一个黄瓜或者是一个西红柿。我们光吃了蔬菜的话，那么这个血糖是维持不住的啊。那又一次的话，我们还会出现这种触底反弹，
0: 只吃素、只吃肉，或者是只吃某一餐只吃主食，那么一定要小心了。这其实是有陷阱的啊，反倒让我们的血糖不降反升。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权威的专家帮助大家好好搭一搭。那我们这一餐啊，比如说早餐应该怎么吃，午餐又应该怎么搭配啊，晚餐应该怎么吃才能更好的降糖控糖？先说一下早餐吧。
4: 我们早上更希望有一些蛋白质的补充，它这样呢能够使血糖升得更慢一点。
0: 好的，
4: 对，正好也对抗了早上分泌那些升糖激素，比如牛奶，
0: 对。
4: 一个鸡蛋可以，可以加一两左右的主食。
0: 您推荐什么样的主食呢？
4: 当然更喜欢粗粮一点的哈。
0: 选红薯大概选多大一个？
4: 就这样一个，我觉得差不多了。
0: 一整个可以的？
4: 对，一整个。
0: 哇，那很幸福啊。
4: 因为它是对粗粮嘛。
0: 哦，好。
4: 如果不选它，选半个馒头。
0: 蔬菜要吗？
4: 蔬菜愿意吃可以吃一点，因为蔬菜嘛，它补充一些维生素啦，还有纤维素，膳食纤维咱也需要，可以适量吃一些。
0: 这一份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控糖早餐了。午餐怎么搭？
4: 蛋白质
0: 啊，
4: 加有适量的一点点的 就是脂肪，其实就是用的油，也需要我们的蔬菜。

0: 菜，对吧？
1: 中午的主食您建议？
0: 我们更建议吃杂粮，
1: 杂粮米饭。
0: 对，杂粮米饭。
1: 这一碗行吗？
0: 这一碗二两左右应该行。
1: 哦，
0: 应该差不多。
1: 二两的米饭没问题、啊。
0: 当然也去跟患者的这个身高体重来看哈，然后我们就选蛋白质。现在蛋白质我们希望优质蛋白了
1: 啊，
0: 对吧？无论是鸡肉也好啊，鱼肉也好，这都属于比较优质的白肉嘛。
1: 今天就吃鱼了，主食有了二两的杂粮米饭，
0: 搭配一些蔬菜哈，
1: 嗯，
0: 比如这个果仁菠菜、
1: 鱼、菠菜、杂粮米饭，
0: 还可以
1: 还配。
0: 如果想愿意吃点其他蔬菜，
1: 这样一盘子这就午餐了，
0: 嗯，也不少，
1: 也不少啊，也很丰富的啊。我们来搭配一下晚餐，
0: 因为晚上胰岛素的作用相对就比较弱，
1: 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升糖激素，那么可以选这种有馅儿的
1: 啊，饺子，
0: 其实饺子、包子都还不错，因为它饺子是皮儿包着馅儿，它看着挺重，实际上它这个碳水并没有那么多。它和馒头相比，馒头更纯碳水，这种属于混合的。所以说可以适当的吃上一两，应该五个到六个吧，对吧？
1: 适合我们晚上来吃，
0: 搭配一些素菜啦，芹菜没问题，可以搭配适当的搭配一些蛋白质吧，
2: 豆腐，
1: 对，
0: 看着烧的挺好，
1: 对，还有彩椒，
0: 对对对，
1: 很好啊。那刚才呢，那我们的徐叔叔说他那么拼命的控糖了，血糖不降反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运动。运动错了，什么样的运动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糖上升呢？现在我特别好奇，徐叔叔他到底做了什么运动，反倒让自己的血糖不降反升了呢？我们一起来看他的日记，我们具体来问一下叔叔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运动的量。
3: 我过去呢，就是采取的严格控糖这个运动量了。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家离这个景山比较近，
1: 嗯，
3: 所以我就早晨的是六点到八点的时候呢，一起床我就去登山，反复的多次登，就是起码得登个来回登个十次八次的。中午呢，就是吃完午饭以后呢，我稍微歇一会儿，一般就去公园玩一些个器械呀，或者是这个跳绳，
1: 还跳绳？
3: 哎，还跳绳。
1: 你能跳多少个？
3: 我能跳个不一定，它是间续的。跳跳歇歇，跳跳歇歇，
1: 加一起
3: 一次也能跳个180吧，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反正就是间歇着的，连玩器械再跳绳，就插乎着去那么去运动，就是。然后晚上呢，我一般就是快跑，或者是这个步行刷步子啊，就是看着这个按照微信上的那指示的那个步数，一般都是在1万多到2万这个数据当中。
1: 你不累吗？我觉得做任何一样，我们就选一样，我就选登山，我这一天可能就累得不行了。你这三个时间段的运动累不累？
3: 要说累也是累，但是一想到自己嘛血糖高嘛，需要控糖嘛，医生也嘱咐啊，这个管住嘴迈开腿，所以呢这个累也就不累了，有动力，还得做，还得运动，
1: 又登山，然后又跳绳，然后器械跑步，还有快走，这么多运动，您的血糖下来了吗？
3: 上去了
1: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都为叔叔觉得委屈，他做了那么多运动，那么大的一个努力，但是没有换来想要的一个结果，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4: 全力运动降糖为什么适得其反？哪些运动能够平稳控糖？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
6: 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名额不多了，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别让这份舒坦跟您擦肩而过。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
11: 首先的话，我们真的也特别受感动，这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的执着，
1: 很励志，
11: 真的很励志。那么他每天的话，我们发现他运动的时长非常长，大家加了一下看看了吧，5个小时，对吧？那么这个运动的时间抢时间太长了，我们觉得刚才我们都说您累不累呀、啊？第二的话呢，我们注意到，我们刚才知道徐叔叔他每天8:30吃饭，那么他在早上早饭前他没吃饭的时候空腹就去爬2个钟头的山。其实我非常担心他这个时候他的血糖的问题哈，这2个小时
1: 可能会怎么样？血糖？
11: 他有可能会低血糖，如果他很剧烈的话，也会引起血糖的升高。这个地方我们后面再说，待会儿。那么还有的话呢，他的运动方式里面，刚才我还捕捉到2个信息点，一个是快跑。对吧？还有一个是快速的跳绳。
1: 对，
11: 那么这两个都属于相对老人来讲吧，他相对还是比较剧烈的一个方式。所以说这3个点，无论是从他的运动的时机、时长、运动的方式，我们觉得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好，那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11: 我们如果是一个正常人，他做一个正常的有氧的运动啊，我们中等强度的这种的话，他对我们的血糖控制，首先我们是有好处的，这是大家都是脑子里的一个概念，而且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强度非常大，然后时长又很长的这样的运动，那么它就会促进我们这些升糖激素开始使劲的分泌了。那比如说的话，当它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素这些就调动起来了，这个时候像我们的糖皮质激素也开始出现分泌了，就开始这个时候就不光是按照那个节律走了，它就要，这是一个应激的状态，它就要分泌增高了。还有我们刚才说，那这个这么大的运动量时间那么长的时候，血糖是不是要往下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胰高糖素马上得出来帮忙啊，一些升糖激素都在各显神通，想把这个血糖升上去，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 所以我们看似好像非常努力的去运动了，我们专家都说叔叔太励志了，但其实起到的是反作用。所以什么样的才是健康的、正确的一个好的运动，能够抑制哈我们这些升糖激素的运动，能够帮助我们控糖的运动是哪些呢？大家别忘了可以扫码获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问一下陈主任，
12: 我们中国的糖尿病指南、运动指南，也都推荐咱们糖尿病患者采取的就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其实这一类运动有很多方式，包括刚才这个徐先生他做的这种刷步子，就我们说的快走、散步，不止散步，要快走。那么还有我们说的蹬车，有的人喜欢游泳，是吧？有的人喜欢打球，那有一些爱美的女士可能喜欢做操、跳广场舞等等，其实这些都属于 中等强度这种有氧运动，大家每天应该做3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推荐一种的话，就是比较简单的易行的，尤其是对没有太多条件，不能够在外面或者是刮风下雨不能出去的，在家里都能做的，就是原地的慢跑。
1: 哎，这是现在在中老年人朋友圈里特别火的一项运动，叫做超慢跑，
12: 是吧？
1: 就是原地跑吗？
12: 对，原地跑。
1: 您教教我们，您做一做，
12: 好，一起做吧，好吧？
1: 好，
12: 哎，就这样，对。
1: 好，
12: 对，手臂也要动起来哈，对。

0: 这样就哎，其实全身都在动。
1: 对，
0: 这其实在现在网络上特别火啊，大家在讨论的，说这种超慢跑不仅可以控糖，还对我们的心血管都有好处。
1: 对，
0: 就贵在坚持，是不是？
1: 好，增加肌肉的力量哈，
0: 增加肌肉的力量。运动之后了呢，我们就要说第三个问题了。那很多叔叔阿姨晚上睡眠都不是特别好，可是主任开场的时候就强调了，徐叔叔这个睡眠方面有问题，反倒让这个血糖控制不好了。睡眠能出什么问题呢？
1: 我们看到徐叔叔的睡眠呢，他晚上的话呢，您看首先吃饭晚，然后他散步回来以后其实就已经不早了，晚上刷手机，由于他这个看得比较兴奋了哈，然后就睡得很晚。睡得比较晚呢，那接下来的话，他起得早，他早上起来还要去锻炼，
0: 哎，
1: 所以的话，他整个的睡眠时长也是不够的。一是时长，就是他的时长短；再有的话，他的睡眠晚。
0: 什么样的睡眠又可以帮我们更好的控血糖呢？那接下来再考考大家了哈，我们来看题，来看大屏幕。好，以下哪种睡眠模式不利于控糖 ？A. 睡不着也要睡。B. 碎片化睡眠，睡足八小时。好，一二三，请选择。哎，这个选择就有点奇怪了，就是大家选 A 的也一半，选 B 的也一半，选
2: 什么都有。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0: 对对 对,、
2: 对，
0: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到底应该选哪个呢？来，我们来采访一位吧。啊，就这位阿姨了，您选的是选 A。好，
3: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吧，就是睡足八个小时就应该是可以，就是睡不着也要睡。那睡不着怎么会睡呢？睡不着吧，是吧？
1: 是。
0: 阿姨觉得 A 是不对的，是不利于控糖的。
3: 对，它不利于控糖，就是睡足了八个小时，就对人身体，我觉得就是有益的。
0: 被阿姨有回答正确的部分吗？
1: 总的来说呢，这位阿姨呢有一部分是回答正确的。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正确答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睡眠有问题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胰岛素啊，或者是我们的升糖激素出现一些问题。
1: 是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这个升糖激素它有自己的分泌的规律，有的激素呢是在睡觉以后分泌增多，它有作用周期。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不好好睡觉，违反了这样一个生理周期，那这个激素分泌就紊乱了，它在不该分泌的时候多分泌了，在该分泌的时候又没分泌，其实就让我们的血糖也会波动很大。
0: 好像晚上我们睡得好哈，不刺激到这些升糖激素的升高，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有什么注意的吗？
1: 首先的话，我们睡眠的时间，我们希望能够在晚上11点之前的话就上床睡觉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生长激素的话，大概在睡着以后1到2个小时，就是12点左右，这个时候它开始出现一个高峰。那如果这个高峰你没有了，它后面的话就发生了这个周期的紊乱。那这种紊乱的话，就是造成刚才陈主任说的，它不该高的时候它就分泌出来了，那么这样就血糖波动非常大。所以的话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我们在11点之前睡觉。那再有的话呢，就是这个光线它对我们的生长激素、糖皮质激素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哎，是的，这个光照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它会促进我们这个糖皮质激素的分泌，那血糖就又高了。所以说的话呢，我们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营造一个很好的睡眠环境。那么希望的话呢，就是能够把窗帘拉上，让我们保持一个足够的一个黑暗的环境。另外有些人吧，可能老年人他们就是怕这个摔着嘛，会留一个夜灯，是吧？这个小夜灯。那么这个小夜灯的话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光线，那其实它对于我们这种生长激素的话也是有影响的。那我们觉得可以做一个就是能够控制的
0: 感应的。
1: 哎，对，是的，这样的话就会好一些。
0: 尽量黑暗的环境，然后尽量安静的一个环境啊，不要刺激那些升糖激素，让他们在那个时候特别兴奋。所以大家注意了哈，你看我们睡眠包括运动饮食都和我们的血糖控制密切相关，尤其是饮食。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
4: 一进入夏天呀，很多朋友会觉得有一点胸闷乏力、心慌气短，其实呢这是我们的心络在报警了，心络不通了。那今天的郝大厨就要给我们带来一个美食，这个美食颜值也是超高的，它的外皮哎呀晶莹剔透的，特别漂亮，像水晶一样，而且透过这个外皮可以看到这个肉啊也是非常非常嫩的，一弹一弹的，这么的透亮，这么好看，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
5: 那这道菜呢要想做好了可有好几个窍门，缺一个都不行，这菜都不成功。重要的是这道菜不单外形好，

0: 好看，口感还好。秘方就是张老师给我提供的这个汤底。嗯，
1: 很重要这一碗茶。
0: 对，
1: 这个茶呢能够对我们夏季是心脏非常喜欢的。我们中医叫心主血脉，血脉是以通为补，这是两个一对搭子。那它俩搭在一起，一个是可以化痰活血，还可以通心脉。所以这两个宝贝太重要了。今天我们又口福了，你看一边品着特别鲜美的汤汁，还可以吃着水晶的这种滑肉的口感，嫩嫩弹弹的，一起来养护我们的心络了。那首先我们做什么？
0: 第一步呢，咱先把这个红薯淀粉少加一点凉水，咱先把它化透。
1: 所以第一步就是最关键的哈，我们说水晶的外皮透透的，就是先要调这个护哈。
0: 对，因为这个红薯淀粉呢，它是有这种颗粒状，所以呢少加一点水，先让它颗粒感消失成这种状态。那接下来就是很关键的一步，这个水晶的外皮怎么让它完美的形成？我这儿已经烧好一锅水了，这水温呢，咱要把它从开水晾到80度左右，直接下80度的水去烫这个红薯粉。
1: 先是一点点室温的水，然后让它有点化开的感觉，
0: 对，
1: 然后用80度的水，然后去烫它。
0: 咱就下手，把它快速给它抓匀，就让它成这种自然的流体状就可以了。主要是什么呢？这里边一定不能让它有结块了。粉呢，调好之后让它自然的醒发一会儿。要想肉片透亮又滑嫩，选一块好肉啊是关键。今天我选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里脊肉。这肉片呢，咱给它切到1个硬币的厚度，就刚刚好。
1: 大家看哈，这个肉的颜色真粉嫩。家家康亚麻籽猪里脊肉富含6倍阿尔法亚麻酸，这种成分在体内能转化成EP黑，它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叫血管清道夫，帮助降低血脂，保护心血管。而且肉质本身就很嫩，富含优质蛋白，裹上我们特制的水晶糊，煮出来又嫩又滑，吃起来没负担。
0: 肉切好之后呢，这会儿就是给它码味上浆，加上盐，再少来一点胡椒粉，一勺的黄酒，稍微的给它补充一点水分，吃起来的口感啊就更加滑嫩。加上水之后一抓，它自然就起这种胶性。为了让它更好的呈现水晶状态，这会儿就必须要加一个双面胶，少来一点玉米淀粉。哦，
1: 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在家做容易脱裤，原来是没有加这个双面胶。哎，
0: 没错，加上点玉米淀粉之后，这样呢它就可以更好的去挂糊，
1: 它就是手拉手，这边拉着肉，这边拉着这个水晶糊，
0: 红薯粉直接和这肉让它完美融合。哦，
1: 这就可以抓起来了，
0: 让每一片肉都均匀的挂上红薯粉。
1: 一定记得是每片肉都挂上这个粉哈，因为我们看看什么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下张老师吧，今天这道菜有鲜美的汤底，就用到了您带来的这个茶，可以护心络。您给我们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这里面呢一共是一对搭子，两个中药材，药食同源的物质。那我们先看来第一个丝瓜络，它不仅可以化痰通络，还可以有宽胸。刚才你说到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胸闷啊、气短啊，觉得这里头像呼着一个东西闷在这个胸这儿，而这个丝瓜络，我们就类似我们日常用到的刷碗的那个东西哈，那它呢是非常好的，能够化痰通络，能够宽胸理气。其实我临床当中用过它特别多。那还有一个就是跟它搭配的叫通心阳、通心脉，能够以通为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物质。
1: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丝瓜络还有一个搭档搭在一起，才能起到那么好的养护心络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会儿揭晓了。那您知道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上都有免费的可以养心护心的开关，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答案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按起来养护我们的心脏，或者心烦意乱的时候我们就按一按哈，很有好处。
0: 那接下来还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啊，为了让肉片更加的滑嫩，这里边啊一定要加一点油。
1: 有加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然后就可以入锅了。
0: 对，水呢一定得是开锅状态。如果这水不开锅， 下去之后也很容易脱糊，通过开水让红薯粉快速的形成这种糊化状态，大火煮开之后转成中火，
2: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我们看看这个肉片哈是多么的晶莹剔透，
0: 现在可以关火了就啊，关火之后呢用这个原汤稍微滋养它一会儿，让它的肉片就会更加透亮，这肉片已经完全漂浮在水面上了，就证明它已经完全

0: 全成熟了，可以看到外面挂了一层薄薄的犹如水晶的状态，入口非常滑嫩，
1: 鲜嫩无比的晶剔透的肉片我们做好了，但是还要有养心护心特别鲜美的汤底呢。
0: 这汤底更重要了，那就得用到张老师给咱们提供的这一壶茶。嗯，直接下锅，这茶饮一入锅之后啊，有一股特别清香的味道，闻了之后就让人这个神清气爽，
2: 叫心脉通畅。哎，
0: 然后呢，咱们给它烧开，在这里边进行调味儿，这个调味儿呢只需要盐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觉得颜色不够的话，那在这里边有3-5滴的老抽，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调色效果，
1: 琥珀色了。
0: 配菜来点豆芽，再来点豆苗，汤底烧开，直接把豆芽和青菜放里边，咱们烫一下，
1: 先上加鲜，
0: 让它断生就可以啊。直接烫好的肉片下锅，
1: 鲜汤水晶滑肉就滑进去了，
0: 让它们的味道有一个完美融合，
1: 汤和肉合二为一了。这个时候得问一下张老师了，这个茶饮里面，张老师除了有丝瓜露，还有什么呀？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桂枝。那桂枝呢，是我们临床最常用的温通心阳的一个药物，它既可以温通心脉，可以助阳化气，还可以通心阳。所以日常上呢，我们用了桂枝之后，就像是我们心脏旁边加了一个小火炉，让那血脉先流起来了，先把这种已经堵住的血脉让它流动起来，那心脏自然舒服了。关键是除了通心阳，还配上化痰通络的丝瓜络，那这个痰血就能够共同的去掉，我们血脉就共通了，
1: 这是一个巧妙的搭配啊。最关键的是好像这个丝瓜络呀，像桂枝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中药味，特别适合做菜，而且还能增加汤底的一个鲜香。
0: 关火，咱就出锅，
1: 这就可以出锅装盘了。大家来看啊，太有食欲了，晶莹剔透的这个肉片，我们就想象一下，一口咬下去，先是尝到的哈，是它的外皮滑滑弹弹的，然后里面的肉呢鲜嫩多汁的，最关键的是还有这个汤底，是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秘方啊。在这个夏天，让我们喝着汤吃着肉来养护心脏吧。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碗解暑绿豆汤，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但今天要说的是藏在这碗绿豆汤里的两个好搭档，专门送给那些一喝绿豆汤就肚子咕咕叫，甚至拉肚子的脾胃虚寒的老年朋友们。绿豆虽是解暑高手，但它性味甘寒，您知道吗？其实夏天还有很多类似绿豆的解暑高手，可能会悄悄地伤我们的脾胃，比如西瓜、梨、苦瓜，或者吃点凉拌黄瓜，老年人往往就脾胃虚寒。而夏天咱们人体阳气又浮于体表，导致内里更寒，那怎么解决呢？无论是绿豆汤还是常见的解暑食材，都适合今天这两样厨房里的宝贝来平衡。这解暑又不伤脾胃的绿豆汤配方，第一个好搭档就是生姜。但生姜您是不是直接就切片一起煮了？只要多一步，先蒸后用，对于护脾胃效果才会更好。《本草纲目》记载，生姜生用发散，熟用合中。生姜直接切片煮水，强于走表发散，对于感冒初期发汗散寒效果最好。而经过蒸制后，其辛散之性减弱，温性内敛，不仅辣味减少，还更专注于温暖中焦脾胃。第二个绿豆汤中的好搭档，它性味平和，补脾益气，含有和胃的功效，而且和绿豆煮在一起，口感格外顺口好喝。夏天出汗多，气也随着汗液悄悄地跑掉，人容易浑身乏力没精神，有了它既保护了我们的脾胃，又让您在解暑的同时还能稳住体力。我们选绿豆30克，生姜3片，最后一味药材5克。绿豆汤中的第二个好搭档是什么？扫描二维码获得完整配方。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

0: 晚七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墙你砸出来？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1: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
3: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4: 1120套餐，
5: 20份
6: 霸王叉100份。
7: 什么？
8: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9: 你说
8: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0: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
1: 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
0: 京津冀首座具身智能超级工厂在亦庄规模化投产，一台人形机器人最快15分钟即可整装下线；
1: 多预警齐发，全市启动防汛4级响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研究通过北京市15-50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北京市15-50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通报北京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调查评估报告，部署整改和加强今年防汛救灾工作。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

0: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这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以首善标准抓好学习贯彻，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从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迅速在全市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深入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汇聚起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强大力量。会议强调，十五五是我市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要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优势，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产业发展与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充分发挥四个中心、四个服务蕴含的巨大潜能，加强京津冀产业协作，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深化国际合作。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要积极适应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大势，抢抓人工智能应用和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关键窗口期，全面推进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加快核心技术突破，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领军企业，深化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汇制，加快双制城市建设，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数字领域规则和标准制定。会议强调，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728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教训十分深刻，灾害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应急管理部牵头的调查评估组深入细致开展调查工作，实事求是作出调查结论，经批准，依规依纪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了问责。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维护首都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自觉将安全发展理念贯穿到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全力抓好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首都社会大局稳定。要举一反三整改，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完善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体系，精准高效做好暴雨洪水预报预警，抓牢抓实应急预案、避险转移、培训演练、物资储备、宣传教育等关键环节，提升基层防汛抢险救灾能力，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建好用好平级两用避险场所，着力做好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防汛工作，加强重点人群管护，要压紧压实各级防汛责任，市防汛指挥部加强统一领导和调度，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全市一盘棋工作格局。要把安全度汛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内容，坚决守牢首都安全防线。端午假期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服务保障工作。
1: 今天下午，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落实市委常委会要求，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殷勇主持。
0: 会议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切实把维护首都安全作为履行首都工作职责的第一位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教训，对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进行再检视、再加固、再提升，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会议强调，要充分运用灾害调查评估报告，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实全覆盖、无遗漏，盯牢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人群，全方位排查整治水库塘坝、堤防险工险段、山洪沟道、机制水点等风险隐患，落实好深基坑、施工隧道、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防汛措施，完善消防救援与养老机构、医院、儿童福利院等握手机制，抓好流域防洪，强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协同，扎实抓好巡堤查险、水库安全调度等工作，有效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制定关停封控等措施，管好设山涉水景区等重点场所，及时组织实施好提前避险转移，严防城区内涝，强化洪涝连排连调，加强重点区域、重点点位排水排涝 工作，严格落实加装挡水板等防范措施，强化末端应急响应，加强天上降水、沟域汇水、河道来水的全方位监测预报，把预警提示信息及时传递到每个基层单元防汛一线责任人。 会议要求，要强化实汛实演和防汛备汛准备，集中精力抓好防汛关键期各项工作，拧紧责任链条，强化指挥调度，细化落实措施，严格值班值守，强化防汛宣传，坚决打赢今年防汛攻坚战，坚决守牢首都安全防线。
1: 昨天，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2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推进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和提质升级，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创新医疗器械产业高地专题，协商议政。
2: 会议邀请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常聘教授王广志，围绕全球医疗器械技术创新与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市政协调研组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形成相关意见建议，提交会议讨论。会上，市政协常委们围绕会议内容分组讨论，姚卫海、张树田、曹薇、马春秀、欧云松、 吴斌、宋伟做大会发言，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到会听取意见。 会议指出，要持续围绕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深入调研，提出更具前瞻性和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密切与从业者联系，及时反映意见诉求，协助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提振信心、凝聚共识工作，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创新医疗器械产业高地贡献智慧和力量。 根据政协章程和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免去魏晓东主席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坚决执行市委决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 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统筹，有序推进各项履职任务，做好下半年工作，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人事事项：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张家明、卢燕、王红、刘忠范、燕英、王金南、郭延红，党组成员韩子荣。
1: 秘书长刘占星出席。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记者探访了清华南口国众基地智能汽车 AI 认知交互实验室。这里研发的 AI 交互系统将前沿科技融入日常出行，可以精准感知驾驶员的情绪变化。

0: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日常驾驶或乘坐新能源汽车的时候，总会被多块电子屏弄得头晕不适，这是当下新能源汽车最常见的驾乘痛点。而在清华南口国众基地智能汽车 AI 认知交互实验室，科研团队正针对性破解这些民生出行难题。整个实验室配备了全套多维度的生理信号采集与自主智能测试设备，尝试去摸清大家乘车、开车晕屏、晕车的核心原理，后续就能针对性的去优化座舱的视觉交互设计。
1: 因为 AI 认知交互座舱这一块是涉及到很多前沿的一个基础研究，比如说晕车、眩晕，也是和跨学科的和北京同仁医院还有同济医院对医工结合来攻克这些基础研究的也理论难题。
0: 除了解决晕车晕屏问题，这里还有一项超贴心的前沿研究，未来的智能汽车不再只是简单的代步工具，而是能读懂人心、会安慰人的出行伙伴。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比如说在遭遇这个堵车啊，或者被人超车的时候，你会可能感觉到生气，然后甚至严重的话会演变成路怒症。如果单纯从面部表情来讲的话，其实人是可以伪装我的面部表情的，所以它的准确率没有那么高。然后我们希望通过生理信号的方式采集它跟情绪的关联。在未来呢，我们会通过比如说车上的理想同学去主动的安抚这个驾驶员的情绪，然后也可以通过让比如说座舱去主动播放音乐来缓解驾驶员的情绪。
0: 实地探访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前沿科研离生活很远，这里其实看似高大上的硬核基础研究，每一项都紧扣老百姓日常会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真正让前沿科技落地民生，惠及大众。目前北京已集聚1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占全国总量近30%，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北京台报道。
3: 京津冀首座具身智能超级工厂领翼制造北京工厂近日在亦庄规模化投产。记者昨天探访发现，一台人形机器人最快只需15分钟就可以在这里整装下线。
4: 位于北京亦庄的领翼制造超级工厂，1600万平方米的生产空间覆盖了从核心零部件、关节模组到整机组装测试的全产业链。大家熟悉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里的天宫 Ultra 和天宫 3.0 就是这里首批下线的产品。记者来到这里，首先就被它的生产建设速度震惊了。
5: 今年2月份启动，4月份就实现了产品下线，从产品下线到量产仅仅用了13天。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整个零部件到整机下线，我们可以做到当天就可以下线。我们一个供应和精细化的一个生产管理，举例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到线上一键下发，15分钟快速换线。
4: 工厂首创的整机总装流水线比传统生产线节能25%。
6: 这条线是我们行业首创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生产线，它覆盖了3种产品，一种是双足轮式和我们的机械狗，3种产品可以混线生产，可以满足不同厂家的一个品牌型号。
5: 我们看啊，这个屏幕就是工厂的大脑，它上面每一个色块都代表着一个任务，每个任务啊，它不是在排队做，而是在同时推进。就像咱们家里请客，不是炒完一个菜再炒一个菜，而是洗菜、切菜、烧水、热油一起上。这套系统呢，就叫做数字排产。
7: 从零部件锁螺丝开始，然后再加盒装，然后把一整套关节模组，然后实现80%的自动化程度，减少了人为存在的误差。
4: 速度是自动化实现的，那么精度却是技术要求出来的。机器人关节误差必须要控制在1微米以内，相当于头发丝的1/60。为了守住这1微米的精准，从零件进厂到整机盒装，每一步都得较真儿。
5: 这个房间是电子电器的检测室，这个房间呢是可靠性检测室，后面还有其他检测室。那么机器人在造成之后，都要进到这些房间里进行考试，
6: 比如通过它的电流、电压、角度、温度，来分析它的功能跟性能是否达标，提升过程当中的装配良率，避免在整机装配的时候再做二次拆卸和装配，提高一次合格率。
4: 根据规划，这个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今年产能能达到1万台套，2030年将达到50万台套。北京台报道。
3: 清管行动是本市每年汛前常态化开展的排水设施清理维护专项行动。目前，全市排水管网清涛疏通。

0: 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很多人以为啊，防汛呢就是下水之后在排水抢险，但您不知道的是，在汛前全面的清理管网这项大扫除工作，就已经是保证排水安全和水质安全的重要一环。
2: 如果说深埋地下的排水管网就像汛期维护城市安全的血管，清管行动就像给堵塞的血管做了一次血栓清除。
3: 如果排除受阻，那么前端的雨水口它收水的时候就会收不进去。
1: 导致道路低洼的地方呀，或者是这种下凹槽会有短时的治水。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导致积水，甚至会发生断路，影响通行。今年北京市的清管行动已经于6月汛期前顺利完成，累计清理污染物7.3万余立方米。清管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排水集团的管网实训基地，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4: 这个车是叫大型水循环联合作业疏通车，它主要是管道清淤疏通。

0: 我们刚才演示的是我们整个清管行动查清治理的清，其实我们还有查和治。查是全面对我们运营范围的雨水河流设施进行全面的排查，排查这个管道的淤积呀，然后有没有一些结构的破损呀，这种结构病害我们要纳入维修治理。
1: 而除了排涝的作用，往大了说，清管也关乎全城的水生态与水安全。
2: 第一场雨或者前几场雨都会将前一年遗留在管网中的这些泥沙污染物啊，大量的冲入到河道，这样呢就使河道变臭、变黑啊、变差。进一步的，这些污染物在这个河道中呢会沉积到河底，造成一个内源污染，破坏我们的水草的生长，我们鱼类的正常栖息。
1: 今年全市累计排查雨水口86万处和雨水管涵沟渠共计3.1万公里，经排查需清理雨水管涵2.2万公里和雨水口84万处，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清理。
2: 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将垃圾丢弃到雨篦子下水道中，每个人呢出点力，保证我们城市的水环境、水生态优美达标。
3: 今天，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启动，地处海淀区的西山林场是普查的重点区域。
4: 就我们会关注它的枝干的完整度，还有它的叶片的这个生长的情况，树的树龄、等级、新增的一些古树，还有这个新发现的古树，要加到我们这次的普查范围内。
5: 这些古树呢，在经过普查之后，有的树的树干上会拴上这样彩色的条，那像我身后的这棵树呢，上面有四个颜色的彩色条，那这是为什么呢？
6: 这个黄色的条是代表着这棵树它树体倾斜了，需要做支撑；绿色的条是代表它土壤比较贫瘠，需要做这个土壤改良；蓝色的呢是底下有水土流失，要做这个就是树池。
7: 目前全市在册的古树名木共41865株，分布在全市16个区和所有的市属公园，包括一些中央和国家单位内。目前北京市古树名木整体的树势还比较健康。
3: 北京台报道。6月17号上午，北京市教委将人民城市大思政课搬到了首都核心区的城市更新现场。来自全市各区教委负责人、100余所中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观摩了这堂生动的课程。画皮厂胡同8号楼曾因被鉴定为危楼而面临拆除。北建大师生联合街道逐户调研，创造了旧房更新的加速度。
8: 联合模块化设计和装配式建造这样的技术，把这个楼用3个月的时间实现了拆和重建的过程。
9: 一直贯穿或者说呢关注的就是你所学的知识能不能用于来改善和提升我们老百姓的这种居住、工作、生活的环境品质，这是我们的一个宗旨。
3: 北京台报道。
10: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2026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多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全民阅读起新章、 AI 驱动出版业系统性变革等核心议题，共商出版新未来。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开幕式昨天举行，北京市文联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工程7期项目签约，该工程已促成46位北京作家的60部作品与海外出版社签约，覆盖22个国家的16种语言。今天，2026两园一合产业生态伙伴大会在北京园博园。

0: 办。按照规划，北京园博园将与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实现空间联动、产业协同，重点承载科创总部、数字产业、高端文旅等功能。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
1: 受冷涡影响，明天北京将出现全市性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市气象台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下午至后天凌晨，我市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目前全市已启动防汛4级响应。
2: 雷雨的降水量我们目前考虑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但是部分地区它的短时雨强会大一些，因为降水还是比较分散的。
1: 此外，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朝阳区、丰台区、大兴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后天下午，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游玩或作业。今年端午节小长假期间，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不免费，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251万辆次，环比平日上升17.9%。针对今天晚高峰客流集中及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高峰，北京南站、西站、丰台站、朝阳站、北京站及大兴国际机场6条地铁线路延时运营，地面公交也将加强夜班线路运力，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北京台报道。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弱型市场影响，空气湿度较大，扩散条件偏不利，区域北部空气质量保持良好，中南部有污染累积。北京受区域东南部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缓慢上升，空气质量指数55，良，首要污染物 PM10、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40到100，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良。明天白天，低压影响为主，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良。预计20日受西北高压影响，偏北风，空气质量优。21日扩散条件略有减弱，空气质量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端午假期将至，首先祝朋友们端午安康。今天夜间仍然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而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明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将会出现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后半夜降雨将会逐渐结束，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1度左右。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明天降雨明显，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意外。随后的两天，北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比较适宜朋友们出行。但是20号白天的北风还是比较明显，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需要注意防风。而这两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7度上下。
4: 东城雷阵雨23到28度，西城雷阵雨23到28度，朝阳雷阵雨22到27度，海淀雷阵雨22到28度，丰台雷阵雨23到29度，石景山雷阵雨23到28度，门头沟雷阵雨23到28度，房山雷阵雨22到29度。

通州雷阵雨22到28度，顺义雷阵雨23到27度，昌平雷阵雨22到27度。

0: 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9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义元总店29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9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暖泉古镇26度。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2: 好。
1: 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

0: 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

0: 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进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触感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7: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8: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3: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 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

0: 物理合作，推动家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3: 六月，
4: 播出来，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3: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他背了出来。
4: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又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地，长到那子来了。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3: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4: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3: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5: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3: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6: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

0: 囊而上。
1: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2: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1: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3: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了，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5: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4: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6: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4: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

0: 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天中我定高手剑，
1: 娘娘下去
2: 走。
3: 婆婆，
0: 媳妇，
3: 婆婆，媳妇，
0: 走
2: 走。
3: 婆婆，
4: 媳妇，
3: 婆婆，
0: 走。
3: 媳妇，
0: 婆婆，
3: 媳妇。
0: 退堂。
5: 快点，来不及了，快点，腰带，好了，快，
6: 哎呀，让呀，快给我们换衣服，快赶紧，对。

0: 秦老师，啊，
1: 啥事儿，团长？
0: 啥团长嘛，在您跟前永远是贵生。哎，这个今天是中秋节，我想您也是一个人，我请您吃个饭。嗯，那咱叙叙旧。
1: 你是想看我的新剧本吧？
0: 就是嘛，哎，这个胡四都跟我说了，说您这个剧本写得好得很，说是您有生以来写的最好的一个剧本。
1: 他还说啥呢？
0: 秦老师，你看咱团上现在有好几个戏剧奖得主，那戏都好得很，咱这个剧本不敢糟蹋了。啊，秦老师，胡四都跟我说了，说秦娥不演，你就要把这个剧本带进棺材里，到时候跟您一块儿一把火烧了，有这个事情没有？
1: 胡四这么说的，那就
0: 有。我的秦老师呢？你可不敢。
1: 你去找胡四说去啊！
2: 秦老师。
1: 我剧本你看了吗？
2: 我唱不了了。
1: 这剧本是我专门为你写的呀，你师娘走的时候也说只有你能唱。
2: 秦老师，我真唱不了了。这两年团上也来不少青年人才，您就把剧本给他们唱吧。

0: 100万真不行啊，太少了，肯定嘛，最起码300万起。
1: 老板，4把，钱放这儿了啊，
2: 放这儿。
0: 100万也不是不行，
3: 你把它放在。
0: 啊，行，行行行行，就这样，这样行行。
3: 弟仔，等等，宿舍。
2: 哎，你手上是有钢材呢是吧？啊，这刁家村王三娃。前两天说急需20吨钢材，你要不要跟他怼呢？我把电话给你。
0: 你咋知道啊？
2: 前两天在这儿打电话，我给记下来
0: 了。那怂就是个骗子，满嘴跑火车，别信他。
2: 我是个这啊，
3: 你可不会。
2: 那你把电话费给交吧。
0: 多钱吧？
2: 2块。
0: 他打了个市话，又不是长途，还2块1块。
2: 哎呀，你说你这谈的生意都是几百万的，交个电话费嘛，还讨价还价的。
0: 那吃豆腐脑去酒吧嘛，该省省，该花花呀。
2: 那你这货演戏都可惜了啊，真能做大买卖了。又叫嘴回来了，
4: 同样的词又唱一遍。
2: 哎，你都是多余废了。我跟你说，那现在就是个废人。哎，油盐不进，能把人气死。当初不是看他可怜，我是打算带他姐出来，真应该带他姐出来，把这货留到山里头放羊，就这么过一辈子过着。不是看他可怜，哭着喊着要我带他出来，哎，要他呢，一辈子就为了他了。不为他，我跑这长安来弄啥来？
4: 你来长安也有来长安的好吗？
2: 有啥好呢？
5: 秦老师来了。老黑出来了，你见着了没？
2: 谁？
5: 老黑今天中午过来了，没见着你，说昨天才放出来。
2: 他关了1年多就给放出来了，但是消停日子没过几天嘛。
4: 走吧，魏华烤肉弄2口
2: 啊。秦老师心情不好，我陪着喝一口去，你把摊子看一下。

0: 少喝点啊。
1: 他这样的我就没见过，你说人家受了打击了，对，痛苦一阵子，消沉一阵，歇一段，这都几年了，还缓不过来，上不了台，唱不了戏，哎呀，没见过这块毛病。
2: 我3万块钱还没还上，
1: 还啥呢？这利息给我落利息，不过我欠他10几万，拿上还？还不上，不管。
2: 他放高利贷违法，你可以报警啊。
1: 这货，跟人打架刚关进去1年多放出来，真叫吃几顿好饭。我再报警，我就抓你。
2: 你这一见他就跑，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不然先从我这儿给你拿一点，救个急。
1: 这会儿装啥好人呢？当年秦和洪斌啊为难的时候，缺钱给娃治病的时候，我问你借钱咋不借？撒一拧跟没听见一样。
2: 你啥时候管我借钱了？
1: 你是忘了，还是在给我装呢？老年痴呆。
2: 哟，也不知道咱俩谁老年痴呆。哎，行，你就说吧，你要不要？
1: 不要。谈下伤感情
2: 吧。你不要不要吧，不要我留着，下回给秦娥拍新剧本用。
1: 哎，对了，谈他更伤感情。
2: 哎，还有啊，你以后别跟谁都在那儿胡扯呀，这么我就把剧本带到棺材里一把火给烧了，再保皮干了。
1: 我咋胡说呢？那会儿我嫂子走的时候，哎，都是其实，那跟你说呢嘛，这剧本他看过，只有秦娥能演。说了，秦娥再不演，就让你死的时候一把火把这剧本烧了再走呢，没说过这话。
2: 他啥时候这么说的？他跟你说的？
1: 跟你说的嘛，我在边上听着呢。
2: 他沉默了一辈子，临走时要能跟我说这么多话就好了。
1: 来喝酒吧。干啥呢？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些年，易清娥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嘴，再也唱不出来了。她一直怪自己，怪自己对生活不开窍，怪自己偏偏要去唱那出戏，才把那么多无辜的人给害了。他觉得一天24小时太长了，上班、买菜、打扫，这些事做完后，时间就一下子空下来。他常常不知道剩下的那些时候该拿来做什么。为了不去想这些，他就拼命地干活，一遍一遍，用这个充满回忆的家冲刷自己的罪孽。他怕天黑，怕失眠的时候，旧事会在脑子里反复上演。

像电影，翻来覆去没有结尾。他又盼天黑，因为不失眠的时候就又能做梦了。梦里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唱戏的怪物，梦里刘洪斌爷儿俩也回来了，梦里他把这些年没说出口的话全都说给他听。后来他才知道，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病，叫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他病得很重。

0: 拿两个这个。
1: 对。
0: 多少钱呀？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然后呢，这个军方的拿户口本身份证啊，
6: 把这些东西都拿上，咱们就开始就，那咱孩子之前有没有这个艺术的一些特长？没有。然后呢，咱就立起。哎，你先看着。哎呀，丽姐，这仨木板你从海南岛刮过来了吗？
7: 哎呀，这不是娃回来要高考吗？
6: 来，
7: 不然我才不回来呢，早上多美呢。
6: 哎呀，这娃现在长这么高了吗？
7: 啊，像刘叔。
6: 俊俏的很。
5: 刘叔好。
6: 走，咱往里边走。
7: 走。
6: 那亮哥呢吗？
7: 提他干啥？
8: 这巩俐回来了。啊？
5: 呀，
8: 我娃都长这大了。
5: 他娃咋回来了？
8: 哎，你今儿不是要去给张浩买房子？这正事儿，你赶紧忙，这不管啊！
5: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

0: 要不然房先不买了吧，把你那烂账先还上。
1: 对对对，你就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0: 管你不管你早死了，血压动不动就180。
1: 哪有个180？叫你说的，真跟快死了差不多了。
2: 花姨，哎，送饭来了。啊、嗯，今天做的啥呀？
3: 今天做的鱼，老板说是刚到的。哎，新来的鱼肉就是不一样啊！本来想给你们做一整条鱼的，但是家里锅太小了，我就给你们做成了一块儿。
2: 还有啥？
3: 还有西兰花。我知道你不爱吃西兰花，但人家说了这对血压好，也没让你天天吃，一周吃个3-5回就行。
1: 一周就7天，吃个3-5回，不就跟天天吃一样？
3: 今天量血压没啊？
1: 180。
0: 不用管，我看着呢，只要晚上不让他喝酒就行。
1: 这晚上他不唱戏，哎，我不敲鼓，不叫喝点酒弄啥的。
0: 喝饮料不？新来的，说现在小年轻的可爱喝了。哎呀，这学员班招进来呀、啊，肯定生意就好得很。眼瞅着这一茬就起来了，你们这一波从有戏唱到没戏唱，也就一眨巴眼的功夫了。
3: 花姨，你们先吃啊，我先走了。
0: 你看你那个样子，那掉了个脸。这娃天天给你送饭呢，欠你的。
1: 欠吗？我不登台唱戏，欠我一辈子。
0: 说不明白。我走了。
1: 你去哪儿啊？饭也不吃、啊。
0: 还债去。
1: 咱俩得说说正事儿了，没钱。看你这个人，咋老说这样的话？我这次出来这一看呀，我这个老天爷呀，这势头变了。你看看，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连中国男足都打进世界杯了，跟你有啥关系？这咋能没关系呢嘛？这说明啥？这说明国家要全方位发展。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也要发展。
4: 哎，你对了。一发展就进去了，
1: 你看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洗心革面了，这一次我要做正经的大买卖。你不信啊，我伙计在温州开了个阀门厂，现在便宜处理，只要我把这些阀门倒腾回来，价钱就能3倍。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4: 阀门？
1: 对呀、啊、哪个工地他不要阀门啊？你现在看看长安城到处都在盖房，他盖房他就要有工地，他有工地呢他就要用到阀门，那这些阀门算了，我跟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你也不明白。你是这，我吃点亏，你把3万块钱本金给我就行了，利息我不要了。
4: 这些年我还了你怕的有2个本金了。
1: 你之前还我的那些钱啊，只是3%的利息钱，你本金没给我呀。是这，从今天开始算，一个礼拜之内，你只要把3万块钱本金还给我，利息我不要了，成不？
5: 这就是咱们的大厨房，L型的大厨房。这个，抽烟机还有这个燃气灶，这都是送的。包括这个天气，阿姨，这都通好的，直接到时候就可以用了。到时候就收拾收拾，拎包入住。
6: 没问题，你放这儿放电视，双的给你摆到这儿也
0: 行。8万还是贵了，
6: 也可以，
0: 价格还能商量不？
5: 不是阿姨，您打听一下，就这套房是这周围最便宜的了，已经。
0: 这房子不是我们自个儿装的，这水电也不知道好不好用。你看你刚才开这个灯就不亮，
7: 床头
0: 不知道是灯泡的问题啊，还是电路的问题。
5: 这
0: 么空的房子，我们还得再添家具，孩子还要生娃，都得用钱呢。要不咱再看看？
6: 哎妈，小宁马上就要生了，回头哪还有力气搬家嘛？咱都看那么多套了。

0: 我就觉得吧，这套还算合适。
1: 对啊，阿姨，您听我跟你讲，以后这房啊只会越来越贵。您知道大雁塔春晓园那块吧？那以前都是农民地，现在挖个坑盖个售楼部就开始卖。

0: 松，来这边坐，阿姨。
1: 真觉得合适，你去吧，是吧？
0: 您坐，阿姨，我给你拿合同。这合同我带了。来，阿姨，您看一下，这是咱的合同内容。
2: 哎，张浩，张浩，你过来。
1: 哎，我觉得这屋也不小啊。我妈跟我弟来，不能住这儿吗？
0: 如果看没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后边那一页您签个字，按个手印就可以。别，阿姨。
3: 张浩。
4: 哎，妈。
3: 来签字。
4: 哎。
3: 来这。
0: 签这儿，签这儿就可以。哎，这儿在名字上再按个手印。

0: 我给介绍了人咋样啊，
1: 唱的可岁数大了不占优势，
0: 这素声唱啊，你再把妆给化上，拾掇拾掇，看着也年轻了。
1: 咱听听群众的呼声。
0: 行吧行吧，听吧，这还怕

0: 石老板大红两条，谢老板大红五条。
1: 哎，咋样？有大红的了。哎，
2: 刘哲，前列腺水平吗？
1: 啥意思？
2: 就哩哩啦啦，
1: 说话难听的。都比我笨巧吧？啊，一条红都不给你担，你又不是没遇着过。来咱这儿的哥们，那都是来听戏的，都是懂戏的，知道吗？这
2: 懂戏不当饭吃，懂戏不当钱嘛。现在啥都涨价，是吧？这房租给我涨了两倍，对，你这会工资也涨了，多来一个人多加100元。哎，就我那茶水没涨，这一壶10元，到现在都没变
1: 了。咋没变了？茶叶给人换成高碎了。多加个人，你多付了100元啊！但是戏可加长了快1个小时呢，
2: 你还跟我计较这呢？你是这，你把你的外甥女易秦娥请来，我给你涨，我给你涨3倍。咋，这些年一直都没动静？生哥就再也不唱了？哎呀，是啊。再也没有易秦娥喽。
1: 哎，不说那些，就这看咋样，给个转化。
2: 行，咱看在易老板的面子上。

停，往前插。

0: 你找谁呢？
1: 找你们团长。
0: 我就是团长。你谁啊？刘总，你有啥事儿？
2: 听戏。
0: 听戏，咱这个晚上的剧场听啊。
1: 包场。
0: 包场。包场咱我业务可走。你想包哪本戏呢？
1: 一千额。
0: 一千额不行啊。我给你换个人行不？
1: 条件你随便提，费用呢随便开。但是就一点，就听一千额的。
0: 一千额不唱了。
1: 不唱了啊？
0: 你不知道吗？
1: 为啥不唱了？
0: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头一年啊，先是身体不行了，第二年这个心理不行了，第三年啊，直接就不唱了。现在他舅都不管他。
2: 还有这事儿？
0: 那你当啥呢？
2: 他那个三元舅现在在哪儿？
3: 还能便宜吗？
4: 你再要的多三个六块。
3: 要那么多盆干啥？
4: 那要一个两块五嘛。啊，哎，车不敢停这儿了啊，这当路上呢啊。
1: 三叔，
5: 哎，
4: 这谁嘛？
1: 古爷的徒弟刘四团。哎，
4: 四团。哎，
1: 叔。哎呀，
4: 胖了嘛，认不出来了。哎，
1: 那可不，这现在一胖跟咱这车更配嘛。啊，
4: 不唱了，早都不唱了。
1: 不唱了？为啥嘛？嗓子倒了？
4: 不唱就是不唱了。
1: 哎，那叔，你咋现在在这卖开报纸了？
4: 这卖书刊报纸啊，饮料，咱看俩台球案子，有啥弄啥啊。那还有生活用品呢。对，你这刚回来嘛。这生活用品用得上吗？一会儿拿些回去。
1: 啊，行，我等会儿拿点啊。
4: 多拿点，拿回去用。
1: 行。哎，
4: 你师傅咋样？好着没？
1: 哎，叔，我现在都不跟我师傅了，我也不清楚。
4: 哎呀，不跟你师傅一下就混好了是不是？哎，你师傅小时候是把你打美了，你一挨打你就往我那儿跑，让我护着你。再不是我护着你，怕你妈都长不到这么大，叫你师傅都打死去了。
1: 啊，那叔你现在好着没？
4: 好着呢。
1: 哦，那咱那个秦娥那嘛，晚上把秦娥叫着，咱一块吃个饭嘛。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喝两杯。
4: 弄不成，秦娥晚上演出呢。我在这候着呢。
1: 那不是不唱了吗？咋还演出了？
4: 不唱了，还有别的工作能做呢。哦，
1: 哎，那你也得吃饭嘛。你看你吃点啥，我去给咱弄，咱俩在这等着。
4: 我这吃饭都随便对付一口就对了。那你想吃啥？我跟你说，简单弄一下就对了，啊！把这弄难上了，还不如弄这烧鸡砍啥过瘾呢，啊！哎呀，这还真贵。
1: 叔，你今晚吃啊？
4: 看，你这日用品一下就置办齐了，对吧？装满一车，你这再放到超市，没这一千个元你下不来。
1: 对啊，
4: 我这给你装满了，才五百六，给你抹个零，五百五，咋样？
1: 行，叔，你说啥就是啥。这是六百块，你就不用找了。
4: 这咋行？
1: 拿，
4: 这是，来。那你是这，明天再来。哎，
6: 不错。
4: 屋里还有暖水瓶，把枕套子再给装俩。
1: 好，叔，我忘了问你，秦现在干啥工作的？
4: 大音箱吗？
1: 啥？那他不唱戏了也能排戏吗？咋干着伺候人的工作的？这谁给安排的？
4: 就是那团长这缺对生。我跟你说呢，说擅团一手，团就烂了包了。啥货色一团，团弄成啥了？要戏没戏排，要戏没戏演的。那秦娥还打服装，弄好个角你放到那儿不用，你就说，他不想上台，对吧？你这团里得给做工作，

0: 不能安排那那弄服装去了，管大街上子，制裁嘛。
1: 那那你们，你咋不去告他呢？
0: 搞啥？你告？我们边走，有点学鬼声，那就想追求秦娥。
1: 薛桂生想追秦娥？
0: 哎呀，悄，喊啥？就是怂样子，那我能干啥？那我肯定给拦下。秦娥也不同意，记恨着，那就给秦娥穿小鞋，手里那点小权力用上。哎，怂你知道，见过耗子，啥没见过？这伙怂毛毛躁，我还把他弄不倒，那再不是秦娥拦着我？算了，把这口气就忍下了，在这弄个这摊子。你看，我就弄到省钱门口，我看他谁欺负秦娥了。喝，来，
2: 喝。呀，又喝酒了？
0: 啊，美不美？龙虾配烤肉。
2: 这跟谁吃的呀？大餐呢？
0: 四团儿。
2: 四团儿？
0: 刘四团还记着？老谷那徒弟，接大衣那儿。啊。完婚出息了，开着大奔来的。哎。
2: 是啊。
0: 你以为呢？来，看，我给你留的，哎。
2: 恰恰。一看这就是喝美了，啊，又跟人胡说八道了。
0: 哎。是啊，刘四团要花30万包秦娥一台戏，秦香界的谁有这彩了？哎，
2: 这有啥高兴的呀？以前也不是没有过，那来这儿唱不了吗？
0: 这就不是他当初那会儿哭着喊着非要跟着我哎进县城学戏那个劲头了。我们还不唱，看我干啥？旁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那会儿再不就带他姐出来了，那哭着喊着追上来，你又把他姐给换回去了。那会儿再不是看着娃可怜，我能带他出来？
2: 那胡说八道是上瘾了，是咋的？
0: 我咋胡说八道了？俺那会儿哎，在伙房待着，那再不是我天天逼着练功，能成就他今天？
2: 他在伙房那会儿，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哪儿？
2: 你踩缝纫机呢？
0: 那出来以后还不是我逼着他，成就他现在吗？啊，
2: 对，要没有你，他都当不了秦腔小皇后，对吧？
0: 对嘛，
3: 我得出趟远门了。
0: 去哪儿了？
3: 深圳有个研讨会请我，咱得去嘛。
0: 去深圳开秦腔研讨会？
3: 开餐饮加盟研讨会，加盟是将来的趋势。我们豆腐西施是餐饮加盟最早的品牌之一。我得去跟他们讲讲经验。
0: 糟蹋行当，餐饮加盟。哎呀，你看看你这一代，你再看人屯子辈那一代，人家呢死都死在台上了，那才在秦腔的坚守呢。是谁跟我说的秦岭在，秦腔就在？
3: 人活这一辈子呀，一开始看山是山，后来就看山不是山了。最后山终归还是山，你别那么多执念。
4: 你少跟我拽这些。说我执念是，谁一天到晚往后台跑，拿着烂怂剧本叫人看，没写完就想卖出。
3: 这个问题我跟你想的很不一样。我想的是，
4: 啥不一样啊？你说那话心鬼，当初也不知道谁跟我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叫我把那炮筒子里的火药冷怂的夹，把人炸死了。哎，我这脸还炸成这的，看啥呢？打球。
0: 哎，二子，俺里出啥事了？还来警车了。
5: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想当着警察的面动手吗？疯了吧！你说咋回事？
6: 我咋知道咋回事？我上班上的好好的，哎，
1: 这村就跑过来，啥都不

0: 所以就把我打了一顿，你看把我打成啥了？你看，对的嘛，这不跟咱们团子吗？这简直莫名其妙，在这儿
1: 你就该打。哎呀，
2: 那你说为啥打人家？
1: 他公报私仇，
3: 公报私仇。
1: 哎，同志们。你们知道疫情啊，现在为啥不唱戏了不？
4: 为啥？就是因为他追人家不成，
1: 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疫情啊是秦腔小皇后员，能干这活，你这不糟蹋人家了吗？亏你还原来跟疫情你这样搭了那么多年的戏，现在当团长了，牛皮了是不是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以为全团这些女演员都是你家的？
5: 不是，你什么时候说话的？你放屁！
1: 我把你嘴给撕了！三叔，这事你不管，原来是我不在，哎，现在我回来了，我就要替你跟秦哥讨回公道，你再不要委曲求全了。
6: 你做啥主子？不求长啥的？
7: 他是谁呀、啊？
6: 警察总，误会误会，是话没说清楚，误会。
0: 我们也希望是误会啊，但是我们已经出警了，就必须有解决的办法和回执。你们看，
8: 能不能调解？
6: 行吧行吧，四两吧四两。班长。咱不能把事弄大了，加以解决。
9: 不是说，这村糟蹋人呢？
6: 对吗？交给道歉，道歉，道歉，道歉，来不？这道歉去，道歉呢？不道啥了？道歉。
10: 这俩关系还这样扯淡？
1: 道歉，跟30万包台戏，你选。啊？
10: 30万？
5: 30万。不戏啊！

0: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3: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4: 别睡过头了。
5: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6: 爬爬楼梯
7: 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这辈子你都没屈，
1: 算数，算！我培养舅，我舅，你咋不上战？
0: 渡口不动手，有俩都说钱有个破车，不知天高地厚，还惦记上秦娥了。
1: 叔，那可不是破车，100多万呢！
0: 100多万咋？你信不信我今儿就让他变废铁了？
1: 哎，不敢说，咋说？别！我错了，行不行？这我这不是咱俩征求您意见的吗？
0: 你还征求？我不同意，咋？
1: 叔，我现在不是有时间吗？
0: 我哪比他差了？他有车，我也有车。他有时间一天缠着秦娥，我现在也有时间，我也能缠着秦娥呀。
1: 你再敢去缠着秦娥，你信不信我腿给你打断？人红兵拿纠缠秦娥了，人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了，跟你这怂关系？
0: 他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1: 你闭嘴！把嘴闭上！你要敢纠缠秦娥，再把他名声哈了，我跟你说，我拿老命跟你拼了！赶紧走，该干啥干啥。

0: 秦老师啊，让你看笑话了。斯文扫地，斯文扫地。我贵生是个要脸人，但是我有啥办法呢？团上哪哪都要钱，琴头要制新的，剧场要装修，眼看着就要招学员班了，这个宿舍、教学师资啥不要钱吗？我们虽然是国家乐团，但是也要自负盈亏呢。我一场光发出去的那个演出费就几万块，卖票都不见得能回本。但是这戏必须得有人唱，要不然以后就更没有人听了。秦腔传了几千年，我不能叫他回到我手里。哎呀，
1: 你想太多了，你没那么大本事，好好干你的团长就行了啊。
0: 秦老师，我辜负你了，你给我的题词叫翩翩才子莫蹉跎，你看我都蹉跎成啥了。
1: 哎呀，来来来，别哭别哭，不敢让人看见了，看见了你还咋干团长啊。
0: 不哭不哭，那你把你新剧本叫我看一下。
2: 陈洋洋为啥被打？
3: 你说为啥被打？啊？为啥一金额不上继续管服装去了？
2: 为啥？
3: 为啥？薛娘娘公报私仇了吗？
2: 公报私仇？
3: 哎呀，薛娘娘她想追一金额，结果人家没同意，结果就把人下放到服装库上。
2: 不可能吧？这是哪传来的？不是说那时候她不想唱戏，沈阳找她做思想工作吗？
3: 思想工作这肯定是要做的，那谁知道咋做呢？你知道还是我知道？那万一还有点别的呢？啊？哎，这肯定假不了，那警察都来了吗？娘娘还有这心呢？
0: 来，青哥，喝水。我就知道这事情根本就瞒不住你。哎，其实没有啥，你看这些年这个说啥都没有。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4: 闹事的人是谁啊？我认识吗？
0: 你肯定认识，就那个胖的跟狗熊一样的那个，刘四团。本来啊，说是来包场的，头一天还说的挺好的，第二天，哎，这冷怂就不知道抽啥邪风呢，就跑来就给我闹了一通，你知道不？你看把我这嘴，你看。

0: 要啥呢？
1: 这个打电话多少钱？
0: 室内5毛，长途1块。
1: 500。
0: 哪要500？5毛。
1: 500。我是宋宇。
0: 宋宇。啊。咦。你来干啥来了？
1: 我来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0: 我是来考学员班的，先住在你这儿，住我那儿不方便，要不然也不麻烦。再说了，宋四的娃，你也应该照顾的。嗯。行了，我走了。你这有啥事儿就到门口找我哥你花姨啊。嗯。叫花奶奶。叫花姨吧，各叫各的。
1: 胡伯，再见。
0: 二啊。
2: 宋宇呢？
0: 送来地儿呢。
2: 来地儿能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
2: 你这不是给他俩添堵呢吗？你
0: 就得有人治他的毛病。
2: 你这是不管有没有雨，来朵云彩就得试试是吧？
0: 就不下雨也得让他刮一阵妖风呢。
2: 那人家就想过点平静日子。
0: 凭啥呢？哎，早弄啥去了吗？这人弄啥心里都得有哈数呢。该唱戏就唱戏，该卖报纸卖报纸。这咋没人打台球呢？啊，来，咱俩弄一盘嘛。
2: 不打，你又打不过我。
0: 来嘛，招揽生意呢。我先开。哎，进进进进进。进进进

0: 你有跟你爸照片吗？
1: 有。
0: 拿出来吧。
1: 可以吗？

其实我也很想他。明早咱们蒸馍吃。

伊晴娥知道胡三元的主意，他是想让宋宇拽他一把，但宋宇又能做什么呢？伊晴娥看得到宋宇的悲痛和小心翼翼，他甚至不知道该跟宋宇说什么。他们俩一样，都是在那一天被人把一锁魂永远地带

0: 我知道我舅为啥把宋玉带过来。我刚才也跟宋氏说了，不管他能不能考上，我都把他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你会高兴的，太吗？ 会的，这辈子就想让我高兴，想让我好，我知道。就是教他唱戏这事儿，该咋办呢？要是你在就好，你主意多得很。
1: 对了，我又会哭了。今天我又去八仙庵，我看了一下，手相、面相、八字，人家说我今年是财星入命，要不是那个二货一直赖着我的钱不给。 我现在早发达了，我早成百万富翁了。
2: 人这命啊，不在脸上、手上、字儿上，在自己心里头。呀，
1: 上哪儿去找像你这样活得这么明白的人啊？
2: 我可没骂他。
1: 太像。
3: 那个，等我有钱了啊，你就去我那儿，你想干啥，你想要啥，我都能满足你。
2: 那真不用，我想要啥我自个儿挣，我靠人。
1: 啊，也对，那货就是靠不住，要不然他为啥躲那么远？我跟你说，你这是一点江湖道义都不讲。说好一个礼拜咱没到时间呢，过来催啥呢？
3: 哎，
1: 咱把事儿可说清楚。
4: 我不是来这催债的，我是跟彩香这谝闲传呐。贫僧已经禀了两坛言说吩咐，还扶君约同乡邻，何地报他家？
5: 头一堂官司你，
6: 头一堂官司审的好，
5: 二一堂
6: 官司他便了心，
5: 便了什么心？
6: 只。

0: 你谁啊？
1: 你来考学员班的吧？
0: 你也是？
1: 我不是，我是回来参加高考的，我就是隔壁单元。
0: 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1: 我回来等我伙计啊。

0: 他住你家楼上。
1: 还有你唱那是啥玩意儿，都吵着我听音乐了。你师傅那是咋教你的？现在都没有人这么唱了。
2: 谁说的？
1: 我啊。
2: 你懂啥？
1: 秦腔就没有我不懂的。
2: 你这么懂戏啊？
1: 嗯。
2: 那你咋不考呢？
1: 我呀，随了我爸了，五音不全，唱不了戏。关键我也不爱唱戏，我以后是要当导演的。秦腔的历史都上千年了，我妈学习的时候就这么唱，我妈的师傅也这么学的，我看现在还这么学的。以后我要当导演，肯定给他们变一变。你试试一金额吧。我妈说了，她如果一直唱下去，开宗立派不是问题。可惜她不唱了。
2: 你妈也是学唱戏的？
1: 我妈可比一金额有名多了，我妈还出过唱片呢。
2: 吹牛的吧？
1: 吹牛？你不信你跟我听听去。
3: 这是老古董啊，绝版买不到。要是有唱机的话可以给你听一下，可惜现在家里没有。美吧，我妈年轻的时候那可是省琴一枝花啊，嗓子亮的恨不得一开嗓秦岭山里头都能听到。
1: 她要是一直唱下去，她还真没疫情啊啥事儿了。妈，你回来了。
4: 哎，你不是去小伟家了吗？
1: 小伟不在家呀。
4: 这谁呀？
1: 宋宇，住小伟家楼下的。
4: 小伟家楼下？
2: 阿姨好，我是宁州来考学员班的。易清娥是我姨。
4: 易清娥是你姨？啊，咋，她教你呢？
2: 啊，
4: 教的啥呀？唱两句听听。
2: 好。

0: 自信。
1: 光杆的枪
2: 老师啊，行，我去给小野妈送点芒果，你也招呼宋雨吃啊。
3: 好。
1: 阿姨再见。嗯。
3: 我跟你咋说的？是不是唱的不对？
1: 不对吗？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你收徒弟了？
1: 啊，
0: 那个宋宇。
1: 咋了？
0: 你能唱了？
1: 没有。
0: 要教就好好教，那娃条件不错。说实话，你不唱可惜了。要不是我放养太多年，实在捡不回来，我还想唱呢。

0: 洗手吃饭吧。去哪儿了？
1: 我去楼下逛一逛。

去你公益家了吧？干嘛去了？嗯，去看他以前出的唱片了。坐下吃饭吧。坐下吃饭。 都聊啥了？嗯，没聊啥。唱戏了吧？唱。快吃吧。你把这两个鸡腿吃了，一会儿那半只鸡给你胡白送去。

0: 工兵同志给大家送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精彩演出的奖励。
1: 你们的演出我看了，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0: 谁呀？
1: 我进来了。换上，跟我走。跟着我学哈，脚尖冲前，气沉丹田，把肩下沉，放松。坐呀。嗯。对，放松脸部肌肉。每次唱之前呢，把气吸到丹田，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吐气，在唱之前要把胸腔、头腔、鼻腔、口腔都打开，
2: 这里要放松，往下吸气，吸，慢慢吸，来吸气，
1: 吐气的时候越慢越好，吐，慢慢吐，这里保持住，
2: 试着唱两句，
0: 唱啥？
1: 随便。想着那个方法，气沉丹田，放松。
0: 吸，呼，三水。
1: 不对，胸腔放松。
0: 吸，呼，三水。
1: 不对，想好了再唱。
0: 我唱一个对的呗。
1: 跟着这个唱。干啥呢？
0: 阿姨
1: 教他唱戏呢。
0: 我一教他唱戏。
3: 他教你呢？我是这么教的你吗？
4: 坐旁边看，唱一遍我听。
0: 七五三，
1: 不对，
3: 你一说的对着呢。唱戏是要有嗓子，但是不能。

0: 靠大白嗓去喊，那就不是唱戏了，还是要有韵呢。听我给你唱一遍。
1: 心

0: 今天的报纸
1: 就拿这早的，
0: 现在干点啥不比加班加点的。哎，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了，走了。
2: 吃饭了，我买的早饭。啊，
1: 这一大早你三个干啥去了？
2: 带他开嗓去了。
1: 唱了？
2: 唱了。
1: 谁教的？
2: 花姨。
1: 住你姨那儿，跟你姨学嘛，跟花姨学啥？你也是的，你答应宋苏教娃唱戏了？
2: 没有。
1: 谁答应的？谁教嘛？
2: 我也没答应宋苏教他唱戏。
1: 你咋没答应？你亲口答应的宋苏，我在旁边听着。答应了就好好教呢，娃再考不上，你跟宋苏说去。你看一下摊，我出去一下。
2: 干啥去？
1: 买彩票呢。人说头一锅这彩票中奖率高。
2: 你别傻愣着了，该干啥干啥去吧。
3: 又迎儿，爹爹回朝寻此难，三个人为女儿报仇深远，彻底泪连连，万山下
4: 哎，下一个，来，拿出你的实力啊，给秦老师好好唱。

秦老师，刚才那个唱的咋样？不比疫情那咋吧？咱还有更好的。你放心，你的剧本我用的一定是最好的班底。你看谁合适，你跟我说哦。

0: 我听过五个人唱了，但我媳妇儿说都不太行。
1: 秦老师，你咋成我舅了？
0: 因为没人能唱得好这个剧本啊，除非是你。
1: 我也唱不了。
0: 我媳妇儿虽然不唱戏，但是她看了一辈子戏，她是懂的。临走的时候她还跟我说呢，说这是她见过我写的最好的一个本子了，让我一定好好的把结尾写出来，别糟蹋了。万一实在找不到别人唱，就让我把她带到棺材里去，等来世她再寻找我，她要唱。
1: 秦老师，师母到底说没说过这话？
0: 人生如戏，谁能辨真假？我呀，现在我写不出结局。你呢？你是唱不出戏，只不过就是这份情，不知道该怎么表罢了。这个事情不急，老汉我且得再多活些天呢，再多慢慢来。谁又能说这不是条路呢？

0: 以后别再跟着录音机唱了。
1: 为啥？
0: 秦腔讲的就是个自在，你跟这唱，你时间久了唱的都是别人的，自个儿的心就死了，唱啥都没味道呢。
1: 那你教我呗。
0: 让你姨教你，你姨唱的比我好。
1: 他不是不唱吗？
0: 他会唱的，等他心再活泛了，再跳起来了，自然就唱了。想练你就自己练啊。
1: 啥人嘛，都说我不对，还都不教我。
0: 饿了，饿了就吃，不用等你姨。
1: 我饿了。
0: 看着你口水都流出来了。哎，回来了。
2: 啊，花姨。
0: 还真是时候，赶快洗手吃饭了。吃吧，你姨回来了。那吃个排骨。
1: 嗯，好吃。
0: 都是你的。
2: 花姨，你来一下。哦。
0: 你先吃你的。咋了？
2: 我想跟你说宋宇的事儿。
0: 宋宇咋了？
2: 我现在真教不了他。
0: 没说让你现在教呀，你忘了？那个时候你都得过奖了，都到省琴了，我都卖上娘皮儿了，你不是还跟我学戏呢吗？啥时候能教再说。
2: 我知道你跟我舅啥意思，我也知道你们都替我着急，但是我现在我确实做不到。
0: 想太多了，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但凡有一天你想唱的时候，谁都拦不住你。宋宇，你教不了他，不是还有我呢吗？其实你舅把宋宇安排到你这儿，就是想让你俩做个伴儿。这些年，你们俩也确实是太孤单了。
2: 傻
0: 孩子，看，洗手吃饭了，一会儿菜都凉了。

0: 对不起啊，吵醒你了，慢点喝。你是经常做噩梦吗？
1: 开始的时候会，现在几乎不。

0: 说，
1: 是不是快考试了，紧张啊？考试紧张很正常的。我刚到剧团的时候也是要考试，好多人啊，而且每个人都会特长，只有我啥都不会。我舅舅让花姨教我，但是我始终开不了口，花姨还以为我是哑巴呢。后来考试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脚都攥成了拳头，我就把考官都当成羊一通吼，就考完了。
2: 那你当时为啥唱不出来？
1: 我不会啊，我咋唱？再说了，我也害怕呀。我怕的，我光想回家放羊。
2: 那你回了吗？
1: 回了，但是又被我花姨给抓回来了。再后来，我就到了伙房。
2: 伙房挺好的，
1: 是挺好的。
2: 那你现在也是害怕吗？

其实我知道你经常来福利院看我，你带的那些东西院长都给我了。他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后来我就可奇怪了，那爱心人士捐赠的都是我们福利院大家一起分享的，咋会有人单独捐赠给我一个人？后来他告诉我了，对不起啊。你不用说对不起，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过你，他说你也算是他带大的，他跟我说你唱戏唱得可好，他可骄傲了。

0: 哎
1: 呀，哎呀，哎，哎，陈四啊，哎，这真能锻炼身体。
2: 四十，壮到四十年，你就知道了。
1: 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我弄不成这次，这疼得很。
2: 坚持，
1: 哎，坚持，
2: 坚持，你的骨头就硬了。
1: 那个骨头也不软，我都怀疑这，哎，这孙子叫你腿歪了。嗨，哎，晴哥，这一大早干啥去啊？
3: 带娃喊嗓子去。
1: 这是你徒弟？
3: 不是。
1: 哎，晴哥，晴哥，秦老师那个新剧本写了个啥？你能跟我说一下吗？愁人的很啊。我给他找了五个演员，他说也不合适，我就想他是不是写了一个郑老大的戏？那你们说，你看看能演不？
3: 你等他把剧本给你看了，你就知道了。
1: 你问题是他不给我看吗？你。
4: 起。火山水。
3: 不对。
4: 起湖山水，
3: 不对。
4: 起。

0: 行啊。
1: 你好，司团。
0: 你好，你好。
2: 哎，这得多少花啊？
0: 999朵。
2: 999朵。
3: 这花。
2: 哦，这花香啊！
0: 是真的吗？哎呀，
3: 还真没见过这多花放一块儿呢。
4: 电视上都是求婚的时候才送这个呢。
3: 求婚？求婚了？跟谁求婚了？睡怂，你想啥呢？啊，脑子想啥呢？
4: 这饭怕是不好吃了。
1: 我来这吃饭不重要，就是想把话跟你们说清楚。司团，你的意思我知道。从你回来之后，就一直给我送这送那的，谢谢你。
0: 你小事，
3: 送啥了？绕开我送啥了？啊，你个随从，绕开我都送啥了？
2: 猪蹄儿，烧鸡，你不也吃了？你不还是好吃的吗？
3: 那你们也没给我说，他拿了吗？
1: 我现在跟你说，您不用张罗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在家了。
3: 你想啥呢？我咋可能把你往他这儿张罗？我咋可能把你插到他身上呢？
0: 我咋了吗？
3: 你说你咋了？
1: 就你别急，司团，你回来我挺高兴的。那咱呢就按师兄弟处，我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行，饭我就不吃了，你们好好吃。
0: 切，
3: 你往后坐。啊，你随从你想弄啥呢？
0: 我这不就是想着咱请大家一块吃个饭吗？你看这
3: 吃怂了，吃不成了，走回。
4: 走吧，
2: 走。
0: 三叔，爷，你这那饭都点了这么一桌了，你们都走着，这浪费了吗？这不是。
3: 你先回，我得跟这货把话说明白。随怂，你胆大忘了害怕了你？哎，咋设的鸿门宴？你脑子进了粪了？啥都敢想，还想着追秦娥呢？
0: 我咋不敢去？咱现在好歹也算啊，长安城半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呢。那谁见我不叫声刘总？那打那时候起我就喜欢秦娥，那咱不敢说吗？那现在他下去了，我上来了，我俩这不都在一个齐平线上？我就想着，
3: 你门口撒泡尿把自己照了一下，就你这怂样子，你一辈子也找不齐呢。
0: 我咋？哎，我跟你说啊，叔，人生如戏，30年河东，30年河西，那风水轮流转的，那现在怎么转到我这儿了？
3: 你说对了，人生如戏，你娃一辈子就是个配角，知道不？你就别往那舞台中间站，把你的配角演好就对了。
0: 我不，我现在有钱了，我就要往舞台中间站了，你信不信？我把你的烂摊子买了，你那一片我都给你买了，我把你们都赶走，我一个人守着秦娥。
3: 我弄死你！我睡啊！
0: 哎，说说，
3: 弄死你个碎怂！你还把我赶走？
0: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脾气咋还这么暴呢？他动不动就打人，你
3: 我在跟你说呢，你再敢去骚扰秦娥，你看我不扁死？
0: 我就骚扰，
3: 弄死你个碎怂货呢！
0: 说，哎呀，咱这说话就说话，别动手，你脾气咋这么暴呢？你。我打那时候就喜欢秦娥。
3: 闭嘴！
0: 咱今儿不说这个事儿。
5: 刚进门还要票呢，男的要，女的不要。
3: 那为啥？
5: 你说为啥？要不然能有这么好的生意？
3: 哎，我鼓呢吗？
5: 啊，那儿呢？你赶紧拿着走啊！我不招呼你，我忙着呢。
3: 哎呀，这不放最后一口，
5: 不弄坏了，找着我赔了。
6: 哎呀，好，
7: 继续，还有两位，
8: 你别光站着呢，来，
3: 天还没黑呢，就把自己喝成个这，你师父再知道你搞这些，非打死你！你说你追不上秦娥啊，你也不能跑这儿来弄这些。好好好好

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一出好戏，牵起一段梨园情缘，
2: 就和我们太贴切了。
1: 一声秦腔，唤醒一脉文化根魂。
2: 我又回到当初学习的那个江湖里。
1: 百年吉祥大戏院，秦腔名伶齐聚京城。聆听梅花奖名家数十载梨园苦乐。
2: 我的好多的戏是从侧幕条里学的。
1: 周四晚21:05，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3: 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了。
4: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5: 你在前边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这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吗？
7: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8: 记住，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 一出好戏，牵起一段梨园情缘。一声秦腔，唤醒一脉文化根魂。北京卫视热播大戏《主角》走进千家万户，剧中跌宕的梨园人生，动人的唱腔身段，让底蕴深厚的秦腔走出西北，响彻京城。本期《大戏看北京》，就让我们走进秦腔，聆听戏曲人背后的故事与人生。
9: 掌声欢呼声，一起请出我们电视剧主角的各位主创们来到现场，掌声欢迎他们。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剧中饰演易清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主角这部剧的喜爱，也很荣幸能够饰演易清娥这个角色，跟随这个角色共同成长。
9: 这么高品质的电视剧主角陪伴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他们。
1: 电视剧主角火热播出，不少观众被这浓郁的戏韵深深吸引，纷纷模仿起剧中的扮相与身段，

0: 恰逢六月的北京，在百年吉祥大戏院里，精彩的秦腔演出正在上演。2026北京秦腔名家代表剧目展演季重磅启幕，各路秦腔名角齐聚一堂，首度齐聚京城，同台献艺，唱响地道大秦之音。今天大戏看北京就带您走进秦腔的剧场后台，去认识舞台上真正的主角，一同探寻戏曲演出背后不为人知的暖心故事。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
1: 赵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1: 正忙着呢。
2: 哦，正忙着呢。
1: 打扰您了，这是今天晚上的演出的。
2: 这是我们节目单。今天晚上不主持吗？
1: 您现在方便带我们去看看后台什么的吗？
2: 好好好。
0: 我身旁的这位赵老师，本次秦腔名家剧目展演活动正是由他全力统筹策划。他多方奔走，邀约各路秦腔名家齐聚京城，一连三日好戏连台，一出出经典秦腔剧目轮番上演，为京城戏迷奉上了一场韵味十足的戏曲盛宴。
1: 简单来说，咱们这场演出的这个亮点您觉得在哪儿？
2: 亮点呢，这个主要是以我们秦腔名家我们这个主题呢叫秦腔名家汇精华，
1: 明白？
2: 吉祥就这儿，梨园传新货。我们请的是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窦凤琴老师，他是我们甘肃的第一位梅花奖，第二位是侯红琴老师，第三位呢就是我的闺蜜，我们俩称作为亦师亦友李淑芳老师啊。
1: 就走到这儿啊，我们其实也往后再一看，也看出来这个，我们整个舞台这是上场口吧？
2: 这是上场口，这个其实就是后场区的，你说？
1: 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这个后台部分，尤其是张嘉译老师在那敲鼓的那个部分，它有很强的年代感啊，
2: 对，
1: 感觉比咱们这儿应该要复杂不少。
2: 我们现在条件比较好，这个吉祥大戏院呢是今年是120周年，他当年是梅兰芳大师这一代人，他排的戏都在这个舞台上演，就是他叫吉祥园，
1: 明白？
2: 那会儿不叫园子
1: 啊。在我们的园子嘛，
2: 戏园子嘛。昨天我们演出，胡文阁老师也来了，说这是我的老地方啊。
1: 最近秦腔是真火，因为杜绝火了
2: 杜绝火了。最近我接了很多电话，我能学秦腔吗？我们那个唱一段多少钱？然后在哪有个演出，我就想要一秦娥的那一身儿。我说是这样的，看你是什么样的活动，适合不适合这一身儿。它是鬼怨嘛，它是怨气。
1: 对对对，
2: 你作为一个活动开场，就觉得好奇怪啊。
0: 看着赵老师脸上洋溢的欣喜，不难感受到，让秦腔被越来越多人喜爱，是每一位秦腔从业者心底最深的期许。本次活动，他特意邀来三位重量级嘉宾，斩获戏剧梅花奖的李淑芳、窦凤琴、侯红琴三位名。

0: 家，数十载深耕梨园，他们始终坚守在秦腔舞台之上，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们与秦腔相伴的漫漫往事。
1: 特别不容易能请到三位同台，这也是实属难得的机会。三位老师是怎么接触到的秦腔？是因为都是陕西人吗？
2: 我是甘肃的。
3: 我们俩是
2: 这两位学
3: 陕西的，而且我们俩是同县，
1: 陕
2: 西周子人
1: 啊。
2: 我是甘肃庆阳宁县人，
1: 都是秦腔的辐射范围。
2: 对，
3: 哎，我们是生在戏剧之乡，从小是听着戏长大的。
1: 多大的时候第一次听到秦腔？
2: 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从事秦腔艺术工作的。
1: 是吧？
2: 我是西乡上长大的孩子，那个服装案子就是我的床，整的是戏服，盖的也是戏服。
1: 打小受熏陶，
2: 打小的时候就这样。
4: 我记得我妈说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哭，就是一听到那个秦腔的锣鼓声的时候就不哭了。
1: 这么神呐？
2: 就这样，
4: 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可能就是天生和这个秦腔有缘吧。
1: 但是您是怎么样，就是终身要从事秦腔这项工作的话，爸妈是什么态度呢？都同意吗？
4: 就是我们家里的姊妹特别多，我妈为了减轻负担，说你去先去学戏吧，我看你还有这个天分，就考入了宁县秦剧团。
1: 您这就叫宁县？
4: 宁县
1: 跟电视剧里是
3: 有点像，
1: 是吧？
2: 电视剧
3: 差一个
1: 宁州嘛，
2: 那是宁州县
1: 啊。
2: 我是宁县秦剧团，巧不巧？
1: 太巧了。
2: 我看了主角，我说好多的地方啊，我觉得好像是在写我啊，因为这个年代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
1: 对，
4: 我也是从县上得了奖以后调到省上，到了省上获得梅花奖，走到现在。
0: 每一句唱腔，每一个身段的背后，都藏着数不尽的汗水与艰辛。三位名家的从艺之路和剧中主角易清娥的经历高度契合，年少入行，受尽磨练，学艺途中饱尝冷暖，从默默无闻到登台绽放，一路咬牙坚持，步步求索，数十年坚守舞台，其中的辛酸与坎坷，他人难以全然体会。
1: 第一次登台是多大的时候？
4: 第一次登台也是十三岁到了宁县秦剧团。当时我就觉得县剧团就非常的好。进去的时候，我那时候特别瘦小，我们那些同班同学他们说一个眼神，互相这么一看，怎么来了这么个东西？当时就这意思，这么一个乡下女孩怎么能跑到剧团里来考演员呢？这肯定不行，他们在看不起我。
1: 您说这段时候，我脑海里的画面就是那个易清娥小时候，
4: 是的，
1: 一个小黄毛丫头，穿的也是破破烂烂的，也是被其他人所看不起。

0: 我说程燕啊，他写这个小说就太生活化了，就和我们太贴切了啊。小的时候都经历过这事情，上面都有。其实我那时候啊，我经常演的是 B 角，没有演过 A 角。我前面的老师都是 A 角，我是 B 角，因为他觉得我还小，很稚嫩。我是以后自己在摸索，我也学他们演戏的时候，我在那个木条里一直坐在那偷着看老师的表演。下面的有些号角说，我看到了木条的有一个看戏的一个女孩子，是谁？我爸就骄傲地说，我的孩子，我的好多的戏是从侧木条里学的。
1: 所以从 B 角到 A 角，这是每天在木条子边上锤炼出来的。
0: 对，所以这个就是看你爱不爱，热爱才能行。
2: 曾经在侧木条里默默学习的身影，如今已然站上舞台中央，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可回首一路走来的从艺岁月，其中的辛苦与磨难，一眼当年练功又经历过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3: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
1: 但是咱就说这个秦腔这个功来说，比方说握鱼
0: 练功啊，握鱼就是练腿，那真的是像最基础的东西，
4: 就是基础功
0: 啊，基础功。
4: 你学戏的时候那个都得会，就是他们演的就是鬼院啊，这戏你必须得握。他可能从学戏一直到现在，可能都在一直在做这个。
1: 咱就说握鱼这件事。

0: 就是他看是一个基本功，但要握的话，从事秦腔这项艺术的话，可能得握一辈子。
1: 对，你随着年龄的那个增长，你慢慢年龄大了嘛，但是你演这个戏你还得握，所以你必须得握下去。
0: 这就没觉得苦吗？三位老师，
2: 我们那个学作为学生之间，把做握云是我们放松的时间啊，这是休息的时间，
3: 休息的时间
2: 握云很轻松呀。你别的弹弓比这个更要累多了。
0: 老师，这个握云这个事儿啊，您指导指导我行不行？这怎么个握法？
3: 叫洪老师给你指导。
2: 很简单嘛，你双手一交，
1: 你就这样子。
0: 俩腿是怎么着？
2: 你看这交叉起来，对。
0: 这样这样交叉。
2: 哦，对对，就这样交叉起来。
0: 就这样。然后
3: 是这样的，
2: 我们手要这样抱着的，
0: 手抱着。
3: 它不是寒冷嘛，都晚上嘛。
0: 哦，表现寒冷。
3: 哎，表现寒冷。
0: 握呢？
3: 慢慢从高到低，看着天上，
2: 看天
0: 啊。我已经动不了了。
3: 脸朝那边看，
0: 脸朝那边，
3: 脸朝那边看，头不能仰哈。啊，这样这样看。
2: 哦，是这样子。你没有公式，肯定是不行的。
3: 我这个练握鱼啊，可以说把我这个脚面受过伤。
2: 但是当初训练只是一个基本功的一个训练，你站在舞台上，你不光是一个动作哦，你的眼神和你身上的那个感觉，音乐再加一起来，你要赋予它的感情，和角色要赋予的这个
0: 要贴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巧。
2: 我们学生更多是。手势刚开始我们是伸开的，是这种的哦。它这个舞台上的难度是包起来的，
0: 就没法保持平衡了。
2: 你这个就难度就增加了。
4: 在电视剧中，演员们一招一式尽显专业水准，可这份娴熟背后全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戏曲身段讲究功底，秦腔唱腔更是别具韵味，难度十足。对于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米兰的王小晨来说，他本身就具备扎实的戏曲功底，可面对秦腔独特的行腔与韵律，依然倍感挑战，付出了不少心力。
5: 这是一件从最开始就挺崩溃的一件事情，很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他的秦腔的长短太难了。我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我本来以为我以前学京剧有戏曲功底，这有什么难的？可是当你真正进入了以后，你才发现其实京剧和秦腔完全不一样，真的隔行如隔山。我经常在那个现场里面打架，就比如说京剧里面就是听奶奶那一段，
6: 听奶奶讲歌名，
5: 秦腔是什么？

0: 剧集里生动的演绎让观众真切领略到秦腔独有的艺术魅力，精美考究的戏服，做工精巧的道具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真实的秦腔演出后台，近距离看一看这些承载着梨园文化的行头物件，探秘舞台背后别样的风景。
1: 咱接下来走进秦腔真正的后台。
2: 对，你进去这边就属于是衣帽间。
1: 哎呦，这衣帽间，这衣帽间了不得了。
2: 像这个它叫马，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有一出黑虎坐台啊，这个戏非常厉害，你看它的上面都有这些三国上的这个，
1: 它这个是叫盔头吗？
2: 对，这头，对的，盔头。
1: 看见这个大胡须，就想起咱电视剧主角里面求死啊，求死，
2: 对，
1: 那花脸，
2: 花脸，这就是花脸戏。哦，啊、一般这个就比较神圣。哦，你比如说像这个，一般就是像咱的人都做不了这个戏箱。
1: 为什么？有讲究？
2: 特别有讲究。我们这个梨园哈，唐明皇人家是喜欢戏曲，完之后说你是皇帝嘛，你这唱戏别人看见了，啊不行，往这儿画个东西。哦。只有他丑角能坐在这个戏箱上，其他的人都坐不了。
1: 这还得分，
2: 可讲究了，
1: 分角、
2: 所以不懂的人你在后台来可不敢乱动，
1: 也是表示尊重
2: 嘛。对，尊重。
1: 咱这儿有没有什么镇场之宝？
2: 有将近上百年的戏服，看这件啊，就看这，你看这年代感。这个戏箱我们是从陕西有一个就是老

0: 剧团人家这个什么原因就是不干了，我们就把这个买回来了。这个就是皇帝穿的，
1: 一二三四五，皇帝穿的，五爪了。
0: 对对对，你看它后边这个这些麻布。这都是因为后边有一点破损之后，他们给
1: 再去重新修补过的。
0: 哎，对，重新修补了。
1: 这都是手绣。
0: 手绣，这个绣工可慢了，一针一线的。这个是老物件。
1: 这些老戏的这个样子，好像就突然浮现在眼前，就想起求师保护过去的那个老戏服。这个戏服其实也是一种传承和传递。
2: 一件件老戏服代代相传，承载的不仅是巧夺天工的技艺，更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戏曲文化，是根植心底的文化底气与民族自信。老师傅们指尖一针一线串联起梨园百年岁月，也接续着戏曲艺术生生不息的火种。再看戏曲扮相，头顶的盔头是整身行头里最亮眼的风景，可鲜少有人知道这份惊艳的背后藏着演员们难以言说的煎熬。
1: 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李老师，看看李老师现在，哎呦，已经扮上了。李老师，
3: 哎，
1: 我刚一进来，我就生怕是看错了，您这扮上挺好看。您扮的这是谁呀？
3: 金枝女，大唐公主。
1: 公主，咱这个前面的油彩画完了之后，下一步
3: 现在就口红一画然后就扮妆。
1: 这现在距离演出还有
0: 两个小时
1: 就开始。
3: 对，我们基本上就是3个小时提前画。
2: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3: 听到。
4: 担心的呀，你这害怕
3: 他头上东西掉。
4: 还有一个
1: 还得一层啊，三层啊。
3: 这头上这黑的东西一共是11件，
4: 这才是最紧的东西，这叫水纱，这会越来越紧，它湿的。
5: 就是第一次登舞台的时候，他不是恶心的想吐吗？
1: 黑头。
5: 我第一次我也是，我记得我是当初是演的三娘教子。你在舞台上，你不可能中间下去，40分钟就要站在舞台，那怎么办？那恶心的话，那就是一背身，硬要把那一口咽下去，然后再背过身来，还要再进入剧情。我是开始立头是什么？我还不是主演，我是配角。我一个老师，我不会立头，就那提米袋子。
1: 第一次。
5: 那是布袋子嘛？
1: 勒
5: 起来以后啊，他勒得特别紧，因为我第一次。就站在那，他说不能动，就一直这么不能动。到了戏快到这中间的时候，就开始就恶心了，就天花一转的。我说这不行了，可能要晕了，就一直坚持到最后，二目合上就倒了，人就倒了，就啥都不知道。 但我们现在也会头疼，只是比原来能好一些。就是疼的话，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功夫，从你学习唱戏站在舞台上扮装啊，已经有了那个功底了，所以你站在舞台上不至于那么难受，但是还是在舞台上还是会难受，你必须忍。那再难受，我们在底下会那谁帮我扣一下，不敢松的太多，你松的太多的，你就会像米兰一样头会掉的。我们现在演戏的话，我们就会哪怕就再疼再累，那我们要保证舞台上不要出现那种情况。
2: 正在为李老师上妆的这位老师，正是电视剧主角的妆造师。他们用心雕琢细节，高度还原戏曲原貌，为观众呈现出一个个鲜活又精致的戏曲人物形象。
1: 您是给这个主角定妆的是吧？
3: 主角是那个，他每一个剧开始之前，他得拍定妆照。定妆照当时我画的，就像刘浩存，像翟子路演的那个风萧萧，米兰，他一个人还不是一个妆，他一个人从70年代到90年代，就是所以说他一个人要画好几次，把这个妆定型了以后，在开拍的时候才说这一场用哪个妆面，这一场用哪个妆面，发福推敲对人小磊了是戏曲全程的指导，然后他当时找到我说，到时候要我做就戏曲妆造的负责人，你得提前去把这些做准备，比如说70年代的戏曲妆容是啥样子，咱要还原那个时候用的这些东西不一样。
1: 这您像这个是属于什么年代的色儿？
4: 这是现在的年代。我们现在化妆的时候，里边有一些是彩妆的东西，嗯，就是彩妆跟戏曲妆的这个产品结合到一起，形成这个现在人的这种审美。过去的那个东西，那个化妆品东西少，画的比较粗一点，可以说就没有像现在说什么双眼皮呀，像睫毛呀，
1: 明白明白。
4: 现在的这个就柔和，过去的那个妆面眉毛就特黑，然后眼睛也画的可大，然后这块就特别白，它就只有黑白红。比如说红色，过去就只有一种大红色，现在就是从浅到深，它就有好多颜色。
1: 您一说这个妆面特别单一，就那么几个颜色，我就脑子里想的是米兰的那个《红灯记》里的那个造型，
4: 对对对对
1: 对
4: 对，
1: 对吧？它那个就属于是单一的。
4: 对对对对对，化妆它是跟着时代的这个审美一直在前进。
2: 为了精准还原跨度长达数十年的时代风貌，妆造团队在妆容造型上细致推敲。而对剧中演员而言，勒头更是进组后必须跨过的一道难关，也是所有人都要直面的一大考验。啊
6: 啊，深着点儿。
1: 他们那个勒头什么贴片子都是真贴，真贴
4: 必须的。
1: 那他们第一次勒头有什么感觉吗？有没有跟您说过？
4: 头疼，就是不舒服。嗯。然后刘浩存特别瘦。嗯。他扎个大靠，那个穆桂英那场不是可吃力，那个大靠扎起来几十斤重。
1: 对。
4: 然后他头勒上以后，他就一个劲儿这样子，他说头疼头疼，然后就坚持把那三个角色拍完。
6: 来，耳朵压着。

0: 哎，松点，松点，太紧了，我还疼得受不了了。
1: 受不了也得受受，你待会儿把娃累晕了还咋演啊？
2: 闭嘴！
1: 老大都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着。
2: 你想我一个学过的人都觉得很难，你更何况浩存？真的是从零开始，浩存很努力，也从来不教苦，他要学十几折子戏。 不仅仅是《杨门女将》里面的青花、打靠，那个盔头是很重的。然后包括《芭蕉赞》里面很多很多的功夫，虽然它有舞蹈的功底，但是和戏曲还是不一样。
3: 对，
1: 它一点都没有在镜头里面让我看到了是外行或者是笨拙。
3: 一部主角，戏里演绎着秦腔艺人的逐梦之路，戏外也深深触动了各位名家。
2: 回望剧中一幕幕情节，一个个场景，仿佛照见了他们自己年少学艺登台从艺的过往。往昔岁月里的点滴经历，酸甜苦辣，全都涌上心头。
4: 电视剧我没看就特别熟悉，我当初还是比较排斥他的。我说你看一遍，我又忆苦，我又回到当初学习那个艰苦的这个镜头了。
5: 对，
4: 我们会排斥。
2: 其实看了这个哦，我都以前都忘了的事啊，我一下都回忆起来了。
4: 跟我学戏，要苦多了。
2: 我不怕，
4: 他吃的这些苦，不管是哪个剧中，只要是戏曲人，他们都吃过这样的苦。
2: 而且他的这种倔强，跟我们都有点相似。我能理解一个情节里边有好多人就说一听了他像不正常一样，就感觉好像有什么像，哎，对对，我完全能理解。就是你把心思用在艺术上，
4: 就没有其他杂念了。
2: 对，就真的，你也舍不上来是啥，反正就是累。
6: 二百年了，钱就都靠你们了。
2: 我给你比个例子啊，我们流派中心有位年会，我要反串一个丑角，然后我就记不住嘛，然后吃饭的时候就想背台词儿，然后干啥都在想这个事儿，然后有一次我就开车拉着我女儿，她在旁边坐着，我就开车，然后就背台词儿，背着背着，然后把方向盘搁孩子站，就开始蹬开了，哎，一这咋咋，哎这我爸，
6: 太危险了，
2: 我女儿吓得骂骂骂骂骂。
3: 就开始开着车就入戏了，
2: 经常弄这事儿。
3: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数十年梨园坚守，戏曲人尝遍学艺的艰辛，登台的磨砺，却始终初心不改。他们倾尽一生，深耕一方戏台，择一事忠一生。正如剧集里所言，能成为真正的主角，从不是凭借一身本领，而是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使命与担当。这份热爱与责任，支撑着他们步履不停，在。

0: 传承之路上坚定前行。
1: 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段了，一方面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演一些演出，在能唱的情况下尽量的给大家多唱，到唱不动了那一天那就没办法了。他们说你啥时候休息，我说我不知道，你还想唱的时候说不定你哪一天突然你觉得不行了，力不从心了，那就我们就不唱了，我们就在做一些幕后的工作，托举别人。
2: 您现在最爱的事儿是什么？简单来说，
3: 教戏，带学生。我是2008年退休，2014年在我们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了一个传统秦腔流派传承发展中心，办了5期传承班。
2: 您教的那些基本都是跟您当年求艺的路径都或多或少有点相似。
3: 对，孩子们都渴望学习，他们没有这样学习的路子，我就给他们提供这个平台，不收钱。
2: 为什么不收呢？
3: 娃们都可怜的跟我当年一样，你说我怎么忍心收钱啊？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我不敢说我那么大公无私，我就是只要你喜欢你来学我就教。
4: 夫妻们分手。
0: 秦腔拥有数百年悠久历史，这份动人的艺术魅力是无数前辈用心传承下来的瑰宝。把秦腔带到北京，推广向更广的舞台，是每一位秦腔人的初心。赵老师一行人正躬身践行，全力以赴，让这雄浑婉转的大秦之声回荡在京华大地。

0: 进京对于秦腔来讲，您觉得作为这么多年的从业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1: 第一呢，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第二呢，就是我认为在北京秦腔不可缺。魏长生老前辈200多年前走路把秦腔带到北京，我们多好的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从我们的资历来讲，就是个传播吧。我们因为也谈不上传承，谈不上发展，我们只能传播我们爱秦腔。主角里有个台词，扈三元被拉走之后，他给他那个说的说，在哪你要把秦腔唱，哈气这种声音，哇！我当时我就这哈，就特别。
2: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这，尤其说，哎呀，票都收罄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岁岁的事，
0: 岁岁的私情嘛，岁岁的事。
3: 舞台大幕缓缓拉开，锣鼓声声铿锵而起。百年秦腔穿越岁月而来，一声声秦腔，一个个身段，凝结着代代戏曲人的汗水与坚守。从荧屏热播的主角，到京城戏台的实景演绎，我们看见了传统艺术的魅力，更读懂了戏曲人择一世终一生的执着。秦腔的故事仍在继续，嘹亮的大秦之音也将久久回荡在京华大地，生生不息。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5: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3: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5: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哇，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这里是北京市顺义区赵泉营镇上峰一号。2024年以前，园区凭借出众的环境与配套，在当地颇具名气。可现在，这里却深陷诸多难题。昔日业主引以为傲的私属园林，如今杂草疯长，喷泉设施早已停用，往日碧波荡漾的景象荡然无存。
10: 这个海德公园这边的这个园区，不管它的权属属于谁，安全都要摆在第一位。那么我们认为首当其冲的第一问题就是解决那个湖里面的水源的来源。
11: 你给它荒废的一片像草丛一样，烂草丛的一样，连赶上这个马路边都赶不上。你这个过分。
12: 从破损的情况来看的话，那至少应该有2-3年没有维护了。
13: 对，已经好久没人维护。
12: 水位现在下降了大约半米以上，就是说这个水应该是死水吧？
13: 死水
12: 是吧？你看，因为死水它不加维护的话呢，这里边水草很多，水的富氧化程度很高，这个水已经达到4类以上。
9: 公园究竟应该由谁来维护？ 据业主反映，由于开发商物业错综复杂的债务关系，还引发了业主停水危机。
14: 停过水，而且是无征兆的停水，那把我们吓坏了。
15: 上工会门口贴了很多告示，说要欠多多少钱啊，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就得停水了，
14: 就欠水费。我们当时觉得挺诧异的，因为我们都交了，我们是交到物业，但是物业是不是在往上交，我们就不知道了。
9: 业主上交的水费究竟为何没能按时交纳至自来水公司？
16: 我们物业现目前也不确定，就是哪些管道漏水，这些漏水的管道是在我物业管理区域还是在开发商的管理区域，所以说导致这些水费也没法分账。
17: 现在必须给我们和什么物业全部分开，谁用谁交钱。你要还是大锅烩的话，那等于没有意义啊。
18: 前提您所欠的水费要交齐，水费都不交，从2024年到现在，让自来水公司再出钱再改造，我觉得这到哪儿也说不过去啊。
9: 物业、开发商、自来水公司各说各话，欠费理不清，权责话不明。为摸清问题根源，顺义区副区长来到上峰一号实地走访调研。
19: 关于自来水管的问题，肯定是有泄漏，所以导致物业和开发之间呢有点扯皮，谁也说不清楚这个水是谁漏的，所以就一直达不成还款协议。
20: 水一直在流，虽然看的流的量不是很大，但是它是一直不停的流。
19: 我们跟物业问过，他说每天这个水损大概有100多吨。
20: 那物业也不修啊？
19: 他们也修，就是他们属于像您这肉眼可见的，他可以安排修，但是因为它是一个隐蔽工程嘛，我们可能还要请专业的单位通过那种 X 光机什么的，然后勘察哪块有漏点。
9: 历史问题让矛盾盘根错节，多重民生难题叠加，多方立场激烈碰撞。向前一步搭建沟通平台，各方代表齐聚现场直面矛盾，这场僵持许久的困局能否顺利破解？
21: 大家好，欢迎来到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孔一淼。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顺义区赵泉营镇的上峰一号这个商办小区。我听说啊，这上峰一号的小区很有名，说宣传的时候这个小区有85%的绿化率。
22: 最近两年已经不是了，
21: 啊，以前是。
22: 对，
21: 怎么最近两年就不是了呢？
22: 现在园子已经成废园子了，可以去看看，没有人管了吗？
21: 您是说觉得现在这两年不好了，是因为管理不善？
22: 肯定是有人失职，或者是没钱了。
23: 我来上峰呢，时间比较长了，将近10年了，我对上峰的过去和现在非常非常的了解。我记得我在来咱们上峰看房的时候啊，之前头两天去的咱们国家植物园，
21: 跟国家植物园似的，
23: 一到门这儿，哎呀我的天哪，这比植物园的东西还漂亮，哎呀非常好。所以说呢，我就下定决心10分钟之后我把这房子就定下来了。
24: 原来我们的小区是春有百花秋有月，然后可以划船钓鱼，然后甚至有天鹅都住在我们的小区，还有自己的停机坪，然后有高尔夫的草坪，就是非常的宜居。整个的公园是耗资4年，然后花费4亿。叫海的公园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的生态园林，然后跟我们的小区是融为一体。所以我们为了这个环境是高溢价买的这个房子，比周边的小区要高出很多的价格。
23: 以前就是从东门这儿进来啊，物业的都不管怎么着的都特别客气，你好你好，早上好什么打招呼，哎呀特别温暖。现在不行了，
21: 现在不给您敬礼了，
23: 不但不敬礼啊，还撇你，互相瞪眼了。
24: 这个被打破呢，就是从2024年的8月份，我们的湖水下降，喷泉那块已经一点水都没有了，所有的电线的设备都裸露在外边，整个就缺失掉，也没有人去浇水。
21: 海德公园的灌溉用水现在没有了，
24: 对，消防用水也是一样，
21: 消防用水也没有了，总之就是没水了。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小区它目前的这个结构，我们这个里边的这些就是我们大部分业主住的区域是吧，然后呢这个区域呢就直接连着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海德公园，那下面的这些是有人住吗还是什么情况？
23: 下面这个是在售楼处对面的这套房子，有电商有超市。
21: 住哪儿？您住这儿？
23: 对对对，就这儿。对对对对，
25: 我就想谈一下我的印象，就两点。第一点，一顿夸，世外桃源，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桃花源，说的我颇为心动，但后来一讲问题成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我们向前一步的录制过程中，虽然我们不能情绪化的去说房地产商，但是肯定跟咱们房地产开发有直接的关联。
21: 咱们今天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也都在，
0: 因为业主我也特别理解业主，为啥？我买个房，因为那会儿我的期望一定是很美好的，那会儿的服务也是到位的，现在不到位了，凭啥呀？对吧？就是如果好的时候能遮盖好多东西，就是水多的时候能看到很美，如果水没了，大家看那个湖里是什么，没法看了。
21: 开发商没钱了，
0: 就我拿不出钱了，我如果再承诺，我过多的承诺，过多的承诺我就是撒谎，就是骗人了。
21: 开发商说了他们没钱了，物业公司也没钱了，
1: 是这样的吗？
2: 我自认为啊，服务品质下降的主要有三点哈。第一点，等于是开发商为了把整体这个楼盘最好的形象展现给业主，说白了就为了促销嘛，然后他会拿出一部分营销费用给园区进行一系列的一些点缀也好，打造也好。举个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以前业主从南门进来以后，我们季节性的草花每年按季节都要有点缀。
21: 第一个是开发商之前也给咱们物业补贴钱了，
2: 不能说补贴钱，这两个方面啊，因为他
21: 给你们投入了，
2: 确实是他走他的营销费用啊。第二点，这个项目应该是2012年开工建设的，2015年的时候是陆续竣备，2016年的5月份哈，应该是陆续交付业主的，算到现在应该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很多的设备设施都相对来说比较老化，所以说从感官上来说，比以前最新的时候肯定有下降。第三点就是海德公园这块，以前开发在卖楼期间，就刚才像业主所说的，2024年10月份之前开发都积极的在维护嘛，然后等于是后期因为它经营问题啊，各方面原因，资金的问题，等于是海德公园就完全没人打理了，或者说后期养护标准比以前差的很多。
21: 您看啊，您说了三个原因，其中两个呢都把这个责任推到了开发商。
3: 大家好，我是和玉地产的员工，我叫张立明，我越听越听不下去了啊，因为这个问题与开发商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业主刚才也说了，是两年前服务非常好，2年以后服务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些问题要找矛头在哪，大家自己要分清楚，不要找开发商。第二点就是上面提的三条，我觉得都不是我们开发商所造成的。为什么？业主们，你们买房了交物业费，你维护的是核心统的营销中心那一圈的物业费，还包不包含那大湖的物业费？你们绝对没有交大湖的物业费，没交你们就没有权利去指责这个问题。以前是我们为了营销免费去维护的，这一点你们想维护可以，没问题，很好解决，物业收物业费注水就可以了呀，养保洁养保安就可以了呀，这个你千万不要归于我们开发商的那个身上。
21: 这位开发商同志说的这一段内容您认可吗？
22: 我不认可。刚开始来的时候啊，咱们这个销售人员售楼的就指这湖湾卖房的，刚开始这个环境是开发商来投资维护，咱们得承认。你到现在这种情况，说你跟开发商没关系了，你当初卖房时你开发商说的就是这湖啊。
4: 我说两句啊，我是那个上峰1号21号楼业主。关于这个我为什么来这儿住，大家99%都是冲这湖来的。我住在三环北三环以里，我为什么来这儿？就因为看这有一个公园，当时没有一个销售员说这个公园和小区是分开的。我们一直认为就是一个物业公司来管理。我们为什么交这4.8块？我就认为这公园值，我才交这4.8块。
21: 您说的4.8块是物业费是吧？
4: 对，物业费，对对，就因为有这4.8块，我看这公园太好了，太漂亮了，我才买的。我就没提这物业费的事儿。如果要是管这小区里边没有这公园，我绝对不会在这买房的。如果你要是物业不管，
1: 是不是我就可以要求物业降低物业费？它不值那钱，你要是小区值3块钱就不错。
21: 好。我们请史文军老师来说一下。
5: 我就基于刚才这个开发商这位小伙子所说的话，我觉得讨论的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第一，我们各自的管理的边界和权属是什么？物业管理公司给你们签的物业服务合同的管理边界在哪？4.8块的物业费的标准是什么？这要去把这一段讲清楚。
21: 嗯。
5: 第二段，公园到底是谁的？是开发商代建的，还是政府建的，还是等等一系列问题，要把这刨清楚， 对吧？如果不刨清楚，我们在这儿嚷了半天，突然没发现吗？一锅粥。
21: 关于这个海德公园的施管问题，包括里边这个灌溉用水和消防用水的问题，就像刚才我们史文军老师说的，咱物业先跟我们说，你们管理的这个边界到底在哪儿？
2: 是这样的，这个是那个咱们园区的一整体平面图。
6: 你把物业服务范围你画一下，
5: 按你的备案合同画。
2: 整个上峰分两个地块，这一部分就刚才那个业主说到营销中心对面这个属于记忆地块。第一地块这个楼只是一个楼，单独的一个楼，但是这个楼还不完全属于我们管。这个楼的那个一层，包括2层以上100多户是我们在管，
21: 嗯，
2: 然后其余的这些区域，它有地下还有商街，就是开发商的商街，建了一商街，里边有会所呀，
21: 您管一部分，
2: 康定路周边有4个4S店，都属于这个地块了，
6: 明白？
2: 然后我们只负责这一个楼的100多户居民，
21: 上面
2: 就是街二这个地块，管理区域的四市就是东侧，
6: 东侧，
2: 嗯，东侧是北高路，
6: 北侧，
2: 南侧，西侧，
6: 嗯，
2: 然后就是一条天城环路。就是这条路，
6: 就是环路是吧？
2: 对，这是我们的管理区域。
21: 整体来说，这两个部分的物业费是不包含这边的。
2: 对对，我们跟物业签订的那个服务合同里边不含这个区域。
21: 没关系，
2: 嗯。
21: 所以这边的海德公园的这个维护一直是开发商来负责。
2: 对对，一直是开发商来我们维护。
6: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说它的物业服务范围之前，可能要说我们这个开发地块项目的红线边界在哪里。
7: 我的规划跟他这个四制是一样的，
6: 是完全一样的。
7: 对，这四制。
21: 那这个湖是谁的呀？
7: 这个湖是这样，原来这个拿这个地的时候荒地就荒着，当时呢我们就跟这个创意天成产业基地，现在是科创集团，我们就代管绿化了，就建成这个公园。
21: 上面的东西都是咱们开发商投资的，
7: 都是我们投资的。
5: 代建代管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7: 这是这个时间签的，2016年9月30号。
21: 板桥 E 地块委托管理协议，甲方是咱们顺义科技创新产业功能区管理委员会，乙方是房地产开发公司。
7: 对，
21: 这个签订的时间是2016年9月30号，管理期为5年。那他们已经到期了？
6: 已经到期了。
8: 我想说一下，我想问问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你们曾经在二零二

0: 九月份以前，即便你们明明知道整个这片园区是你们代持的绿地，你们给所有的业主交代过这个事儿吗？你们跟我们商量过吗？告知过我们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即便你们没有告知，现在问题发生了，要不要有人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在想，我们作为业主，我们就要求一个安全的一个家园，我们也没有奢望还能恢复到以前的那种境地去。
1: 您希望的是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得到改善？
0: 对，之前开发商做这个小区的规划的时候，它是有中水的位置图的，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天城环路的大概就在这个位置。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发商在建设的时候呢，把这个图纸呢，它给搁置到一边了。现在可能在这里，就是在小区离小区大概3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中水站。从中水站到我们这儿，如果能修一条管线来把这个湖里的水解决了，把喷泉里面的消防用水解决了，这就是皆大欢喜的事。
2: 您好，我听不下去了，我插两句啊。各位业主们，我说话不好听啊，你们说安全，我问你，湖通水了，你说这玩意掉河里谁负责？我们以前白天是每10米配一个保安，卖房子时候。第二，你们去溜达去，我们这个凉亭石台瓦掉砸着你谁负责？这两件事我问你，在座的谁敢承担责任？你们一直在提安全，什么叫安全？湖里有水能安全吗？
1: 哎，您是一听说开发商要掏钱了，您就不乐意了
2: 吗？不是掏钱，我们不是掏钱，掏钱我们掏不了这个钱。
3: 节目录制了2个小时，对于海德公园施管的问题依然没有结论。物业公司认为自己的物业服务边界已经明确了，公园不属于物业公司服务的范围。开发商又认为海德公园也不属于开发商所有，不应该由开发商投资管理。那么这到底应该归谁管理呢？
1: 现在这个公园谁在管？
0: 专班在管，赵全英政府派的专班在管。
4: 各位业主，我是赵全营镇的副书记，我叫刘建新。刚才呢，很多的业主抛出了这个海德公园的问题，咱们业主心里边现在的诉求跟我们属地，我们觉得是一致的，就是希望它现状能够保留，且最大化的服务周边的市民和老百姓。
1: 现在来说，这个就是咱们政府在托底管理。
4: 对，就是由我们做兜底的这种物业管理，保持园区的这种现状，至少没有大的这种破损，大的这种环境问题，大的安全隐患发生。中水呢，现在我们已经用水车从就近的这个中水点取水往里边再回，但是目前这个呢，确实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跟开发商也沟通过，我们会帮着他走这个中水管线引入的这个路径。
5: 我觉得政府部门今天带队来只有一个目标，我相信就是让这个痛苦降到最低，这是我们要探索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觉得大家，尤其是房地产商，今天应该不能去当窦娥呀。书记也在，大家都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找到最大公约数。
3: 对于业主关心的海德公园整个公园的维护，开发商不认，物业也不认。属地政府想到的办法是，现在和开发商一起寻找最近的中水点位，引入中水管线进行补给，并保证最低限度维护水系景观。但是开发商和物业扯皮的事情可不止这一件，千家万户正常起居的生活用水危机依旧是业主最大的顾虑。为何业主足额缴费却遭遇停水？巨额水费的拖欠主体到底是谁？欠款又该如何厘清呢？
1: 我问一下大家，咱们一般就从入住一直到现在，所有的水费是交给谁？怎么交的？
0: 我们交给物业，物业再交给自来水公司，就是有一张卡，先花钱买水存在这个卡上，然后再通过物业的维修人员把这个卡插到我们家的这个水表里，我们才可以用。
1: 一直都交给物业公司？
0: 是的，是的。
1: 那为什么会停水呢？你看人家这是2026年1月20号北京顺义自来水有限公司贴的一个停水通知，说鉴于房地产开发单位在这个指定时间内没有足额的缴纳欠缴水费，并且没有按约定按月缴纳水费，存在逾期支付水费的情况，然后他给停水了。
0: 是的，因为业主的水费大概是100多万吧，收到他们物业账上以后，他们没有给自来水公司交上去。为什么没有交我不清楚，这个要由咱们郑经理来解释。
6: 我先从头开始说吧，因为我们这个两个原

去啊，一共设立了三块总表，G1是一块，G2是两块，三块总表的那个户头一直以来都是开发商统一来交。因为这个三块表啊，它不光是给我们供水，也不光是给业主供水，还有4A店，包括以前的人工湖，开发商用水，物业用水，分很多家，但是户头呢只是他一家。所以说从开发截止到他欠费周期吧，这段时间

0: 到了很多次。
1: 那怎么他们给您贴了这个呢？
0: 欠自来水水费这个事儿，这个是事实啊。这个自来水这三块水表的户头确实是我们的，因为一直没有过户。现在，G2这边应该是从，2023年4月份，我们要拆分嘛，跟物业。当时我们想过户，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他们没接收。然后到这个2025年3月份的时候，那个售楼处那儿有点跑水，就把售楼处也关了。实际上，整个上峰的那个园区里边，那个我一滴水都没有。
2: 上峰一号的性质是商办园区，园区缴纳水费一共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业主缴纳的水费，另外一种是公共区域缴纳的水费。2023年4月份以前，开发商与物业是一家公司，园区所有的公共区域水费一直都由开发商缴纳。2023年4月，双方分家后，由物业统一缴纳。因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物业开发商责任划分不明晰，加之园区存在多处隐蔽漏水点，多重问题交织下，开发商和物业对累计水费欠款始终无法达成分摊方案，欠费问题越来越严重。而由于 G1 地块业主的水表和公共区域的水表无法完全分隔开，导致自来水公司停水的时候牵连了一部分业主。
3: 首先我们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呢，给您就是咱们上峰一号的业主的受到影响呢，我先道个歉向大伙儿。跟大家解释一下水费的构成吧，它不光光说觉得好像是都是我们自来水公司在收纳，实际上它相当一部分的水资源税是属于上缴国家的，还有污水处理费是上缴财政的，这是由我们自来水公司代收代缴的这部分，您就是欠了水，
1: 这部分钱现在是你们在承担，
3: 我们一直在承担，每三个月我们必须要按时足额的去缴纳水资源税。
1: 你们现在欠自来水公司多少钱？
0: 2025年的是80万，然后呢，2026年1月份到现在应该是30万左右，
1: 110多万。
0: 但是这个钱，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前提，就像刚才开发商说的，他原来售楼处在开业的时候，就在经营那个阶段，跑了好多年的水，这个水费如果跟他算清以后，我们就把全额交给自来水公司，是这么一个情况。
4: 现在那个水还停着呢吗？
0: 没停，
1: 没停了。
4: 现在水
5: 就没停过，
1: 没停。
0: 水现在是不能停的，就是一定要有保证老百姓用。
4: 那水没停的话，你们三家打官司去呗，
1: 你们自己去解决，
4: 别影响业主生活就完了呗。
1: 对
0: 对，是这样。
6: 现在我们业主就要求把表深入到我们各家各户，让我们每家的水表直连自来水公司，通过网上交费直接买水，我们希望达到这种结果。
1: 从自来水公司的角度来说呢，是不是对你们收费计量啊也是一个保证？
3: 对。
1: 那既然都这么好，那咱就干这个事儿呗。有什么问题呢？
7: 安表要钱，
8: 好像是产生了一个600块的事儿。
3: 管道的改造啊，包括水表的改造，可是你一定涉及的。
1: 现在是不是这个钱谁来出不知道？
8: 好像是有业主接到电话说这600块钱应该业主出。
9: 600块钱电话这事是谁打的？
10: 我打的。
1: 您做个自我介绍。
10: 我是上峰一号专班。这个水的事儿啊，已经牵扯好久了。我们前期找了一个测绘公司，然后给重新做了自来水管线的一个图。
1: 是这张吗？
10: 对。
1: 这是您找人做的？
10: 对，是我们找人做的，因为咱这个两方一直都在掐架，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咱都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肯定得向前一步。
1: 涉及到居民家的，你要怎么动？
11: 居民家定的方案就是每户要独立换水表，
1: 水表换，然后呢？水管，
11: 对，水管、阀门啊都需要更换，有问题的。你毕竟有十几年了嘛，就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归我们物业用水的，也得单独设计的表。
1: 对，你要跟业主分开吗？
11: 对。这发生的谁承担嘛，对吧？这肯定是个原则。
1: 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个钱谁来出啊？
11: 谁使用谁受益嘛，谁使用谁那部分谁承担呗，就最好的状态。
1: 那物业承担物业的部分，业主承担业主部分，开发商承担开发商的部分。
12: 我们不承担，不是我们造成的。
13: 原因不是我们业主造成的，我第一点声明一下，是不是？这是历史原因。再说就是我们交给物业公司，可以，水表钱我们不出。
4: 工程师，咱现在居民户里的那个水表是不是也能够计数啊？
14: 能
4: 计数就能按数算钱的，为啥要让人换呢？
1: 对，就这个表到底有没有必要换？
15: 自来水公司可以吗？
3: 如果说并入咱们整个市政供水的这营销系统，它是并不进去的。

0: 没想就是直接去交到那个自来水公司，可以自己手机买水，不用经过物业了。
1: 书记，你还得上来一下。
2: 为什么我们的专班找测绘公司去测绘咱们的图纸？测绘一个图纸要花十多万的，这个是我们属地政府在承担。为什么要测绘？我们要捋清到底现在咱们的供水管线是一个什么状态。那在这个状态下有没有可能改成独立控制的单元的阀门？改这个的钱我们也测算了，大概需要100多万就能够完成所有的管线单独控制。
1: 谁不交钱就可以停
2: 谁的水，谁不交钱就停谁，这样才能解决下一步产生更多的历史的这种欠债。
1: 能不能愿意掏的改，不愿意掏的不改。
2: 现在想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如果有一栋楼所有的业主愿意掏，我们就是自己网上买水还方便，不找物业了。如果下一步物业还有什么问题，还会造成我们停水的困难，那咱们这栋楼就改。如果大多数的人不同意，咱们就不改。但是我们觉得把这个捋清，把这个管线所有的都完成一次梳理和改造，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节目里边大伙儿都同意这个方案，还是要定一下最后这个钱怎么出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是认为外围的业主户以外的管线的改勘测，还有这些分开的这些费用，应该是开发商和物业共同承担。至于业主那边，我们就是按照每栋楼做入户调查的方式
1: 投票表决，
2: 大伙儿愿意改咱们就给您改，不愿意改咱就不改。
1: 开发商和物业外边的这些改造你们能自己出资吗？
3: 按比例分摊嘛。
1: 物业经理，
4: 我同意，
1: 没问题，那就没问题了。剩下的我觉得就咱们再一户一户的再去跟咱们这个业主征求意见。
5: 我就是主张大家掏600块钱的人，所以学习当主人，维护自己权益必修课。剩下的话再跟政府部门说5句话，对特殊的小区，党建引领，政府作为，百姓做主，依法依规，共建共治共享。好，
6: 对。就这个问题呢，有一些呢是我们历史原因造成的。我们属地来说的话，一定第一个是把这个监管和职责做好。比如说像今天这个问题，开发商和物业在履职方面有问题，那么下一步的话，属地政府也好，还是住建委也好，从监管的角度的话，我们会盯到底。第二个呢，其他的方面，比如未来的这个房屋维修，比如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因为物业或者因为开发商的其他的原因出现的问题的话，我们也会积极跟进。但是这个问题呢不好预判，我觉得我们就遇到问题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大家一定是共建共治的，就我们要想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好，就我们既要站在一个共同的立场上，我们也要把自己的该出的这份力给出了。
7: 5个多小时的录制，现场的讨论从未停歇。从海德公园的维护问题，
8: 湖水下降，喷泉那块已经一点水都没有了，
7: 到小区自来水主体拆分，业主水表分户问题，
9: 能不能自来水公司重新把表深入到我们各家各户，让我们每家的水表直连自来水公司。
7: 一个个积压在大家心头的民生难题，在这场面对面的坦诚沟通里被一点点拆解捋清。
6: 该出的这份力给出了，
7: 接下来现场商讨出来的方案能否真正落地生根，各方是否愿意放下隔阂共同向前一步呢？
1: 3、2、1，请选择。

0: 我们目前发现了三处漏点，我们这处漏点呢是一个隐蔽点，它是在一个出水口的下面的一个弯头漏点，预计呢我们这三处漏点六月中旬可以修好。
1: 与此同时，物业开发商同步推进自来水分管网改造工程。节目录制三天后，自来水分户入户的民意统计工作同步启动，工作人员主动走访业主，登记大家对于水表分户改造的意愿。
2: 关于咱们那个分水表这个事儿，问问咱们这个业主的意见。
3: 我是随大溜，大家伙儿大部分都要同意的话，有意见
2: 就没意见。
4: 我个人我能接，过去的事情呢先给他搁置，未来的事情就是越清楚越好。这样的话呢，根据自己的要求和意愿呢，去使用水啊也好，电也好，一次性的投入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
5: 不管是对我们也是负责任的，还是对人自来水的公司也是公平的。
6: 那咱就是同意改造是吧？
5: 可以。
1: 自来水入户工作还在持续进行。节目录制后一周，属地政府联合开发商、水务部门实地踏勘，商讨中水管网引水方案。
6: 现在呢，我们已知的点位在板桥南街跟北高路有一个中水点位。现在需要做的呢，是从这个点位往回倒到财政处理水厂，保证这段管线没有问题、没有漏，咱们再往小区里边接中水。
1: 在中水管线正式接通前，属地政府安排水车常态化运送中水，定时为海德公园绿植浇灌，向湖地补水。从权责厘清到设施修缮，从矛盾化解到携手同行，唯有主动担当、多方聚力，才能打破推诿僵局，守住业主的幸福底线。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咱前面老剧本都在这儿了啊。十五贯三滴血，这个是周人回府，下河东，现在发霉的发霉，让老鼠咬的老鼠咬，剧本完整的剧本都找不到了，啊！
1: 你就是找到一本完整的又能咋？老戏讲究的是真功，跟咱们这现代戏用的劲儿，它就不是一个劲儿。咱团这些演员。算是我这个导演，也算上你，有一个会老戏的吗？没有。
2: 那老戏都能解放，那老艺人不也该解放了吗？
3: 哎，
4: 对吗？
3: 这话说的有问题。啥叫该解放？那49年全国都解放，咋？你的意思是，就那三个老艺人还活在旧社会？
5: 黄主任，
3: 叫黄团长。革委会的时代已经是历史了，那黄主任的称呼也要翻篇了。
5: 你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吗？这个时候就不要咬文嚼字了。
3: 咬文嚼字，朱副团长，我这叫政治觉悟。咱人啥时候都不能忘了政治觉悟。
2: 你就别低头了，你是导演。老戏不能演，不会导，要你能闯，去把那三个老艺人给我弄回来。
1: 团长，咱就说说这几个老艺人啊，一个守大门，一个管伙食，一个看剧场，还有一个听说是咋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去了，到现在这个人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6: 你再看看这老几位，都荒了20多年。都老成啥样了？
1: 他最多小折子戏演一演，整本大戏根本不可能。
2: 哎呀，折子戏不也是戏吗？那总比无戏可唱的强，是不是？再说了，我听说省琴啊，现在那折子戏相当受欢迎啊，那现在一票都难求了。哎呀，
1: 人家是省团，咱是啥？咱是个小小的县剧团。一个省军级，一个县团级，这里边差几个级别不用我说吧，团长，人家一个小小跑龙套的到咱这儿都能唱主角，咱团就两个能挑大梁的，花彩香生麻不回来了，米兰也忙着嫁人去了，对吧？啊，咱再说说这个学员班这帮生瓜蛋子，这几年一直练着功不假，他挑不起来嘛，对吧？老戏看的是啥？看的就是你这个演员的功。行了，团长，我不说这丧气话，咱就按照你的要求，咱滥竽充数，咱硬演，好吧？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咱这行头到哪儿弄的？这行头咋解决？
2: 哎呀，是啊，咱这行头那全都烧光了。
1: 就是，
2: 现在新戏新戏没人看，老戏老戏那演不了，咱们团可一年多都没戏可唱了啊！我看，干脆黄了算了，解散。
3: 我同意。正啊，朱副团长，你给咱拟一个。建议县剧团解散的报告，我给你交上去，看效果。这还给我办上难看。我明确的告诉你，县领导对这两年咱剧团的表现是相当的不满意。那你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团长，剧团没戏演，你是要负责任的。
2: 那你说这话就不客观了吗？那我早就告诉你要未雨绸缪，你咋说的？
3: 我说啥了？
2: 你说，你知道那雨从哪个方向下？
3: 有错吗？啊？我这话有错吗？行了，就演逼上梁山，马上给我拿出方案来。 我要往县上报了，别不当个事儿。
1: 腿鞭拿下来，整，继续整，功不错啊！一会儿进屋给我学做菜去啊！

0: 你鬼鬼祟祟找我啥事儿吗？给你个惊喜，走。哎，
1: 走吧。哎呀，
0: 骗你我是孙子。
1: 给你当爷子当腻了吗？
0: 你可想好，这事关剧团的生死，你爱来不来？

0: 惊喜不？
1: 这回你是我爷。
0: 孙子，里边请。

0: 剩下的老家底儿全在这儿了。惊喜不？
1: 留下来了。感谢狗司，感谢周司，感谢裘司。
0: 别急，别急，还有一个惊喜来，来，请。
2: 古斯，你回来了。哎呀，你咋老成这了嘛？
3: 岁月给的嘛。
0: 惊喜不？
2: 这两年，咱团排了两出现代戏，也没人看。这传统老戏也没有人会唱。这县里面都传咱团快黄了。弄得全团上下人心涣散，死气沉沉，半死不活嘛。
0: 怪谁呢嘛，活该。当初早提醒你，让你早做准备了，你咋怼我们几个呢？
1: 我就是头驴嘛，人家鞭子往哪儿抽我就往哪儿拉嘛。你听说过有驴跟鞭子说往哪儿抽的吗？
3: 团里现在啥情况？
2: 县里领导对咱团非常不满意，所以黄正脚才要上传统老戏。
3: 打算上那边老戏？
2: 逼上梁山。
3: 秦将有那么多自己的传统好戏，为啥上来就唱难度大的移植戏呢？
2: 黄正脚觉得保险嘛。
3: 别的不保险？
2: 我当年咱团唱那个洪湖赤卫队，那黄正脚一心想拔个头彩，争个全区第一，结果呢，让胡三元一炮要了小钉子的命， 差点也要了他自己的命，那也改变了黄正景的命。要不然黄正景早就调走了，他要是调走了，咱团能到现在这个怂样子？哼，
4: 那是你们领导不吗？还怪起人家胡三元了？
0: 黄正景能咋嘛？他还想只手遮天？
1: 他现在甩手掌柜都不知道干啥。一天到晚的把办公室里一待，他把弄啥了？
2: 你回来了，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5: 我不踏实。
2: 咋嘛？
5: 男怕夜奔，女怕思凡。逼上梁山夜奔一折子气，林冲唱功做功念功复杂成马了。
2: 所以呀、啊、才请你们四位老艺人出山教教咱团里这些娃。
3: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在有生之年

0: 跟我们这几个老伙计一起再唱几折子戏。
1: 你想唱个啥吗？
0: 卓尔维夫，
2: 你那先放一放。游西湖，
1: 你俩都先放一放吧。
0: 为啥？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让团里这些娃为咱们团输血续命，不然咱团真的救不活了。
0: 这样，你先回去，我们商量一下。

0: 咱唱戏的事儿啊，要不先放吧。
1: 还放啊？黄土都埋在脖子了，再放你就到阴曹地府给鬼唱去了。
0: 那他俩现在这个情况，你说咋办？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咋救啊？都躺在棺材里才想去找郎中啊？因为你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的。
0: 我一个人不能，不代表咱四个不能嘛。咱一起上，司马道、胡马医，也许还有缓儿嘛。
1: 缓过来能咋？你给黄正经飞黄腾达铺路啊！你要愿意给他当垫脚石，你自己去，少拉着我。我被他二十多年踩在脚底下，我够够的了。
0: 我啥时候说过给黄正经铺路了？
2: 你们俩就商量着说嘛。好好一件事情，非要争得红脖子胀脸。年轻时候火急旺，是吧？我都能理解。现在都啥年，底火早都着了，哪来的火气？
3: 虚火。
2: 走，咱俩喝茶。
3: 走。
2: 你俩接着吵，吵出个结果，叫我们。傻瓜，你看啥嘞？等着南马呢。
3: 走。
2: 走。
1: 吵啊！你厉害，来，你先来。
0: 这瓜怂样子，
4: 哎，上次酒喝多了啊，说你徒弟那些话都是醉话，别往心里去。
0: 爷，我错了，行不？
1: 哟，您哪能错呢？您永远正确。
0: 赌怂气的吗你？
4: 哎，说真的啊，在这年头。这环境下还能教出那么好的徒弟，也真是难为你了。
1: 你还知道啊？
0: 我当然知道。
4: 我还知道你们当年为啥把这些老戏服从炉膛里都救出来，还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有人去穿它吗？如果没人穿它，那最后还不都变成灰了，对不？
1: 我也不是要跟你抬杠，财团这烂怂样子，我是担心你端了个屎盆子，戏没排出来，溅了一身屎。
5: 哎呀，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找我啥事啊？
0: 我们四个商量好了，按你说的办。
5: 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出手就去准备。嗯。
0: 我们有条件。
5: 啥条件？
0: 第一，让黄正经亲自来给我们说。
5: 还得他来啊？那我还请不动你们了吗？
0: 两码事儿。你是给人家拉车的驴，哪有驴来请人驾云的？
5: 哎，我是驴，
6: 那驴不也要面子了吗？
5: 面子上的事情，咱就都别计较了。咱剧团也不是以前的老戏班子嘛，
0: 没有面子，哪来的里子？
5: 成，我现在就去叫黄正强。
0: 哎，
5: 又咋了？
0: 既然是排老戏，咋排，我们说了算，一切都得按老戏的规矩来。
5: 这你放心。

0: 皇上，你们就是个外行嘛！你再说你们排老戏，那根本插不上话。我最怕的就是所谓的内行。你说的是我。一旦开始排练，只能有一个声音，不能东一句西一句，你一句我一句，那就乱了，就没法排了。你在旁边坐镇，
1: 走。
0: 哎，你挨啥呢嘛？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嘛？
2: 这个戏排完，是不是该轮我们几个唱了？
0: 那剧团不可能就这么一直下去。这往后要是我做主了，那都是碎碎的事儿嘛。
3: 啥意思嘛？
0: 啥意思？你慢慢想。

0: 你咋不哎
1: 了？是吗？还非得我亲自去？啊？
2: 哎呀，你谁让我级别不够嘛？
1: 你级别还不够？他们啥级别了？
2: 他们要的不就是尊重吗？咱们敬他一尺，他不得还咱们一丈吗？再说了，咱们团你是一把手，肯定得你亲自出面。
1: 要我看啊，老戏班子的臭毛病又死灰复燃了。你敢给他们一尺，他们就敢要一丈；你敢给鼻子，那就上脸了，那尾巴又要上天了。
2: 不会的，经历那么多事情，再粗的尾巴，那不都给弄断了吗？这帮老艺人说到底要个脸，要面子，咱给吗？团长。
3: 呀，团长，英明的很嘛。

0: 来了来了。
1: 地上粮食不排了。
2: 贵子，逼不动了。
1: 帮着你人呢？
3: 你说我是头驴，那都抬举我了。我就是那蜂箱里那老鼠，俩头受气。
2: 那我图个穷吗？
0: 哎，
3: 你们真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4: 王正经剧团又不是他家的，凭啥让他请咱们出山来？
1: 不是抬举，
3: 我的第一条，作废。
0: 给脸不要脸，
5: 别把自己当狗熊。
1: 弄错了，
3: 不啥路子吗？

0: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1: 啥事儿？
0: 叫你变得活泼，你给我变一个。

0: 干啥呢？
1: 下午，迪斯科。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你下来。
0: 这咋事儿大的？
1: 我让你买的衣裳你买了吗？为啥？不会买的。
0: 不会买你不会看吗？
1: 你看人家楚家河穿的衣服漂不漂亮？
0: 漂亮。
1: 你还知道漂亮啊？人家观众看旦角看的是啥？看的是你的美，唱腔美，做工美，扮相美，他缺一个都成不了旦角。你这娃，优点是能吃苦，缺点是光知道吃苦。那光知道吃苦不是闷怂吗？我说的你懂吗？真是个闷死。
0: 我懂了。
1: 懂了，赶紧给我往美的变。

0: 后面那些娃不要闹了。咱们团已经好久没有开创作大会了。今天黄团长家里有点私事儿，回不来，那就由我代替他主持这次的创作大会。首先，我要宣布咱们团一个重大的决定：咱们团最近马上就要上马传统老戏《逼上梁山》。
1: 新戏都没有人听，还拍老戏呢？哎，
0: 新戏没人听，那是你鼓敲的不好吗？
2: 对。
0: 接下来，我要介绍咱们团的四位老艺人：苟存忠、周存仁、裘存义三位老师，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介绍了。回去。下面，我隆重的介绍古存孝老师。古存孝老师，
1: 武汉三又
0: 回来了，那当年可是咱们团的台柱子呀。你们这些娃可能不太了解，那由于特殊的原因，古存孝老师当年离开了咱们团。可是今天他回来了，他和三位老师一起共同担任我们《逼上梁山》的导演。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隆重的欢迎四位导演。
3: 导演，
4: 扫地的、买菜的、看大门的，咋成导演了？
0: 王小江，哎，你在这嘀咕啥呢？站起来！啊，大声说！啊，
4: 古老师、斗大衣，哎，是大的吗？
0: 把你的崇拜放在心里，坐下。好。哎呀，大家都知道，传统老戏和现代戏，那异曲不同工。嗯，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你摁个球吗？摁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打，那么我相信咱们在四位导演的带领下，他们一定会亮出他们的绝活，带领我们团所有的演员一起上梁山。
5: 土豆片切薄点儿，弄得像鞋垫子一样。
6: 这是萝卜。
5: 萝卜，萝卜和土豆不是一个切法啊。嘴硬的跟鸭子一样。这菜多弄几遍，洗干净点儿。
7: 看啥？看啥？
8: 儿大，大，苍。
5: 哼，跟耍猴似的。
8: 看见旦角，走人潮，
5: 干活，
8: 走台的时候。
9: 谁的娃？出去，不能看就出去。
8: 他在跑圆场和走台的时候，一定要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颈提顶，气沉丹田，
9: 脚尖尽量往前勾，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不能搂在裙子外面，上身不能动，地下想飘，这样你走起圆场才会很漂亮，观众看到的是啥？是你的美，千万不可以摇摇晃晃，
5: 有啥好看的？
9: 否则，你不是80万御林军总教头的美娘子，你就是生产队里面的婆娘。
8: 笑啥？
10: 我把你个贼呀！
9: 接着看我，来
5: 看什么看呢？那老家伙唱戏有什么好看的？赶紧刷过去，
9: 这样才够好看，妩媚。看着上身不能动，脚底还在飘，上身
5: 别看了，
9: 脚底还在
5: 飘。热爱本职工作啊！
11: 贼呀！
1: 太高了，孩子在这儿，在这儿，记住，好，来，下课，一二三，铲，走，嘿，正正正正，
5: 你往哪看了？
0: 准备，拉，一。二，
5: 哎呦，拜师，这边
0: 三，
5: 这边看，
1: 别，是吧？

0: 锤！回来锤！何大锤！
1: 班长，你几个在这干啥呢？
2: 排练呢。
1: 排练回排练间练去吗？
2: 排练间还有那食堂都让演员给占完了，
1: 那也不能到这儿来敲嘛。
2: 本来在院子敲呢，人家嫌把娃吓哭了，就跑这儿了。
1: 那别在这儿敲，走走走走走。噔噔噔噔噔。

0: 停停停停！我说了你多少回了，你老塌着个腰，你演的是林娘子，你别跟个水蛇腰似的，随风摆来摆去沉不住气，你要稳住，你是林娘子。
1: 你是不是想演？你来。
0: 我说了多少回了，蛋卷，松肩拔背，领进提底，你才有一个站相，还有提腕翻袖，提腕翻袖，记住了吗？你的魅才能展现出来，提腕翻袖。你来。
1: 来不了了，你演了。
0: 顾导，常东。你来。嗯。听话。
2: 老子，菜入锅要勤翻啊，要不然炒不均匀。我过去啊都是用小勺炒，那炒出来菜是上下翻飞，你知道吗？不带撒一点汤的。这大锅菜一累活啊。老宋，来来来来来来，这些没技术含量的活你来干，我是大厨，你知道吧？什么大厨一天干这玩意儿？
3: 老子，来给我揉揉肩来。

0: 给我捶捶背，难受。过去那徒弟给师傅揉肩搓背，那很正常的事儿，没规矩呢。过来，过来，
1: 来弟，炒烦了，赶紧倒点煤。
0: 我刚才炒的好好的，到你怎么就火烦了呢？你没技术就没技。
1: 飞牛屁，扫雷屁。
0: 哎，你给我说点正常的，你说的歇后语我听不懂。
2: 老狗，老狗，行了，行。哎呀，咱这保卫科那真是卧虎藏龙呢，这些年都把你的人才给你埋没了。
3: 啊，什么事儿啊？
4: 你们科长说你辛苦得很，来慰问你。
3: 不客气啊你。
4: 哎呀，狗老师，咱都是保卫科的一家人，你客气个啥？
2: 都私底啊。
4: 狗老师，和您商量个事儿。
3: 啊，你说。
4: 林城娘子能让我唱不？
3: 这我说了不算。哎
4: 呀，狗老师，我都跑了半辈子龙套了，从来没演过主角。连一个像样的角色都没唱过，要是再不唱，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哎，你教给我的，我都学会了。你看，你看啊，我把那个飞呀，
2: 答应我。
4: 答应。
2: 哎，老哥，
4: 哎，郭老师，
3: 程博，你觉得呢？
2: 他演不了。
3: 下次要是演林冲他娘，我一定让他演。
5: 撒嘛你说，撒嘛
6: 啊！这样不能这样。
7: 降了，再降了，再走。

0: 小，走。
1: 麦大，
0: 落小，走。
1: 麦大，
0: 落小，走。好好走。

0: 口后省省娇气。
1: 行，
2: 哎，你们都别瞟了，来，
1: 膀子要圆，眼睛气氛。

0: 我就请你，真的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和你爸爸到黄村去了。
1: 又和舅舅，我们一块到天安门。
2: 别提我了，
3: 给一个自由嘛。
1: 咋了嘛？变不好看了？
3: 二赖子，他弄你！
1: 动我眼珠子，我给你抠出来动了。
3: 怕啥嘛？刚刚不是老虎？二赖子，咬他！
1: 来。

0: 行，仓主，咋了嘛？我又不对了。不是你，是乐队问题。嗯，乐队咋了？你这鼓敲的太松了嘛，把人都敲瞌睡了。你胡说啥呢？这一段是二导板，我跟着情绪打呢，不慢咋办嘛？
1: 慢，不是松，要慢中带紧，要虚中有节，要神气一贯。你敲的啥嘛？
0: 只有闷，没有紧，像老太太的裹裆裤松松垮垮，不抓人了。哎呀，
1: 你说的是个球嘛？哎，这，要不这，来，你来敲，你来敲，敲完了老太太裹裆裤抓人的。
2: 我不是敲鼓的，
1: 那就把嘴闭上，少皮干。
0: 真皮干的，
1: 你，
0: 照你这么向下去，这台戏就砸在你手里了。
1: 老皮。
0: 早都可以不顺眼了，赖子松大意，抖来抖去，抖来抖去，本给我砸个狼狗屎，这不个头头晃晕的，这戏拍不成，你怪谁你？怪这个，怪那个，我都想把你的一嘴牙给你敲掉完。哎呦，来来来，你给我全敲了，敲了，把你放的大点。哎呀，我去你！
1: 都在吃屎。
3: 看看，这还歪不？嗯，不太歪。哎，咬一口试试。
4: 花脚勺啊？牙好的时候都咬不动。
3: 呀呀呀！我得赔了。你身上还有啥子假的？
4: 都是原装的，除了牙，还让你说对了，真端了个屎盆子。
3: 顾四，牙咋样？
4: 何大锤送进医院了，那腿肿得跟猪腰子一样。你别说那个，这是弄不成，这是弄不成了。哎呀，
3: 周四，你消消气吧，来来来，你消消气，坐坐坐坐坐坐。
4: 你们都没看见，那货现在被打成怂样子了。
3: 周四，你下手太重了，那骨头不知道啥问题。
4: 不是他们拦着，我让他主双管。这主双管谁来打鼓吗？我不是替何大锤说话啊，他如果不打鼓，那咱团谁来打？
3: 对，那不正好？
4: 那就散，啊！你听听周四，这像你说的话吗？哼，咱现在排到啥程度了？演员和乐队两结合了，那说散就散了。 我还跟你们说，咱团底下现在可传疯了。有人说你们四个就知道炸事，根本就不会拍戏。啥？这个时候咱要是散了，团里的人怎么看你？
5: 郭老师没事吧？
6: 有啥事儿吗？岁数大了，家也不太好。你回去吧，操啥心呢？我总一辈子没整，啥事没见过。你舅舅真是个刘光锤，老子管真死了，真不在。反正都能气死了。
1: 哎，上烟，快快快，洗白洗白洗白，赶紧赶紧的。哎。
6: 咦，房子
7: 快让你给点着了！来了，那你发了吗？来嘛来嘛，来发了吗？
6: 别耍了，啊，我找大锤谝两句，你们先出去。
7: 走走走，哎，我们这打我，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麻利点，
7: 门关上啊。好，哎，一会儿再来啊。
6: 你来啥嘛？来，腿啥情况啊？
7: 还不知道呢嘛，这 X 光片是3天以后才能拿的。
6: 哪儿疼啊？
7: 就这一片，还抽着疼。
6: 就这一片是吧？
7: 抽着疼的。

0: 来，我看看。
1: 哎呀，
0: 这行吗？没啥问题吗？能走路吗？你耍啥是球呢？
1: 那是个老皮。哎，给人家戏排不成，说是我敲鼓给人敲砸了，换成你你气不？
0: 你也知道人家是老皮，那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0: 那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1: 老汉咋了？老汉就能倚老卖老，逮谁说谁不行，逮谁说谁不行，就好像只有他们四个会唱戏，我们都是胡喊呢、啊。哎呀，不就是唱了几天老戏吗？哎，你让去唱个《红灯记》，让去唱个《洒家浜》，让唱去，让唱吧。
0: 你燃啥那么燃？你那鼓确实有点小问题了。
1: 那有没问题的？在里头踩缝纫机呢，要不你给弄出来？
0: 哎，你能不能大度一点？能不能大度一点嘛？
1: 咋大度？
0: 去给人赔个不是。
1: 凭啥嘛？我没有寻那个行舟的事已经不错了，我还给你道歉。朱副团长，这事没完，我跟你说。
0: 还没完？那四个老皮，那土都快埋到脖子上了。你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咱这戏还得排呢嘛。
1: 门缝缝都没有，爱排不排。
2: 何大锤，以大局为重，
0: 给我个面子。
1: 我就有个钩子，你要不？
3: 人何大锤好赖是个党员，是吧？也是咱这学院班的班主任，还是每年的先进分子。叫这几个老烂怂货啊，就给打骨折了，这行为极其恶劣，必须要严惩。团长，关键是这个事儿啊，现在已经引起民愤了，不严惩。人何大锤不答应，乐队不答应，学员班的全体学员们不答应，剧团的群众们都不答应了。
4: 你老婆也不答应吧？
3: 啊，我老婆也很气愤。呀，这是咋回事吗？
4: 咋回事？你嫂子嘛，又跟我翻天了。
3: 这又因为个啥嘛？这是
4: 因为你老婆。因为啥？你老婆想演林冲他老婆，跑到我老婆那儿跟我老婆说，当年是米兰勾引的我，这就把旧账给我翻出来。
3: 这我都不知道。
4: 得亏是他想演戏把我误伤了，他要想当着团长，不得把我误杀了呀？
5: 神父啊，快来，火盆来了，好火！哎呀，冻着。
6: 苏导，
3: 啊，
6: 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别跟着我。
3: 啊？
7: 就因为何大锤看不惯你读大一？
5: 师傅，我走了，谁给你接大一啊？
8: 我以后不读大一了，行不行？
9: 何大锤倒是干了件好事儿哈，这一巴掌我把牙扇出来了，一辈子的臭毛病都给扇没了。

0: 哎，吴大爷，吴大爷，别敲了，吵死人了！你知道我为啥缝纫机缝不实吗？
1: 为啥？
0: 我这右手坏了。呀，我看你是脑子坏了吧？啊，神经病吧你！你手不听使唤，敲那破碗就听使唤了。别敲了，别敲了，行不行？
2: 别敲了，脑子进肥了，敲啥？听见没？你不是要敲吗？来，照着这圈敲，哎，这就是他的病根，
3: 这不是把我敲折腾了？
0: 不会，敲。
2: 哎，等会儿，轻点，轻点。
3: 轻了没效果，鼓劲敲，越快越好。
0: 哎哎。

0: 吴桑园，没睡吧？在哪儿给你个装废呢？想啥呢？没想啥。得是想外边了。哎，你进来多少天了？ 1750天。啊！哎呀，这僧侣的日子越少，越度日如年。
1: 我倒觉得日子过得有点快。
0: 胡说你吗？我跟你说，越是数着日子过的人，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快的。哎呀，倒像是我这种啊。 我根本就不数，每天都一样。哎，哎，哎，树叶，我这后背火辣辣的，你帮我看一下，得是敲烂了。
1: 火辣辣就对了，这种敲法跟刮痧、拔火罐一个道理，活血化瘀了。
0: 敲习惯了，几天不敲，疲乏气，浑身不舒服。啊，哎，不对呀，你是个兽医，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我身上了。都是治病，
2: 有啥区别？都3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气还排不排？
3: 到底啥情况嘛？让我打探一下去。包犯贱了，这戏爱拍不拍？哎呀，现在骑上虎背上的是咱们，你一棍子打在那是痛快。咋从虎背上下来？你给咱想个不犯贱的办法。
4: 你让何大锤把我的腿打断，一腿换一腿成不？
0: 二球货。
4: 你想说啥呀？你给娃交的打交战是整本戏，还是一折子戏？
5: 一折子戏啊！
4: 把娃叫来，楚人、陈玉，你俩一个孟良，一个交战，美美的给娃喂戏。咱演一折子，把朱继武叫来，让他看。
3: 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咱们有没有本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上火丫头变成一个小武蛋的。

0: 你们四个悄无声息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偷偷拍戏啊。
1: 你先说，这戏咋样？咋样嘛？
0: 牛皮。牛皮的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你们四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2: 这么难得的一颗唱戏的苗子，被你们当成了草。要不是狗村中发现这个娃，他这辈子啊，可能就完了。
0: 他当初就是一棵草嘛，连他亲舅都没看出来他是一株苗。庆哥，你还记得不？那当初胡三元把你带到我办公室，你吸溜个鼻子。胡三元说了，只要给你一口商品粮吃，啊，以后让你看门、做饭、干啥都成。真没想到，你现在成了这么优秀的武旦。了不起啊！
2: 我敢说，再过几年，弄不好，咱们这伙人吃饭都得靠他了。今天叫你来，让你看这折子戏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0: 啊，杨排风整本都排了？
3: 目前就排了打交战这一折，你也懂，这折子戏是整本戏的戏演，这折拿下来了，排整本很容易的。
0: 我去找到黄正景，咱们力争排杨排风。
3: 你把握大不大？把握不大就别暴露娃的实力，省得节外生枝，再弄出对娃不好的事情。
0: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以前这娃被埋没，那是咱们没长眼；如今这娃再被埋没了，那我们就不可原谅。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今这娃出现了，往小了说，咱剧团有未来；往大了讲，是秦腔他有未来。爸，听到没？
4: 谁？胡三元那外甥女？
0: 那娃当年，咱们当个草，那放到伙房了嘛。没想到这娃命能硬呢，几个老艺人发现那娃是个唱戏的苗，就一边烧火一边教他唱戏，而且这老艺人还拿着老戏的要求教娃，那娃那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的学员根本就没法比，那剧团那些大演员那也比不上啊。
4: 闹，
0: 我闹啥呢嘛，我的团长啊，我的团现在已经举步维艰了，咱现在就应该放下一切成见，一切从大局出发呀。
4: 我对谁也没成见，你今天要不提那娃我都把他忘了。
0: 娃是个宝，千万不能在我们手上再把娃埋没了。
4: 再把娃埋没，你这话啥意思？我要没记错的话，那娃是胡三元胡整弄到咱团里来的吧，在咱团混了一年，考试不合格，按团里的规定是要被撵回家的，是我同情他，让他到伙房烧火，能留口商品粮食。
0: 那娃咋就不能演杨排风了吗？
4: 在啥位置干啥事儿呢？那我是剧团团长，我能跑去一家供销社管人家的事儿吗？简单的道理你这不懂。
0: 那咋不是咱团的事儿吗？那当初你把人家娃从学员班弄到伙房去烧火去了，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娃从伙房再弄到去？
4: 朱副团长，你注意你的态度。啥叫从大局出发？你这戏要是不放冷彩还好，那要真放了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0: 啥吗？
4: 意味着你要告诉全世界，
5: 堂堂的县剧团花了几年的时间培养了几十个接班人，
4: 结果呢，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你咋向组织交代？咋向团里的群众交代？咋向学员班那几十个娃交代？
2: 小子啊，
4: 咱这眼前呀，不能只有这一城一池，不能只有这一两本戏嘛，咱的眼界要开阔一点呢。就你这水平，还跟我谝啥从大局出发来？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咱剧团恢复老戏，那不是恢复旧戏班子，更不是恢复腐朽的封建体制，这是大局出发，这叫大局观。
6: 别等了，朱继如是不会来的。
1: 成不成，总得给句话吧。
6: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不就是回话吗？昨天晚上上撒了，一激动，剧团的未来，前腔的未来，口号都喊出来了，还有脸回来？
1: 这怂人又躲起来了。
7: 咱就不能绕开朱继如和黄正景吗？

0: 干啥？打群架来了？
1: 哎呀，屋里说嘛。
0: 说啥？跟你们不说。你干。
1: 有理不打上门客。大锤兄弟，我们四个老皮今天是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那天是我不对啊，我不该胡说八道，当着那么多的人让你下不来台没面子。今天我们是诚心的来给你道个歉，兄弟，来。
0: 哎，我不需要你们的道歉，赶紧走。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
2: 大锤，给
0: 干啥？
2: 拿着，你拿着，来，你打我，你想打几下打几下，打高兴了，今天咱这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
0: 啊、你快对了吧，首先少给我来这套。
3: 大锤，我们四个老皮加起年龄都超过250岁了，廉颇负荆请罪也没这么老，这台阶咱就下来吧。咱一个院都生活了几十年了，我们看着从碎瓦长大，你也看着我们从大变老，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你娘还会咬舌头的吗？那结成了死结，这不就唇亡齿寒吗？
1: 大锤，你说对吧？
4: 爷，你先回去吧，剩下的活我来干就行了啊。
5: 行，还有一点就马上就完了。哎呀，
4: 宋司，宋司，你坐着，我给你捶背。
6: 哎，不用不用，我回去躺平了，吃个药就好。哎呀，活我压完了啊。啊，胖姐，我先走了啊。啊
5: 好，你一会儿别忘了关灯。嗯。完了，早点睡吧啊。
4: 好，
5: 走了。
7: 哎，等一下，等一下，没尿完嘞！哎，哎，每次都是这，
4: 不用。
7: 哎呀，哎呀呀呀呀！
0: 哎呀，啥呢？哎呀，
7: 向雷锋同志致敬。
0: 少皮感啊！
7: 是。呀，这猪都长这么肥了，你请我，啥时候把这撒了吃了？哎，
0: 你傻！
7: 哎，松开，松开，松开！
0: 西瓜，走，走，你走了。快走！哦哦。

0: 嘉禾。
1: 哎呀，你进来说，冻死了。
2: 嘉禾，嘉禾，嘉禾，楚嘉禾，我找你，他找你。
0: 楚嘉禾，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安静，安静，安静。你说啥？你说话跟蚊子一样，我听不见。
0: 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我不出去，你要说在这儿说。
0: 我想买一件衣服，但我不会买。你穿的都挺好看的。你的衣服在哪儿买的呀？你能抽空帮我一起去百货大楼买一件衣服吗？
1: 我帮你，我才没那闲工夫。而且我的衣服都是在上海和省城买的。
3: 我的也是，
4: 我的也是。
1: 咱们这能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呀？土的掉渣，农民进城才在这买衣服的。
3: 再说了，你一天除了喂猪就是做饭，穿啥好衣服？哎呀，
5: 猪又不看你。
3: 这是猪看。
1: 来，

0: 儿子，
1: 你有事儿吗？
0: 你今天没跟那四个老家伙学习啊？
1: 他们忙，没时间。
0: 他们忙着欺负人去吧，我知道。他们求贺大锤，又是送礼，又是道歉的，鼻涕吧，眼泪吧，都哭成狗了。人贺大锤发善心，答应给他们敲鼓啊。你这破屋不冷啊？
1: 不冷。
0: 你看这底下风，这风呼呼的，还不冷？那能不冷吗？我这师傅当的不合格，就没来看过你，关心过你。你这儿有耗子吗？
1: 我不怕。
0: 那我也不是耗子，你怕我干嘛呀？你看你这褥子，你说不冷多薄呀？赶明儿我给你买个垫褥子，一插上可暖和了。这不是够厚啊？
1: 够。
0: 你够啥？我够都够不着你。你站那么老远干嘛呀？来，你过来坐一会儿，陪师傅偏偏寒穿。咱俩这也没有师徒的样啊。你看你这么生闷干嘛呀？上次我给你那冰糖啊留着，来，你尝尝冰糖，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你过来，你过来，
1: 不要！
0: 你说，你说你不冷，你这小手都拔凉。师傅给你捂捂，师傅
1: 不要不要，
0: 师傅给你捂捂，
1: 不要，
0: 暖和暖和，师傅给你捂捂，师傅悄给你暖和暖和。
1: 宿舍里面要是有一个厕所就好了，大冬天的，冻死了。
0: 你别动，你别动，
1: 放肆！
0: 不敢看，不敢看，不敢看。
1: 啊！放肆！放肆！放肆！
0: 不敢看了，我就想暖和暖和。你年纪轻轻的，就暖和暖和。
1: 是
0: 不知道。放肆！别喊，别喊！哈怂虎！别喊，别喊！给你暖和暖和。哈怂虎！
2: 干啥了你？哎！还是个娃，你能下得起手？你是不是个人？哎！
3: 我啥都没干呀！
2: 他把你打了！
1: 他救我！救我！救个裤腰带！
3: 没有没有，他打了一个死扣，我没想开我。
2: 管军去，走，
3: 走走走走，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是王八，我求求你，求求你，我脑瓜进水了，我大冬天的，我吹的，我吹的，
2: 闭嘴！两条路，要么去管局去坐牢去，要么你就滚，滚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能让他看到你，你说。
3: 我大叔，你的大叔，我求你，我啊，
2: 洪福，
1: 他咋了？

0: 你别害怕，你定定神儿。你听我说，咱报了公安局，他强奸未遂也判他个10年8年的，就枪毙了也不解恨。要是咱报公安局，公安局就会过来调查，问来问去，这全聚德上下就都知道了。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他的烂命不值钱，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娃呀。 你咋想的？
1: 我想回家。
0: 娃，咱不能回呀，回去就前功尽弃嘞，那么多年的苦，咱就白吃了。听话，娃，不敢回吗？啊，你静一静，一个人静一好。好好想想，好不好？

0: 巫女。不要死！你干啥？哎呀！哎呦！哎！送死送死！那料子咋背着铺盖翻墙走了呢？
1: 还知道要脸孩子？
0: 出啥事了？
1: 管那闲事干啥？爱去哪去哪，赶紧干活去。没事，快干活吧，忙你的吧，没事。

0: 这啥情况呢？怎么各奏各的呢？
1: 报告队长，大家都好长时间没摸乐器了，手都生，那水平也高低不齐的。我先让各自练练，等练差不多了再一起合练。
0: 哦，行。哎，参赛选啥唱段？你想好了吗？
1: 我还是想弄展山童。
0: 啥？
1: 展山童。
0: 为啥？
1: 我思来想去呢，只有这一段感染力最强，能呈现出秦腔的特点。啥特点？苍凉高亢，韧在不韧命。哎呀，你不是说这段唱腔这专业的也没几个人能唱好吗？啊，对，我正想向你汇报。我打算改一下这个的，把一人独唱，改成众人合唱。前半段一人一句，到后半段大家一起合唱。
0: 咱全监狱能找出一个能唱的，我就谢天谢地了。你现在还想多人唱呢？
1: 这一段是一两句都好唱，难的是一口气把它唱完。你那天是不是唱到后半截气就跟不上？
0: 啊！
1: 而且这一个人唱《展山童》太过悲凉，众人合唱有气魄，也带劲。
0: 那行，我同意，就唱《展山童》。 多人唱里边，断我一个。
1: 报告队长，我们这叫重生乐队，你加入怕不合适。

0: 敲这个难不？
1: 不难。
0: 哎，我之前看你们排练，来劲得很，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哎，你能教我敲这玩意儿不？
1: 为啥？
0: 啊，我合计着，你不是还有一年就出去了吗？到时候我把你班一接，接着敲吧。来，你就讲了，来，你走。

拜托你了，手下留情。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差点没给我勒死了。谢谢谢谢啊！啊！

该帮我松松头，孔老师的手太狠了，我还没伤他我就晕死在这儿了，快让我松一下。

传下一条财主。这石不错。

Jesus Christ.

0: 都不说话，那我说两句。从我到咱剧团主持工作以来，咱团内部私底下一直有一种声音，说我啥都不懂，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艺术创作，打压艺术家，甚至有一些人不停地写联名信向上级领导反映，说咱剧团这么多年没戏可演，是我的无能，我的独断专行导致，弄得我呀一度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能力。正好赶上这回这逼上梁山，我是权力高度下放，完全让内行领导内行，绝不参与艺术创作。朱副团长，我做到了吧？
1: 做到了吗？
0: 结果嘞？
1: 团长，这首演失败，责任在我。
0: 你担不起这个责任，我是团长，上级追究不到你那儿。咱就说，以前我这个外行胡领导的时候，也没见咱把戏演成今天这样。
1: 是这样，
2: 我是这个戏的总导演，戏演成现在这个样子，责任在我，是我没有能力，对不起大家。
3: 你闭嘴啊！我们剧团开内部会议呢，你有啥资格说话吗？
0: 放肆！咋跟老艺术家说话了？谁惯你这毛病？古导演。我得谢谢你来，是你让我找回了自信了。啥都不说了啊，咱大家都努力了，我谢谢大家。我说完了。
3: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4: 这怂黄正经真狠。骂人连个脏字都不带。
5: 待不成了。这地方。待不成了。我走呀。
6: 要走我跟你一起走。这烂怂剧场我不看了。窝囊死。
4: 是啊。在那还嫌不还一口饭吃？
7: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
8: 你们三个一起走。
9: 早听啊，后头连情穿。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 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1: 丽江，安静的边陲小城，如今是中国最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在这里，游客和当地人有着各自的生活节奏。旅游业让丽江的美食种类变得繁杂。但是，为什么一道纳西族的火锅会让所有人达成共识呢？
12: 我感觉挺鲜的，汤底挺浓的，
13: 我就觉得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了。

0: 鲜，酸甜苦咸外的第五种滋味。汉字中以鱼加羊的组合对其加以描述。1908年，日本人池田菊苗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钠，并将这种味道命名为日文中的鲜。此后人们逐步了解鸡肝酸、鸟肝酸等鲜味来源的密码，鲜不再扑朔迷离，它们向火锅纵身一跃，鲜味开始在火锅中翻滚沸腾。
1: 好吃的店其实往往就是在这种犄角旮旯。
2: 就焕然一新的那种口味吧。
3: 我就觉得他家辣排骨很好吃嘛，然后每次来然后就很记得这个老板。
2: 阿奇姐，采访你了。我这个店开了22年，我们家的话不揽客人，不做美团，没有那个回扣。你要吃的话，真的来进我这个店。你要打包出去，我也不给你打包。
0: 这家火锅店一直是何姐和她妹妹共同操持。独特的经营方式，源于两姐妹对自家食材和口味的自信。
1: 这个韭菜根很好。
4: 小冬瓜，鸡骨要全部拿掉。你看这个颜色，灰灰的，手摸上去都会像黏黏的，那个说明就很好了。
0: 姐妹俩制作火锅，沿用传统纳西族的做法。清早采买的韭菜根，新香滋味浓郁，用来为火锅打底。第二层的芹菜为锅底增添清香，最后放入的番茄，其中的甘味谷氨酸最适合为肉类增添鲜味。
2: 这个第一样你吃到最好的。
0: 只需要品尝开锅后的第一口汤，瞬间便会接收到极鲜的信号。
3: 我来过

0: 是了，
1: 加了三份了已经是。
2: 他家是网红店，你不能说网红店，我们家的话全都是朋友圈的那个介绍过来的，
3: 比较爽口，
2: 比较巴适。
0: 善行的时候就聊咋了？
2: 啊，不会是下单子耶。
4: 辣排骨火锅如此鲜美的味道，到底从何而来？答案可能要到100公里外另一个村子里去寻找。进入腊月，纳西族宰杀年猪，新鲜猪肉用来招待乡邻，排骨则要细心腊制，以备长期享用。

0: 盐关系着排骨的风味和贮藏的成败，需要均匀涂抹在排骨的两面，骨头缝隙也不能放过。如果盐分不足，就会影响腌制的风味。
1: 看大师傅了，对于嘛，搞你干的是什么？
0: 在盐的作用下，有害菌赖以为生的水分析出，就到了排骨享受高原日光浴的时候。进入腊月，丽江迎来一年中最干燥的时节。强烈的太阳辐射，亚热带季风带来的干爽空气，让排骨表皮迅速脱水，表面锁死。然而，时间的烹饪远没有结束。排骨内部的风味物质加速聚集，等到肉中的有益菌群将无味的蛋白质分解，便会形成令人愉悦的鲜味。
2: 沸腾吧火锅，
3: 这回要
4: 了。
1: 走
0: 经过腊制的排骨，鲜味激增几十倍，散发出类似坚果、香瓜、奶油等独特香气。在纳西族的餐桌上，几乎离不开腊排骨，但是人们最喜欢的吃法，还是把它煮在火锅里。

0: 了，不打不打，手打了，听得，哎呀，肉不会听怎么说？
1: 腊排骨质地紧实，要想体验啃排骨的乐趣，你得有丽江人的好牙口。

0: 咬到肉的那一瞬间，辣味能充斥整个口腔，
1: 有一点那种土猪肉那种粘牙那种绵绵的感觉，
2: 有嚼劲儿，不腻。
3: 刚刚炖煮的排骨丝丝分明，继续炖煮，等到排骨软烂，慢慢拆，细细啃，小脆骨和肉筋最是弹牙，满口都是慢炖后溢出的咸鲜醇美。在丽江吃火锅，只要叫得出这些蔬菜的名字，就有资格被称为老饕。水性杨花，云南人称它海菜。只有最纯净的水域才能看到它的身影。在火锅中涮煮，细长的花茎，表面微黏的质地，吃起来嫩滑鲜甜。
4: 特别清淡，但味道还是挺好吃的，
5: 就感觉这蔬菜很新鲜很嫩，
6: 挺清新的那种感觉。
3: 蔬菜中的鸟苷酸，加上经历时间酝酿的辣排骨，在火锅中发生相乘作用，无限放大鲜味，带给人们味蕾上欲仙的享受。
6: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5: 暖身子嘛，比较适合养生。
7: 那个缘分让我们走在一起，然后缘分又驱使着我的钱包的动力，让我去买单。
2: 这辣排就是辣排啊。
3: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奇妙，时刻准备竞争，你就会在竞争中煎熬。何姐从没在意这些，但生意却总是那么的好。
8: 干是你的，是你的；不干是你的，不是你的。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就可以了。
6: 真香。
3: 十多年前，妹妹因为家庭变故投靠了姐姐，现在姐妹俩在一方小店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8: 男人的天堂，女人的天下，想去到处走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
3: 在皑皑雪山下，吹着山风，面对着一锅冒着热气的火锅，疲惫也在一锅热气中消散。人们追逐鲜味，同时也在享用火锅时慰藉自己。无论如今的浮华和喧闹，它都始终凝聚着一桌的人气和热闹，也凝聚着那些美好和过往。
2: 开店过程当中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8: 反正我自从开了老排骨店到现在，我可以说是困难是没有的。
9: 因为我要走了，那边三缺一，我就不说了噶。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澳门过往的历史给这里留下了独特的气息，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更

0: 品尝到伊比利亚半岛的风情。三式广府菜的意趣在人们的心中未曾褪色，鲜是他们对食物最美好的描述。
1: 最要吃的就是新鲜的食材，
2: 就是鲜，太香了。
0: 大海加上煲汤，澳门人的火锅又会带来怎样的鲜呢？沸腾吧火锅，鲜，酸甜苦咸外的第五种滋味。汉字中以鱼加羊的组合对其加以描述。1908年，日本人池田菊苗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钠，并将这种味道命名为日文中的鲜。此后，人们逐步了解肌苷酸、鸟苷酸等鲜味来源的密码。鲜不再扑朔迷离，它们向火锅纵身一跃，鲜味开始在火锅中翻滚

每天下午，在这家地下蔬菜批发市场内，最热闹的声音来自于一家火锅。弟姐，这里的老板娘，缅甸出生的华人，八岁时因为局势动荡，跟随父母迁居澳门。原本居住的高楼大厦变成了背街小巷。在跟随父母学习汉语几个月后，才逐渐适应了澳门的生活。煲汤是凯蒂姐每天必须亲自完成的工作。成年猪腿骨慢炖两个小时，放入12味秘制配料，高温让部分蛋白质溶于水中，分解出成纤物质。而骨髓中的脂肪受热后分解，让汤底逐渐变得洁白稠厚。最后，本地土鸡鸡脚接踵而至，在输送胶原蛋白的同时，也为火锅铺垫出另一层浓郁的基调。

0: 澳门，一座新与旧、东与西暧昧纠缠的城市，发达的国际贸易自由港为这里带来了昌盛的旅游和服务业，也让当地居民更容易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食材。
1: 深海鱼鱼片可以来一条东星啊，红色加拿大的象拔蚌，很亮很结实啊。
0: 来自北极圈的帝王蟹，丝丝分明的蟹肉给人以无限遐想，其中所含有的优质蛋白让它的口感格外鲜甜。生活在南半球的岩龙虾，虾肉紧实，大块头的身材满足人们大快朵颐的愿望。东沙群岛的东星斑，有它坐镇，鲜嫩一词被淋漓尽致的诠释。体型奇特的加拿大象拔蚌，处理起来最要小心。在去除难以咀嚼的表皮后，还需要充分利用柠檬中的有机酸软化蚌肉纤维，将蚌肉放入冰水中存放，既维持了坚韧的口感，清鲜的味道也被同时保留。切成薄片的象拔蚌与汤底最终的交锋只有短短几秒，传统的煲汤加上大海的鲜美，牢牢拴住了食客们的胃。

0: 21年前，凯蒂姐和丈夫明哥一起开了这家海鲜火锅店。那是澳门飞速发展的时代，大量外籍工作者踏上澳门半岛，各路稀有海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家庭。
1: 我的员工包括有中国的、缅甸的、有菲律宾跟越南啊，因为我会餐牌有中文的，然后我解释他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人物，他们就是翻译到缅甸语，然后越南语，还是哪个英文啊，这个是基本的啊。一般现在他们的广东话讲得蛮灵光的，还有一点中文他们也看得懂了。现在我会给他们一个感觉，他们有事发生在澳门，第一个支援他们是必须是我的，因为 我是他们澳门的家人。
2: 细尘大有啊，见有。咖啡不够啊，咖啡不够。
0: 中午一过，凯蒂姐的老公明哥来到码头抢购海鲜。
3: 哦，有啊。
0: 物美价廉是码头的魅力所在，在这里能用令人满意的价格收获称心的食材，但这往往

0: 睇有咩好嘢啦。最想揾啲狗蝦又冇。
1: 澳门的面积不大，分布在32平方公里内的9个街市，就能满足澳门人大部分的日常需求。身为本地人，明哥总能在这里得到意外的惊喜。
0: 哇，靓女好多贝壳喎，靓女。
2: 而家好咗，我中午食咗个面之后都
0: 唔系鱼咯。有冇狗虾今日啊？
3: 有。
0: 哎，落嚟打，落嚟打。
3: 好嘅。
1: 九虾生长在珠江的咸淡水交界地带，为应对高渗透压环境，体内蓄积了足量的复合氨基酸，让澳门人得以在冬天也可以就近获得极致的鲜味体验。想要对它尝鲜，做法并不复杂，简单烫煮就能获得鲜甜口感。
4: 它是那所有虾里面最甜的。
1: 新鲜的九虾只需要酱油调味即可。与其他海洋生物一样，它体内所含的甘氨酸带来甜味，给了澳门人甜及鲜的启示。

0: 捐款捐給紅十字會、這個、
1: 那年很多很多人都捐錢去捐的、真的慘，
0: 很高興啊，那天很多很多人來滿了座，因為他個個知道是做善事嘛、那個、這個應該有二十幾年了，二十幾年前
1: 有了有了，你來的喎，
2: 是啊，
0: 哥哥這個這個哥哥
3: 从2006年至今，凯蒂姐一直在尽力帮助着身边人，这份善意的投入也终有回响。
0: 我哋嘅人手系非常之短缺，早午晚班系分咗三个时段餐饮嘅，咁啊变咗咧，即系嗰个时间嗰个人手调配咧系非常之困难。但我又好好彩，佢哋啲员工咧就真系非常之合作，所以咧我就好感恩。
3: 海洋造就了澳门，今天国际化的都市氛围，它带来食材的多样化，为人们的餐桌平添更多可能。身在大海边，无论你的出身、你的来处、你对食物的喜好，都可以在滚沸的火锅里被包容到这统称为鲜的风味中，从而领略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要义。

0: 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1: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点击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巴黎晚秋，塞纳河畔，是什么让痴迷西洋文化的常书鸿毅然回国？7年辗转，前路漫漫，即将前往敦煌的常书鸿面对着什么样的境遇？
3: 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真的就是像徐悲鸿所说的苦行僧一样，
2: 追回家庭与守护敦煌。两难之下，常书鸿将做出怎样的选择？经费紧张，人才流失，解散通知，当一个个困难摆在常书鸿面前，他又将如何面对？
4: 黎明马上就要到来了。
2: 新中国成立，文保工作情况焕然一新。在新的历史时期，常书鸿又为敦煌做出了哪些影响重大的贡献？学巫史，看档案，为纪念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诞辰120周年，即逝世30周年，档案特邀常书鸿女儿常莎娜女士、儿子常家煌先生，为您共同讲述来世还做敦煌人，敬请关注。

搜就是。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

0: 禅寺破庙，一方土炕，黄沙为伴。1943年3月24日，昏暗的灯光下，有六个人正盘腿围坐在一起吃饭。这盏灯是他们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桌上的筷子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的，主食是用河滩里的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菜是一小碟子咸辣子和咸菜叶。这是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一行六人到达敦煌的第一顿晚餐。六人中领队的就是后来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以一顿简陋的晚餐作为他们新生活的开始，似乎也昭示着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将会异常艰难。但这对跨越重洋只为来到敦煌的常书鸿而言，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他对那片圣迹的向往。
1: 190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常书鸿，从小就对绘画展现出了强烈的兴趣。1927年，常书鸿赴法留学，一待便是9年多。9年多的时间里，常书鸿已然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位多部作品被收藏并举行了个人画展的知名艺术家。如果没有那惊鸿一瞥，或许常书鸿的一生将会在法国度过。
0: 1935年的秋天，常书鸿漫步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吸引了他的注意。经过多方寻找，我们找到了小册子封面的样子和其中的部分图片。可以看到，这其中展示了大量敦煌石窟和壁画的样貌，即使图片都是黑白的，也照样能够感受到敦煌之美的震撼。对当时的常书鸿来说，打开盒装的书壳犹如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那是300余幅来自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

0: 和塑像的图片，由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而来。气势恢宏的构图，生动有力的人物刻画，奔放粗壮的笔触，让常书鸿沉醉其中，顾不得巴黎晚秋傍晚的夜色已徐徐降临，顾不得塞纳河畔黄昏的烟雾正悄然升起。一年之后，1936年，一个秋雨蒙蒙的日子里，常书鸿只身搭上了从巴黎开往国内的国际列车。但常书鸿因敦煌而毅然回国，仅仅只是因为被敦煌文化所吸引吗？
1: 我是常书鸿的儿子常家煌，名字中的煌便取自于敦煌。当我的父亲常书鸿初见敦煌文化之美，他除了在艺术层面上被吸引，也深感自己数典忘祖。作为一个中国人，竟不知自己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却一心沉醉在西洋文化中。
2: 为了能了解更多敦煌文化，在看过敦煌石窟图录的第二天一大早，常书鸿成为了法国集美博物馆的第一位参观者。进了集美博物馆，迎面就是一幅标榜伯希和于1908年如何深入敦煌，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从敦煌藏经洞获得了近万件有明确纪年和重要内容的文献、画卷等稀世文物的经过。而这些在常书鸿的眼中，无疑是盗窃者的自供书。
1: 敦煌藏经洞也就是莫高窟第17窟，现在的敦煌藏经洞陈列馆位于藏经洞对面的三清宫。这座建筑原本是道士王延禄的道观。1900年5月26日，王延禄无意间发现一处密室，其间存放的数万件古代文献及纸本卷画始见天日，藏经洞也自此闻名于世。
2: 但由于清王朝的愚昧与孱弱，自1907年以来，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人利用种种手段，先后盗走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最终他们被陈列在世界各处的博物馆或图书馆中。
1: 20多年后，1935年，我的父亲常书鸿在异国他乡的博物馆中看到那些被盗来的中国艺术之瑰宝。他初到法国时所信奉的艺术高于一切，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开始受到强烈的震动，而此时国内还有一些情况牵动着他的心。
2: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伤。1931年的9·18事变之后，侵华日军向关内步步紧逼，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常书鸿作为身处异乡的留学生，创作了一幅油画《乡愁曲》。此时，许多海外留学生都在准备回国，投身于抗战救亡的工作。
1: 敦煌文化的艺术成就和魅力，文物盗贼们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破坏和窃取，侵略者在祖国土地上的恣意践踏，无不使得我的父亲常书鸿立下宏愿，要回中国，要去敦煌，要保护汲取祖国古典艺术的精华，发扬光大，使它放射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辉。此时有一个回国的契机摆在我父亲的面前，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邀请我的父亲回国担任教授。
2: 30年代的中国，战乱灾祸频仍，又有关山阻隔，那年月要到阳关道上的敦煌去，绝非易事。常书鸿决定接受聘请，先回国，到北平解决基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再考虑将来如何去敦煌。列车经过德国柏林时，常书鸿参观了柏林博物馆，却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新疆吐鲁番的壁画。这背后无疑又是一场文化的掠夺。列车进入中国，到达满洲里，同行的日本人、法国人、苏联人等都下车进站游览了。身为中国人的常书鸿却被日本宪兵和汉奸困在车厢里，围着检查行装。列车到达哈尔滨， 整个城市死一般的寂静，人们都如机器人，不敢多说话。
1: 原本认为艺术与政治互不相干的常寿鸿先生，一路上直观地感受到当亡国奴的耻辱，他想快点回到祖国的怀抱，快点到敦煌去。彼时我的父亲还不知道，从他踏上北平的土地到亲眼看见这般敦煌石窟的壮丽，用了7年之久。
2: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常书鸿和北平艺专的师生开始了向后方迁移的长达2年的逃难生活，先后往江西庐山孤岭办学，又溯江而上，过洞庭湖，转到湖南西部的园林，不久与后到园林的杭州艺专合并组成国立艺专，于1939年经惠州辗转迁到云南昆明，1939年冬，继而从昆明迁往重庆。
1: 不久后，我的父亲常寿鸿离开了国立艺专，在重庆谋得一份闲差，这是他回国后比较安定一段时光。在这段时间里，他终于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他热爱的油画创作。但与此同时，敦煌那个使他千里迢迢从国外回来想投奔的敦煌石窟，让他更加魂牵梦绕。机会终于来到了，但这个机会的背后却有着惨痛的代价。
2: 上世纪40年代初期，围绕着过去发生的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倒卖事件，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正在议论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的问题。那块巨大而完美的帝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分别包装偷运出国。与此相关，针对敦煌石窟历次被大肆劫掠和破坏的问题，进步人士们也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1942年，形势所逼，为应付舆论，重庆国民政府随即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研究和保护敦煌艺术的专门机构，常寿鸿被聘请为副主任委员。
0: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就是如今敦煌研究院的前身，但与今天的兴盛相比，当年的情况可谓是惨淡而又凄凉。当时机构虽然是要开始着手筹备了，但国民政府只拨付了一笔非常有限的经费，此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了。那没有经费，人员的落实和所需的设施都将是泡影。常寿鸿决定开画展、卖家具、当行李，倾其所有做破釜沉舟的打算。
2: 离开重庆前的画展是由徐悲鸿为其写的序。徐悲鸿曾对常寿鸿说，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要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做到底。
0: 在这场画展上所展出的40余幅油画最终售出了不少，常寿鸿也终于筹得了前往敦煌必须的几万元经费。可前路漫漫，他和即将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又将面对什么样的境遇呢？
1: 西北的高原之上，早晨刺骨寒风呼啸。1943年2月20日清晨，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一行6人，身穿老羊皮大衣，戴着北方老农的毡帽，乘坐一辆敞篷的破旧卡车，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整整一个月的汽车颠簸，3月20日公路已走到尽头，塞外黄昏，残阳西照，昏黄的光线被灰暗的戈壁滩吞没着，显得格外阴冷暗淡。最后这段到敦煌的路，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真的就是像徐悲鸿所说的苦行僧一样，骑着骆驼，啃着又冷又硬的馍，在干渴中 又过了几个极静的沙漠之夜，

0: 当一轮红色从嶙峋的高峰上升起来的时候，当骆驼转过一个沙丘之后，突然不远处透过白杨枝梢，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常书乎等人的面前。他们跳下骆驼，向着向往已久的民族艺术宝库跑去。到达敦煌后的常书鸿一行又接连遭受何种打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面临解散，又将何去何从？妻子不告而别，追还是留？常书鸿会如何抉择？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当常书鸿等人置身在敦煌这个艺术宫殿里，每一个洞窟都具有令人陶醉的艺术魅力。那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那隋代窟顶的连珠飞马图案，那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那吴道子般的五代当风的盛唐飞天，那金碧辉煌的用色，那些体现着民族传统和时代风格的山水人物绘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地展示在他们面前。莫高窟里数量巨大的壁画彩塑，从洞窟建筑建构、壁画的装饰布置、画面的主题内容、民族特征、时代风格来看，是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千余年中，无数艺术匠师们呕心沥血、天才智慧的艺术结晶。这些辉煌的艺术成果，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的结晶，又是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了外来民族文化艺术基础上不断创造的结果，是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集中体现。
1: 可以说，敦煌艺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宝库，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艺术财富。那么，像莫高窟这样一个历史文化艺术的宝库，最初是如何出现的呢？
0: 公元四五世纪，佛教在中国盛行，敦煌莫高窟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据公元六九八年重修的莫高窟碑文记载，公元三六六年，有一个叫乐尊的和尚，西游至敦煌三危山下，猛一抬头，只见山上一派耀眼的金光，好像其中有千万个佛。和尚认为这是块圣地，便雇人在此地凿下第一个石窟。不久，又有一法良禅师从东方来此，似乎遇到了类似的神意，便在乐尊窟旁开凿第二个石窟。从此，在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石窟便继续不断地修建起来了。
1: 说起来，莫高窟的名字还和这乐尊和尚有点关系。莫高窟的名字从何而来？目前有很多种说法。有说当时敦煌县城东南一个村镇，名字可能叫做莫高里，石窟是以附近的乡里命名，汉字里的莫与莫通用，因此得名莫高窟。也有一种说法，这名字来源于山名莫高山，意思是开凿在沙漠高处的洞窟，取名叫莫高窟。还有一种说法，便来自于乐尊和尚。乐尊和尚道行高深，僧侣中的所有修行者莫高于此僧。为了纪念他首开洞窟之功德，而将窟名称之为莫高。 置身于神秘的石窟群中。常书鸿他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敦煌艺术带来的养分，而另外一方面却不由得担心起来，情况似乎比他们预想当中更加糟糕。
0: 断崖残壁，沙土堆积，危楼险阁，一派似乎被人遗弃的荒凉之感。有的洞窟甚至被人当作夜宿之地，在那里烧水做饭，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残垣断壁中随处可见。那个被掠夺过的藏经洞也只剩北壁上两身供养侍女，他们执仗掌扇，成为那场浩劫的历史见证者。
1: 就在常书鸿等人在石窟中穿梭之时，突然一声巨响石破天惊，原来是第四窟的威严下崩落了一大块岩石，随之是一阵令人呛塞的尘土飞扬。眼前种种都让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们感受到了未来工作的不易。工作不易，生活同样也是异常的艰辛。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在敦煌吃的这第一顿晚饭可见一斑，但无论如何，他们终归是见到了这一伟大的艺术宝库。从这顿饭以后，他们要扭转敦煌石窟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毁的厄运。
0: 沙是保护洞窟的大敌，常书鸿一行首先要做的就是治沙清沙。为了防风沙，常书鸿他们计划要建造一堵土墙，把防沙的林木和石窟群围在土墙里面。
1: 听起来似乎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有两个现实问题就摆在他们面前。一是这莫高窟压根儿没有土，哪里都只有沙；二是没有钱，那没有钱就意味着没有劳动力，光靠他们六个那得修到猴年马月去啊。一次偶然的机会，常书鸿发现当地有两家小店正在用沙土筑一堵小围墙，他赶忙上前打听，才知道这莫高窟的水含碱量很大，加上沙土夯实之后完全可以用来做墙。于是他们东拼西凑，又向县政府借了些钱，才终于雇了100多个民工，沿着莫高窟的崖面夯土打了一堵长达千米的保护石窟的围墙。接着为了整理洞窟，常书鸿等人从春到冬整整10个月清除了常年堆积在窟前甬道中的流沙。看着围墙里的树木幼苗因为没有人畜破坏而长出了青枝绿叶，常书鸿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
0: 1944年1月，筹备了一年多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常书鸿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
1: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发展，可真的会这么顺利吗？
0: 几个月以后，1944年的秋天，常书鸿的妻子陈之秀和一双儿女也在他的鼓励下来到了敦煌。初到敦煌的陈之秀被这里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但好景不长，随着沙漠中万木凋枯的寒冬来临，他最初的兴趣被生活的艰辛磨灭。
2: 我母亲一直很爱美的，合影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妈妈打扮得很时尚。回国以后她又开始穿旗袍，但是到了敦煌的时候天很冷，她还要穿旗袍，我爸爸就劝她天太冷了，还是要换靴子，不能再穿高跟鞋了。我母亲很不愿意，因为她从一直就对去敦煌甘肃她心里已经不是太舒畅了。
1: 粗粝的饮食 单调枯燥的生活环境，丈夫无尽的忙碌使她无法再待下去了。1945年4月，陈之秀丢下丈夫和一双儿女，与敦煌相识的一位同乡追逐她个人的幸福自由去了。这对常书鸿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她不顾一切的追赶，却从马背上摔下，昏倒在了途中。幸而遇见过路人相救，把常书鸿送回了敦煌。选家庭还是选事业，继续追还是留下来，两难的选择放在了常书鸿的面前，他到底该怎么选呢？这是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壁画的内容是表现了500个强盗皈依佛教、改恶从善的故事。整个壁画充分表达了中国传统绘画气韵生动的特点，它是敦煌石窟艺术的宝中之宝。
0: 但是，在1925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这里，一心想把这一整窟的壁画玻璃带走，而这次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了。上一次，华尔纳预先把化学药品铺在布上，5天功夫就沾去了壁画20多幅，损坏了多幅中国的古代艺术珍品。
1: 好在1925年这一次，华尔纳因遭到敦煌人民的愤怒抗议，企图未能得逞，285窟才得以保存下来。陈之秀走后的那些夜里，常书鸿从不眠的黑暗中醒来，无数与285窟际遇相似的石窟在他的脑海中闪过，那里都是与他朝夕与共的壁画和彩塑。常书鸿深知，如果他放弃自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责任，意味着这个劫后余生的民族艺术宝库很可能会随时随地再次遭到洗劫。不能走，这是常书鸿对着那些石窟下定的决心。但新的打击接踵而至。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常书鸿跑到大佛殿的铁钟上，重重地敲了21下，向职工们宣布了这个大喜的消息。为了欢庆抗战胜利，他们还杀了一只羊，热热闹闹地聚餐庆祝。抗战胜利是大好事一桩，不过研究所里的职工们也因此有了一些心理的变化，他们很多人已经无心再待在这个边陲荒凉之地，只想着尽快离开，回到过去的敌占区和家人们团聚。因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研究所迎来了一个散伙的狂潮。同样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国民政府忽然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勒令把所内的全部工作移交给敦煌县政府。
3: 事实上，研究所的工作一直以来也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运作，国民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挂了个名，可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研究所的经费全是靠我父亲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我的姐姐常沙娜在其中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0: 为了筹集资金维持日常工作，常书鸿不仅到处拉经费，自己开个人画展，还拉着女儿常沙娜一起开展。常沙娜从12岁到敦煌开始，时常跟着父亲学习临摹壁画。1946年，14岁的常沙娜与父亲一起在兰州开办了他们的妇女画展，为研究所的工作筹措经费。常沙娜与敦煌的羁绊，也从这一时期开始。
2: 就是我父亲给我写的一个纸条。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现在一晃眼40年过去了，这句话时刻在提醒我，也在激励着我。我也把敦煌给我的养分投入到我的艺术实践之中。
3: 尽管我的姐姐常沙娜只跟随父亲在敦煌生活了5年，但每当有人问起她的故乡在哪里时，她都回答敦煌。眼下国民政府要解散研究所，无疑是对研究所的生存进一步的打击。为了存活下去，我父亲和研究所的同事们决定向社会发出呼吁，他们要把几年以来临摹复制的壁画作品带到重庆展出，以显示他们的决心和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
0: 这次的展览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次展览的观众中出现了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等人。周恩来在参观后对研究所的工作表达了支持和赞扬，并鼓励常书鸿等人要把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顽强地干下去。就在研究所的人们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1946年，后来接过常书鸿守护敦煌大旗的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来到了敦煌。
3: 1947年，一批艺专毕业的青年工作者也来到了敦煌，这其中就有后来与我父亲相伴一生的伴侣，同为敦煌痴人的李承先，也就是我的母亲。有了我母亲和他们这波生力军，一件始终让我父亲他们在保护和研究洞窟时感到掣肘的事情就可以进行了，对莫高窟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进行全面编号。
1: 这是莫高窟第285窟。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称呼它，就有当年研究所的功劳。那在此之前，这些窟都叫什么呢？
0: 早在唐宋时代，鉴于礼佛和祭拜的需要，洞窟曾有过窟名，如曲家窟、殷家窟、文殊窟等。从近代莫高窟的研究历史来看，以阿拉伯数字为序的编号有4次，但各有差别。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依照其考察顺序进行编号，共171号，再加之英文字母做细分，实际编列洞窟383个。1941年，张大千按洞窟层位关系和排列次序编号，共计编有309个窟号，但他将大窟中的小窟、耳洞均赋予大窟做南或北耳洞，因此实际洞窟计有441个。除此之外，还有敦煌官厅编号以及用于石窟供养人题记考察艺术的编号。
1: 这些编号用途各异，对研究所的工作造成了诸多不便。那这一次研究所要自己进行编号，那么他们是如何编号的呢？研究所以莫高窟上山进城的路线为起点，第一层由北至南按洞窟的排列顺序，有一个窟就会编一个号，小洞、耳洞都会一一编号。接着第二层由南至北，第三层由北至南，如此就会按之字形进行编排，共计编号465个。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常书鸿等人又陆续发现了新的洞窟，所以后来莫高窟编号洞窟共计有492个。在为莫高窟编号的同时，研究所还在继续为了生存而抗争。为了继续向社会呼吁，研究所的职工又将几年以来的工作成果在南京和上海先后公开展出。一时间，人们反响激烈，并且对国民党要停办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行径提出了批评。黎明马上就要到来了。
0: 1949年9月28日，一面鲜艳的红旗飘扬在敦煌古城城头，解放军进入敦煌，宣告着这座近百年来受尽帝国主义劫夺和国内反动统治摧残的民族艺术宝库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 1950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更名后的研究所完成了 怎样的壮举呢？
0: 新的历史时期，常书鸿为敦煌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他的晚年又为何只能听铃铛声入眠？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有关保护文物古迹的法令。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任人盗卖文物和对祖国文化遗产无人过问、任其自生自灭的情况得以改观，人们对文物保护工作在思想上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随着管理工作的加强，从1951年开始，研究所保护工作的重点从防止人为破坏转移到了防止自然损毁方面。
0: 莫高窟修筑在一种由卵石和钙化沙土结合的岩层上，易于风化剥落，只要灌一些温水，岩壁便会融化脱落。幸而敦煌地区雨水较少，否则在雨水冲刷之下，这里早已遭到毁灭性的灾难了。但风沙的威胁依然严重，一年春冬两季大风沙，风势凶猛而持久，往往一夜风沙就在栈道、走廊或窟门口形成一座沙丘，阻碍交通不说，有时还会压瘫洞窟廊檐。窟内经常性的危害是壁画的色彩和形象被磨灭、起甲和腐烂。
1: 从1951年开始，研究所对五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时代窟檐的木构建筑进行了抢修，但这对还在逐年损耗的莫高窟来说还远远不够。1961年，莫高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经过周密的勘探设计和研究，国务院批准拨付给研究所一笔可观的经费，用以莫高窟的抢修工作。一场史无前例的全面加固工程就此展开。从1963年到1966年，这一工程分为三期进行，在4000余米的长廊中加固了195个洞窟。
1: 这一次的工程对洞窟结构起到了永久性的加固作用，并且按需在部分位置加深了甬道，脱胎换骨地更新了风化的岩壁，彻底解决了石窟艺术品经常遭受风沙、雨雪和日照侵蚀危害的问题。这一次的工程不仅保护了敦煌石窟的安全，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常书鸿最初来到敦煌时，在莫高窟最高层的196窟上，因为没有通道，只能架设蜈蚣梯上去，从山顶悬绳捆住腰，吊在距离地面30多米的高空中，从山顶上双脚悬空往下溜。
0: 后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又在没有钱、没有人力的情况下，自己捡拾窟前的树枝，靠着一筐筐沙土、一块块土坯，拼拼凑凑修建了简易的栈道、土墙。进洞里是连爬带跳，一脚高一脚低地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
1: 直到全面加固工程在洞窟之间修筑了通道，才安全牢固地解决了这几百个洞窟之间的来往问题。除了保护，研究也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重要工作之一。要研究，临摹是基础。
0: 对于临摹者，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和锻炼的过程，是发扬和发展传统的准备和手段。对于散处在全国的美术工作者、研究工作者，临摹就是他们学习艺术遗产、推陈出新的依据。
1: 可以说，敦煌艺术的临摹工作是保护工作，是研究工作，也是发扬工作。敦煌石窟艺术的临摹工作，从常书鸿等人到达敦煌的1943年就已经开始了，但新中国成立前的6年，由于经费和物资的匮乏，除了少数代表作之外，一般都采取缩小临摹本的方法，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甚至更小。不仅如此，临摹的材料也不得不采取劣质颜料。
0: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文物的重视程度今非昔比，并且对研究所的工作支持，不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得到了加强。为了更好地做研究，研究所将对莫高窟的重要作品做大规模、原大、原色的客观临摹。
1: 那么，从哪个洞窟开始呢？经过反复的讨论，大规模的临摹将从眼前的这个285窟开始，也就是那个华尔纳企图将整个壁画剥离而去却未能得逞的洞窟。
0: 第285窟有西魏大统四年、大统五年的题记，历史和艺术价值高，保存完好，是西魏时的代表洞窟。除了其本身的价值外，这一洞窟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如果把这个洞窟的壁画全部按照原大临摹并装置起来展览，既可以让全国人民及国际上热爱敦煌艺术的人们欣赏这一洞窟的全貌，宣扬中国的传统艺术成就，同时又可以揭露华尔纳之流盗窃敦煌文物的丑恶行径。整整两年，第285窟原大原色中式临摹的摹本终于完成。从这第285窟开始，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几十年如一日，跟随常书鸿在一个又一个洞窟中临摹。
1: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莫高窟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的画面：临摹人员在高高的用桌椅板凳捆绑起来的架子上工作。光线昏暗的洞窟里，或支起一块白布，或立着一块镜子，利用太阳的反射光来解决光源的问题。有时没有阳光反射，那就一手拿着煤油灯，一手作画。1954年10月25日是莫高窟有史以来空前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在这天晚上，新安装的电机开始发电，工作人员早早吃过了晚饭，坐在洞窟中临摹壁画的架台上，看着新安装的灯泡，等待着光明的到来。灯光亮起，有的人静静端详着朝夕相处的精美壁画，有的人在光亮中流下了幸福的泪水，久久不能平静。这一年，为了改善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央文化部为研究所调拨了摄影器材、电灯电话、吉普车等等。研究所在新的条件下，不仅临摹了莫高窟各个时代的代表作，还做了敦煌人物服饰、飞天、五岳等等专题临摹，甚至对安西榆林窟的重点壁画也进行了临摹。临摹工作是研究的一种方式，但并非是唯一的目的。常书鸿为了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具备更高的研究能力，从1954年起，他要求每一个从事临摹工作的研究者结合自己的临摹开展专题研究，看书、查资料、写研究文章。逐渐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开始进入了各自的细分领域，有的进入了临摹与研究结合的时期，有的则逐渐转入以研究为主的轨道。保护、研究，继而要宣传与发扬，让全国全世界看到中华艺术之瑰丽，中华文明之璀璨。故宫午门的城楼上，1951年的4月到6月间，一场规模浩大的文物展览正在进行。敦煌文物展览每天迎来送往成千上万的观众，展示着各个时代敦煌的壁画、彩塑摹本、实物照片、摄影资料等等。
0: 在这次展览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常书鸿正在对整个展览做最后的检查，忽然接到一个来自中南海的电话，称有一位首长要来会场参观。那是解放后常书鸿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 那一次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也让常书鸿更加坚定了要在敦煌一辈子干下去的决心。
1: 在那个抗美援朝群众运动的热潮当中，这次展览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爱上敦煌，也对广大人民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本质。
0: 在国际上，20世纪50-60年代，常书鸿也先后代表研究所前往印度、缅甸、日本、德国等国家交流与访问，同时展示与宣传敦煌文化，收获了国际上对敦煌的广泛关注与赞誉。上世纪70年代，常书鸿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撰写书籍文章及回忆录、创作油画，还有拍摄纪录片上。当然，这些内容依然紧紧围绕着敦煌。
3: 在老一代的敦煌人中，除了我的父母，还有一位对我影响颇深的人，马敬池先生。1962年暑假，还是中学生的我，回到敦煌，第一次见到了马敬池先生。从此，他开始了带着我在敦煌临摹壁画，可以说他是我绘画的启蒙老师。马老师是敦煌的金牌讲解员，常常接待各处的来宾。每次来到敦煌，他都给我讲很多关于敦煌的事情。他希望我也能像我的父亲一样，继续为敦煌、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一份贡献。在我的心目中，马老师是那一代敦煌人中的一个代表。他和老一辈敦煌人都是我们后辈崇拜的对象。当后来我也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做了一些事情时，我与马老师和老一辈敦煌人的距离更近了。这种距离是一种深沉的心灵相通、情感相通。而今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敦煌，他们不仅仅是被敦煌的艺术之美所吸引，还肩负起了更续文化基因、传承民族之魂的责任。
2: 到了1982年，我父亲78岁了，他就卸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在领导的安排下，让他到北京来安度晚年。他居住在北京以后，想象中呢，听到了莫高窟的窟檐上清晰的铃声。这个时候呢，晃眼已过了40年了，那个铃声已经深深的在他的心里，再也离不开他了。于是他在家里就挂了很多这样小的铃铛，只有听到这个铃声，他才能睡得安稳，睡得踏实。

0: 有人曾问过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常书鸿回答，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所幸常书鸿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还有一代一代无数的敦煌人替他继续完成。睹物思人，跨越40载的原始手稿首次完整公开，134页，9万多字，其内容见证了袁隆平何等艰辛。心系温饱，珍贵稻种首次独家亮相荧屏，它为何承载了袁隆平一生未了的心愿？它又如何见证两代人对粮食安全事业的不懈奋斗？多张老照片独家展示，80年代纪录片珍贵呈现。面对亲情，他对儿子的人生曾做出过哪些决定？
1: 袁隆平的一纸协议却让儿子差点丢了媳妇儿。
0: 三代同堂，袁隆平又如何低调隐瞒自己的身份？
2: 我就会说，我爷爷是天天看天气预报的。
0: 91岁病危入院，最后的时光他如何度过？儿子又说了哪些话语使得生命体征趋于平稳？还有多少山人

泪下的往事值得我们追寻，斯人已逝，笑容犹在。为纪念袁隆平院士逝世一周年，档案为您倾情讲述：青春是未来，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0: 吴三，我工作忙，没法照顾你，你要照顾好自己，勤锻炼，好学习，但是在学校不要和别人提及我是你的父亲。
1: 1990年，一个叫吴三的20岁青年人，在即将上大学的前夕，收到了父亲留下的这样一封信。一个父亲居然不愿意让儿子在别人面前提及自己的名字，换作旁人肯定要找自己的父亲理论一番，可是眼下这位青年人心中却感到暖暖的。这位父亲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所熟知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什么袁隆平要对自己的儿子提出这样的要求？话里话外，他是不是对儿子又有着别样的期待呢？今天的节目将为您讲述袁隆平父子之间不善言辞又深沉的情感，也是一份新时代青年人对事业不悔的执着与传承。
2: 我大哥是奶奶，就是小时候就带大的。我的时候当时是在外婆那里带大的。小学3年级之后才正式跟父母长期在住在一起。但有些啊，看到你他们的父亲啊，那种很非常融洽的那种感觉，我们就好像跟父亲就没有那种特别那种啊，毕竟是一个是长期没在一起。再加上他又是在学术上这种权威啊，这两个方面的结果。
1: 视频中这位年轻人叫袁定阳，是袁隆平的小儿子，小名吴三。从1970年出生以来，他的生活里面除了外婆和母亲，就只有两个哥哥。他出生之际，袁隆平正值不惑，杂交水稻育种也正在攻关阶段。冥冥之中，袁定阳与杂交水稻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一开始啊，袁定阳对于父亲的印象十分模糊。父亲总是严肃又较真，时常是早出晚归，有时3-5个月都不回家一趟。父子几人能够聚在一起的机会少之又少。小时候他问到母亲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父亲到底是做什么的？母亲总是会告诉他，你爸爸是种稻子的。在袁定阳回到父母身边后，袁隆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拍了这5口之家的第一张全家福。我手边的这张合影拍摄于1979年，这个呢就是袁定阳，旁边的则是他的大哥袁定安以及二哥袁定江。当小袁定阳问及自己为什么叫吴三时，母亲告诉他，你的大哥出生在5月1日，就叫吴一。至于二哥和你嘛，你爸爸是个简单的人，顺着就叫成了吴二和吴三。从此随性简单成为了袁定阳对父亲最初的印象。从母亲的口中，他也对袁隆平的职业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父亲是个种粮的，而且还是个大户，还承包了很多田地。不同于两个哥哥，袁定阳从小对那片田地充满了好奇，他学着父亲的样子也到田里去捉蛐蛐逗青蛙。就在这张合影的1年后，1980年10月，袁隆平研发的第一代杂交水稻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0: 情所愿。从儿时起，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饱穿暖，这个简单却对他来说又十分难以实现的愿望，成为了他一开始学农学时的初衷。
1: 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南大学前身毕业，他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批毕业的大学生。这份珍贵的毕业证书是由袁隆平的家人为我们提供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记录着学生袁隆平系江西省德安县人，现年23岁，在本院农学系毕业，4年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时间是1953年7月15日。在学农的这条路上，可以说袁隆平与全家人的想法都背道而驰。是什么机遇让袁隆平心生了对农业的兴趣？
0: 袁隆平在高中填报志愿的时候，父母都倾向于学医或者理工，而袁隆平却坚持要学农。他的母亲是老师，英语非常好，这也为袁隆平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打下了基础。而他的父亲则是在铁路局工作的，可以说父母二人都与农学不相干。小学一年级，袁隆平的班级组织参观了一个园艺农场，那里花朵盛开，果实累累。
2: 我学农，我以后办个园艺厂呢，是吧？种果实啊，种花卉啦，这教学搞个园艺厂呢，以后在那里啊，这个享受这个田园风光啊，这些东西的。
0: 时隔80多年，当袁隆平再一次回忆起小时候的经历，仍然觉得像梦一样美好。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打响，几个月后武汉失守，袁隆平开始随着父母逃难，国土沦陷，疾病、饥饿、伤痛、死亡被他一一看在眼里。战争电视的袁隆平从小懂得了一个道理，要想使得不被欺辱，自己必须得强大起来。
1: 同大多数青年一样，袁隆平迫切地想要做点什么，为国家效力。他希望有一天人民不再受战乱饥饿之苦，他的一个决定甚至让他险些与杂交水稻无缘。我手上这张照片是由袁定阳为档案栏目提供的，照片上的这位青年就是袁隆平，拍摄的时间是他毕业前一年，也就是1952年。此时袁隆平身穿一身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支笔，表情严肃。您可能不是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但是照片的背后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国家急需飞行员，袁隆平经过重重选拔，成为最终的入选者，进入了空军的预备役。在出发的前一天，袁隆平揣着一支笔，在入选名单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参加了欢送晚会。而这张照片正是拍摄于那场欢送会之后。结果袁隆平和同学们刚开开心心拍完照，学校就通知他们说不用去了。由于国家要在1953年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当时全国只有20万大学生，大学生非常的稀缺，所以空军选拔只选取了高中生。如果袁隆平成了空军飞行员，也许我们会多一位战斗英雄，但是会少一位杂交水稻之父。相比于父亲的经历，袁定阳在耳濡目染之下，对自己事业的发展方向逐渐明朗起来。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定数，袁隆平及袁定阳两代人对于农业的兴趣都源于田园般的生活。上世纪80年代，正值袁定阳的高中时期，那也是他与父亲相聚最多的时候。那时袁定阳在田地间有个外号叫小跟班，每当在父亲的指导下从稻田里找到样本，得到父亲的肯定，袁定阳都感到

0: 十分自豪。他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傍晚和父亲一起到田野里巡视时，遥望夕阳西下，听着稻田里青蛙和昆虫鸣叫，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世外桃源。也正是由于这朝夕相处，袁定阳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方向。看到父亲每日辛劳地在田地间行走，袁定阳忍不住问道：“爸爸，您为什么这么痴迷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呢？”袁隆平这时总是拍拍儿子的肩膀说：“我是饥荒的见证者，你无法想象，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啊。”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袁隆平在给自己的三个儿子取名时，最后一个字分别是安、江、阳，这正是源于袁隆平对于一个地方深刻的感情。
1: 湖南省潜阳县安江镇是深藏于湖南省雪峰山深处的一个小地方，时至今日，这里仍然没有铁路通过。袁隆平在这儺生活和工作了37年，他将潜阳安江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杂交水稻正是从这里发源并走向世界。袁隆平对此地感情之深厚，乃至在三个儿子相继出生后，将地名取作了自己儿子们的名字。
0: 1953年毕业之后，23岁的袁隆平被分配到了安江农校任教。就在袁隆平任教的这一年，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1953年初，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刚刚完成，农民获得土地，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抗美援朝前线正在征战，国内情况也百废待兴。老话说，贫穷就会挨饿，粮食短缺是困扰着国家发展的一个大问题。1953年，中国有5亿8000万人口，粮食总产量是16683万吨，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1斤半。可在此后的半年里，山东、山西、江苏、河南、安徽等地的小麦遭受霜灾，群众产生恐慌心理，发生了抢购粮食的风潮。1953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消灭粮食投机，保障国家建设。”此时，远在深山的袁隆平与国家的命运产生了一丝共鸣。
0: 在安江农校期间，袁隆平被安排教俄语，后来被安排研究红薯，而这两个专业在当年都无法解决实际的农民所需。用袁隆平自己的话说，刚到安江农校工作的他还是迷途羔羊。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苏联的教育模式是主流，在农业育种学中，中国人把苏联人的米丘林和李森科学说奉为真理，认为无性繁育的瓜果才是研究新物种的出路。于是袁隆平埋头伏案，试图通过书本和文献资料对水稻有更加深入的研究。可是很快他便意识到，自己现在做的这些对于改变民族命运那是远远不够的。
1: 科研不是坐在实验室里，而是实实在在的下地干活。不论是在家中教育子女，还是在公众场合中，我们始终能从袁隆平口中听到这句话。1959年，中国发生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小小的安江镇，粮食限量供应，袁隆平饿得走不动路。他和几个同事一起动手，把自己种在菜园还未长大的小萝卜扯来，又弄了一些红薯，各煮了一大盆。儿时的梦想，年少时经历的战火和正在体验的饥饿感，一起纠缠在袁隆平的脑海中。此后，

0: 袁隆平将大量时间扎根于田间，不怕苦已经成为了他的代名词。
1: 父亲的经历恰如一记警钟，狠狠地敲在了袁定阳的心头。他低头沉默不语，看看父亲的身影，一个念头渐渐在他的心头升起。从事杂交水稻，做与父亲一样的事儿，让千千万万的人不要再经受饥饿的困苦。可这一目标实践起来十分的困难。在袁定阳的记忆中，袁隆平不是在稻田里，就是在去稻田的路上。他曾回忆到，父亲出门时时常背着个大水壶，两个口袋鼓鼓的，里面装着两个馒头，便是袁隆平的午饭。后来袁定阳当上了小跟班，父子俩的行程便多了一项，那就是每周都会到农民家里吃一顿饭。在此期间，袁定阳也注意到，虽然父亲与农民相谈甚欢，农民也极为热情，但是袁隆平总是会偷偷地将饭钱放在碗下。袁定阳不禁想到，之前逢年过节的，总有人会热情地送来一些特产礼物，比如咸鱼、咸肉、土鸡蛋之类的。父亲也是从不推辞，伸手收下之后，从家里再找出相应价值的物品赠送回去。和农民打交道，成为袁定阳在实现目标的路上上的第一课。
0: 1979年，农业部向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赠送了1.5公斤杂交水稻种子。这些种子在美国种植后，比当地粮种增产33%以上。由于杂交水稻在美国增产明显，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曾在1981年专程来中国拍摄了这部珍贵的纪录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花园里，中国杂交水稻的故事。除了在美国放映，日本电视台也在全国范围内播放，引起了轰动。
1: 不难发现，我们在纪录片中看到大量农民在田间播种的场景。事实上，在纪录片拍摄的过程中，袁隆平希望摄制组把镜头多多对准农民，甚至在拍摄期间，袁隆平还教了农民两个英文单词，那就是 heavy 和 happy。在田间，美国的摄影师问农民，这个稻把子重不重啊？农民说，重。外国人又问，你高不高兴啊？农民说，很高兴。在英语当中啊，重与高兴的发音很相近。袁隆平始终叮嘱，干农业首先要对农民有感情，要对土地有感情。搞农业科研最重要的是脚踏实地。他坦言，如果没有农民，就没有办法研究出杂交水稻。从那个饥荒年代开始，农民就是他事业道路上的领路人。
0: 1959年，袁隆平在黔阳县峡州公社修建大队参加生产劳动时，看到农民冒雨从另一个村子换来了一担稻种。农民告诉他，山上的种子质量比较好，且产量比较多，要想好收成，多施肥不如勤换种。面对饥荒，老乡们不是坐等国家救济，而是主动想办法提高产量。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袁隆平深受鼓舞。
2: 我那个时候呢，想借鉴这个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的经验，就是要通过培育雄性不育系来利用水稻的大种优势。
1: 袁隆平采用标准的植物培育程序，打算创造一个新的培育品种，称为杂交稻，目的是通过新品种来提高每株的稻米产量。然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袁隆平必须要孤立出一个稀有的自然现象。而这一发现甚至推翻了当时国际上的多份文献， 及权威。
0: 跨越四十载的原始手稿首次完整公开，其内容见证了袁隆平何等艰辛。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1990年，袁定洋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毅然选择了广西农业大学农学系的遗传育种专业。袁隆平知道后，给了袁定洋两点要求：要能吃苦，要敢于挑战权威。于是这两点要求也成为袁定洋在实现目标的路上上第二课。袁定洋十分清楚父亲为什么给他提出这两点要求。早在父亲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时，他便是顶着反对和质疑声进行的，甚至还被扣上一顶无知的帽子。我手中这份档案是由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我们独家提供的，是袁隆平早期综合材料原始手稿。这份手稿也是首次在媒体中完整公开。在很多年后，袁定洋工作的案头始终放着的都是这一点泛黄的信纸，这其中包含着对杂交水稻的研究、对权威理论的推翻及证实、选育计划等14篇文章，134页，共9万多字。最宝贵的还是这第一篇《水稻雄性不育性》的发现，时间是1965年10月30日。这篇文章呢一经发表，对中国乃至世界粮食产业带来了巨大改变。袁隆平首次通过理论实践相结合提出水稻可以杂交。直至今日，袁定洋所研究的超级水稻等新品种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不断革新。可是这份档案的出世并不顺利。世界上美国和日本最早着手研究杂交水稻，但都没有成功。国际遗传育种界普遍认为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而这些都还写进了被奉为经典的教科书中。袁隆平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甚至有些胆大包天的信心到底是从何而来？他凭什么就认定培育杂交水稻这一想法就能够实现呢？1961年7月的一天，和往常一样，袁隆平行走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里。这时，一株特殊的水稻引起了他的注意。
0: 水稻，自花授粉作物，也就是说，它不接受外来花粉，只在同一个花朵中，雄蕊向雌蕊授粉，结出水稻。
3: 突然发现有一株啊，活力极强的稻，长得特别好，穗子很大，很挺起，长得很饱满，我好很高兴了、啊。当时估计呢，这个品种可以产1000斤，就是900公斤。第二年我把它播下去啊，播了1000株呢，很好的管理，天天在田里面去观察，望品种成农。结果一出穗呢，大失所望。高的高，矮的矮，早的早，迟的迟，没有一株有它的老子那么好。
0: 亩产量上千斤，袁隆平以为自己发现了好品种，可是眼前这片稻株参差不齐的表现，却是属于只有杂交的后代才会产生的分离现象。
1: 这一发现让袁隆平意识到，水稻是有杂交优势的。而自己看到的那株大大的水稻正是一株天然杂交水稻。灵感开始在他脑海中闪现，如果可以人工繁育杂交水稻，那么水稻产量必将大大增加。可要知道，袁隆平在田地间行走了这么多年，这一株还是他第一次发现，品种如此稀缺，要怎样才能寻找到更多呢？
0: 一般来讲，水稻能够天然杂交的概率只有1%，但是这一株却被袁隆平幸运地碰见了。而且这株天然的杂交稻这么饱满，籽粒这么多，袁隆平认定这必然是一株天然的雄性不育水稻，也就是雄花退化，雌花却是正常的。如果要进行人工培育杂交稻，首先必须选育出这样的雄性不育株。

0: 而这个现象在自然界存在的几率为万分之一，什么时候又能遇到呢？1964年六七月，水稻开始进入抽穗扬花的时节。天气虽然很热，却是水稻开花最盛的时候，也是寻找不正常雄蕊的最佳时机。袁隆平每天天一亮就下田，一手持放大镜，一手拿镊子，弯腰弓步在湘西稻田里一株一株翻越。白天头顶大太阳，可双脚又是踩在冷水中，因为没有水填鞋，只能光着脚。为了节约时间，午饭就是吃俩馒头就着水。久而久之，袁隆平引发了肠胃病。可就算如此，每次也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1: 吃苦的日子日复一日，没有收获，但袁隆平又总期待着第二天。支撑他努力寻找的，除了袁隆平乐观的心态，更是有一个人在他身边默默陪伴。袁隆平一生中大部分照片和视频资料都是在稻田里拍摄的，生活照并不多，早年间与家人的合照更是少之又少。这张珍贵的结婚照是由袁定阳为我们独家提供的，拍摄时间是1964年。这位是袁隆平的夫人邓哲。1964年，在同事的介绍下，他和自己曾经的学生，当时身为农业技术研究员的邓哲结婚了。当袁隆平的研究方向饱受外界非议的时候，邓哲对袁隆平说：“你大胆的研究，失败了，大不了再一起做回农民。”也正是在结婚这一年，袁隆平正式开始了对杂交水稻的研究。两人甚至都没有蜜月期，直接扎根到了稻田里。从此，田地间便多了一个陪伴袁隆平找水稻的身影。就这样，历时14天，邓哲陪伴袁隆平翻遍14万稻株，终于找到一颗雄性不育株。14天，14万株是什么概念？稻花很小，许多肉眼都看不清，需要用放大镜仔细查看。想想看，七月的三伏天，蹲在毫无遮挡的稻田中，袁隆平举着放大镜一株株地查看稻穗，是何等的艰苦。可这样弯腰的动作，袁隆平坚持了一辈子，不仅让袁隆平落下了终生的腰疾，甚至对他的身高都产生了影响。2011年，袁隆平在广州与钟南山进行健康体检时，发现自己身高只有1米65。袁隆平不敢置信，说自己报考空军时的身高有足足1米7。妻子邓哲后来说道：“普通人根本无法在稻田里坚持那么久，时常2个小时就中暑了。”袁隆平让自己去阴凉处休息，而他呢，却是吃点解暑药，继续寻找。付出终归换来了回报。从1964年到1965年，夫妇二人同助手又先后检查了几十万个稻穗，最终找到6株雄性不孕植株，这才最终成就了袁隆平突破性的发现。
0: 多年后，当袁隆平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坦言自己始终感激自己的妻子，并亲切地称呼邓哲为贤内助。家中有了这位贤内助打理，袁隆平更是将全部精力扑在杂交水稻的事业上。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水稻亩产量仅有250公斤，而在杂交水稻推广后，20世纪80年代，全国水稻亩产量已高达400公斤，全国40%的稻田都种上了杂交水稻。1982年，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会议上，所长斯瓦米纳森先生亲自引导袁隆平走上主席台。
2: 哎呀，我都非常紧张，这个家伙怕听不懂答不出来。第一次参加国际会呢，那又算2000多人。
0: 随之，屏幕上出现袁隆平的头像和杂交水

0: 道之父的称号，全场起立，掌声雷动。随着媒体和世界的广泛关注，在袁定阳上学期间，不少人猜测袁定阳和袁隆平是亲戚，两个人都姓袁，又都学农，但是袁定阳从没承认过父子间的关系，更不想挂着父亲的光环。袁定阳暗自苦习知识，担任着学校科研小组的组长，但有人问起他为什么学农学时，他说了一句和父亲一样的话：我只是想做一个远离饥饿并种稻子的农夫。
1: 多年间，一件15块钱的衬衣，一双底子都磨破的布鞋，就是袁隆平日常在稻田里的装扮，一穿就是一辈子。与自己父亲的朴素十分相似，袁定阳的生活也是低调又低调。上学期间，就如同临行前父亲交代的那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袁隆平的儿子。1994年，24岁的袁定阳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顺利进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成为一名助理研究员，和父亲袁隆平成为了一个单位的同事。从此之后，稻田里的那个小跟班又回来了。然而岁月不饶人，此时的袁隆平已经64岁了。可袁定阳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父亲仍然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驼背弯腰的一岁一岁的观察寻找特殊的稻处，就为培育出一个杂交水稻的新品种。在往后的一年里，袁定阳跟着袁隆平去田垄，两个人骑上摩托车，窜上马路，拐入小径，溜上田埂，在稻田里一待就是一整天。看到儿子吃苦和对杂交水稻的热爱，袁隆平很是欣慰。可当袁定阳提出想作为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一名正式的研究员的时候，却被父亲果断地拒绝了。
0: 珍贵稻种首次独家亮相荧屏，面对亲情，他对儿子的人生曾做出过哪些决定？最后的时光他如何度过？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上世纪90年代左右，正值杂交水稻在国际广泛传播的时候，袁隆平始终相信，通过科技进步和国人的共同努力，中国人不仅能够依靠自己解决吃饭的问题，还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做出贡献。
0: 上世纪80年代，杂交水稻技术作为中国第一项出口美国的农业技术，让对方欢呼不已。当地引进的中国杂交水稻就较美国原有高产常规水稻两种产量高出180.3%，美国人惊呼其为东方魔稻。此后，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不断出口，在越南、印度等国家大面积种植，在国际上引发广泛关注。
1: 袁隆平对孩子从不偏袒，他认为袁定阳还没有资格当一名研究员，他学识不够，眼光也不够长远。他甚至有些伤自尊地对儿子说，搞科研就是要不断创新，不断学习新知识，不能觉得自己学了点东西就固步自封。
2: 所以说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这个梦呢，这个实现了之后，是为保障国世界粮食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都有重要的意义。
0: 袁隆平希望自己的儿子不要局限于眼前的这片稻田，他对袁定阳说，中国人口多，粮食不能完全自给，万一哪天别人卡我们脖子呢，我们要有危机感啊。我们搞种业的人就要有大志向，不仅要让中国人吃饱饭，还要让世界上处在饥饿中的人们也能用上我们的粮种。
1: 袁定阳

0: 刚听从父亲的安排，先是在湖南农业大学就读研究生，而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农学系继续深造。带着临行前父亲的期望和期盼，在香港期间，袁定洋不敢有丝毫懈怠，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在学业上，袁定洋是一路高歌猛进，此时爱情也悄然来到了。
1: 袁定洋身边，父母的爱情让袁定洋从儿时起就耳濡目染，父母琴瑟和鸣，共同下田搞研究，那个画面是最美好的时候。
2: 来吃，
3: 啊，好，直接给奶奶，
2: 好，
3: 拿台上，拿台上，拿台上，来来来。
0: 袁定洋便是这样一路见证着父母的感情长大，并对自己的爱情也充满了向往。可是袁隆平的一纸协议却让儿子差点丢了媳妇儿。在水稻界里有一句名言：“老袁儿媳有点难，起码种5年稻田。”这句话说的呀。 就是照片中的这位姑娘，段美娟。1997年7月的一天，袁定洋按照以往的习惯走到试验田观察作物生长情况，却发现了多了一位陌生女生的身影。有一次晚饭后，袁定洋和父亲聊起了工作进展的情况，商议下一步的试验计划。父亲告诉他，研究所来了位新的女同事。 名字叫段美娟，比她小4岁，还少见的夸起来。这姑娘来自华中农业大学，是个好苗子，不过啊，她还在试用期。原来，段美娟在毕业后的面试官正是袁隆平，履历很完美，但袁隆平却拒绝了她。他说，从事水稻研究需要常年下稻田，不但累得腰酸腿疼，还会被晒得黝黑。 你一个女孩子家不太适合做这种工作，但段美娟立马表示：“我不怕吃苦，要是您担心我吃不了苦，我愿意签订5年的协议。”于是，袁隆平与段美娟当场签订了5年稻田野外实践的协议。段美娟果然不负所望，在这5年期间，她不怕晒，不怕苦，不怕累。段美娟和袁定洋成了同事。 每天都在一起研究水稻。俗话说“日久生情”，接触久了，两个人互生了情愫，最终结为了夫妻。好在妻子的坚持、父亲的信任，要不然袁定洋差点就丢了媳妇儿。当时第一代杂交水稻研究已经有了进展，但核心技术攻关仍需要进步空间。 袁隆平告诉夫妇二人：“农以种为先，关键时刻，以利小小的种子能够绊倒一个强大的国家。”于是，袁定洋夫妇便将更多精力投入育种工作。袁定洋先后主持了“863计划”重大项目水稻智能哺育系的创智与应用，将成果运用到各地后，育种不仅高产，而且在抗虫、防寒上表现优异。
4: 经历20多年的历练，袁定洋和段美娟如今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可是袁隆平并没有卸下自己的担子，安然享受晚年生活。您或许不能相信，晚年的袁隆平一直坚持工作。他每天早晨8点起床。
0: 起床后就一边看着屋子后面的杂交道，一边做健身操。
5: 我要是加入他下面的工作人员可以不？
0: 啊，可以，去家里好。都是在别的公司。那你不怕的？
5: 但是很累的，跑一趟很累。
0: 谦逊、低调，是袁隆平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定位。 就像园丁杨

0: 小时候对父亲的工作并不熟悉那般，他的这种性格让袁家的孙辈们也曾不知道自己家中有一个伟大的人。记得幼儿园的时候，我的老师会问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爷爷是干嘛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什么都不懂，我就会说：“我爷爷是天天看天气预报的。”孙辈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 并不无道理。园丁洋在家中给自己孩子留个家规，就是在播放天气预报的时间，家里不能有人去打扰袁隆平。
1: 浙江卫视北方地区今年四年最小的女人上过。感谢雷震宇返中雨，2016年。
2: 反正我以前就上课有课文知道我爷爷的，然后结果老师在讲的时候，然后我们全班所有人都望着我，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0: 应该是我爷爷跟别人不一样吧，然后他们都很羡慕的那种。2019年，袁隆平生病了，有时喘气都很困难，医生建议卧床休息，他却坚持让袁定阳带着自己每周至少一次去20公里外的实验基地看一看。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他没有实现的目标。如果说长期以来，袁隆平始终致力于挖掘单位面积上水稻的增产潜力，那么近几年，袁隆平则把目标对准了耐盐碱水稻，俗称海水稻。
3: 为此，向国家提出建议。
0: 向国家和请求各项政策进行意向，请求国家建立海水稻研发中心，以便集中人力物力，
3: 进行控管的。
0: 最后的岁月，他和袁定阳依然在海南的海水稻万亩研发示范基地研究盐碱地及海水稻的开发。
3: 全国有15亿亩的盐碱地，一亩就可以产300亿公斤的粮食。300亿公斤粮食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湖南省的全年粮食总产量，可以多养活8000到1亿人口。2020年初，袁隆平在海南三亚正式推出圆梦计划。 他提出，要在未来3年，在内蒙古兴安盟合作开发耐盐碱地水稻种植20万亩，让全国推广到1亿亩，让当地水稻种植户收入实现翻番。在盐碱地上种水稻是袁隆平的第3个梦想。今天的节目，我们有幸为您展示这一罐珍贵的育种。 这是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我们独家提供的，这也是在袁隆平最后的岁月里指导袁定阳及其团队研究的超级水稻，超优千号。不同于其他杂交水稻，超优千号满足了超高产和耐盐碱的特性。这个品种历时4年时间，经过1162次田间实验、875组配组实验后诞生出来。 这对于开发我国广阔的盐碱地和沿海地区进一步确保粮食安全，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可是命运似乎又在交织中开始造化弄人。2021年3月10号，91岁的袁隆平在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基地观察这超优千号播种情况时，重重地摔了一跤。这一摔。 袁隆平再也没有站起来。在病床上，袁隆平从没有落下对天气和水稻的关注。只要他清醒，他就会不停地叫袁定阳来床边开会，询问海水稻和超高产攻关等工作的最新进展。2021年5月9日上午，在袁隆平摔倒的那片海棠湾基地。 超优千号超级杂交水稻测产结果为平均亩产1004.83公斤，耐盐水稻亩产达802.9公斤，创盐碱地水稻亩产。

0: 新纪录。令人感动和神奇的是，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袁隆平的心率和血压一直处于异常指数。当他在病床上听到这个消息，像个孩子一样鼓掌叫好，各项数据居然都恢复到了正常水平。袁定阳说，只要和他提起水稻产量，父亲的生命体征就会非常平稳。可是到了后期，袁隆平已经无法说话，他眼角的泪光似乎在告诉大家，他并没有放下自己心中的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1: 事情他有好多事，他都确实在他心里，他是根本就还没想走，都是还有好多计划，他没有实现。他是在医院里头，我要退休，我要退休，我手都都打青了，你都几天要讲一次，几天要讲一次，要讲一次这个话。我原来怎么也不敢不退休，八九十岁都还没有退休，我终于听到有一次我讲，三十岁都这么高了。
2: 2021年5月22日，长沙物欲霏霏，世界杂交水稻领域迎来至暗的一天。下午1:07，袁隆平与世长辞。当载着袁隆平遗体的灵车缓缓驶出湘雅医院的时候，早已等候在外的市民们一路护送，高喊着袁爷爷一路走好。

0: 2022年5月22日，是袁隆平逝世一周年。在湖南长沙唐人万寿园内，袁隆平的墓盖四周环绕着鲜花和稻穗，墓盖上方端正着摆放着一碗稻谷，一碗大米，碗上写着“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在墓盖边新立了一个油桶，上面写有唐人天堂邮局，这是特别为袁隆平设立的，前来祭扫的人可以投入信件、明信片等，寄托对他的哀思。如同这一块巨石上袁隆平所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些对未来的无尽期盼，他为消灭饥饿留下的遗产以及使命，将被新一代青年人所牢记并传承。
1: 如今袁定阳已经成为超级杂交水稻研究团队的首席专家，且主持了多个重点研发项目，863计划、现代分子等生物技术培育超级稻组合以及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水稻之子。2021年6月18日，袁定阳继程一博北上内蒙古，继续圆梦计划，并发布了此计划的2.0版本。
2: 就是说，一下来一劳永逸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啊。
1: 目前，全国有60多万像袁定阳这样的青年农业人，在种子繁育、制种等科研领域发光发热。从58年前，33岁的袁隆平培育出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的种子，发明了杂交水稻。到今天，中国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已达2.4亿亩，仅每年增产的粮食就可以多养活8000万人。中国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1/5的人口，将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真正实现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2022年4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省。

三亚市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考察调研时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要弘扬袁隆平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精神，十年磨一剑，九九为功，把这件大事抓好，

0: 知道当初为什么招你进来吗？
1: 你的身高体重都卡着红线，行为举止又不太端庄，我是说服了。

0: 真舒服啊。所以你看啊，咱不光是只有工作、读书、跑步，像咱俩现在这样，浪费浪费时间，散散步，多好！这生活里面啊，乐趣多着呢。
1: 安全完成每次航班，这是我的乐趣。
0: 还没放假呢。
1: 什么？
0: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么拼命的女飞，我看你对她态度，我就知道你心里还压着。
1: 我是在履行我的本职工作，跟其他事无关。
0: 安婷，你有没有想过，生活不是只有一种模式，飞行员也不是只有你这一种模式。

好久没有和你聊天了，最近工作忙，你站也忙，我们都很好。

RA 下降，脱开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RA 下降，脱开自。

0: 下一组你和程潇配合，完成空速不可靠指示的模拟项目。好。Where's
1: your Wonder Woman？
0: 什么意思啊？
2: ，不知道啊。 打电话催他消息，没人接啊！看到肖姐三更半夜还发了条朋友圈呢，在 pub 刷夜，求自己。

0: 我昨天就发现了，没有重视。
1: 这也不能怪你，这题目对你来说超纲了。
0: 我是教员，我不能有任何借口。女飞有自己的独特性。
1: 这女飞确实不太容易，尤其陈潇也太拼了。

0: 我还会这么干。怎么样？遇到这么刚的女妃，没招了吧？
1: 轻率莽撞，缺乏自律，这都是根本上的缺失。关键是她认识不到这些。
0: 你快去忙吧，我现在有时间，可以在这盯着。
1: 我的学员我得负责。
0: 外面有更多的学员等着你负责呢。
1: 行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告诉我。
0: 小事儿。对了，今天你可有点不太对头啊。
1: 怎么？
0: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你哄人这样的。
1: 事情失控了，我不太习惯。谢了。

嗯，宋宋，我昨天是一不小心就晚了一点，就可能就晕倒了。谢谢你帮我送来的医务室，还给我备了三明治。你帮我跟顾南亭请个病假。

0: 你醒了，在这找一杯红糖姜茶可真不容易啊！来，小心烫。
1: 你不认识我了？专车司机。
2: 嗯，倪总，
3: 谢谢谢谢。
0: 小心烫。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在教室晕倒了。
2: 你发现的我。
0: 是你们顾部长。怎么，是不好意思当训练标兵，还是怕回头挨批啊？
2: 顾部长是什么态度？
0: 本来想要留下来照顾你的，被我劝走了。
2: 我怎么这么不信呢？嗯，倪总，你也是来航校带培训的吗？
0: 这是你们顾部长的领地，我哪敢插手啊？我是来开会，顺便看一个航展。
2: 嗯，是不是丝绒航空展？
0: 对啊。
2: 听说最先进的战机都会来，而且参加表演的飞行员那可都是万里挑一。
0: 本来今天下午就要去看呢。
2: 哎呀，那你可不可以掩护我一下？我也想去看。
0: 这是你吃得消吗？你好好休息休息。
2: 只要让我看一眼，那我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哎呀，求你了，我跟你讲，我好期待这个航展，我期待很久了，拜托。
0: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要是带你去啊，这男丁得掐死我。
4: 哎，顾长，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我刚刚操作失误了两次，这顾部长都没批我。
5: 我也是，我觉得呀，应该是顾部长看中我的潜力。
6: 哦，行了，你们俩够了啊！
2: 倪总，你看你人又帅，心地一定也很善良，你就帮帮我呗，求你了。
0: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可在戒糖，你这糖衣炮弹没有用。
2: 哎呀，你，可是我
0: 说曹操，曹操就到。嗯。
2: 你千万别抱我，你就说我要留观。拜托拜托。
0: 喂。
7: 喂，成效怎么样？
0: 人刚醒，

0: 就是还比较虚弱，医生说要留观一下，晚上吧，晚点
1: 我帮你把他送回去。
2: 麻烦你了。
0: 不麻烦，回头请我吃饭就行。
3: 倪总，大好人。
0: 兰亭这边可是欠了我一顿饭啊。
3: 没问题，大餐，而且我的大餐肯定比他大。
0: 你先把姜汤喝了。
4: 南亭哥，萧姐她
2: 病假。
4: 您知道，那她没事吧？
2: 小病。
4: 南亭哥，其实你也是刚接触萧姐，萧姐她特别刻苦认真，技术上在我们货运部也是最好的飞行员。
2: 她以前也经常通宵训练吗？
4: 当然，要论训练刻苦，萧姐无人能敌，飞行比她的性命还重要。

0: I'm not this one.
1: Okay, stand up.
2: You下去啊. 我。 谢谢顾教员把我送到了医务室。身体好些没？嗯，好多了。哎呦，今天下楼买了点水果，这苹果都涨价了。
1: 苹果涨价了吗？
2: 顾教员的关心，
1: 好好休息。

0: 今天我们训练的核心是安全意识。很多人对我们乘务员的工作都有误解，认为我们只是空中服务员，但事实上我们的第一本职是客舱专家。乘务员的第一要务就是保证航班的飞行安全和乘客的人身安全，所以接下来90%的时间我们都会用于安全技能的培训。今天我们训练的是客舱着火的应急处置，第一组准备。
1: 报告乘务长，洗手间火警信号，
0: 立即支援。
1: 我来灭火。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2: 我来支援你。
3: 报告乘务长，火势已得到控制。
0: 下一组准备。

0: 生紧急情况时，每一位乘务员要自己先穿好救生衣，再去帮助乘客。在客舱内，千万不要给救生衣充气。有人知道为什么吗？夏至，
1: 是因为飞机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有可能会在水面迫降。如果飞机破损，客舱进水，救生衣充气的旅客有可能会顶在这个舱顶上，但是安全出口却在舱底。所以有可能会导致乘客无法撤离。
0: 很好，

0: 还在想怎么对症下药呢？啊？
1: 有点方向了。
0: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啊！给你留的礼物。
1: 苏五七，
0: 航展限售，国内可没有啊。

0: 哎，你看看，勇士与雁都去了，还玩了密集编队、双狙对冲，还有普加乔夫野尼哲，总之玩了个遍。哎，可惜出不去啊，这近在咫尺都不能去看现场，
1: 回头都发给你。
0: 还有个手工涂装的 Spitfire，
1: 这价格标的太肉疼了，没舍得买。怎么能不买呢？多少钱我出就是了。看这什么？本来真没打算买，要不是有人提醒。
0: 还真买到你心坎里了，哎，
1: 多少钱收拾我转给你？
0: 没了，
1: 这是航展上的袋子。
0: 对啊，你要一块拿着。

0: 你想劝退我？不代表公司，只是我个人的建议。这过分了啊！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原因和建议里面写的很详细。你看我不顺眼，你尽可以用你的办法、你的手段。我就是观察员嘛，我就算在做10年观察员，我也绝不当逃兵。你并没有认清你自己。
1: 你不适合做一名客运飞行员。
0: 你凭什么这么说？
1: 合格的客运飞行员不会通宵训练累垮身体，也不会还没有恢复就违规离校。飞行上你的确优秀也刻苦，但你缺乏的东西不是靠刻苦就能补上的。热爱飞行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飞友俱乐部，他们非常欢迎技术过硬的。

0: 我希望你能够冷静地思考一下。
1: 我不需要，我也不接受你的建议。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水上迫降逃生训练，两个人一组，其中一个人扮演乘客，去准备吧。第一组准备。

0: 艾经理，我不会游泳。
1: 没事的，有救生衣。宇恒，你之前一直表现的都很好，这次也没问题的，相信自己，加油。

0: 第一次想要夸你应变灵活有团队精神，你就给我放这么个大招。
1: 对不起，艾经理，我错了。
0: 夏至，你到底为什么来做空乘？
1: 我，
0: 有的人来做空乘是

0: 把这当成敲门砖，等他们找到有钱老公就改行。有的人是因为他有真正的蓝天梦，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工作。每天和不同的旅客结缘，把旅客安全送达，这就是我的成就感。你知道我每天那么累，我最大的回报是什么吗？ 就是每当乘客给我一个真诚的笑容，对我说一声谢谢，这样我觉得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空乘从来就不是一份美差事，苦、累、压力大不说，很有可能会造成职业病。所以，如果你只是一时兴起，那么我奉劝：早退出，早止损。
1: 承认，我一开始面试的时候只是想试试，没有把这份工作当真。但是经过这半个月的培训，我才明白，这份工作真的不简单。不瞒您说，我以前做过很多工作，也放弃过很多次。但是如果这次再放弃的话， 我怕我以后再也不相信我自己了。

如果你培训考核能通过，差不多要2个多月就要上航班。你的头发，还有时间可以留长。

0: 顾教员，我考虑过了，我有我的坚持，也不怕你打击报复。
1: 我的个人建议并不影响对你的正常考评，公司尽心培养的每一个飞行员都希望留住，但前提是合格。
0: 我会证明我是合格的，但是要一名公正的见证人。
1: 不需要，你自己就是最好的见证人，希望你能对自己公正。

盲目、冲动，飞行员的大忌；自律、自控，飞行员的基石。对飞行要有敬畏之心，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是最

0: 澳洲的训练阶段到此结束，下午放半天假。明天我们要转场到国内，进行787改装的最后一步本场训练。大家回去以后好好收拾行李，解散。
1: 谢谢杜教练。

0: 哎，小姐，下午时间定好了没有？都联系好了，老赖那边也通知了。
1: 你们确定顾南星不知道哈？
2: 放心，组严着呢。
3: 加油啊，小姐！
2: 加油，小姐！
0: 来来来
2: ，Go Go！
4: 上！

0: Mark 也没说什么时候开始手动操作啊，肯定是等到建立足了形态再断啊。
1: 万一 Eric 那边现在就断了，那他输了也不会认账。

0: 什么情况？好像需要改设定。
1: Ready to start? 3 manual landing under strong winds with turbulence.
2: 第三轮不是每逢皆变吗？如果改成大风乱流的话，
3: 那复杂情况的可能性就更多了。没事，成交加油，
4: 小姐加油，小姐加油。
5: 三线用车，大风乱流，看来需要比主路跑过。小姐，这可是你的强项啊。
3: 我们做到最好，其余的交给裁判。
6: Then we can't afford to lose this one. We gotta win.
7: Attention, cross one is rising to 20 knots.
6: Check.
2: 航道好，在正中间。检查附近航向。下滑道移动。下滑道截获。
3: 4000。
7: Go left of the port.
6: Check.
8: 1000.
2: 把雨圈开到最大。速度偏大。
3: 正时正在修正。飞机偏左。正时正在修正。
7: 0.25 in the center of glide slope.
6: Check.
7: We need to fly more carefully now. Yeah.
6: I know.
7: Attention, crosswind is on 30 knots. Left of the runway. Should we go down?
2: 增加，飞机偏左，偏向跑道左边。
3: 明白，正在修正。

0: 我们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飞行上你的确优秀的刻苦，但你缺乏的东西，不是靠刻苦就能补上的。
1: Oh, that was tough, bro. But we just won. It's usual, man.

0: 我自己来。
1: Go on. You guys want to switch with her? She's a girl.
2: No.

0: 小姐，你在吗？
1: 门没锁，进。
2: 你没事吧？
1: 能有什么事儿啊？顾南亭不知道吧？啊？他知道了？
2: 没有没有没有，哪能呢？
1: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得瞒住了，不然我麻烦就大了。
2: 你把这个喝了，预防感冒的。
1: 这什么呀？
2: 这本地秘方。哎，快喝吧。这么难喝吗？
1: 你吃你吃，
2: 为了你好，你干了干了干，干了就好了。
1: 如果喝了这个，我好不了，我就拉黑你。

0: 南亭哥，杯子已经洗过了。
1: 啊，您不让我跟小姐说，小姐那边也不想让您知道下午的事儿，我就没说。
2: 都喝完了？
0: 都喝了，他还说太好喝了。
2: 啊，
0: 我先回去了。
2: 嗯。

0: 立刻退回模拟机，增加场次。
1: 交，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福州八三五两，恭喜你飞。

0: 谢谢艾经理。艾经理，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加油。谢谢艾经理。
1: 希望大家在未来能够把和每位旅客的相遇当做一段缘分，以这种心情来呵护每一位旅客的安全，这样大家才能在这份工作中得到快乐。各位，加油！
2: 加油！
3: 最后一个落地，能不能做到最好？
4: 不止最好，我要做到完美。
3: 大家看我干什么？看仪表台外面。

0: 副教员，改装训练全部结束，你的证明有结论吗？作为见证人，你应该对自己有评价。
1: 当然有，而且不定。
0: 目前为止，我认同你心里的评价。
2: 还剩最后两位，宋宋，本场训练通过。好啊，
3: 可以，漂亮。
2: 程潇，通过。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3个小时之后，原地集合，宣布公司。

0: 鉴定结果，走了。走了，你行不行啊？淘汰啊！我不是最差的那个吧？可千万别把我淘汰了。
1: 你表现的那么好，而且顾南亭对你可比对我好多了。放心吧，我们以后就在七八七上继续搭档了。走。
2: 南亭，
3: 评估报告和考核结果我都看了，成绩不错。末位淘汰的小手段有效果吧？
1: 现在是，
2: 其他人选咱们都没有意义了啊，就只有这个程潇了。
1: 今天的本场考核，他表现的怎么样啊？
2: 很好。
4: 他的理论跟模拟机成绩也很出色。
1: 他是所有学员当中最努力的，进步也是最明显的。
2: 哦，是吗？
5: 怎么我听到的这个程潇的表现很不尽如人意啊？我给你们发段视频，你们看看啊。Have
6: you seen the instructor? What can you learn from him? How to be weak and soft? Ridiculous.
7: It's not about being weak and soft, bro. It's about incapability. Just like their teacher, pretending to be tough.
6: Oh, come on, girl.
7: What are you doing?
6: Hey, try! What I'm doing!
2: 包行的凯恩呐。 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说这段视频严重曲解了他学员的本意。现在这两个学员呢，正在承受网络的声讨。
8: 听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这也太不像话了，还好意思抗议？是。
2: 很不像话，可怎么就不能内部解决呢？
1: 那以后他对公司有什么不满，是不是都要往网上发一段视频呢？
9: 这么做的确不妥，确定是程潇发的吗？
2: 我了解的情况是，这个程潇挑拨凯恩的
1: 学员私下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的结果是程潇输了，然后网上就出现了这段视频。
2: 你说不是他发的，还会是谁？
9: 比赛是有。
2: 视频，我不确定。即便不是他发的，视频你们也看了，这个程潇的情绪管理有问题，
1: 是很有问题。我记得当初面试的时候，他是不是还直接顶撞过你啊？
2: 但是江部长，在澳洲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进步。
1: 进步还不够，起码不够进入咱们陆航的客运部。
2: 私自动陆航的资源进行比赛，好勇斗狠。
8: 引起了国际纠纷，这就是咱们陆航需要的飞行员吗？程潇的问题，我记得当初你一再坚持要等到改装训练之后再做处理，你现在是不是该有个结论了？要不，让程潇再磨练磨练，给他定一个最低级别的副驾驶，只有和高级教员配合才能飞行。
2: 谢，咱们飞行部不能心慈手软，这是会有后患的。
8: 降级成观察员。哎，安婷，安婷，你这也太过了吧！既然要磨练，那就从头开始。严点也好，让他长个教训。江部长，你说。
2: 那就这么决定吧。
1: 那南亭啊，
2: 以后这个程潇可就全权交给你负责了。
3: 好，我会严格监督。

0: 孙老师，我看了那个设计图了，特别好。我过两天就回泸州了，那就麻烦您先帮我定一下来，谢谢。
1: 说得好。
2: 小姐，小姐，快过来看。

0: 你们看什么呢？
1: 你看这个啊，那两个老外啊，在网上被骂坏了。
2: 嗯，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你看这个说，
0: 这谁拍的？
1: 上回刚好拍到的啊，怎么样？剪戏吧。
0: 学院内部的事儿发到网上不好吧？
1: 那次比赛，你明明输的就冤枉，他们还不依不饶的叫你冰水，赵辉也是替你解气。
0: 撤。啊。气也出了，老抓着人家不。

0: 宋总，十个航段后，身为客运部波音787的副驾驶。
1: 哇。
0: 周少辉，二十个航段后，身为客运部波音787的副驾驶。程潇，必须在高级教员的监管下完成100小时的观察员跟班经历，积累不少于3个月，200小时经历时间，30个航段，之后按具体表现，才能再次申请副驾驶的放单检查。
2: 凭什么呀？
3: 凭什么呀？在场10个人，我理论考试第一，模拟机全优，我连体能我也没落下。是上午的考核我飞得不好吗？
0: 一次考核，一个起落，并不能决定你的位置。
3: 所以我到底差哪儿了？这回你是连借口都不打算给了吗？你口口声声说的认同呢？
0: 你的问题可以单独讨论，不需要占用其他人的时间。
3: 我要向公司投诉。
1: 小姐，
4: 小姐，

0: 我们这边，哎呦，小陈回来了，
1: 江部长。啊，不要投诉。
0: 投诉谁呀？
1: 在非本场的时候，顾部长是拿机长的标准要求我的，我也飞得滴水不漏，可最后还是让我连降两级。他对我绝对有偏见。所以你要投诉他。
0: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原因呢？嗯，网上那段视频是谁发的？
1: 网上的视频真的不是我发的，但是是谁发的，我不能说。而且这件事就是对方先挑衅的，我这是属于合理回敬。那个视频您也看过吧？您不觉得？
0: 过程我都了解。 对方确有言语不当之处，私下那场比赛是你挑起的吧？这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客运飞行员怎么能这样？好斗还输不起？可那不是真的输，是因为当时这个事儿我的确有错，公司可以处罚我，扣我工资让我写检查我都认。 但是也不至于连降两级吧？ 顾部长让你连降两级，这个处罚的确很严厉，但是领导的决定你还是要尊重的。我尊重他，谁尊重我呀？有他在我在陆航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他不就看我不顺眼吗？行，我不干了，我现在我就可以不干了。别冲动啊，回去好好再考虑考虑。
2: 不要这么草率的就做决定啊！我相信以你的天赋和努力，还是很快就可以晋升回来的。哦，对了，你以后的日常飞行专属教员还是顾部长。

0: 军顾州你好，
1: 辛苦了，谢总。
0: 久等。
2: 顾局长，
3: 师傅，
0: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查了您的排班，
0: 学了点新花样，试试。我就这么点业余爱好，你还从来不捧场。我知道你一回来就得找我，咱聊程晓的事儿吧。

0: 江涛的态度你也看了，连我的情面都不满，幸亏你机灵，主动提出降级录用，现在啊，起码人是跑出来了。
1: 未必是好事啊。
0: 这姑娘脾气挺冲，心里一憋屈，兴许就会直接撂挑子。
1: 有可能。

0: 要不我找他谈。
1: 什么？你要辞职啊？
2: 有顾南亭这种领导，我在陆航就永无出头之日。
1: 嗨，不至于，因为个顾南亭，我还想着你胜利归来，咱俩那不双剑合璧呢。你说说看嘛，你到底怎么得罪他了？
2: 哎呀，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
1: 但是民航这个圈子吧，说大也不大，你要是换家公司，那个顾南亭会不会暗中坏你的事儿？
2: 他绝对干得出来。
1: 那你岂不是逃不出他的魔爪了？不行，回头我得提醒提醒雨禾，他男朋友太可怕了吧。
2: 人家的私生活你就别瞎掺和了。
1: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
2: 不是，一码归一码。算了，别提他了。哎，让我看看你，好久没见，都快认不出来喽。
1: 是吧？我自己染的。
2: 为了庆祝你入职，给你点一顿大餐。来，随便挑。
1: 差点就破功了，我去洗澡去。再好好考虑考虑，毕竟你待了七年呢，
2: 你舍得啊？
1: 再好好想想啊。

0: 程霄，
1: 谢部长。
2: 巧了，我正要找你。
3: 南京哥，您找我啊？
4: 来，坐。
3: 南京哥，公司对小姐是不是太严格了？她的考核比我们都好，怎么还降级了呢？
4: 我要问你一件事情，

0: 压力大。我以前常常偷偷跑到这儿来抽烟，后来啊，年纪大了还想多飞几年，也是在这儿决定把烟给戒了。
1: 谢部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想辞职啊？每家航空公司都花费巨额成本培养飞行员，想辞职可没那么容易，要赔偿公司一大笔钱的。
1: 我知道，所以我只能跟江部长好好说说，求公司放我一马了。
0: 老蔡退休的时候来找过我，让我多照看照看你。我也带过不少学员，最优秀的就是顾南京。有这么好的徒弟，我就经常跑到老蔡那儿吹牛，把他气得干瞪眼。有一天啊，老蔡也挺直了腰杆在我面前吹牛了，说他发现了一颗好苗子，就是你。我关注你很久了，知道你很多优点。
1: 比起您跟老蔡，我还差得远呢。
0: 你别谦虚太早，还没说缺点呢，也有一箩筐。
1: 我已经在努力改正了。
0: 这么说，你也认可犯错挨罚？
1: 挨罚没毛病，但是顾南亭对我那就叫不讲道理，他说一套做一套的，我不服。
0: 事情未必是你想的呀，
2: 小姐，是因为视频的事啊，您弄错了，视频不是他发的。
3: 那是谁？
2: 我要是能让发视频的人主动站出来澄清，小姐是不是就不用降级了？
3: 两个都要降。
1: 调曲比赛是我不对，但视频真的不是我发的。谢部长，是不是发视频的人也要被降级啊？
0: 怎么想把别人的锅也背了？
1: 反正都要挨罚，少连累一个呗。
0: 你连累的不止一个人，南亭为了保住你主动申请处分，要承担全部责任。
1: 他明明就是他让我降级的。
0: 据我所知，这是南亭在陆航第一个处分，史无前例。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劝你，是希望你能够了解清楚再下决定。

0: 欢迎他，谢南廷哥。坐吧。几个月不见，你变化挺大。不过上机时间还是有点紧张，也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我听同事说，有些旅客会刁难乘务员，我是新手，没经验。你下周飞哪个航班？
0: 排班还没出来，也不知道是哪个机长飞。我去年有一次坐飞机，感觉特别颠，一直就很紧张。现在我做了空乘，千万不能把这种情绪传递给旅客。那，陆航的飞行员呢，都是经过严格培训的，飞行技术你不用担心。哦，好，那就好。
1: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2: 要相信自己。程潇那边我已经聊过了，至于结果，看他的选择吧。

0: 行，我要找赵薇。
1: 挂了。
0: 这事儿凭什么让你一个人担着啊？
1: 比赛的锅我逃不掉的，再拖一个人下水没必要。
2: 那南天哥要是再问我怎么办啊？
1: 这事儿你别管，我来处理。

0: 好消息坏消息，先听哪个？
1: 坏消息。
0: 大年二十九有飞行任务，年过不了。
1: 好消息。
2: 咱们俩飞一班航班。
0: 但是
2: 机长是南京哥。
1: 我先走了啊。
3: 我看到排班了，谢谢南亭哥的照顾，我会好好努力的。

0: 请进。有事？
1: 顾部长，视频的事情责任全在我，跟别人无关。听谢部长说，你也受到了牵连，你大可以都推到我身上，再给我加个处分。
0: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还有事？
1: 没了。
0: 排班通知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0: 程大机长。
1: 哎呦，
0: 你总算回来了。
1: 宋老师，那个，我想问一下，第一阶段工程结束以后，可不可以暂停一下？
2: 你什么意思？
1: 我这边资金出了点问题，我怕后边的工期费用可能……
3: 也行吧，快过年了嘛，先放他们回去团聚一下吧。等年后你这边方便了，我再重新召集人呗。
1: 那太谢谢您了，宋老师。

0: 三十的饺子给你准备好了啊。
1: 又是你自己包的吧？
0: 对。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超市里买点冻的就行了，你又不在家，我怎么吃都行。
0: 外面买的和我包的能一样吗？
1: 谢谢。
0: 等我大年初一落地啊，我就回来陪你。
1: 什么初一初二的，我们家没有节假日，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在家过年都习惯了。你要忙就忙你的，没时间别勉强啊。
0: 妈，
1: 你呀，工作上别把自己绷得太紧了，跟你爸似的。

0: 妈知道你当初报考民航心里有很多遗憾。爸爸是空军飞行员，你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和爸爸一样，可偏偏你又是个孝顺孩子，不愿意长时间驻守在外地，把妈妈一个人放在家里，是我拖累了你。
1: 妈，我以前是有过不甘心的时候，但我早就不这么想了。和平年代做一名民航飞行员和空军飞行员一样有意义。
2: 我们是不是好闺蜜啊？你买房子这么大事儿你不告诉我呀？
3: 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的，没想到现在只有惊没有喜了。
2: 妈，再怎么惨房子在总有一天能搬进去，再说了我有工资呀。哎，你放心，以后有我一顿就有你一顿。不对，我过了春节就要搬家了。
4: 你找到房子了？
2: 你说巧不巧，宇恒的合租室友正好搬走了，空了间房，我就给定下了。
5: 想想之后跟我们家宇恒小仙女一起合住，还能出点仙气。
2: 你怎么办啊？
3: 我没事儿。哎呀，行了，我还不至于惨到被你接济。
2: 哎呀，既然决定不辞职了，你就开心一点吧。你想想看吧，不就是再熬三个月吗？熬过这段时间，咱们又升回副驾驶喽。
3: 有道理。
2: 再给你说个开心的事儿，我查了排班，咱们俩第一班就在一起飞，而且过年啊还能一起在天上过。老不老吧，开不开心？
6: 宠大机长欢迎登机。
7: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3: 行了，小瞎子，我就回驾驶舱了啊。
2: 得嘞，程大机长，请慢走。
8: 爸。
9: 哎，潇潇，你还好吧？今年春节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我又回不来了，等过完年吧，我找时间回来。啊。
9: 没事儿，过年呢就是个形式啊，等你什么时候不忙了呢你就回来，
10: 我们一家子聚一聚啊。
9: 你现在怎么样啊？
8: 好。
9: 现在青岛已经很冷了，你们那边还好吧？
11: 你这样吧，你转告一下委托人啊，她老公的离岸公司呢是不属于中国的管辖范围的啊，所以呢这些资产呢是不能成为夫妻的共有财产的。
9: 你已经在外面
11: 啊。好，
9: 身体。
11: 那先这样啊，再见啊。
9: 好好好好。不说了啊，再见再见啊。
11: 陈家是吧？

0: 我问你啊，你什么时候回青岛？
1: 我最近都没空，没事，我挂了啊。
2: 你挂什么挂？我还没把话说完呢。我告诉你啊，你这叫自讨苦吃。当初如果听我的，上了法学院，
0: 你现在肯定是名律师了。现在倒好，整天让我们两位你提心吊胆的
2: 啊。
3: 好了，笑笑再见啊。
2: 好，告诉你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宠着他，你看他现在对我什么态度啊？
3: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哎，消消气啊！哦，该吃药了。来，
1: 呀。房租，哎呀，我的天！

0: 房东先生，本来上周就该交这个季度的房租，感谢你的不催之恩。很抱歉，因为我最近遭到了宇宙级的暴击，遇到了魔鬼领导，害得我现在秒变赤贫，所以您这边的房租能不能暂缓支付？
1: 年轻人打拼奋斗，总会遇到难处，房租可以缓交，推迟3个月够吗？
2: 嚯，正好。
0: 你简直是天底下最 nice 的房东了，改天我请客，你想吃什么？
1: 好意收到，见面就算了。
0: 一直用邮件沟通，你是在国外吗？
1: 在潞州，但是很抱歉，人与人之间还是保持点距离好。
2: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明白。那不管怎么样，我就把你当哥们儿了啊！
1: 早点休息吧。
0: 提前祝你春节快乐，晚安。哇，
2: 好人呐，好人呐！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是个好人。

0: 没有办法，我刚转了部门，我上来就请假多不好啊。哎呀，我们俩能不能好好说话？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你碰我！
0: 喂，这不是女人，哪有什么女人呢？说错了你，
1: 你说谁不是女人啊？
0: 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对不起。月月，
1: 对不起，什么呀？别走啊你！我衣服怎么办啊？我穿着一件，我要上班呢。
0: 对不起，我着急上班，我是飞行部的宋宋，你该给多少钱？你记得告诉我啊。哎，我给你赔。哎

0: 夏经理，作为一名空乘，你代表公司的形象，尤其你身上还穿着公司的制服，我们公司就是蹲在地上捡垃圾一样的形象吗？
1: 不是，我刚才是被那个人
0: 赶紧集合了。

0: 机长好，机长好，开会吧。顾机长，可是咱们飞行队副部长。我跟南天哥从小就认识了。介绍一下机组，我是机长顾南亭，副驾驶宋宋，观察员程潇。这次的航班号是
1: XD 8320，陆洲飞三亚，全程1900公里，飞行时间2小时15分钟。航路上过广州地区会有天气影响，计划显示会有中度颠簸。春节期间安保形势严峻，请安全员提高警惕。好了，各位还有疑问吗？
2: 我可以补充一句吗？
1: 你说。
2: 马上就要过年了，如果在旅客上下机的时候跟他们说一句新年快乐，他们应该会很开心。
3: 我已经提醒过大家了，并且我们这次航班的配餐有干拌饺子和酒酿圆子，这样呢能方便北方旅客和南方旅客他们自由选择。
1: 嗯，很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出发吧。

0: 李正，啊，
1: 你总部是机务部部长，还下一线干活呢。你都来干活了，来济平帮兄弟们翻点整任务，咱们车间人手不够吗？
2: 长哥，我都检查完了，没问题，你确认一下。
1: 机长，今天显示天气很好，要按计划加油吗？
3: 听说今天是你第一次上客机啊？状态不错啊。别欠我一顿饭呢，这是想抵赖啊？
2: 叛徒！
3: 怎么了这是？
2: 澳洲航校，出卖队友。
3: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4: 你们先上去做驾驶舱准备，我来加油检查飞机。
5: 他说出卖什么意思啊？
6: 不清楚。
5: 请大家记住，客舱就像我们的家，要把每位旅客当成是来家里做客的客人一样。各就各位，大家加油吧！
7: 谢谢你。

0: 你们好，乘坐陆洲航空 XD8307 次航班前往三亚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由72号登机口按需登机。头等舱白金卡和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请优先登机，谢谢。
1: 第一次坐客机，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得记录一下。小姐，
2: 航班运行过程中不允许有任何强烈的情绪起伏。
1: 我内心毫无波澜。
3: 你好，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4: 春节快乐，
3: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5: 一定把老爸给我看好了，晚上就到家。
4: 我们俩
3: 欢迎登机。
5: 呀，这还用我说吗？最贵的药给我整。
3: 春节快乐。
4: 你好，欢迎登机，春节快乐。
3: 好，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4: 您先生，您没事吧，先生？
6: 没事没事，我腿抽筋了。妹妹，你能扶我一把？去我座位。
4: 来，48C，我扶您过去。您小心。
2: 现场，陆洲83洞拐，麻烦叫一名机务过来。
7: 收到。
1: 南丁哥怎么了？
2: 我这次的雨刮器坏了。
8: 像高速功能失效，这属于小故障，建议返程回来修。
2: 小故障。
8: 提醒机长，目前飞机状况符合放行标准，如果错过了计划起飞时间，还不知道留空延误到什么时候。
2: 必须现在修。
6: 对对对，南丁哥说的对，必须修。
4: 女士您好，这是您的热水。
3: 谢谢。
4: 先生您好，这是您要的一杯热水。
9: 哎，好，几点钟能起飞呀？
4: 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们在等通知。
10: 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机械故障的原因，
11: 本次航班暂时没有起飞时间，
10: 请您在座位上休息等候，有进一步消息我们将及时
11: 广播通知您。
10: 对于航班不能按时起飞，
1: 飞机坏了呀，
9: 借口啊，先谈借口。这大过年的，家里人都等。
4: 真的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先生。
9: 什么时候能起飞呀？
4: 抱歉，女士您先坐一下。我知道，真的很不好意思。
5: 我有急事儿，要人命的事儿，你们要延误到什么时候？
4: 麻烦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好吗？
11: 飞机延误比较久，大家准备送餐吧。
4: 小心脚下，
3: 脚下，
11: 小心脚下。
4: 餐车经过，小心脚下。餐车经过，
3: 小心脚下，
4: 小心脚下。
3: 餐车经过，小心脚下。
9: 哎，对不起啊，
11: 哎，
9: 正好帮我来杯咖啡，好吧？
11: 好嘞，
9: 谢谢啊。叫李宇行，是吧？
11: 是宇恒先生。
9: 哦，
11: 你好，先生。
9: 你们有意见不吧？我想给你写封表扬信啊。
11: 您太客气了，先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9: 你看我今天来的时候腿抽筋，幸亏你吧。

0: 应该表扬，应该表扬。
1: 老师您好，您要夸点什么？
2: 来，美女，给我也加点。
1: 好的，可乐吗？
2: 对。

0: 机长，我去个洗手间。嗯。
1: 机长，雨刷已经修好了，你试一下。
2: 好了，没问题了，辛苦了。
3: 好的，机长，一路平安。嗯。
2: 放行陆州八三洞拐已经准备好了。
4: 陆州八三洞拐地面飞机排队，预计20分钟后放行。
2: 收到，陆州八三洞拐。

0: 宇恒，宇恒怎么了？怎么了，宇恒？啊，宇恒你怎么哭了？啊，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说说，发生什么了？你别不说话呀，你快说！
1: 48C 刚才摸我，
0: 摸你，摸你哪儿？摸你哪儿啊？
1: 摸我屁股。
0: 我问你，你刚才对我同事做了什么？
2: 我做什么了？我
0: 就这个人啊，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性骚扰我臭人
3: 啊！还骚扰臭人？
4: 就他
5: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你现在去给他道歉！
4: 你脸地上你看见了你？
6: 跟谁道歉？我道什么歉？
0: 宇恒，
7: 夏至怎么回事？
0: 他摸李宇恒，
6: 摸谁了？
4: 你胡说你！
1: 阿经理，夏至跟乘客吵起来了，您快去看看。
4: 哎呀，我天哪！你这孩子，
0: 道不道歉？
4: 你指谁呢？
0: 我
4: 把手放下！
0: 怎么了？他耍流氓！
6: 你说谁耍流氓呢？你再说一遍！
0: 谁耍流氓？
8: 我是不是他们的成员？
0: 流氓！
8: 离开队伍的成员做了什么？请你如实回答并配合我的调查，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0: 哎，经理，他刚刚摸李宇恒屁股。哎呦！
4: 胡说八道你！你问问周围乘客谁看见了？谁看见了？
0: 敢做不敢当，是不是你？
9: 请您如实说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
4: 你们这个空姐指着我鼻子骂我，你说发生了什么？
0: 我骂你活该，我就骂你怎么了？你臭流氓！
4: 再骂一遍！
0: 臭流氓！
9: 先生，您稍等，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宇恒呢？
0: 在后舱。
8: 好好了解了解。
1: 没事了，没事了啊！我问你，有其他的目击者能看到吗？宇恒，他都摸你哪儿了？

0: 屁股和腿。
1: 这样，你去把他大衣拿来。
2: 好。
1: 一会儿你就跟他说，我们已经保留了指纹，我们会报警告他性骚扰，除非他跟你道歉。
0: 可是不一定查得到指纹吧？
1: 哎呀，我们又不是真的查，就是吓吓他，让他招供。
0: 算了，我怕万一。
2: 要不我先去跟机长汇报情况，看他怎么处理。
0: 别爱经理，你千万别告诉他，我真的不太好。
2: 亲爱的，没事儿，做咱们这行这些都是难免的，有些时候你忍一忍就过去了。
1: 你要是被骚扰了，你也忍忍就过去了是吗？大家都是女孩子，你怎么能？乘务员就没有自己的人身权益吗？而且你看他都哭成什么样了，能没事吗？
2: 衣服，
1: 来穿上。一会儿你就站在那儿，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做，配合我就行。我来。
3: 刚才我还想着给你们这空姐写封表扬信呢。
4: 白眼狼就是。哎呦喂，这不是一个碰瓷儿吗？大过年的航班延误这么久，哼，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这不就是那。
1: 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
3: 什么情况？
4: 我告诉你发生什么情况，就是你们这位空姐路过的时候幅度大了，撞了我的胳膊。
5: 我还没有找你们呢，你们还倒打一耙反咬一口。
4: 我要投诉啊。
6: 抱歉啊先生，我们乘务员在服务过程中不慎撞到你，这不在您的投诉范围之内。
4: 那我投诉他服务态度不好。
7: 你这种人还需要什么态度？
1: 那您抓紧了，最好再报个警，等警察来了我们就把物证上交，到时候就知道谁是谁非了。
3: 哎呦，厉害了吗？物证什么物证？拿出我看看啊。
4: 我就不信你们还能无中生有了。还
1: 我们乘务员的裙子就是物证，上边留了您的指纹，我们已经收起来保管好了，一下飞机我们就会去做司法鉴定，到时候你就等着被拘留吧。
3: 哼，飞腾陷害啊。
1: 先生，既然您这么清白，那我们就等警察来。
2: 走。哟，
8: 报警吧。一会儿
7: 等着被拘留吧。你哼，
4: 这不耽误我们时间吗？哎，这大过年的，家里人都等着呢。
9: 哎，走走走，
4: 啥情况啊？
10: 这个
11: 我聊两句。别打电话，这大过年的，本来就已经延误了，你们警察再来，这不是更耽误时间吗？来，咱就别打电话。
12: 注意您的距离，先生。
11: 这个能关一下吗？哎，电话也放下，聊两句，好，聊两句。
1: 那你先去忙吧。哎，
11: 谢谢。
1: 我给你一个机会，跟我同事道歉。哎，
11: 先把电话放下好吗？李小姐，对不起。
1: 大点声，听不清。你做了什么？
2: 没事啊。
11: 刚才不小心。
1: 不小心？
11: 我刚才一时冲动，我摸了这位空姐。对不起。
1: 请你把经过说清楚，如实说。
11: 哎，我就是刚才这两位空姐在给乘客发饮料的时候，我一时

0: 请你把经过说清楚，如实说。
1: 哎，我就是刚才这两位空姐在给乘客发饮料的时候，我一时冲动，我就摸了李小姐的臀部和大腿，我真是第一次，我再也不敢了，对不起。
0: 请郑重地向我们乘务员道歉。
1: 李小姐，我刚才就是一时昏了头了，我真的对不起，请原谅我。
0: 宇恒，你愿意接受他的道歉吗？
1: 他刚才点头了。
0: 如果下次再犯，不会这么轻易处理。
1: 我绝对不会有下次，绝对不会有。对不起。
2: 对不起，艾经理，我又给大家添麻烦了。
3: 添什么麻烦呀？你先好好缓一缓。嗯。夏芝，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我下去吧。
0: 宇恒，我们报警。
4: 报警？他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再说我们没有证据了。
0: 我录音了。
4: 可是如果警察来了，这事就闹大了。
3: 那航班要是再延误怎么办？
0: 机场公安离我们就2公里，不会耽误太久的。而且这个人肯定不是初犯，很有可能一会儿在飞行过程中扰乱飞行安全。我们应该在事发地就把这事儿给控制住。
4: 亲爱的，你觉得我们有必要报警吗？他不是已经道歉了吗？不然就算了吧。
0: 算了，沉默是对恶行最大的纵容。他是道歉了，但他是诚心的吗？他只是害怕。如果一会儿在飞行过程当中他继续闹事，你负责吗？您好，这里是泸州83动拐航班，我们现在在261停机位上，有位乘客闹事，他骚扰乘务员，请你们尽快过来处理一下。
5: 泸州83动拐，可以退出开车。
6: 收到，退出开车，泸州83动拐。
7: 通知观察员返回驾驶舱，我们要退出开车了。
5: 泸州83动拐，取消退出开车指令。机场公安说接到你们机组报警，他们马上就到。
6: 收到，取消退出开车，泸州83动拐。
7: 谁报的警？
8: 是不是后舱出什么事了？
0: 录音我发你邮箱了，我们安心等警察来。
4: 好，
0: 我先进去了。
7: 什么情况？后舱谁报的警？
0: 我报的，有个流氓骚扰乘务员。
7: 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告给我？
0: 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7: 未经机长授权擅自介入客舱事务，你还有没有纪律性了？
0: 你知道那个流氓有多无耻吗？你知道他说什么了吗？他说这次真够倒霉的，那以前呢？以后呢？万一一会儿飞行途中他再搞事情怎么办？我这是扼杀所有的不安全因素。还有，你知道被骚扰的人是谁吗？是你的宇恒。
7: 客舱发生任何问题，首先要让乘务长和安全员去处理，处理不了要第一时间告诉机长。你不是机长，不是乘务长，不是安全员，你是连观察员都不想当了吗？放行，泸州83动拐由于客舱问题错过了原定的放行时间，麻烦帮我提前协调一下时间，谢谢。
5: 收到。
7: 如果你第一时间通知我，我会和管制提前协调时间，情况不至于像现在这么被动，航班也不会延误这么久。
0: 我只是想尽快处理那个家伙。
7: 航班运行不是你可以随意逞能的。

0: 你好。
1: 你好，人在哪儿？
0: 啊，这边。
2: 请大家不要拍照，谢谢配合。
0: 这位先生。
3: 你好，先生，我们收到举报，你有扰乱飞机客舱秩序的行为，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不要拍照了，先生。
4: 调查？你们有什么证据？我凭什么要跟你们斗？
3: 先生，请您配合，我现在对您是口头传唤，如果您不配合，我们将对您采取强制手段。
4: 强制手段？那你证据？你把证据拿出来，我跟你们走啊！你没有证据，你们就是粗暴执法，我可以投诉你们的。我
0: 先生，您刚刚所说的话，我们都有全程录音，我相信警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无辜者的。
3: 谁是当事人？
0: 哦，那位。
3: 你是当事人，我们也需要问你一些问题。
5: 会很久吗？我怕会耽误后面的航班。
0: 你的工作我会安排好，你好好的配合警察工作。
3: 再走，
6: 走吧，
3: 行吧。
4: 别跑，我跟你们走行吗？
7: 多耽误半个小时，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8: 你看看外面的天气，
7: 起雾了。要不我们再申请一遍？
8: 放心，陆州八三洞拐机场的事件已经处理好了，请问有新的离场时间吗？
9: 过多，预计起飞时间在一个小时以后。
8: 收到，陆州八三洞拐。

0: 不是故意的。
1: 以前飞货机的时候，后边根本都没有人，更别说发生什么点情况了。我刚才就是想赶紧把这个猥琐男给抓起来，没有顾虑那么多，是我处理的不太恰当。
0: 对啊，南亭哥，以前我们飞货机的时候都是一个人三头六臂，自己煮饭泡茶铺床打扫，恨不得一个人包办飞机上所有能干的事情。娇姐她也是为了航班安全着想，

0: 现在咱们就是最主要是回家大过年的，是不是啊？你是这些人呢、啊？
1: 你磨叽啥呢？他还不起飞？
2: 抱歉女士，飞机正在排队起飞，请您体谅。
1: 有没有人？你们一会儿维修，一会儿报警，你们就是在磨叽时间呢！我要投诉你们。
0: 对，
2: 其实我们也想尽快起飞，毕竟大家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十分体谅乘客们的心情。
3: 赶紧现在让我们起飞才是真的！
4: 快点吧，
3: 快点！大家伙赶紧让快点起飞，你快点！
2: 不好意思，先生，我帮你们倒杯水好吗？稍等，不好意思。

0: 这雾怎么越来越大了？能见度也越来越低了。
1: 陆州八三洞拐，陆州机场因为大雾临时关闭，和签派沟通下航班的安排吧。
2: 收到，陆州八三洞拐。签派，陆州八三洞拐，刚收到地面通知，陆州机场关闭。
3: 对的，机长，气象部门报告说陆州今天天气都不会转好，公司已经决定取消航班，我会安排地服交接的，明早补班。
2: 好。

请到第二十五号半跳柜台登记明天补费事宜，请有托运行李的旅客到三十四号转盘提取行李。各位旅客，请到第二十五号柜台登记办理明天补费事宜。非常抱歉，这些人，很抱歉，女士，他们家好像出事儿了。女士，女士，你没事吧？女士，你先上起来。啊，你没事吧？女士，我扶您过去。

0: 您看现在外面雾那么大，开车都不安全，更何况是飞机呢？
1: 那你为什么要取消航班呢？你可以等雾散了你再马上飞呀。
0: 您放心，我们机长已经安排了明天最早补班，您中午之前就能到三亚，可以吗？
1: 明天到我就没有爸爸了，我都没有爸爸了，我回去我看谁呀？他现在就憋着一口气就等着我回去呢，就等着我回去看他最后一眼呢。你说让我明天再回去，
0: 真的对不起。
2: 下他的身份证，现在泉州到三亚还有最后一班，11:35的，现在去还来得及。
3: 但咱们是陆州出发的航班，怎么能改到泉州呢？
2: 没事，我来买。你别跟他说是我买的，他对我有抵触。哎呀，快点快点，来不及了。
3: 好。
0: 是这样，女士，我们查了一下，可以帮您订今天晚上从泉州飞往三亚的机票。您身份证给我们一下。
1: 我真的能回去吗？啊。
4: 各位旅客，
3: 身份证。
4: 由于天气原因，部分飞机
1: 不能起飞，
4: 为您的旅程造成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2: 好了，
3: 再查一下高铁票，现在去泉州机场赶高铁应该来得及。
2: 票了，
0: 大巴肯定也没有了，现在马上春节了，要不我们帮他叫个出租车。
2: 肯定不行，今天航班全部取消，肯定有很多人都在排队叫车，我们没时间等了。
5: 等我一下。
6: 哦，宇恒，你没事吧？受委屈了，
7: 林哥，对不起，让你担心了，都怪我，还害得航班延误又取消。
8: 不能停，
6: 不是你的问题。
8: 不能停，哎呀，太好了，你没走啊，帮个忙。
6: 稍等，我这边有点事情。
5: 你可不可以送一位旅客到泉州机场？现在。
6: 你又要去有什么事？
5: 现在只有你能帮忙了，他父亲病危了，他要去见最后一面。现在只有泉州到三亚的最后一班机，是一会儿11:35的，现在机场大巴也没了，再叫车也来不及了，所以你能不能送他一下？真的来不及了，拜托拜托。
6: 我的车在公司。帮你租辆车吧。
5: 好呀好呀，那我让夏至带着旅客去出口等你。
6: 走吧，车马上到。
5: 那个我就不去了，旅客对我有情绪。

0: 我的地租上学期又多点儿呗，具体原因我改天再跟你说啊。高翔，我去睡觉了。
1: 好。

0: 来，宋宋，你赶紧把顾南亭的电话发给我一下。
1: 太感谢你了，
2: 不客气不客气。哎，
1: 谢谢啊，谢谢谢谢。
2: 喂，你好。
3: 哎，是我，程潇。他赶上飞机了吗？
2: 赶上了，刚过安检。
0: 哎呦，太好了。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2: 不止这次。
3: 你就失忆一次不行啊？
2: 记性差怎么当飞行员？
0: 那你就牢牢地记住。
3: 之后我会全部弥补回来。
2: 行了，明天一早还要飞呢，我开回家还得两个小时，先这样。
3: 哎，等一下，
0: 谢谢你，顾机长。

0: 经过昨天的事情，乘客的情绪肯定非常糟糕。昨天几名情绪最激烈的乘客，安全员要重点监控，乘务组也要重点照顾，有任何异常及时汇报。
1: 好。
0: 宇恒有话要说吗？
2: 昨天有一位张先生情绪一直非常激动，据我观察他一直在揉着腰背，所以我今天特地给他准备了腰痛贴。还有赵先生和周女士，他们是去三亚度蜜月的新婚夫妻，我也准备了小卡片。
3: 宇恒考虑得很周到，我们的其他各位乘务员都要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0: 好了，大家各自准备吧。心态调整好了吗？
2: 我真的没事了，南亭哥，你放心吧，以后我在飞机上一定会在照顾好旅客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的。嗯，
0: 那就好，飞行过程中有任何麻烦记得第一时间告诉乘务长。
2: 好。
4: 我就是说他对他不一样。
0: 今天航班运行的最大风险是什么？你考虑过吗？
5: 是昨天航班取消以后造成的乘客心理波动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不安全因素，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衍生风险。

0: 市景区，我大学的时候去过那儿，那儿的怪石可是一绝。
1: 你跟谁去的？男朋友吗？
0: 我倒想啊，这不是没有吗？
2: 你们飞过去的时候话也那么多吗？
1: 沉默是金。
0: 自动巡航，我们只要监控。再说了，在巡航过程当中，我们适当的聊天可以维持驾驶舱的氛围，保持情景意识，这可是白纸黑字都写在手册里的。
2: 有这经历，就好好想想航路、备降机场、天气、进境程序、紧急预案。
0: 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仙头机场，跑道长度2500米，机场只有西南侧有地形，所有的报文我都看过了，天气状况良好。
2: 仙头机场的扇区安全高度是多少？我们目前的航路最低安全高度是多少？如果没有管制指挥，应急下降，你打算飞多高？东侧900米，西侧1600米，最低安全高度2150米，应急下降，先下高度3000米。
0: 这不是 iPad 上都有吗？人又不是机器，可以查吗？
2: 万一紧要关头 iPad 当机呢？不要以为自己掌握了一切，一个人再优秀都有进步的空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40，我们的飞机将于10:15抵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地面温度28摄氏度，82华氏度。洗手间将于5分钟后开始使用。
1: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The airplane is expected to arrive at 三亚凤凰 International Airport at 10:50. The runway will be closed in 5 minutes. Happy Chinese New Year.
2: 前方有天气，从右侧绕过去。
3: 从左侧绕。
2: 左侧距离远，会耽误更多时间。
3: 风向从东向西，右侧可能会遭遇颠簸。
2: 我知道，但是颠簸是很正常的呀。我跟宋宋开货机的时候经常遇到颠簸，颠簸是我们的必修课。
3: 你是忘了后面还有178名乘客了吗？
2: 但还好吧，也不是什么严重颠簸。
3: 宋宋，跟 ATC 通报我们的绕飞意图。
4: 海口去调，陆洲83洞拐，天气原因向左绕飞，航向12洞。
5: 陆洲83洞拐，你们左侧的空域被其他用户占用，不能绕飞。
4: 收到，陆洲83洞拐。
2: 放心吧，顾机长，这点颠簸没什么的，绝对安全。
6: 各位旅客，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飞机正在成员颠簸区，请您再次为上座。

0: 你手怎么这么凉啊？都这样了，你还没事儿？你看看宠妃吧，看你之前训练的没事儿了，
1: 就是有点。

0: 不够。
1: 好好。
2: 喂，机长，请问还会颠簸多久？我们有乘客已经吐了，我们的乘务员李宇恒也不是很舒服。
3: 大约还有十分钟，飞机船也颠簸去了。
2: 好，知道了。
0: 机长，我们可不可以申请降低高度舱，这样颠簸可能会小一点。
3: 立即申请。
4: 把手去掉，入留8000路管，申请降低高度舱。
1: 对不起，艾经理，我
0: 没事的。今天颠的的确有点厉害，一时受不了也是正常的，别自责，深呼吸。

0: 以前没有载人的经验，以为这种颠簸对于乘客来讲也没什么严重。
1: 你们是飞行员，抗颠簸能力要远胜于普通旅客。我们不仅要保护旅客的生命安全，还要保护他们的心理安全，不能让他们感到焦虑和紧张。

0: 你没事吧？
1: 对不起啊，南亭哥，又让你担心了。
0: 没事，我来。
1: 没事，我自己来吧。
0: 到九年之后，好好休息一下。

0: 订的通通都是海景房，而且公司还特聘一套总统套房给我们大家准备年夜饭啊！小佳，还有我的身份证。啊，没收你的吗？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你看我脑子，哎呀，我忘了。
1: 那个，我不要海景房，普通房就行。
0: 不是，这面朝大海啊。
1: 我没兴趣看海，谢谢。
2: 你们顾局长果然不是正常人，
3: 可不。

0: 事儿，姐，你就让我发挥一下强项吧。
1: 那我帮你打下手。
0: 行，哎，姐，你帮我找一下那个标志青岩的牡蛎酱油。
1: 啊，好。
0: 就是这样。
2: 夏至，
1: 哎，你来帮一下宋机长。

0: 干洗费可以，精神损失费。
1: 你嗯是什么意思啊？你抱不抱？
0: 哎，哎，月月啊，我到咱家了，对，做年饭呢，没跟你说吗？
1: 宋宋，你抱不抱啊？
0: 什么抱不抱？你说什么呢？
1: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啊，你到底抱不抱？
2: 夏至，别欺负宋宋，过来包饺子。啊。
0: 喂，月月，你刚才听错了，什么抱不抱的？我在这做饭呢，他们说要做那个油爆虾。最后一道菜，醪糟汤圆来了，大家快吃吧。
2: 哇，宋宋可以啊，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0: 必须的。
1: 是啊，有这本事，倒插门是不愁喽。
3: 吃吧，吃吧，大家吃吧。
1: 用筷子。哎呀，辛苦了，谢谢，谢谢。
0: 哎，齐玉姐，机组滴酒不沾。
4: 哎，公司不是规定执勤24小时之内不能喝酒，咱们后天才飞啊？
0: 那是一般的飞行员，我们可是顾部长带出来的飞飞，能用一般的标准要求自己吗？
1: 妈，凭什么？那你这醪糟里面偷偷的有酒啊？
5: 今天例外，大家想喝就喝吧，适量就行。哎，
3: 我不喝，谢谢。他酒精过敏。
6: 南亭哥，我酒精过敏已经是小时候的事了，现在没问题了。
2: 那我给你多来点。
1: 宇恒，你跟顾局长从小就认识啊？啊，
6: 我们俩小时候是隔壁邻居，我妈和南亭哥妈妈特别要好，不过后来他就搬走了。哦。
1: 哎，他们俩是发小，不是男女朋友啊？
2: 是啊，一看就是。顾南亭太会装了。你看叶宇恒，你从他眼里看到了什么？
1: 眼睛里，嗯哼，没头，
2: 没你个大头鬼啊！他眼里全是顾南亭。
0: 自己倒。
5: 来，以水代酒。这次春节加班，昨天今天又经历了很多事情，大家辛苦了，尤其是乘务组。
6: 保障客舱安全是我们的本分。今年大家虽然不能回家过年了，但有这个机会把我们都聚在了一起。来，
2: 新年快乐！

0: 来，
1: 我不喝了，我喝水都喝饱了，你们喝吧。
2: 我也喝到了。
3: 干嘛呢，宇恒？干杯啊！来，咱俩喝。干了。
4: 给你马上继续。哎呀，哎，
3: 谢谢宗总。
4: 都给你
3: 了。够了，够了，够了。来，继续。
5: 去一下洗手间。
1: 没事吧？
5: 没事。慢点啊。
3: 我们继续，我们继续。
1: 是不是喝多了？我给你拿瓶水。坐。不能喝酒别逞能啊，喝那么多干嘛？
5: 大家高兴吗？我就是不想扫兴。
3: 壮壮
1: 昨晚的事呢是特例，今天的颠簸呢也很罕见，你才第一次飞，不用过于自责，要不先回房间休息。

0: 小夏啊，宇恒喝多了，你先送他回房间吧。
1: 啊、哦，没问题，交给我。小夏，哎喂，突然有点晕啊！你怎么刚刚一站起来我就么晕了我？
2: 啊，干嘛呢？把人玩个顾局长，不想掺和什么呀？啊。
1: 啊，顾局长，你真不好意思，要不我还是你扶这个宇恒回去吧。程少也喝醉了。
2: 我没醉，没醉，没醉，我就是有点上头。
1: 哎呦，这上头怎么办呀？这
2: 我行，我行。
0: 那你照顾好他吧。行啊，走吧。
1: 哎呀，要不要喝点水呀、啊？
2: 不用不用，一会儿就好了，我缓一缓。
1: 拜拜拜拜。看你没事喝这么多干嘛呀？
3: 怎么样，配合的不错吧？来来来，赶紧！哎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丽江，安静的边陲小城，如今是中国最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在这里，游客和当地人有着各自的生活节奏。旅游业让丽江的美食种类变得繁杂。但是，为什么一道纳西族的火锅会让所有人达成共识呢？
2: 我感觉挺鲜的，汤底挺浓的。
3: 我就觉得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了。

0: 鲜，酸甜苦咸外的第五种滋味。汉字中以鱼加羊的组合对其加以描述。1908年，日本人池田菊苗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钠，并将这种味道命名为日文中的鲜。此后人们逐步了解鸡肝酸、鸟肝酸等鲜味来源的密码，鲜不再扑朔迷离，它们向火锅纵身一跃，鲜味开始在火锅中翻滚沸腾。
1: 好吃的店其实往往就是在这种犄角旮旯。
2: 就焕然一新的那种口味吧。
3: 我就觉得他家辣排骨很好吃嘛，然后每次来然后就很记得这个老板。
2: 阿奇姐，采访你了。
4: 我这个店开了22年，我们家的话不揽客人，不做美团，没有那个回扣。你要吃的话，真的来进我这个店。你要打包出去，我也不给你打包。
0: 这家火锅店一直是何姐和她妹妹共同操持。独特的经营方式，源于两姐妹对自家食材和口味的自信。
1: 这个韭菜根很好，
5: 小冬瓜几乎要全部开掉。你看它的颜色灰灰的，手摸上去都会像黏黏的，那个说明就很好了。
0: 姐妹俩制作火锅，沿用传统纳西族的做法，清早采买的韭菜根，新香滋味浓郁。用来为火锅打底，第二层的芹菜为锅底增添清香，最后放入的番茄，其中的甘味谷氨酸最适合为肉类增添鲜味。
4: 这个第一样你吃到最好的，
0: 只需要品尝开锅后的第一口汤，瞬间便会接收到极鲜的信号。
3: 我来过8次了，
5: 加了3份了，已经是。
6: 他家是网红店，
5: 你不能说网红店，我们家的话全都是朋友圈的那个介绍过来的，
6: 比较爽口，比较巴适。
7: 上学的时候就聊砸了。
5: 啊不不不。

腊排骨火锅如此鲜美的味道到底从何而来？答案可能要到100公里外另一个村子里去寻找。进入腊月，纳西族宰杀年猪，新鲜猪肉用来招待乡邻，排骨则要细心腊制以备长期享用。

0: 盐关系着排骨的风味和贮藏的成败，需要均匀涂抹在排骨的两面，骨头缝隙也不能放过。如果盐分不足，就会影响腌制的风味。在盐的作用下，有害菌赖以为生的水分析出，就到了排骨享受高原日光浴的时候。进入腊月，丽江迎来一年中最干燥的时节。强烈的太阳辐射，亚热带季风带来的干爽空气，让排骨表皮迅速脱水，表面锁死。然而，时间的烹饪远没有结束。排骨内部的风味物质加速聚集，等到肉中的有益菌群将无味的蛋白质分解，便会形成令人愉悦的鲜味。
1: 沸腾吧火锅，
2: 这杯鸭肉，哎，
3: 上，
4: 走
0: 经过腊制的排骨，鲜味激增几十倍，散发出类似坚果、香瓜、奶油等独特香气。在纳西族的餐桌上，几乎离不开腊排骨，但是人们最喜欢的吃法，还是把它煮在火锅里。
5: 说大了，听到了，哎呀，说不会听是怎么说？
0: 腊排骨质地紧实，要想体验啃排骨的乐趣，你得有丽江人的好牙口。

0: 咬到肉的那一瞬间，辣味能冲出整个口腔，
1: 有一点那种土猪肉那种粘牙那种绵绵的感觉，
2: 有嚼劲儿，不腻。
3: 刚刚炖煮的排骨丝丝分明，继续炖煮，等到排骨软烂，慢慢拆，细细啃，小脆骨和肉筋最是弹牙，满口都是慢炖后溢出的咸鲜醇美。在丽江吃火锅，只要叫得出这些蔬菜的名字，就有资格被称为老饕。水性杨花，云南人称它海菜。只有最纯净的水域才能看到它的身影。在火锅中涮煮，细长的花茎

0: 表面微黏的质地，吃起来嫩滑鲜甜。
1: 清淡，但味道还是挺好吃的，
2: 就感觉蔬菜很新鲜很嫩，
3: 挺清新的那种感觉。
0: 蔬菜中的鸟苷酸加上经历时间酝酿的辣排骨，在火锅中发生相乘作用，无限放大鲜味，带给人们味蕾上欲仙的享受。
3: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2: 暖身的嘛，比较适合养生。
4: 那个缘分让我们走在一起，然后缘分又驱使着我的钱包的动力，让我去买单。
5: 这辣排就是辣排啊！哎，
6: 干杯！
7: 越开心。
8: 60000。
0: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奇妙，时刻准备竞争，你就会在竞争中煎熬。何姐从没在意这些，但生意却总是那么的好。
9: 干是你的，是你的；不干是你的，不是你的。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就可以了。
3: 真香。
0: 十多年前，妹妹因为家庭变故投靠了姐姐，现在姐妹俩在一方小店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3: 男人的天堂，女人的天下，想去到处走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
0: 在皑皑雪山下，吹着山风，面对着一锅冒着热气的火锅，疲惫也在一锅热气中消散。人们追逐鲜味，同时也在享用火锅时慰藉自己。无论如今的浮华和喧闹，它都始终凝聚着一桌的人气和热闹，也凝聚着那些美好和过往。
5: 开店过程当中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9: 反正我自从开了腊排骨店到现在，我可以说是困难是没有的。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澳门过往的历史给这里留下了独特的气息，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更能够品尝到伊比利亚半岛的风情。但是广府菜的意趣在人们的心中未曾褪色。

0: 鲜是他们对食物最美好的描述。
1: 最要吃的就是新鲜的食材，
2: 就是鲜，太鲜了。
0: 大海加上煲汤，澳门人的火锅又会带来怎样的鲜呢？鲜，酸甜苦咸外的第五种滋味。汉字中以鱼加羊的组合对其加以描述。1908年，日本人池田菊苗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钠，并将这种味道命名为日文中的鲜。此后，人们逐步了解肌苷酸、鸟苷酸等鲜味来源的密码。鲜不再扑朔迷离，它们向火锅纵身一跃，鲜味开始在火锅中翻滚。

每天下午，在这家地下蔬菜批发市场内，最热闹的声音来自于一家火锅。弟姐，这里的老板娘，缅甸出生的华人，八岁时因为局势动荡，跟随父母迁居澳门。原本居住的高楼大厦变成了背街小巷，在跟随父母学习汉语几个月后，才逐渐适应了澳门的生活。煲汤是凯蒂姐每天必须亲自完成的工作。成年猪腿骨慢炖两个小时，放入12味秘制配料，高温让部分蛋白质溶于水中，分解出成纤物质。而骨髓中的脂肪受热后分解，让汤底逐渐变得洁白稠厚。最后，本地土鸡鸡脚接踵而至，在输送胶原蛋白的同时，也为火锅铺垫出另一层浓郁的基调。

0: 澳门，一座新与旧、东与西暧昧纠缠的城市，发达的国际贸易自由港为这里带来了昌盛的旅游和服务业，也让当地居民更容易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食材。
1: 深海鱼鱼片可以来一条东星，哈，懂这加拿大的象拔蚌，很亮，很结实，哈。
0: 来自北极圈的帝王蟹，丝丝分明的蟹肉，给人以无限遐想。其中所含有的优质蛋白，让它的口感格外鲜甜。生活在南半球的岩龙虾，虾肉紧实，大块头的身材满足人们大快朵颐的愿望。东沙群岛的东星斑，有它坐镇，鲜嫩一词被淋漓尽致的诠释。体型奇特的加拿大象拔蚌，处理起来最要小心。在去除难以咀嚼的表皮后，还需要充分利用柠檬中的有机酸软化蚌肉纤维，将蚌肉放入冰水中存放，既维持了坚韧的口感，清鲜的味道也被同时保留。切成薄片的象拔蚌与汤底最终的交锋只有短短几秒，传统的煲汤加上大海的鲜美，

0: 21年前，凯蒂姐和丈夫明哥一起开了这家海鲜火锅店。那是澳门飞速发展的时代，大量外籍工作者踏上澳门半岛，各路稀有海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家庭。
1: 我的员工包括有中国的、缅甸的、有菲律宾跟越南啊，因为我会餐牌有中文的，然后我解释他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人物，他们就是翻译到缅甸语，然后越南语，还是哪个英文啊，这个是基本的啊。一般现在他们的广东话讲得蛮灵光的，还有一点中文他们也看得懂了。现在我会给他们一个感觉，他们有事发生在澳门，第一个支援他们是必须是我的，因为 我是他们澳门的家人。
2: 细尘大有啊，见有。咖啡不够啊，咖啡不够租。
0: 中午一过，凯蒂姐的老公明哥来到码头抢购海鲜。
3: 哦，有啊。
0: 物美价廉是码头的魅力所在，在这里能用令人满意的价格收获称心的食材，但这往往需要一些运气。
4: 先把你鸡
3: 做唔多嘢今日，
4: 冇咩嘢
3: 啊！啊，
4: 今年牛年尾嘅时候系，
3: 今日有冇狗虾？
4: 冇啊，
3: 今日狗虾都冇啊。红酥都冇啊！哎呀，都睇睇有咩好嘢啦。最想揾啲狗虾又冇。
0: 澳门的面积不大，分布在32平方公里内的9个街市，就能满足澳门人大部分的日常需求。身为本地人，明哥总能在这里得到意外的惊喜。
3: 哇，靓女好多配合喎，靓女。
5: 而家好咗，我中午食咗个面之后都
3: 食物。有冇狗啊？今日啊？
6: 有。
3: 哎，落嚟睇下，落嚟睇下。
6: 好嘅。
0: 九虾生长在珠江的咸淡水交界地带，为应对高渗透压环境，体内蓄积了足量的复合氨基酸，让澳门人得以在冬天也可以就近获得极致的鲜味体验。想要对它尝鲜，做法并不复杂，简单烫煮就能获得鲜甜口感。
7: 它是那所有虾里面最甜的。
0: 新鲜的九虾只需要酱油调味即可。与其他海洋生物一样，它体内所含的甘氨酸带来甜味，给了澳门人甜即鲜的启示。

0: 捐款捐給紅十字會那年
1: 很多很多人都捐錢去那邊真的慘
0: 很高興啊那天很多很多人來滿了座因為他個個知道是做善事嘛、那個這個應該有二十幾年了二十幾年前
1: 有了有了你來的喎
2: 是啊
0: 哥哥這個哥哥
3: 从2006年至今，凯蒂姐一直在尽力帮助着身边人，这份善意的投入也终有回响。
0: 我哋嘅人手系非常之短缺，早午晚班系分咗三个时段餐饮嘅，咁啊变咗咧，即系嗰个时间嗰个人手调配咧系非常之困难。但我又好好彩，佢哋啲员工咧就真系非常之合作，所以咧我就好感恩。

海洋造就了澳门。今天国际化的都市氛围，它带来食材的多样化，为人们的餐桌平添更多可能。

0: 为他会觉得，哦，你的母亲被别人杀了，我不想跟你玩，我觉得你不配。你知道我有多恨他？我们不接受任何的赔偿和谅解。我的诉求是，我希望法院给我公正，然后判处吴永平死刑，立即执行。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9年前，湖北黄石一场离婚手续刚办完，就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杀人抛尸案。凶手潜逃17年，被捕之后拒不认罪，一审被判处死缓。二审开庭前，法治进行时栏目记者来到了湖北黄石，联系了被害人的女儿，听当事人讲述这起跨越近20年的悲剧背后的故事。
2: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了湖北的黄石，备受关注的男子离婚当晚杀害前妻的案件即将迎来二审。一会儿我们将跟着被害人的女儿回到母亲被抛尸的现场。
3: 我是被害死者高寒的小女儿。对，
4: 当时您母亲遇害的时候您多大？
3: 14岁不到。我们现在是去那个吴某他杀害我母亲之后抛尸的一个地点，在他老家附近的一个窑洞里面。反正对我跟我姐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失去了母亲，让我们成为了孤儿。因为我母亲当时怕吴永平一起伤害到我，提前把我送出来了。送出来离开我们小镇之后，我母亲2个多月后就被杀了。他确实是在保护我，因为
0: 每次回家会经过这条路段，所以他就对这块路段是非常熟悉的。杀人现场是在家里，然后他是抛尸到这个地方的。
2: 朋友们，现在咱们是跟着被害人的大女儿在寻找当时案发后吴某抛尸的一个位置。
0: 这个是吴永平抛尸高寒的第二现场。
2: 能看到洞口吗？
0: 可以看到洞口，但是洞口被封住了。他的洞口已经可能被他们封住了，这个地方以前是可以进去的。然后当时是小朋友他们追着鸟，然后追到里面去了，然后发现就是拐角处有一只人的脚。然后那个小朋友当时晚上回去就做噩梦了，做梦之后他当时还没有说，到第二天的时候才跟家里人说，家里人说之后来看到之后就报警了。
2: 这个位置是吧？
0: 哦，对的。
2: 网友们，在我镜头前面就是当时案发后抛尸的现场。
0: 你看像那边后面的高山，我们当时在山上，真的所有的山我们都当时都找了，还有水，就是我们来的时候那个湖里面我们全都捞了，你知道吗？我们捞了很久，然后整个人都绝望了。
2: 找了多久呀？
0: 找了有1.5个月。

这处废弃的矿洞位于黄石市大冶保安镇。19年前，就在这个黑暗阴森的矿洞里，被害人

0: 高女士的遗体被凶手无情抛弃。19年后，被害人的两个女儿柯女士和李女士强忍悲痛，带着记者来到了这个让他们噩梦缠身的地方。
1: 我不想回到这里，我不想回到保安，我也不想回到这个地方，我面对不了，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真的，我整个人天都塌了，我心想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我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当时是懵的，我整个人都懵的站在外面。你所说到的绝望，吴永平给我带来的伤害，像这些东西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我该怎么办，也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要怎么办，或者说我该怎么办。你受到的东西只有那种无尽的那种伤害，他们就你的母亲被人杀了，就是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非常大。我一直有一段时间，就是很多年，我从来都不说话。保安这个地方，我这辈子我都不想过来。
0: 案发前，高女士本是一位命运多舛的单亲母亲，早年丈夫不幸离世，她独自一人拉扯两个年幼的女儿，无依无靠。她靠着一门手艺经营一家理发店，艰难维系母女三人的生活。
2: 对我跟我妹妹和我们整个家族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们被迫的去接受身边人的恶意和朋友的远离，因为他会觉得你的母亲被别人杀了，我不想跟你玩，我觉得你不配。
0: 2005年6月，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高女士与摩的司机吴某某相识结婚。可婚后不久，高女士就发现丈夫有出轨行为，矛盾激化之下，高女士提出了离婚。
2: 然后把婚离了之后，她跟我的母亲离婚，那个房子就是当时市场的价值是8万块钱，然后她让高寒给她4万块钱，高寒同意了，因为高寒身上其实当时是没有钱的，她当时的钱就已经盖了房子。然后但是她因为吴永平不停地在说要杀人这种话，然后我的母亲就去借了钱，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婚就给离掉了。当时离婚的时候，我母亲就把现金带着，然后就跟他去离婚的。我母亲当离完婚之后，以为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就完了，就大家就各自安好。
0: 据高女士的女儿回忆，家里的老房子是母亲丧偶之后，凭借自己多年积蓄独自购置地皮修建而成，属于高女士的婚前个人财产。但吴某某要求离婚分割这套房产，甚至背地里窃取土改房产证原始资料，违规办理虚假单身证明，利用不当手段把房产转移到自己名下。高女士知道吴某某性格偏执，而且容易走极端，为了保护尚且年幼的孩子，2007年5月，高女士将小女儿送走，并写下遗嘱，指定自己离世后名下房产一半的权益归两个女儿所有。
2: 我在想我的母亲是多么的无助，然后她在杀人，吴永平在杀人的时候，她把她的摩托车就停在了我们的一楼大厅里面，她是这个摩托车是烧油的，直接打开就会有轰轰轰的声音，高寒的哭救声和她的痛苦的声音旁边的是听不到的。我当时他们尸体找到之后，我的家人是没有通知我回来的，所以我去今天这个矿洞是第二次去。我当时心里想，尸体找到了，是不是可以抓吴永平了？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他了？他们告诉我说的是，吴永平已经跑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找不到。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我的母亲了，她死的时候我没有看她的尸体，包括她在火葬场里面就是一个袋子。就封住了他，我很想去打开，但是我没有勇气，你知道吗？我很怕，我很怕看到他那种惨的样子，但是我就站在旁边站着。
0: 2007年8月31号，二人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可就在离婚当天的晚上，吴某某便残忍地杀害高女士，并抛尸废弃矿洞，随后连夜潜逃。2024年8月19号，吴某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2: 我的诉求是，我希望法院给我公正，然后 判处吴永平死刑，立即执行。

0: 我们不接受任何的赔偿和谅解，因为这个人血馒头我吃不下，你可以把这个钱捐了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要给我。你知道我有多恨他，我恨吴永平，你知道吗？
1: 2026年2月12号，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吴某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法院认为，本案系婚姻矛盾纠纷引发，因此在量刑时酌情考量。然而，黄石市人民检察院于次日便提起刑事抗诉，认为一审量刑畸轻，并给出3条关键理由：第一，被害人高女士没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第二，案发前二人已经离婚，解除了婚姻关系；第三，吴某某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杀人后抛尸，潜逃17年才被抓获，且拒不认罪悔罪，无任何从轻从宽情节。
2: 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但是既然检察抗诉，我认为抗诉是有道理的，而且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来讲，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能以婚姻家庭纠纷成为的减轻的理由。我觉得婚姻家庭矛盾绝对不是一个死刑的一个保护伞，更不能成为他所谓的从轻的理由。所以说我们对二审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3: 5月25号凌晨3点半，一辆保时捷在北京朝阳红军营东路连撞2车，可肇事司机并没下车，而是直接开车走了。民警找到车主刘某时啊，他表现得很无辜，表示并不知情，现场还给当时的司机打电话。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接下来咱们重回案发现场。
4: 凌晨10分，连撞2车，肇事逃逸。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保时捷车主刘某，但当民警通过电话联系他时，听筒那边传来的却始终是盲音。早上6点多，距离案发2个多小时后，民警驾车赶到了刘某位于大屯路附近的居所。
5: 您好，有人吗？啊，您好，交通队民警。
6: 你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7: 哦，我那车怎么了？
6: 哦，您开门。
4: 面对民警的问题，刘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旁敲侧击地反问民警，在没有得到答案后，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5: 女士，您处理完了吗？
6: 干嘛呢？开门。
5: 现在先赶紧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好吧？
6: 你那个保时捷谁开的？
7: 保时捷就是我回来的时候，那个我一个弟弟开的。
6: 一个弟弟开的？
7: 对啊，怎么了？我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
8: 上门的时候，这个门当时敲了很久啊，然后他出来很惊讶啊，这个装得很无辜，说自己一晚上就没出去。
5: 这车现在在哪儿呢？
7: 这在停车场啊。
5: 哪个停车场？
7: 我给他开车出去了。
6: 哪个停车场？
7: 车在我这儿呢。哎，在这儿呢，
6: 车在
7: 我这儿呢。
6: 来，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一趟啊。
7: 去哪儿啊？
5: 去你车那儿。
4: 刘某表示，头天晚上自己名下的保时捷交给了弟弟江某驾驶，换好衣服出门时，还当着民警的面给江某打起了电话。
7: 哎，爹，就是刚才你开车去哪儿了？交警找着我了，你过来上那个我家门口。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9: 去哪儿吃点饭的朋友。
4: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刘某态度坚决，把开车的事情推到了弟弟江某身上。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事发地周边一家洗车房外的监控探头完整记录了事发过程。
8: 监控录像一共是有2个角度啊，一个角度能反映到是谁上车然后把车开走的，另一个角度能看出这个事故的大概过程，是一个女士上车之后倒车，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2辆车。
4: 监控画面中，这位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并发动汽车的女士正是刘某。倒车事故发生后，一位路人还曾和他有过交流。
10: 我跟我们那哥们儿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4: 刘某嘴上说着一定会负责。

0: 责任，可脚下却大踩油门，直接逃离了现场。面对上门的民警，又编出了弟弟驾车的说法。
1: 对啊，我说没喝酒。
2: 我晚上跟朋友吃饭了，怎么样？
3: 你昨天没开车？
2: 没开车。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儿了？还咋的？
1: 3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车在那个北苑来广营那边。
2: 来广营、
1: 啊？对。
2: 他去来广营了。如果我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赔，该怎么怎么地就完事儿。
0: 到达保时捷停放地，与弟弟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越发激动，尤其是当他得知报警人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4: 拦着没拦住，上车跑了。
2: 放屁呢？他真是放屁呢！
4: 你好好说话啊！昨儿你在没在？
2: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4: 行了，别激动，谁开的昨晚上？
2: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我俩都在。
0: 此时肇事的白色保时捷停在车位内，车辆尾部的损伤十分明显。
5: 往后倒，然后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个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0: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全力配合姐姐刘某演出了一场顶包计。
5: 他弟弟坚称是自己开的车，是自己这个到串吧，然后把车开走给他接走了。
4: 昨儿你们跟哪儿吃的？吃到几点呀、啊？
6: 我只是我也不跟他一起吃饭，我就跟他一起去，我开车。
4: 那回
6: 他们吃饭，因为有时候他们谈事儿，我还不在场。
4: 回来谁开的？
6: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处理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我们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2: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孩子，我跟你说，
3: 您别叫我孩子啊！但是我现在正在工作，好吧？我就希望您真诚一点。
2: 特别真诚啊，特别真诚。
3: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2: 就他开的。
3: 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下
2: 啊，没事，看吧。
3: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2: 就他开的。
3: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
2: 我就怕有地儿吃饭呢。
0: 否认酒驾后肇事逃逸，坚称弟弟江某才是司机。民警暂扣保时捷轿车的同时，将姐弟二人传唤到了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
4: 可以了。
7: 谢谢您。
3: 零
1: 啊，是不涉酒的。
0: 交通队内，民警对江某和刘某二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3: 含住了吹就行。我让您停再停啊，行。
2: 我承认喝酒了。
0: 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过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民警随即将他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等待血检结果的过程中，刘某依然态度坚决，否认开车的事实。
5: 对自己这个酒后驾车这个行为啊，拒不承认啊。当时情绪很激动，一边嚷一边说：“哎，我没开车，你们为什么抓我？”之类的话。
2: 我犯什么罪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事儿，我现在在想，好像我犯滔天大罪了，我让你们审来了呀？
8: 什么叫滔天大罪？你怎么理解？你涉嫌
2: 什么？
8: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逃逸。
2: 没有。
0: 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5: 后来调查，他不是说就在串吧一次饮酒了，之前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串吧他是第二次饮酒了。已经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这个偏差。他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0: 刘某和江某二人自以为牢固的攻守同盟，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不仅躲不过追责，反而付出了加倍沉重的代价。
5: 涉案女司机现因这个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她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供述已被这个长安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这个行政拘留的处罚。
7: 错过出口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为了省点过路费，赶在高速路上倒车。前两天在

长深高速浙江湖州段，一辆白色小车呀，开过出口之后，竟然直接开始倒车。交警一查，司机说自己错过出口，又因为手机快没电了，担心付不了高速费，一慌就倒回去。最终，司机因高速倒车被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我想说，这再急也不能在高速上倒车呀，命比那点高速费要贵多了。方向盘在手，安全第一位。世界杯刚开踢没几天，大力神杯却被海关拦下了，当然是假的杯。阿拉山口海关啊，最近在查验一批出口百货时，发现一大批涉嫌侵权的塑料摆件，上面印着国际足联的标识，总共有1500个，没有合法授权，海关已经依法对这批货进行了扣留。一些不法商家想蹭热度的同时啊，别忘了知识产权的这条红线，侵权产品您出得了厂门，过不了国门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一路辛
2: 苦。于大人，
3: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0: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2: 乡亲们
0: 手握军政大权，
2: 快请起，
0: 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4: 我就想离开他。
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6: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7: 墙里砸出来
6: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
6: 还是陷阱？
8: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9: 闹着人娘麻烦。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6:30播出。

昨天我们报道了湖北黄石的离婚杀妻案，凶手隐姓埋名，潜逃了17年。落网之后，一审法院以婚姻家庭矛盾为由判处被告。

0: 受害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于这个结果，受害人家属难以接受，检察机关也提起了抗诉。6月10日，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迎来了二审开庭。
1: 这个是吴永平抛尸高寒的第二现场，他是被树枝盖住了是吗？他的洞口已经被可能被他们封住了，这个地方以前是可以进去的。然后有当时是小朋友，他们追扔掉，然后追到里面去了，然后发现就是拐角处有一只人的脚，然后那个小朋友当时晚上回去就做噩梦了，做梦时候他当时还没有说，到第二天的时候才跟家里人说。 家里人说来看看到之后就报警了，我不想回到这里，我不想回到保安，我也不想回到这个地方，我面对不了，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真的，我整个人天都塌了，我心想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你受到的东西只有那种无尽的那种伤害，他们就哦，你的母亲被人杀了。
2: 2026年2月12号，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吴某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法院认为，本案系婚姻矛盾纠纷引发，因此在量刑时酌情考量。然而，黄石市人民检察院于次日便提起刑事抗诉，认为一审量刑畸轻，并给出三条关键理由：第一， 被害人高女士没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第二，案发前二人已经离婚，解除了婚姻关系。第三，吴某某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杀人后抛尸，潜逃17年才被抓获，且拒不认罪悔罪，无任何从轻从宽情节。
1: 今天的开庭是案子走到了二审，我也祈求吧，祈求法律能给我们一个公正的一个判决。我此刻心里还是很沉重，因为我不确定未来我们这个二审的判决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会不会就是说给我母亲一个公道。
3: 2026年6月10号上午9点，本案二审在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害人高女士的两个女儿、代理律师及部分群众到庭旁听。
4: 但是我认为这个案件实际上和婚姻鉴定没有关系，因为案发当天他们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这个高寒的对这个被告人呢也进行了一个补偿。我觉得婚姻关系是没有矛盾的，在这个 案件中，高寒对这婚姻鉴定没有任何过错，所以说一审认定这个以婚姻家庭矛盾引起的导致的重轻判，我们是不认可的。这个黄石检察院抗诉，决定书上写的，就是说他这个是杀人抛尸，潜逃多年，毫无悔罪，是吧？没有任何赔偿和谅解，而且高寒在本案中没有明显任何样的过错，所以说我们认为判决死刑是没有问题的。
2: 两姐妹刚才说完的时候，一起走进了法院。今天将开始二审的开庭。
1: 我希望这个社会充满正能量，加油！
2: 历时3小时的审理，这起跨越19年的故意杀人案结束了当庭的庭审，法官并未当庭作出判决，而就在庭审尾声，案件再起波澜。
4: 被告人吴某某的家属当庭向被害人家属提出可以进行民事赔偿，希望以此换取被害方的谅解，为吴某某争取从轻判决的机会。
5: 证据焦点还是到底有没有这个受害人有没有过错？算不上以这个婚姻家庭引发的这个案件，
4: 因为案件比较重大，可能法院会上合议庭开会，合议庭之后再就近宣判。
5: 我们是拒绝赔偿的，然后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希望你们恳求你们、祈求你们可以持续的关注这个案子，因为我跟我姐姐已经失去父亲跟母亲了，我们也没有家人，所以我只有广大的网友，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一直陪在我们的身边。
2: 在姐妹二人眼中， 母亲逝去的19年，深埋矿洞的屈辱，多年家暴与死亡威胁带来的心理创伤，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他们所求的从不是经济补偿，只是希望作恶者罪当其罚，从而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1: 因为我为我10几年前的懦弱，我感到可耻，所以我今天我必须要站起来。如果我现在不站出来的话，我可能以后会后悔。 会后悔我现在的懦弱，所以我并不害怕别人对我的指指点点。
5: 我14岁不到，就因为吴永平杀害了我母亲，我被迫
1: 辍学了。

0: 然后一直就在社会上漂泊至今。
1: 我要用我的一生去为我的母亲讨一个公道，我要一个天道，我要一个说法。
2: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孩子为母亲讨还公道的赤诚之心，更看到了我国司法体系的制衡意义。一审法院结合案件现有事实，独立完成量刑审判，恪守审判职权。检察机关秉持司法初心，针对畸轻判决依法提出刑事抗诉，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法院审判与检察监督双向制衡，相辅相成，既防止量刑过重，也绝不纵容罪恶。
3: 案发时两姐妹都属于未成年，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当然他们在这过程中始终相信法律能给他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这个检方呢，有这种工作认真，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这一块，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点赞的。
4: 现在啊，电信诈骗的手段在不断翻新，团伙分工愈发隐蔽，部分涉案人员游走在诈骗链条末端的一些灰色地带。最近一起涉案金额巨大的投资理财类电信诈骗案迎来了终审判决。这起案件不仅精准厘清了电信诈骗的相关罪名界限，也再次彰显了司法机关从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全链条犯罪的坚定决心。
2: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某天，周女士看到一则理财广告。
5: 这个周女士也是一个高知女性，还有着研究生的学历。那么她平时炒股的时候，她会浏览一些正规的财经的网站。那么这些诈骗分子呢，就在这些正规的财经网站上投放广告，就开始引导你下载一个所谓的投资理财的 APP。其实这个 APP 就是诈骗分子自己搭建的一个虚假的平台。这个平台里面的投资呀，还有股票的涨跌呀，这些都是背后他们在操控的数字，根本就不是你真实的投资。
2: 在虚假投资软件里，周女士很快便看到高额回报。平台客服顺势抛出更大诱惑，
5: 抛出了一个更大的谎言。他们就号称我们有项目跟政府机关正在合作，并且呢有这个内部的信息渠道，有内部的一些名额而且呢机会难得，可以带着大家一块赚钱数额也有限，所以就让大家赶紧去投资，这样呢被害人也是准备大干一把。
2: 此时诈骗分子刻意营造手慢无的气氛，说转账太慢，现金交付反而能够快速抢占名额。深信骗局的周女士当即提出大额现金，短短20多天，分三次先后交付280余万元现金。
5: 家人也提醒她说，你这个是不是被电信诈骗了，但是周女士当时就像被洗脑了一样，就是深信不疑。诈骗分子就告诉这个周女士说，我们会有招商局的现金收纳员他们会到你的住处来现场的取款，这样呢也就涉及到本案的被告人他的这个最后取款的环节。
2: 周女士共计被骗资金280万元，其中第三笔70万元现金提取环节，陈某全程参与。案发取款当日，陈某与同伙驾车共同寻找门店，制作虚假工作证。
6: 他就途中让我去办工作证，我没去办呀。这个
5: 什么工作证啊？要办的是
6: 招商局的一个，不是，就是上面啥也没有，没有公章，啥都没有。
5: 那你看到这个招商局的证件，你不觉得意外吗？
6: 没有意外。
5: 也不去问这是个工作证？
6: 没问过。
5: 干什么用的都不问是吧？
6: 对。
5: 上家就给陈某某发送了这个招商局现金收纳员的假证件的模板要求陈某某到店里去打印制作陈某某呢也拿着这个模板去做了，但是呢找了几家店，因为他没法提供自己的电子身份，所以就没有做成，最后是由他的这个一块取钱的同伙董某某由他来制作完成的。
2: 随后陈某与同案人员驾车抵达被害人住处附近，同伙上前取现，陈某则负责远距离拍摄视频。陈某某辩称自己并不清楚上游正在实施诈骗，但检方随即出示陈某的聊天记录，证明陈某对于诈骗过程的知晓。
5: 查获了这个陈某某与他的上家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这个聊天记录是反映出了当时诈骗的当天他们两个是怎么互相联络，怎么一块策划到这个被害人处去取款的，这个整个的经过，这个细节，两个人的聊录都完全的保留了下来。那么

0: 通过这个聊天记录，我们就判定陈某某是在明知啊他要取的是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赃款的情况下，提供的是一些关键的帮助行为，那么他就是诈骗分子的帮助犯，然后根据这个我们国家的共犯理论，也是应该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的。
1: 综合全案证据，合议庭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
2: 原审被告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3: 这个案子定他是诈骗罪的共犯，是因为他所实施的行为，驾车接送，包括制作虚假证件，这些行为都发生在诈骗犯罪进行过程中。他是明知对方正在实施诈骗犯罪活动而提供帮助，而且他的行为对于诈骗罪的既遂，对于这个董取的赃款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作用。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指在上游犯罪既遂之后，是针对赃款来实施的犯罪，他的目的是通过掩饰隐瞒这个赃款的去向，导致公安司法机关无法追查到这个赃款的去向，这是两种不同的犯罪行为，所以刑法规定不同的罪名，而且法定刑的设置也不同。
1: 法院审理认为，陈某行为属于诈骗罪，但结合其在团伙中仅起到辅助作用，依法可减轻处罚。
3: 如果仅仅从犯罪金额的角度讲，他确实达到了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应当在10年以上。但是他在整个诈骗的这个共同犯罪中间，他实际上仅仅提供了一个帮助，所以他按照刑法规定的，他属于从犯，从犯也考虑到在整个的对于被害人实施诈骗犯罪的这多个人的作用的情况下，那么他的作用相对比较小，真正的对于被害人起到诈骗起了实质性重要作用的是那个上游人员，上游人员也就是晚上对被害人实施诈骗的这些人员是最核心的人员，所以对他呢认定了从犯，对他减轻处罚。
1: 这起案件也警示心存侥幸者，电信诈骗没有边缘人。
3: 近年来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层出不穷，犯罪手法呢不断的翻新，犯罪团伙内部的分工啊也日益的细化，反侦查能力呢也日趋增强，确实让人防不胜防。但是这个判决告诉我们，司法机关对电信诈骗行为始终保持高压的态势，任何参与诈骗犯罪链条的人员都将依法受到严惩。同时啊，也告诉我们，社会公众应当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对网络上出现的所谓的高回报、零风险的投资宣传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因贪图小利而蒙受巨大的损失。
4: 近日，四川绵阳江油公安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时，镜头偶然捕捉到了一名男子正在下手盗窃，反恐特警大队立即启动了空地联动，空中无人机锁定目标，地面警力合围抓捕，当场人赃并获，追回被盗手机一部，嫌疑人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里啊，已经没有了神不知鬼不觉，违法犯罪的头顶天网在全程跟拍，提醒个别心怀不轨者，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近日，福州长乐机场海关在对进境航班监管中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托运行李存在异常，经过开箱查验发现了62条假烟，目前这起案件已经被移交了海关缉私部门。海关的绿色通道从来就不是违法通道，假烟坑害消费者，更扰乱市场秩序，奉劝走私者别拿假货赌真行。近日，湖北当阳一家企业的财务人员被拉入了一个虚假的工作群，假冒的董事长催促他转账98万元。财务人员虽然心有疑虑，但仍然侥幸转了账。真的董事长收到了银行短信提示后，立即报了警。反诈民警紧急止付，跨省联系银行，仅用5分钟就成功拦截了钱款，并原路返还。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5: 2025年12月16日早上，李先生的妻子正着急去医院做产检，可一到车前就发现被一辆棕色的车堵得死死的。
6: 看到堵这个车绕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任何联系方式。
5: 车上没留电话，李先生的妻子只好打车走了。李先生得知情况后，气不打一处来。随后他调了监控，发现当时空地上明明还有很多空位，可对方司机却偏偏把车停在妻子的车后面。

0: 一气之下，李先生把自己的车也开过去，又堵在了对方的车后面。
1: 早上有很多车位的情况下，就是要把车那样停，然后我觉得就这种人就是缺乏社会责任感。
0: 到了中午，棕色车的车主王先生发现自己的车被堵了，就先联系了物业，但物业说车辆没在小区进行登记。
1: 我已通过114挪车电话找到了被告，但是他拒绝挪车，证明他知道了堵着人车了，然后还不走。而且当时我已经告诉我看监控了，他是恶意的堵的，我明确告诉他了，这是您的吧，给挪一下。
2: 我现在在外边的不太方便了，
3: 我这样咱们找监控了，
4: 你是挪了好几把车一堵在这儿了，那直接我报110吧，你要过不来我就报110。
2: 您报吧，您报吧。
0: 对方一句您报吧，直接把话聊死了。随后王先生报了警，警察到场进行调解，但李先生态度很明确，对方道个歉说句软话就挪，可王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就这样车一直堵到了第二天中午。
1: 我不认为他主观是故意的，就是因为我也没了解这个情况，说没有道德吧。到中午的时候他给我打了电话，因为当时呢我没有在小区里面，然后我就没有及时给他挪车，然后后来他报了警，然后我跟警察也说明了这个情况。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方不管是道歉还是说句软话，我就会尽快给他把车挪走。但是对方坚持，就我觉得他的态度就认为他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给他挪车，然后就发生了之后的这些事情。
0: 车挪不了，王先生当天又着急回老家看生病的母亲，他只好打车往返，结果车费就花了661.8元。为了讨个说法，王先生将李先生告上了延庆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的损失。
5: 停在的是停车位吗？
1: 不是，他那辆车也不是，而且我停车的位置有别的车可以出得去，我没有挡住他，而且录像里我还提交了当天晚上这媳妇把车开走的时候录像，是从前面走的。就算说我挡住他车屁股了，他前面还有人挡着呢，就不能说都归我一个人是吧。
6: 原告停车确实不规范，但不是主观恶意堵别人，被告呢明知对方着急故意用堵车去对抗，这个行为也不可取。
0: 被告李先生认为是王先生乱停车在先，才导致发生矛盾。至于对方花费的661.8元的打车费，如果是自己开车往返，油费和过路费也就200块钱左右。
5: 原告，如果说你自己开车去看你母亲的话，往返的话，过路费加上油钱大概多少钱？
1: 从来没有算过。
5: 被告，你认为如果他自己开车往返大概多少钱？
1: 我估计要是我开车的话，我觉得200块钱以内吧。
5: 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原告方，
1: 我同意。
5: 被告，
1: 我也同意。
0: 虽然原被告双方都有调解意愿，但因赔偿金额和谁对谁错各不相让，最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法官经过审理后做出了判决：
6: 一、被告赔偿原告打车费4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被告已全额履行了判决义务。
0: 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原告停车不当是纠纷的起因，但被告以堵车方式私利救济，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扩大了矛盾，双方均有过错。
6: 法院最后判决部分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因为原告未将车辆停放在车位内，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应酌情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9: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

0: 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1: 暴雨不进山，不去为开放野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墙里砸出来的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3: 1.3亿啊，
4: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3: 闹得人仰马翻。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博物馆之城第4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4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7: 大家好，这里是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我是主持人依琳。那说到爸妈防骗这个话题啊，我相信是每一位爸爸妈妈以及我们子女都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怎么能关注健康却不花冤枉钱，获得健康咱别上当受骗，这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心了。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咱们聊什么话题呢？就来聊一聊咱爸妈最关心的话题，三高。先从高血脂开始说起。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权威专家，也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了。首先要欢迎的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窦盼窦主任，欢迎窦主任。
8: 依琳好，大家好。
7: 还有一位啊，这一位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老年人健康诉求的一位嘉宾了。这位嘉宾听说他管着400多位老人，我们掌声欢迎傅学娥傅大姐。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7: 那说到这个高血脂啊，我们就想到降血脂。说到降血脂，您会想到哪些方法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啊。一眼望过去哈，我们就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比如说什么红曲胶囊啊、三七粉，还有鱼油，还有不泡黑豆等等等等。那这里面呢，有好有坏，有对有错。我来问一下傅大姐，傅大姐，你看这里面有没有你熟悉的，或者你用过的，或身边的朋友一些叔叔阿姨用过的？
9: 哎呀，我身边还真有阿姨用过鱼油啊。我前几天探访的时候啊，然后我刚一进门，那阿姨就跟我说，来来来，过来，我给你看看，我给你推荐一个好东西。我说什么好东西啊？然后她还说啊，她说这是鱼油，纯度啊很高，价格呀还特别便宜，才19.9。
7: 然后呢，您都心动了？哎
9: 呀，我也有点心动啊。
7: 所以他们都买了？
9: 买了。
7: 在哪里买的？哎
9: 呀，在那个一个微信的聊天群里边。哦，
7: 我们去看看这个群啊。我们来看啊，这是幸福小区老伙伴群。有人就问了，你看，哎，有没有合适的这个鱼油推荐呢？最近体检的时候血脂有点高了。哎，有人就回答了，哎，听说有特别高级的深海鱼油哈，是不错的，纯度吸收率都超高，以前好像有人推荐过。我们再看这链接就发上来了，这有什么内容啊？这打着纯度高达99.99%，吸收率高达99.99%，哎呦，这还进口的原料。那么大家看到这样的信息，哎呀，我觉得老年人真的很容易被诱惑吧。这个鱼油真的可以降血脂吗？
8: 任何的食品级还有保健食品级的这个鱼油都不可能宣称降血脂的功能，但是呢，它有一点点的可以辅助调节血脂的这样一个功能。你在买的时候你得跨俩门槛，第一个门槛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在我们规范的使用调脂的药物的治疗之下，哎，我再额外的用一点合格的鱼油。第二个门槛是这个鱼油的纯度，我们希望它的纯度应该是达到80%以上，这样是更好的一个鱼油的产品。

0: 才傅大姐介绍的那个鱼油，99.999%，好多九啊，就差一点就100了。这个纯度感觉像是还挺高的呀，
1: 好像超标了吧？
2: 那你要小心的是，很多不良的厂家哈，他会在这个我的这个瓶上会标识它的纯度特别特别高。你要知道，鱼油会有一定的成本的，所以你想，又是那么高的纯度，又是那么高的吸收率，还那么的便宜，那不得亏死啊？
0: 是。其实呢，说到这里，很多叔叔阿姨，我们爸爸妈妈已经把这个鱼油买回来了。那怎么知道这个鱼油好不好呢？不好的鱼油里面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下结论，先做一个小实验啊，我们眼见为实。先让傅大姐看看，你看看这两粒我们的鱼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浅色的这一颗好像冻住了，像白花花的猪油。深色的这颗呢，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变化。
0: 对，感觉好像是非常透彻的，
1: 对，
0: 没什么变化，
1: 特别透明。
0: 浅色那个就已经像猪油或者是冻过的蜂蜜、结晶的蜂蜜这种状态。我们也给周主任看看，您看看这怎么回事啊？
2: 对，这就是一冻之后，我们就知道到底是什么是好鱼油，什么是不太好的鱼油了。为什么呢？鱼油的这个有效的成分主要就是欧米伽三不饱和的脂肪酸，在冰箱-18度、冷冻12小时之上的话，变白了的这个鱼油，它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纯度比较低，而它的其他杂质油的纯度会比较高，比如说大宗用油，还有呢一些饱和的脂肪酸，还有一些工业用油，它的结晶点就会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冰箱里边一冷冻，它就开始慢慢的变白了。而好的鱼油呢，在冷冻之后的话呢，它依然是这种液体状的，所以的话，好鱼油坏鱼油我们一冷冻就知道了。哎，
0: 赶紧试试自己家的这个鱼油哈，去冻12个小时，然后看看到底您家的鱼油是发白的还是没有变化，就一目了然了。好，那关键的来了，好的鱼油怎么挑啊？我们今天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鱼油，已经摆到您跟前了，您给我们说一说。
2: 在我的左手边是它的总体的含量会比较低的这些鱼油，鱼油的这个有效的成分主要就是欧米伽三不饱和的脂肪酸，它的核心起作用的成分是 EPA 和 DHA。 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这个标签上写了，每100克的话，它的 EPA 加 DHA 总量，也就是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总量的话是25克，比如说这个纯度只有25%。对，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鱼油，它的总量是30克，所以它的纯度30%，小儿科
0: 也很低。哎，
2: 这个每100克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总量达到了90克，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达到了90%。再来看这边，这边是更高的。我们来看，它标签上写的是95%。
0: 95%，
2: 对。另外的话呢，你看这个也是写的95%，所以这三个产品都是属于比较优秀的产品。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看它的外包装的盒子，像这种透明的盒子的，我们不太建议买鱼油，它是比较害怕空气和阳光的。如果你把这个鱼油打开的时间过长了，它接触的空气比较多了之后，一个很大的表现的话，就是会有一个油哈喇子味儿。这时候再好的鱼油也会变成坏的油脂了，这时候就干脆扔掉，不要吃它了。
0: 谢谢你的解答，在这里啊，给大家总结三个要点。第一点，鱼油不能替代药物。第二点，咱们可以看看自己家的这个鱼油的成分表，欧米伽三的含量最好是大于80%以上。还有第三个要点，您可以把自己家的鱼油呢，拿到冰箱的冷冻室里冻上12个小时，看看它有什么变化。如果像我们刚才冻的那样已经发白了的话，那么就可以不买了，这个也可以不吃了。告诉您一个好方法，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期我们继续聊养生堂，献给千代。大家好，我是依琳啊。说到这个控糖，很多老糖友都是知道的啊，管住嘴，迈开腿，再加上降糖药，这三样我们掌握好了是可以很好的控糖的。但是今天有一位可以说是在控糖方面非常关注的老糖友啊，他几乎是拼了命的去控糖了，可是这个血糖

就是不听他的话，不降反倒升起来了，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好，哎，这边呢是在他正常控糖的情况下，他的血糖值。

0: 糖不降反升，怎么回事？他做了什么事情？难道他控糖的这一系列事情当中有一些漏洞、有陷阱吗？咱们赶紧把他请上场来问一问啊！掌声欢迎徐叔叔上场。觉得好委屈啊，怎么拼了命控糖，这个数值还这么的不好？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吧，您是几几年有了血糖问题？
1: 我今年61岁。
0: 有血糖问题多长时间了？什么时候发生的？
1: 我是奥运会那一年发现了糖尿病，至今呢已经有17、18年的历史了，点老糖人了。
0: 那这一段时间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1: 这段时间血糖控制总体来讲呢还可以，但是呢期间也是有起起伏伏，波动性比较大。4年前呢有一次紧急的，就是糖非常高，一测呢血糖居然达到了28。
0: 是空腹吗？
1: 空腹。这
0: 很吓人的。
1: 确实很吓人，很高的。这时候医院呢采取了这个紧急的措施，立刻给我带上了这个胰岛素降的这个泵，紧急降糖控制了下来。那么2024年在海南的时候呢，我就突然就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就突发心梗了。当时是在一个朋友家吃饭，吃完饭之后呢我就回家，回家以后很快就心脏这个地方呢感觉非常的疼痛难忍，就是一种非常不好的预兆。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心脏不好，也有糖尿病历史，所以我感觉这可能是心梗，我自己意识到了，所以立刻呢就打120。这还好，至于当时家人也有在跟前儿，所以就立刻送到医院进行了急救。后续呢，到了咱们阜外医院，北京阜外医院做了3个支架。
0: 所以那一次医生也告诉过您是和血糖密切相关的这些并发症。
1: 对。医生给我指明了，就是说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很严重一些，像下肢病变啊、眼底啊，因为由于这个事情呢，给我敲响了一个警钟。医生嘱咐嘛，这个管住嘴，迈开腿，所以我加大运动量，每天呢也是这个早晨啊跑步、登山、跑步，这个中午呢也是做一些器械的运动，这个加大自己的运动量。晚上呢有的时候呢是经常性的吧，也是这个靠这个。走步，每天要走是上万步，1万、2万都有，靠这个走步去消耗自己的体力。
0: 步数的排行，您一般都在第几名？
1: 步数排行呢？我在微信里边呢，这个一般我都在前几名，前3名、前5名这样子的。其实落后一点呢，挺不甘心的，所以觉得自己的运动量没有达到，还要往前再加把劲儿，所以还是往前再努力。
0: 好，又爬山，又练器械，还要走上万步。那么这是运动，饮食呢？
1: 饮食呢，我也是有意识的加强自己这个饮食方面的控制，比如早餐呢，我吃一个包子；中餐呢，也就是吃点肉啊，就是这个或吃点这个素菜为主；晚餐呢，我基本上就是很少吃了，就是简单的凑合一口，凑以这个糊弄糊弄肚子就算拉倒了。就因为自己毕竟是在饮食控制，让管住嘴嘛，所以我就这么一个管嘴方式。
0: 那怎么叫糊弄糊弄啊？是吃是不吃？
1: 就随便吃点什么东西，吃点什么水果啊，或者简单吃点什么蔬菜啊，就完事儿了。就简单那么吃一点就行。
0: 那睡眠怎么样？
1: 睡眠呢，看看这个百度啊，看刷刷抖音啊，就很晚，一刷偶尔一看一睁眼都11、12点了，差不多睡眠很晚，所以也可以说，还是睡得比较晚吧。
0: 几点起呢？
1: 对，起步一般比较早一点，因为我起来要锻炼，起得早起6点钟，5点钟就起来要出去锻炼去，起得比较早一些。
0: 你看看，也就睡4、5个小时。
1: 对，睡眠是基本就。不是很充足吧？
0: 叔叔已经特别拼了哈，无论是从运动还是吃饭还是睡眠方面啊，其实都是在努力的想着怎么能运动起来，把这个糖控下去，
1: 自己去努力的控糖。
0: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1: 就是比我自己这个想象这个控糖的目标，要反而差得更远了，还
0: 越来越远了，
1: 越来越远了，
0: 背道而驰了。
1: 对，越控越高了感觉。
0: 所以其实电视机前有很多叔叔阿姨想要控糖，也许就想按着我们叔叔这些做法来做，我们在嘴上要牢牢的管住，然后迈开腿，那么努力，但是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个血糖不降反倒升高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血糖变得那么不听话？这其中有着什么控糖的陷阱？我们赶紧请专家来好好拆解一下了。我们先把掌声送给叔叔哈，大家也认真听听。
1: 谢谢，
0: 掌声欢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内分泌科陈燕燕主任以及安雅丽医生，欢迎两位。

0: 回做客养生堂，欢迎。
1: 武林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主任刚才开场啊，我们采访了一下叔叔，我们都觉得叔叔太委屈了，他真的很拼命了，非常努力了，可是他的血糖不降反倒升上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他有几件事做得不太对，比如说他的吃饭饮食可能不太对，然后运动呢也做了很多运动哈，听从早上到晚上，但这个运动方式运动时间是不是合适呢，好像也不太对。还有就是他牺牲了睡眠时间去运动，睡眠也不是特别理想。其实这些日常的这些行为啊，那么就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们忽略了，这个因素会影响到他们这些行为对血糖的一个控制。
1: 三方面都有问题哈。那我想问一下叔叔，是个例还是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患者？
2: 对，很好的一个问题。确实我们在临床当中不论是在门诊还病房当中问了患者的情况，这种情况还真不少见。有很多老患者血糖还不错，但是控制控制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血糖就突然间又不好了。还有些患者呢真的特别认真，他吃的东西甚至天平来量称，但是呢血糖也没控制好。还有些患者就是使劲运动，他觉得运动以后能降低血糖，但是运动完了以后血糖没降反而又升高了。所以说我们可能有一些影响因素导致他使劲玩命的去控制，但是没达到很好的一个理想的目标。
1: 好，也就是说受委屈的不仅是叔叔一个人，有很多叔叔阿姨在控糖的过程当中都在受着委屈，那么努力那么认真的控糖，为什么这个血糖值出现了问题不降反升了呢？如果您想提前知道答案，可以扫二维码来获知。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叔叔的这个情况。刚才专家提到了，大家认真听了吗？他的饮食、他的睡眠、他的运动三方面都出现了问题，那具体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就逐一分析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吃方面的控糖日记，一起来看。哎，我们请安医生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3: 这个是徐先生的一个控糖日记。那我们看到的话呢，首先他是每日的话确实按照我们说的是一日三餐在这样吃，
1: 而且看到他其实是用药的。
3: 是的，
1: 他没有说我完全把药停了，我就是用这种饮食来控制或运动来控制。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们请现场的观众哈来找一找。来，我们现场有没有血糖有问题的叔叔或者阿姨举个手。好，还真不少哈。来，我问问这位阿姨。阿姨，您觉得这徐叔哪有问题啊？吃的，
4: 我觉得他早餐吃的那个粥多了点。
1: 粥多了点？
4: 对，
1: 他
4: 饮食包子还凑合。他那个中餐应该加点那个面食。
1: 再加点面食。
4: 对，晚餐他就是说这黄瓜跟那个西红柿吧，我觉得太素了，一点油没有，也没有一点肉，没有营养。
1: 怎么吃？
4: 我觉得应该少吃那么一点点那个面食。
1: 哦，
4: 哪怕一两的面食都行。
1: 阿姨肯定特别爱吃面条、面食，是不是？饼是吧？
4: 对，我基本上不吃米饭，就是说营养均衡吧。
1: 哦，好，谢谢阿姨的回答。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请安医生跟我们说一说，到底问题在哪儿？这位阿姨回答的怎么样？
5: 首先我特别肯定这位阿姨的回答哈，您的话看来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糖尿病的病人哈。徐先生的早餐的话，他基本是一个纯的碳水化合物，到了中午的话呢是只吃肉和这个蔬菜。注意到这个徐先生他其实还全天是有一个覆盖的胰岛素的，晚餐的量的话实际上就是太少了，而且的话呢只有就是蔬菜。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看似可以把血糖似乎能够降得很低，但在这里面潜在了很多的风险。他的话呢看到把血糖低了，但实际上他诱发了我们另外的一个因素，会让他血糖的话变得不稳定。
1: 哦，也许有触底反弹的可能性。
5: 是的，
1: 所以是不是从这个餐食方面就有点走歪了呀，陈主任？
2: 是的，我们其实内分泌的激素就是这样，就讲究一个平衡，什么都不能交往过正。我们知道血糖高了要控制饮食，要少吃，但是你不知道少吃的结果，它有可能变得很低，低了以后触底真的像你说的反弹了，弹的可能比原来还高，更高。这样对身体其实是危害很大的。
1: 真的会触底反弹吗？就像那个网球一样打在地上，然后

0: 弹得很高，以前可能没有那么用力，现在那么用力的去打，反倒是会取得了一个非常不好的血糖的效果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结合着血糖的波峰波谷来给大家讲一讲可能会有哪些变化。好，现在我们看到了哈，这两条线，24小时的血糖变化。
1: 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多糖友哈，虽然努力地控制了饮食、运动还有睡眠，但是呢，好像也没得到很好的血糖的效果。那我们都知道，影响血糖有很多激素，主要的激素就是胰岛素，它会降低血糖。但是我们讲到还有一些神秘的激素，它会使血糖升高。哦，对，而且还有规律。就这些激素如果没考虑到，有可能会对血糖造成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在知道那个激素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正常血糖是怎样波动的哈。那其实我们正常的血糖也是有波动的，不是一条直线，夜间12点一直到上午6点以前，我们血糖是比较平稳的。那么什么时候开始血糖升高了呢？就是早上以后，6点以后，然后到早餐以后，到8点到10点有这样一个峰值。那么一方面就是我们有一些激素会影响血糖让它升高，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真的进了早餐以后，血糖会有一个波动，一直到晚餐前都是平稳的，然后进餐晚上 吃饭以后，血糖又有一个稍微比中午高一点的峰，也很快回落，一直到夜间，这是我们正常人的水平血糖。但糖尿病人就不一样了哈，看到上面这个大的红线，这个波幅就特别大了。
0: 也就是说，无论是2型糖尿病患者还是我们正常人，都是在早餐的时候和晚餐的时候有一个小高峰。
1: 对，哦，只是糖尿病人这峰就更高了。
0: 好，我们注意哈，这两个峰值一会儿我们会提到。来，我们再来看啊，后面的板子，这是正常人24小时血糖胰岛素的一个变化，这要说明什么，主任？
1: 我们降低血糖有很好的一个激素，那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胰岛素，因为它是人体唯一的一个降血糖的激素，它也是跟这个三餐有很直接的关系。我们正常人的胰岛功能的分泌啊，是很快速的降糖的，就是血糖高，胰岛素就高；血糖低，胰岛素就降低。
0: 但是如果要这胰岛素出现了问题，没人拽它，那危险可就大了。而且刚才陈主任提到了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好像觉得控制血糖就是胰岛素吧，就是和它相关吧。今天提到了说有一种神秘的激素，它也在控制着我们的血糖。那它到底是谁？
1: 那么除了我们说的对人体有影响的这个主要的降低血糖的胰岛素之外，其实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神秘的激素啊，神秘的影响因素，其实不止一种，也有很多种。那这些激素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对血糖有一个提升的作用。那么作用在什么点呢？有可能就是在这些点，比如我们说早上的这样一个餐后的血糖升高，那这时候它有一些激素呢，能够分泌更多的话，会导致这个血糖它的上升啊，这些激素上升会导致血糖更高的一个分泌。这是一个大峰，一般是在上午8点到10点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么另外就是下午，大概是在3点以后，也有一个小的这样一个激素的峰值的分泌。那么这样一个神秘的激素分泌以后呢，也会使你这个晚上的血糖会变得更高一些。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能够除了胰岛素之外呢，还能干扰我们糖尿病患者的激素的影响，神秘的激素的影响。
0: 明白。所以除了胰岛素之外，还有一个神秘的激素在操控着我们的血糖，就是这些向上的箭头，而且出现在早餐的时候和晚餐的时候。这种神秘的激素到底是什么啊？我们马上来揭晓它的真面目了。
2: 让胰岛素使不上劲儿的神秘升糖激素究竟会是什么？哪些生活习惯会让它格外活跃？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爸妈养。

0: 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
2: 哎，这个很重要啊！早餐和晚餐几点吃更有利于控糖呢？我们看 ，A 是早餐8点后，啊，晚餐8点后。B 是早餐7点前，晚餐7点前。大家认真想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您想提前知道答案，什么样的饮食会刺激这个血糖上升，什么样的饮食又会抑制哈这种升糖激素的下降啊，我们会可以扫二维码提前知道答案。好，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请手举牌做出选择，1、2、3。哦，都选 B 啊，怎么回事啊？来吧，我来问问这位阿姨。阿姨，您来说一下，您为什么选 A 呀？
3: 早餐8点后吃吧，就少吃点，少吃点就可以了。
2: 啊，临近午餐哈，
3: 就少吃，已经晚了嘛，你就少吃点就。
2: 好，那晚上呢？为什么要8点以后晚点吃呢？
3: 8点以后有时候也是就吃少了，有时候就不吃了，因为晚了就不吃了。
2: 哦，
3: 就是。
2: 要不晚点吃，要不不吃了，
3: 不会那个升糖了就。
2: 嗯，这样更好控糖。您有血糖问题吗？
3: 也有。
2: 啊，怎么样控制的？
3: 以前高，自从调了药以后，空腹5点多，就最高就不超7。
2: 嗯。
3: 晚上2小时后就是8点多、7点多。
2: 哦，还算平稳哈。
3: 嗯。
2: 好，这是这位阿姨的答案。
3: 对。
2: 我们正好问一下旁边的选 B 的这位阿姨，对您选择的理由。您为什么选 B？ 大多数人都是这么选的。
4: 我认为早晨7点钟很正常，晚上7点前还应该提前一些吃。
2: 哦，提前到几点？
4: 啊，我选到5点半一般的。
2: 对。为什么那么早？
4: 好一些吧，就感觉的认为。
2: 您几点睡呀？
4: 11点吗？
2: 那您不饿吗？5点吃饭，11点睡觉。
4: 那你加点水果就行了。
2: 哦，你看还要加餐。哎，掌声感谢两位阿姨。所以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哪一位选的对呢？大多数还是少数呢？来，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其实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叔叔阿姨基本上都通过前面的学习都理解了咱们这个激素之间的关系哈，所以基本上都选的大部分的 B， 还是 B 是正确的。
2: B 是正确的。
5: B 是正确的，没错。当然我们前面那个一位阿姨选了 A， 也有很多在座的各位叔叔阿姨，尤其是退休以后，她可能生活作息就是这样，就比较晚一点，可能晚上也睡得晚，早上起来也得晚，或者早起以后忙别的，就不像我们非要赶上8点去上班，一定要把早餐吃了，他就可能随意一些。这临床当中经常会见到一些患者是这样，但是实际上从控糖的角度来讲，就包括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些神秘的升糖激素来讲，从这个规律来讲，我们似乎要更早一点吃早餐更好一点。如果在7点钟或者说6点半到7点半这样一个范围内吧，去吃早餐，这个时候升糖激素还刚刚起始，还没有做到高峰，还没有把血糖升得那么高，而这时候的胰岛素还都比较敏感，就它的作用还挺强。你这时候去吃了饭以后，胰岛素还起了很好的一个作用，能降低血糖。但等到8点以后，这个升糖激素基本上全起来了，那胰

0: 导素既要降低你这个进餐以后的血糖、哦、还要去对抗那些激素，它是不是就很累？
1: 是，
0: 当然对于正常人来讲可能问题不太大，因为胰岛素作用很强大，早上血糖尤其早餐后的血糖要控制的不好的话，可能全天一天血糖都不容易控制好、
1: 哦、
0: 所以早餐后的血糖是很关键的、
1: 嗯、
0: 但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这个糖友是不是观察过，如果你早上血糖控制不太好，白天都不太好，所以你要经常查一些早餐后的血糖也很重要。
1: 嗯，
0: 另外就是讲到了晚上，晚上到底几点吃合适哈？刚才其实后面那位阿姨说到了5点半，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娱乐活动的时候，也是经常早吃饭，吃完饭好像没什么事儿，天黑了就准备睡觉了。但现代人的生活嘛，我们就节奏越来越靠后了，可能晚餐就比较晚。但是多晚呢？我觉得再晚也不能超过8点，晚8点。
1: 嗯，
0: 因为刚才也讲到了，晚上那段时间也有激素，就升糖激素也有一个小高峰。
1: 嗯，
0: 那也就是在6点到8点起来，那你这时候没有把餐吃前，之前已经吃完了，血糖也升高，还没升高呢，到后面激素升高以后你再去降血糖也是一样，胰岛素没那么大的作用，也会导致晚上血糖更高。那晚上血糖高，晚餐后血糖不好，那就会导致第二天早上的血糖不好，这是有连带关系的。嗯，咱们要平衡这个激素，所以晚餐的时间和早餐的时间都很关键。
1: 晚餐的时间哈也尽量提早一点，但是又不能太早，对不对？
0: 对，5点半到6点半我觉得应该差不多，5点半开始吃应该可以。你要太早了，比如5点钟就吃或者4点多就吃，那后面除非你很早就睡觉、
1: 嗯、
0: 你要不睡觉的话就空腹的时间太长了，一般我胃排空5到6个小时，那后面血糖就容易低，尤其像徐先生这样晚上还需要去打一针长效胰岛素，那这样的话夜间血糖就容易低了。低完了以后呢，我们说了那些升糖激素它有起作用了，
1: 来帮忙了，
0: 它来帮忙，因为它不让人体血糖太低、
1: 嗯、
0: 它就会促进这个肝糖一升增多。
1: 嗯，
0: 那么这些激素一升高，血糖可就是很多了、
1: 哎、
0: 那就会导致你的血糖到后面越来越高。我说的晚上低血糖以后早上又升高血糖叫什么缩密集现象，
1: 就像这个网球狠狠地打在地上然后触底反弹了一样。我再问一下徐叔叔吧，您再回忆一下您当时早餐的时候和晚餐的时候都是几点吃，是不是正好踏着升糖这个激素上吃？
2: 早餐一般情况就是我晨练回来之后、
1: 嗯、
2: 一般在8点来钟吧这个时候吃。
1: 嗯，
2: 午餐呢我一般是在下午在1点来钟吧就这个时候吃、
1: 嗯、
2: 晚餐呢我一般可能还要吃的还要晚一点，大概在8点左右吧。
1: 嗯，
2: 这时候吃。
1: 明白，所以现在一听到这些，是不是正好是踏着这些升糖激素的点儿？
2: 没错，正好踩雷了。
1: 正好踩雷了，正好给他添柴火了，让他们越来越高。所以为什么会触底反弹哈？为什么会有那么控制拼命的控糖，还是不理想的一个原因。好，也掌声感谢两位哈，这样我送上一份健康礼物。
3: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叔叔。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哈，最在意的就是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吃啊，每一餐应该怎么搭配才能更好的控糖呢？今天我们准备了好多好吃的，我们就结合着这些美味请专家帮我们搭配一下，我们把好吃的拿上来。
4: 徐叔叔，这个早餐的话纯碳水化合物非常单一，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会造成一个血糖的升高，这时候它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啊，强刺激，但同时它也呢，我们这个血糖高了也刺激了胰高糖素的分泌啊。这个时候的话呢，而这个刚才我们看到糖尿病患者他的胰岛素的分泌曲线的话，其实不能配合上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高度、这个范围以及这个时间，那么所以他的血糖会一直的会高。
1: 嗯、
4: 可是这个粥还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话呢，它其实吸收很快，它后面这出现一个血糖高峰以后，它降得很快。那么到下一餐前的话，那么这个中间的话，我们就会担心午餐前有没有可能有的时候它会出现低血糖。我们都记得，当它血糖低的时候，要触底反弹了，
1: 嗯，
4: 升糖激素要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哈，这是第一个。徐叔叔的时间，早上的话他吃饭很晚，正好碰着我们的升糖激素的高峰，啊，又是这么一个重的碳水负荷，那我们的血糖确实早餐太难控制了。
1: 哦，
4: 这是他的早餐。
1: 只是主食的话，高碳水的话，这样会触底反弹，有这样的可能性。到了中

0: 呢，叔叔要吃大量的肉。有一些叔叔还说，哦，我要控糖，我不吃主食，我甚至连菜也不怎么吃，我主要吃肉，这样行吗？
1: 是这样的，中午我们其实又走入了另外一个误区哈。那我们知道的话呢，其实如果是肉的话，它大部分都是蛋白质。那蛋白质的话呢，它分泌的主要是其实是氨基酸。那么氨基酸的话，其实它还是一个刺激高糖素分泌会比较多，这是一。再有的话呢，我们留意到这个时候徐先生他的降糖方案里面是有胰岛素的。那么这个时候有胰岛素来配合，那这个时候你是需要补充一些主食能够升高血糖，然后这样不造成这个血糖的波动过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不光要有肉，还要加一部分的主食。
0: 好，记住了。那有很多叔叔阿姨说啊，我肉也不吃，我只吃菜，怎么样？
1: 这就是到了晚上徐先生的晚餐了。徐先生的晚餐的话，我们看到非常素哈，他只有一个黄瓜或者是一个西红柿。我们光吃了蔬菜的话，那么这个血糖是维持不住的啊。那又一次的话，我们还会出现这种触底反弹，
0: 只吃素，只吃肉，或者是只吃某一餐只吃主食，那么一定要小心了。这其实是有陷阱的啊，反倒让我们的血糖不降反升。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权威的专家帮助大家好好搭一搭。那我们这一餐啊，比如说早餐应该怎么吃，午餐又应该怎么搭配啊，晚餐应该怎么吃才能更好的降糖控糖？先说一下早餐吧。
2: 我们早上更希望有一些蛋白质的补充，它这样呢能够使血糖升得更慢一点。
0: 好的，
2: 对，正好也对抗了早上分泌那些升糖激素，比如牛奶，比如一个鸡蛋可以加一两左右的主食。
0: 您推荐什么样的主食呢？
2: 当然更喜欢粗粮一点的哈。
0: 选红薯大概选多大一个？
2: 就这样一个，我觉得差不多了。
0: 一整个可以的？
2: 对，一整个。
0: 哇，那很幸福啊。
2: 因为它是对粗粮嘛。
0: 好，
2: 如果不选它，选半个馒头。
0: 蔬菜要吗？
2: 蔬菜愿意吃可以吃一点，因为蔬菜嘛，它补充一些维生素啦，还有纤维素，膳食纤维咱也需要，可以适量吃一些。
0: 这一份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控糖早餐了。午餐怎么搭？
2: 蛋白质啊，加有适量的一点点的，就是脂肪，其实就是用的油，也需要我们的蔬菜，对吧？
0: 中午的主食您建议？
2: 我们更建议吃杂粮。
0: 杂粮米饭，
2: 对，杂粮米饭，
0: 这一碗行吗？
2: 这一碗二两左右应该行。应该差不多。
0: 二两的米饭没问题。
2: 当然也去跟患者的这个身高体重来看哈，然后我们就选蛋白质。现在蛋白质我们更希望优质蛋白了啊，对吧？无论是鸡肉也好啊，鱼肉也好，这都属于比较优质的白肉嘛。
0: 今天就吃鱼了，主食有了二两的杂粮米饭，
2: 可以搭配一些蔬菜哈，比如这个果仁菠菜、
0: 鱼、菠菜、杂粮米饭。
2: 还可以，如果想愿意吃点其他蔬菜，
0: 这样一盘子这就午餐了。
2: 也不少，
0: 也不少啊，也很丰富的啊。我们来搭配一下晚餐，
2: 因为晚上胰岛素的作用相对就比较弱，还有一些其他的升糖激素，那么可以选这种有馅儿的
0: 啊，饺子。
2: 其实饺子、包子都还不错，因为它饺子是皮儿包着馅儿，它看着挺重，实际上它这个碳水并没有那么多。它和馒头相比，馒头更纯碳水，这种属于混合的。所以说可以适当的吃上一两，应该五个到六个吧，对吧？
0: 适合我们晚上来吃，
2: 搭配一些素菜啦，芹菜没问题，可以搭配适当的搭配一些蛋白质吧，
1: 豆腐。
0: 对，
2: 看着烧的还挺好。
0: 对，还有彩椒。
2: 对对对，
0: 很好啊。那刚才呢？那我们的徐叔叔说他那么拼命的控糖了，血糖不降反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运动。运动错了，什么样的运动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糖上升呢？现在我特别好奇，徐叔叔他到底做了什么运动，反倒让自己的血糖不降反升了呢？我们一起来看他的日记。我们具体来问一下叔叔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运动的量。
3: 我过去呢，就是采取的严格控糖这个运动量了，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家离这个景山比较近，所以我就早晨的是6点到8点的时候呢，一起床我就去登山，反复的多次登，就是起码得登个来回登个10次8次的。中午呢，就是吃完午饭以后呢，我稍微歇一会儿，一般就去公园玩一些个器械啊，或者是这个跳绳。
0: 还跳绳？
3: 还跳绳。
0: 你能跳多少个？
3: 我能跳个不一定，它是间续的，跳跳歇歇，跳跳歇歇，
0: 加一起
3: 一次也能跳个180吧。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反正就是间歇着的，连玩器械再跳绳，就插乎着去那么去运动。就是，然后晚上呢，我一般就是快

0: 或者是这个步行刷步子啊，就是看着这个按照微信上的那指示的那个步数，一般都要在10000多到20000这个数据当中。
1: 你不累吗？我觉得做任何一样，我们就选一样，我就选登山，我这一天可能就累得不行了。你这三个时间段的运动，累不累？
0: 要说累也是累，但是一想到自己嘛血糖高嘛，需要控糖嘛，医生也嘱咐啊，这个管住嘴迈开腿，所以呢这个累也就不累了，有动力，还得做，还得运动，
1: 又登山，然后又跳绳，然后器械跑步，还有快走，这么多运动，您的血糖下来了吗？
0: 上去了，
1: 上去了。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都为叔叔觉得委屈，他做了那么多运动，那么大的一个努力，但是没有换来想要的一个结果，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2: 全力运动降糖为什么适得其反？哪些运动能够平稳控糖？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名额不多了，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别让这份舒坦跟您擦肩而过。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
9: 首先的话，我们真的也特别受感动，这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的执着，
1: 很励志，
9: 真的很励志。那么他每天的话，我们发现他运动的时长非常长，大家加了一下看看了吧，5个小时，对吧？那么这个运动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觉得刚才我们都说您累不累啊。第二的话呢，我们注意到，我们刚才知道徐叔叔他每天8:30吃饭，那么他在早上早饭前他没吃饭的时候空腹就去爬2个钟头的山。其实我非常担心他这个时候他的血糖的问题哈，这2个小时
1: 可能会怎么样？血糖？
9: 他有可能会低血糖，如果他很剧烈的话，也会引起血糖的升高。这个地方我们后面再说，待会儿。那么还有的话呢，他的运动方式里面，刚才我还捕捉到2个信息点，一个是快跑，对吧？还有一个是快速的跳绳。
1: 对
9: 对，那么这两个都属于相对老人来讲嘛，他相对还是比较剧烈的一个方式。所以说这3个点，无论是从他的运动的时机、时长、运动的方式，我们觉得都

0: 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好，那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0: 我们一个如果是一个正常人，他做一个正常的有氧的运动啊，我们中等强度的这种的话，他对我们的血糖控制，首先我们是有好处的，这是大家都是脑子里的一个概念，而且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强度非常大，然后时长又很长的这样的运动，那么它就会促进我们这些升糖激素开始使劲的分泌了。那比如说的话，当它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素这些就调动起来了，这个时候像我们的糖皮质激素也开始出现分泌了，就开始这个时候就不光是按照那个节律走了，它就要，这是一个应激的状态，它就要 分泌增高了。还有我们刚才说，那这个这么大的运动量，时间那么长的时候，血糖是不是要往下走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胰高糖素马上得出来帮忙啊，这些升糖激素都在各显神通，想把这个血糖升上去，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 所以我们看似好像非常努力的去运动了，我们专家都说叔叔太励志了，但其实起到的是反作用。所以什么样的才是健康的、正确的一个好的运动，能够抑制哈我们这些升糖激素的运动，能够帮助我们控糖的运动是哪些呢？大家别忘了可以扫码获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问一下陈主任，
2: 我们中国的糖尿病指南、运动指南，也都推荐咱们糖尿病患者采取的就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其实这一类运动有很多方式，包括刚才这个徐先生他做的这种刷步子，就我们说的快走、散步，不止散步，要快走。那么还有我们说的蹬车，有的人喜欢游泳，是吧？有的人喜欢打球，那有一些爱美的女士可能喜欢做操、跳广场舞等等，其实这些都属于中等强度这种有氧运动，大家每天应该做3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推荐一种的话，就是比较简单的易行的，尤其是对没有太多条件，不能够在外面或者是刮风下雨不能出去的，在家里都能做的，就是原地的慢跑。
1: 这是现在在中老年人朋友圈里特别火的一项运动，叫做超慢跑，
2: 是吧？
1: 就是原地跑吗？
2: 对，原地跑。
1: 您教教我们，您做一做。
2: 好，一起做吧，好吧。
1: 好，
2: 就这样，对。
1: 好，
2: 对，手臂也要动起来哈，对，
1: 对，这样就其实全身都在动，
2: 对。
1: 这其实在现在网络上特别火啊，大家在讨论的，说这种超慢跑不仅可以控糖，还对我们的心血管都有好处，
2: 对。
1: 就贵在坚持，是不是？
2: 好，增加肌肉的力量哈，
1: 增加肌肉的力量。运动之后了呢，我们就要说第三个问题了。那很多叔叔阿姨晚上睡眠都不是特别好，可是主任开场的时候就强调了，徐叔叔这个睡眠方面有问题，反倒让这个血糖控制不好了。睡眠能出什么问题呢？
0: 我们看到徐叔叔的睡眠呢，他晚上的话呢，您看，首先吃饭晚，然后他散步回来以后，其实就已经不早了，晚上要刷手机，由于他这个看得比较兴奋了哈，然后就睡得很晚。睡得比较晚呢，那接下来的话，他起得早，他早上起来还要去锻炼，所以的话，他整个的睡眠时长也是不够的。一是时长，就是他的时长短；再有的话，他的睡眠晚。
1: 什么样的睡眠又可以帮我们更好的控血糖呢？那接下来再考考大家了哈，我们来看题，来看大屏幕。好，以下哪种睡眠模式不利于控糖 ？A. 睡不着也要睡。B. 碎片化睡眠，睡足8小时。好，一二三，请选择。这个选择就有点奇怪了，就是大家选 A 的也一半，选 B 的也一半，选
2: 什么都有。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对,、
2: 对，
1: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到底应该选哪个呢？来，我们来采访一位吧。啊，就这位阿姨了，您选的是选 A。好，
3: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吧，就是睡足8个小时就应该是可以，就是睡不着也要睡。那睡不着怎么会睡呢？睡不着吧，是吧？
1: 是。阿姨觉得 A 是不对的，是不利于控糖的。
3: 对，它不利于控糖。就是睡足了8个小时，就对人身体，我觉得就是有益的。
1: 这位阿姨有回答正确的部分吗？
2: 总的来说呢，这位阿姨呢有一部分是回答正确的。
4: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正确答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睡眠有问题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胰岛素啊，或者是我们的升糖激素出现一些问题。
2: 是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这个升糖激素它有自己的分泌的规律，有的激素呢是在睡觉以后分泌增多，它有作用周期。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不好好睡觉，

0: 违反了这样一个生理周期，那这个激素分泌就紊乱了，它在不该分泌的时候多分泌了，在该分泌的时候又没分泌，其实就让我们的血糖也会波动很大。
1: 好像晚上我们睡得好哈，不刺激到这些升糖激素的升高，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有什么注意的吗？
2: 首先的话，我们睡眠的时间，我们希望能够在晚上11点之前的话就上床睡觉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生长激素的话，大概在睡着以后1到2个小时，也就是12点左右，这个时候它开始出现一个高峰。那如果这个高峰你没有了，它后面的话就发生了这个周期的紊乱。那这种紊乱的话，就是造成刚才陈主任说的，它不该高的时候它就分泌出来了，那么这样就血糖波动非常大。所以的话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我们在11点之前睡觉。那再有的话呢，就是这个光线它对我们的生长激素、糖皮质激素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哎，是的，这个光照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它会促进我们这个糖皮质激素的分泌，那血糖就又高了。所以说的话呢，我们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营造一个很好的睡眠环境。那么希望的话呢，就是能够把窗帘拉上，让我们保持一个足够的一个黑暗的环境。另外有些人吧，可能老年人他们就是怕这个摔着嘛，会留一个夜灯，是吧？这个小夜灯。那么这个小夜灯的话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光线，那其实它对于我们这种的生长激素的话也是有影响的。那我们觉得可以做一个就是能够控制的
1: 感应的。
2: 哎，对，是的，这样的话就会好一些。
1: 尽量黑暗的环境，然后尽量安静的一个环境啊，不要刺激那些升糖激素，让他们在那个时候特别兴奋。所以大家注意了哈，你看我们睡眠包括运动饮食都和我们的血糖控制密切相关，尤其是饮食。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
3: 一进入夏天啊，很多朋友会觉得有一点胸闷乏力、心慌气短，其实呢这是我们的心络在报警了，心络不通了。那今天的郝大厨就要给我们带来一个美食，这个美食颜值也是超高的，它的外皮，哎呀，晶莹剔透的，特别漂亮，像水晶一样。而且透过这个外皮可以看到这个肉啊，也是非常非常嫩的，一弹一弹的，这么的透亮，这么好看，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
4: 那这道菜呢，要想做好了，可有好几个窍门，缺一个都不行，这菜都不成功。重要的是这道菜不单外形好看，口感还好。秘方就是张老师给我提供的这个汤底。
5: 很重要，这一碗茶。
4: 对，
5: 这个茶呢，能够对我们夏季是心脏非常喜欢的。我们中医叫心主血脉，血脉是以通为补，这是两个一对搭子。那它俩搭在一起，一个是可以化痰活血，还可以通心脉。
3: 所以这两个宝贝太重要了。今天我们又口福了，你看一边品着特别鲜美的汤汁，还可以吃着水晶的这种滑肉的口感，嫩嫩弹弹的，一起来养护我们的心络了。那首先我们做什么？
4: 第一步呢，咱先把这个红薯淀粉少加一点凉水，咱先把它化透。
3: 所以第一步就是最关键的哈，我们说水晶的外皮透透的，就是先要调这个糊哈。
4: 对，因为这个红薯淀粉呢，它是有这种颗粒状，所以呢少加一点水，先让它颗粒感消失成这种状态。那接下来就是很关键的一步，这个水晶的外皮怎么让它完美的形成？我这儿已经烧好一锅水了，这水温呢，咱要把它从开水晾到80度左右，直接下80度的水去烫这个红薯粉。
3: 先是一点点室温的水，然后让它有点化开的感觉。
4: 对，
3: 然后用80度的水，然后去烫它。
4: 咱就下手，把它快速给它抓匀，就让它成这种自然的流体状就可以了。主要是什么呢？这里边一定不能让它有结块了。粉呢，调好之后让它自然的醒发一会儿。要想肉片透亮又滑嫩，选一块好肉啊是关键。今天我选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里脊肉。这肉片呢，咱给它切到1个硬币的厚度就刚刚好。
3: 大家看哈，这个肉的颜色真粉嫩。家家康亚麻籽猪里脊肉富含6倍阿尔法亚麻酸，这种成分在体内能转化成 EPA， 它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叫血管清道夫，帮助降低血脂，保护心血管。而且肉质本身就很嫩，富含优质蛋白，裹上我们特制的水晶糊，煮出来又嫩又滑，吃起来没负担。
4: 肉切好之后呢，这会儿就是给它码味上浆，加上盐，再少来一点胡椒粉，一勺的黄酒，稍微的给它补充一点水分，吃起来的口感啊就更加滑嫩。加上水之后一抓，它自然就起这种胶性。为了让它更好的呈现水晶状态，这会儿就必须要加一个双面胶，少来一点玉米淀粉。
3: 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在家做容易脱糊，原来是没有加

0: 有瘦面胶，
1: 哎，没错，加上点玉米淀粉之后，这样呢，它就可以更好的去挂糊。
0: 它就是手拉手，这边拉着肉，这边拉着这个水晶糊。
1: 红薯粉直接和这肉让它完美融合。哦，
0: 这就可以抓起来了，
1: 让每一片肉都均匀的挂上红薯粉。
0: 一定记得是每一片肉都挂上这个粉哈，因为我们看看什么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下张老师吧，今天这道菜有鲜美的汤底，就用到了您带来的这个茶，可以护心络。您给我们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这里面呢，一共是一对搭子，两个中药材，药是同源的物质。那我们先看来第一个丝瓜络，它不仅可以化痰通络，还可以有宽胸。刚才你说到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胸闷呐、气短啊，觉得这里头像呼着一个东西闷在这个胸这儿，而这个丝瓜络，我们就类似我们日常用到的刷碗的那个东西哈。那它呢是非常好的，能够化痰通络，能够宽胸理气。其实我临床当中用了它特别多。那还有一个就是跟它搭配的叫通心阳通心脉，能够以通为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物质。
0: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丝瓜络还有一个搭档搭在一起才能起到那么好的养护心络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会儿揭晓了。但您知道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上都有免费的可以养心护心的开关，您可以拿着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答案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按起来养护我们的心脏，或者心烦意乱的时候我们就按一按哈，很有好处。
1: 那接下来还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啊，为了让肉片更加的滑嫩，这里边啊一定要加一点油。
0: 有加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然后就可以入锅了。
1: 对，水呢一定得是开锅状态。如果这水不开锅，下去之后也很容易脱糊。通过开水，让红薯粉快速的形成这种糊化状态。大火煮开之后，转成中火。哎，
0: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我们看看这个肉片哈是多么的晶莹剔透。
1: 现在可以关火了就。关火之后呢，用这个原汤稍微滋养它一会儿，让它的肉片就会更加透亮。这肉片已经完全漂浮在水面上了，就证明它已经完全成熟了。可以看到外面挂了一层薄薄的犹如水晶的状态，入口非常滑嫩，
0: 鲜嫩无比的晶莹剔透的肉片我们做好了，但是还要有养心护心特别鲜美的汤底呢。
1: 这汤底更重要了，那就得用到张老师给咱们提供的这一壶茶。直接下锅，这茶饮一入锅之后啊，有一股特别清香的味道，闻了之后就让人这个神清气爽的，
2: 叫心脉通畅。哎，
1: 然后呢，咱们给它烧开，在这里边进行调味儿。这个调味呢，只需要盐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觉得颜色不够的话，那在这里边有3-5滴的老抽，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调色效果。
0: 哎，琥珀色了。
1: 配菜来点豆芽，再来点豆苗。汤底烧开，直接把豆芽和青菜放里边，咱们烫一下，
0: 先上加鲜，
1: 让它断生就可以啊。直接烫好的肉片下锅，
0: 鲜汤水晶滑肉就滑进去了，
1: 让它们的味道有一个完美融合，
0: 汤和肉合二为一了。这个时候得问一下张老师了，这个茶饮里面，张老师除了有丝瓜络，还有什么呀？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6: 家家康。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桂枝。那桂枝呢，是我们临床最常用的温通心阳的一个药物。它既可以温通心脉，可以助阳化气，还可以通心阳。所以日常上呢，我们用了桂枝之后，就像是我们心脏旁边加了一个小火炉，让它血脉先流起来了，先把这种已经堵住的血脉让它流动起来，那心脏自然舒服了。关键是除了通心阳，还配上化痰通络的丝瓜络，那这个痰血就能够共同的去掉，我们血脉就共通了。
0: 这是一个巧妙的搭配啊！最关键的是，好像这个丝瓜络呀，像桂枝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中药味儿。

0: 特别适合做菜，而且还能增加汤底的一个鲜香。
1: 关我，
0: 咱就出锅。这就可以出锅装盘了，大家来看啊，太有食欲了。晶莹剔透的这个肉片，我们就想象一下，一口咬下去，先是肠道的哈，是它的外皮滑滑弹弹的，然后里面的肉呢鲜嫩多汁的。最关键的是还有这个汤底，是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秘方啊，在这个夏天，让我们喝着汤，吃着肉，来养护心脏吧。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碗解暑绿豆汤，大家在熟悉不过了。但今天要说的是藏在这碗绿豆汤里的两个好搭档，专门送给那些一喝绿豆汤就肚子咕咕叫，甚至拉肚子的脾胃虚寒的老年朋友们。绿豆虽是解暑高手，但它性味甘寒，您知道吗？其实夏天还有很多类似绿豆的解暑高手，可能会悄悄地伤我们的脾胃，比如西瓜、梨。 苦瓜或者吃点凉拌黄瓜，老年人往往就脾胃虚寒，而夏天咱们人体阳气又浮于体表，导致内里更寒。那怎么解决呢？无论是绿豆汤还是常见的解暑食材，都适合今天这两样厨房里的宝贝来平衡。这解暑又不伤脾胃的绿豆汤配方，第一个好搭档就是生姜，但生姜您是不是直接就切片一起煮了？ 只要多一步，先蒸后用，对于护脾胃效果才会更好。《本草纲目》记载，生姜生用发散，熟用合中。生姜直接切片煮水，强于走表发散，对于感冒初期发汗散寒效果最好。而经过蒸制后，其辛散之性减弱，温性内敛，不仅辣味减少，还更专注于温暖中焦脾胃。 第二个绿豆汤中的好搭档，它性味平和，补脾益气，还有和胃的功效，而且和绿豆煮在一起，口感格外顺口好喝。夏天出汗多，气也随着汗液悄悄地跑掉，人容易浑身乏力、没精神。有了它，既保护了我们的脾胃，又让您在解暑的同时还能稳住体力。我们选绿豆30克，生姜3片，最后一味药材5克。绿豆汤中的第二个好搭档是什么？扫描二维码获得 完整配方，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BRTV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博物馆之城第4季。 翡翠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4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3: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 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 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 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新建软件。

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那今天呢是端午节，也祝您端午安康。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云层比较厚，具体预报显示今天早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白天阴天见多云，午后全市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目前呢，北京已经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请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游玩。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8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研究通过北京市15-57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北京市15-5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通报北京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调查评估报告，部署整改和加强今年防汛救灾工作。6月18号，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落实市委常委会要求，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殷勇主持。
1: 6月18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记者会上的消息。
2: 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对此有何评论？
3: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2: 记者提问，关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和平谈判的下一阶段事宜，中国是否会参与未来的和平？

0: 斡旋工作，如果参与，其具体形式又将如何？
1: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

0: 必须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持续做出努力。
1: 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美国先后同日本举行延伸威慑对话，同韩国举行核磋商小组会议，美日美韩均致力于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美方还重申将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全部防务力量履行对日本的防务承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的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的关切。
0: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地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
1: 林健表示，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
0: 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1: 有记者提问，在近日的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设法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1: 林健指出，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0: 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2: 国际方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
3: 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及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 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

0: 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7号晚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7号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宣布，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受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小幅回落，但阿联酋海湾新闻报分析认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如期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2个月左右的时间。
3: 报道指出，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至80美元附近。但市场人士认为，海峡正式恢复通航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时间。油轮积压、战争保险费用高企、库存偏低，以及市场对停火协议持续性的担忧，将继续支撑能源市场风险溢价。即使原油价格回落，消费者仍可能在未来数周内承受较高汽油和柴油价格。原因在于炼油企业、分销商和零售商需要消化现有库存和采购合同。燃油价格向终端市场传导通常存在滞后效应。此次危机再次凸显全球能源供应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或推动海湾国家加快建设绕过海峡的输油管道和替代运输通道，以增强能源供应链韧性，降低未来类似危机对市场造成的冲击。
1: 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
4: 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

0: 交。夏巴兹十五号曾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十九号在瑞士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
1: 据外媒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有三艘邮轮和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十八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路透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话报道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0: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六百万桶原油的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邮轮十八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路透社梳理航运动向分析称，这批从沙特港口驶出的邮轮是近几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规模最大的原油外运船队。另有数据显示，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穆莱赫号也在十八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法新社报道，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美国和伊朗十七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六十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十八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六十天内完成。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德国媒体十八号的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两艘舰艇正在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
3: Und ich kann gleich mit einer guten Nachricht beginnen. Während wir hier sprechen, fährt unser Minenjagdboot Fulda und der Tender Mosel durch den Suezkanal Richtung Rotes Meer. Die Einheiten werden vorstationiert für eine mögliche Mission in der Straße von Hormuz.
0: 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此次航行首个目的地是吉布提，尚不需要德国联邦议院授权，因为相关行动已包含在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的授权范围内。不过他也指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
2: 根据路透社当地时间十八号的报道，两名以色列官员当天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
0: 路透社援引一名以色列匿名官员的话报道称，以方正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包括继续在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部署军队。以色列国防军十八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十公里处。在美伊双方十七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十八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两地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2: 伊朗队十五号晚在洛杉矶战平新西兰队之后，球队行程突遭美方的变更，被迫匆匆返回了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此事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根据媒体十七号的报道，英国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加布里埃尔·阿邦拉霍在一档足球评论节目当中为伊朗队在美国的遭遇鸣不平。
4: 阿邦拉霍表示，他认为世界杯比赛不应该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5: You've allowed Iran to be in the World Cup, so treat them like you treat every other team. Simple as that. Allow them to tr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ushing them out. Like, what sort of treatment is that? I'll never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ever, but you know what's going on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y is that affecting the players who just want to play football, who love football, who are at a World Cup?
4: 有网友评论说，伊朗队比赛结束后来不及休息就被要求离开，这可能会导致球员腿筋受伤。还有人提出，现在美伊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也应该公平对待伊朗球员。
2: 根据俄罗斯相关部门17号的通报，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少年足球队员的客车在途经俄布良斯克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德禄发。

0: 回的报道。
1: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17号通报称，乌军当天使用攻击性无人机袭击了行驶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公路上的一辆双层客车。遇袭客车属于白俄罗斯列奇察市第二青少年体育学校。该客车从白俄罗斯格梅利市出发，计划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车上共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未成年球员。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已经按恐怖袭击立案调查。根据白俄罗斯卫生部通报的数据，袭击造成一名随行的成年女性死亡，包括6名未成年人在内的8人受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和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瓦兰科夫均称此次袭击为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总统已责成俄卫生部长穆拉什科采取一切必要紧急措施向伤者提供援助。另外，白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乌克兰就客车遇袭事件作出解释，白俄罗斯侦察委员会已就此事刑事立案。
2: 当地时间18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
3: I'm announcing today a six-month Department of War review that will examine America's force posture and basing in Europe. Up to 6 months, could be less. Let's call it the NATO 3.0 review.
4: 赫格塞斯表示，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斥责这些做法可耻。赫格塞斯还表示，一些国家至今仍未展现出落实北约海牙峰会承诺的路径，说得多，做得少。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提高军费开支。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峰会上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
2: 据《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公司计划提高产品价格，以抵消不断上涨的内存和储存芯片的成本。不过，库克并未透露具体涨价的时间和幅度，也未说明哪些产品将受影响。由于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中心需求激增，导致了消费电子企业为争夺日益紧缺的关键零部件供应而展开激烈竞争，芯片价格大幅上涨。此前有行业组织警告称，内存芯片需求上升可能导致美国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并扰乱供应链。继续来关注美国，美国西部第一大城市洛杉矶市区的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火焰引燃了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并产生了大量的有毒浓烟。截至目前，大火已被扑灭，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火灾原因尚不清楚。
5: 据洛杉矶市消防局消息，他们下午2点半左右接到火灾报告，超过130名消防员被派往现场救援，多架直升机参与灭火。由于大火可能涉及危险物品，洛杉矶市消防局向周边地区发布就地避难令，居民被告知待在室内，关闭所有门窗、通风口以及空调。据美国媒体报道，该建筑2024年8月也曾发生过火灾。
6: 当地时间17号，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全体会议，讨论推行经济改革措施以应对美国的持续施压。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当天致信全体会议，表示支持改革。法新社称，预计部分改革提案将于18号在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获得批准。
5: 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发布的消息，劳尔·卡斯特罗通过视频参加了古共中央政治局特别全体会议。他在向会议递交的一封信中表示，经济改革对当前古巴局势最为有利，他对此予以支持。据媒体报道，此次会议分析了约20项提案，内容包括向私人投资开放更多领域，吸引更多海外古巴人的资本、精简机构等，以应对美国持续施加的压力。古巴总理马雷罗强调，市场机制被视为有效配置资源的工具，但这绝不意味着放弃国家的社会责任。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

0: 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
1: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议息会议释放出年内加息的鹰派信号，宽松预期逆转，引发市场抛售，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下跌。
0: 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98%，收于51,492.55点；标准普尔500中股票指数下跌1.21%，收于7,420.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34%，收于26,021.66点。大型科技股当天集体下跌，微软、亚马逊跌超3%，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上市后首现下跌，跌幅近5%。路透社报道称，美联储在会后声明中删除了此前暗示今年可能降息的措辞，明确转向紧缩立场。上任仅一个月的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首次会议上强调，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分析人士指出，美联储声明和沃什讲话明显偏鹰派，市场主要关注美联储对价格稳定的承诺以及对通胀的表态。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这一鹰派转向迅速影响市场预期，九月加息概率上升，预计年底前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下降。
1: 在长达3个多月的冲突当中，正在推行能源去俄化的欧洲再次承受高压，欧洲能源转型处境尴尬。伊朗战事外溢效应凸显，欧洲能源转型整体战略缺失，路径分化严重，而其代价正在层层向下转嫁给欧洲的普通民众。
2: 今年4月，维也纳国际能源与气候论坛举行，论坛主题为赋能繁荣、安全与稳定，但中东战火给这一主题蒙上厚重阴影。其实，伊朗战事刺激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液化天然气设施受损，17%的出口产能瘫痪，预计恢复生产需要3至5年。事实上，早在此次伊朗战事爆发前，欧洲能源转型战略已显露困境。这源于欧盟内部长达20年的路线分歧，以法国为首的核能派与以德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派之间的角力。其核心交锋点在于核能应否被纳入绿色能源清单。如果说欧洲内部的能源战略分歧是制度层面的困境，那么可再生能源的脆弱性是技术层面的警示，能源转型需要更多配套工程。不少专家主张，煤电的角色必须从主力电源向备用电源转型，这对各国政府提出新的治理要求，需要逐步建立容量市场机制，确保备用电源在低利用率下仍能获得合理收益以维持生存。储能技术的瓶颈是另一个难题。有专家指出，电池储能对于日间调节有效，但无法应对长达数周的无风无光天气。欧洲国家为能源转型路径争执不下的同时，欧盟试图让欧洲各国甚至普通民众展开自救。欧盟委员会今年3月发布的公民能源一揽子计划，鼓励欧洲居民家庭通过安装屋顶光伏、组建能源社区等方式自行生产清洁能源，同时鼓励各成员国出台减免电力相关税费，以降低家庭能源支出成本。然而，目前欧洲市场上一套含储能设备的家用光伏系统价格约2.1万欧元，省下的自用电费和出售多余电力的收入通常需要10至15年才够抵消设备成本。当下，欧洲关于能源转型的各种讨论都指向一个问题：当欧盟各国在战略上各自为政，技术仍面临诸多制约时，能源危机的代价正在一层层向下转嫁。欧洲绿色转型目标短期内恐怕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1: 18号，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举行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庭前会议，这是控辩双方在弹劾案正式审理之前举行的首次程序性会议。
0: 18号的弹劾审判庭前会议由参议院秘书长带队主持，众议院组成的控方团队和代表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出席。此前一天被选为菲律宾参议长的舍温·加查利安18号说， 参议院尚未讨论由谁担任弹劾审判的审判长。他表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本人将担任这一角色。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将于7月6号开始首次庭审。他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沙拉否认有任何。

0: 和不当行为。据路透社此前报道，如果超过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他可能会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今天是端午节，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早晨天空中是被阴云所覆盖，由于湿度较大，有些地方会出现弱的降雨天气。同样是由于湿度大，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较差，整个天看上去是雾蒙蒙的。从最新的雷达上可以看到，目前北京的上空是有些松散的降雨云团，不过主要的降雨云团目前是在河北和山西的交界地带，移动到北京估计要到中午前后。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早晨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午后全是有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部分地区呢会出现暴雨，最高气温呢会在28度左右，降雨可持续到前半夜，而到了后半夜降雨会逐渐结束，最低气温呢会在21度上下。目前呢，北京正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提示大家今天降雨明显，朋友们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湿滑，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2: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手中的养老积蓄、医疗需求、情感空缺成了不法分子紧盯的目标。保健品理疗、虚假养老投资、网络温情杀猪盘等等各类养老骗局套路呢是不断翻新，线上线下双向渗透，不少老人半辈子的积蓄一夜归零。我们通过两个案例来揭开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骗局。
4: 近期，北京警方打掉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1名，涉及朝阳、顺义、平谷、密云四个区的20家门店。
5: 都负责店面管理啊？
6: 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5: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个班。
6: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不要专挑老年人下手，他们的钱都是养老的、救命的钱，明白吗？你们把这钱拿走以后，骗了以后，人家生活全乱了。您现在的行为不仅是违法了、犯罪了，好吧？咱是更接地气儿的话说，这是缺德了。
7: 这些所谓的店员呢，通过呀发放这些免费的按摩券、低价足疗券等方式啊，把老年人诱骗到店内，然后在按摩过程当中呢，通过聊天儿，锁定这些子女不在身边、精神孤独。然后经济条件又特别好的老年人，称他们的身体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就开始引荐这些所谓的专家，对老年人呢进行了免费的体检，并虚构了各种各样的疾病，让老年人呢感到身心恐惧，有这种如果不及时治疗将威胁到生命的感觉。从而呢，诱骗老年人充值了高额的治疗费用。每个项目呢，单次收费在10000元到20000元不等。共有400余名老年人吧被骗了，涉案金额呢达到了3000余万元。这个团伙呢，他们呀使用这个统一的话术，统一的道具，有的甚至使用老抽、色素。勾兑这些黑色的液体，来谎称这是从老年人身体排出的毒素，夸大了老年人常见的这种疾病，制造这种健康的恐慌。
4: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今年60多岁的陈阿姨日常靠刷短视频打发时间，一名自称军人的陌生网友主动搭话，每日分享日常，倾诉人生。半年时间就和老人建立了信任，之后对方抛出内部理财项目，宣称保本无风险。
8: 他说已经挣钱，然后他挣钱了，为操作完了以后，怎么弄账户？
4: 看到每天都成倍增长的收益，陈阿姨彻底放下警惕，也开始进行所谓的投资。
8: 我那账户上一共

0: 虽然期间96110多次预警，老人却认为是嫉妒自己赚钱，拒绝民警上门劝阻，刻意隐瞒转账记录，直至平台无法提现，对方彻底失联，陈阿姨才幡然醒悟。北京台报道。
1: 两起案件两种套路，却有着相同的核心手段，那就是先用陪伴来拉近关系，再利用焦虑制造需求，最后提供情绪价值，诱导大额投入。其实看似简单的骗局，为何能够持续的收割大量的老年人呢？温柔表象之下，是骗子精准拿捏的人性弱点。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2: 有一些人假装一些就是子女啊，或者是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 AI 合成的那种，然后子女给打电话，然后之后的话进行那个骗老人，
3: 主要是养生现在多一些，就是因为老人现在都很注重这个养生或者是这个身体的健康嘛，就是这种的情况会多一些，
4: 就老在那个什么视频号上抖音上这种平台买这个莫名其妙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药品买了过来以后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药品的这个国字准字，对于这种视频号包括一些直播，他们的这种管理肯定没跟上位嘛，然后再加上他们的话术又说得非常动听啊，我之前去我妈之前买东西的群里看过，他们反正张口就说哎张阿姨怎么样王阿姨怎么样，然后就看着好像很亲切，用这种方式来迷惑老年人。
5: 老人对这个东西的辨识度，或者是好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老人缺少陪伴，
3: 就是跟他讲一些案例，
4: 更多的给他一些科普吧，
5: 反正还是多交流吧，
6: 就孩子的提醒，社区的教育，然后就是邻里之间的沟通。
0: 对此心理专家也给出建议，
7: 子女的陪伴家人的陪伴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咱们中国有句话特别好，叫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作为老年朋友来说一定是也要提高自己的认知，去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要提高这种能力，到了岁数越大我们越可以去通过一些安静的方式来去完成自己和自己的愉悦的陪伴。
0: 北京台报道。
1: 新会员一分钱领7天会员，这样的诱人广告呢，实则啊是强制捆绑自动续费的消费陷阱。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就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并对涉事平台进行了约谈。
8: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发现，某 APP 在首页显著位置打出一分钱领7天会员的宣传条，宣称新用户仅需支付一分钱即可获得7天会员资格。然而，这一活动实则强制绑定了该平台推出的每月25元自动续费服务项目。
9: 其目的就是吸引新会员花费一分钱领7天会员这个试用期，但是必须要认可他这个推出的25元自动续费每个月的这个服务活动，进行了一个强制性的捆绑销售。
8: 关于7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元会员的关键条款，平台使用了与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普通消费者极难察觉。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19条，电子商务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以及《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9: 我们在这个调查的时候发现，它没法进行选项。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在消费过程中需要消费者去点击确认是否同意这个活动，是否同意花费一分钱的活动，但是它这没有选项，就直接进行一分钱，必须要强制绑定，否则无法购买。
8: 执法人员当即对平台开展现场检查，并约谈相关负责人。目前该平台已完成整改，将关键条款的字体加粗，颜色加深，与背景形成明显区分。同时新增勾选框，由消费者自主决定是否同意开通自动续费服务。
9: 作为消费者来说，首先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考虑这些问题，第二个就是不要总想着去薅羊毛，第三个如果发现这种问题，如果搞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的那个投诉举报电话进行咨询。
8: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已成为部分互联网平台的重要盈利模式。办案人员透露，此类投诉主要集中在影视点播、在线学习资料下载、课件资源获取等领域，受害群体多为30至50岁，有稳定收入，习惯通过手

0: 及追剧或为孩子购置网课的中青年消费者。此外，老年人因误操作导致的被续费问题也日益凸显。
1: 从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对自动续费这项目进行一个强制规范。现在呢，平台呢对自动续费这个项目呢也做出了很多明确要求，除了履行告知义务，进行整改以外，对这次续费的告知呢采取了多种形式。我们也希望平台呢在这个自动续费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尊重消费者的这个合法权益。
0: 北京台报道。再来关注路面上的事儿。最近啊，北京交警夜查大货车，真发现了不少司机为了躲禁行，是什么招都能想得出来。有的呢，在号牌的前面焊一根铁棍儿，是来回翻；有的呢，拿油漆直接把号牌刷成了一片漆黑；还有的把牌照直接塞进了防风网里头，电子眼是根本拍不着。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交警专治各种花活。来看今天的夜查日记。
2: 你看我这扫你这车，我还得蹲着。
3: 这辆被民警拦下的水泥罐车，前车号牌被安装在了车头的防风网内部。从正面角度看，车号牌被遮挡了一半。
2: 咱这车车牌应该安哪位置？
4: 怎么这里不就掉了吗？这掰掉了，对不对？
2: 正常啊，我看你这之前有孔对吧？那相当于应该安在最外侧对吧？然后便于咱这个摄像头这个识别拍摄对吧？咱这车也是为了对吧？逃避咱这个。探头的拍摄对吧，把咱这机动车号牌安在了最里侧的位置，相当于咱民警对吧蹲着，那必须得全蹲下来才看见咱这车牌的这个上沿，要不然根本就看不见咱这上沿对吧。来，司机您蹲下来，您自己体会对吧，是不是得蹲到这个位置才能看见。
3: 司机别有用心的安装方式，正是为了在进行时段隐身上路，逃避电子警察抓拍。而有的大货车不仅号牌安装位置隐蔽，车牌上还喷了黑漆，车号更加难以识别。
2: 你蹲下来对吧，这咱俩俯身看一眼你这车牌，这后边这几位什么情况？为什么前面没喷呢？听我说啊，首先你这不按规定安装，你知道吗？咱正式的号牌应该安装在最外侧，同时呢，你涉嫌遮挡机动车号牌，通过其他的油漆对吧等其他的物体对吧遮挡机动车号牌。
3: 此外，民警在车身后方还发现这辆货车的放大号也模糊不清，最终因四项违法，司机被处以罚款700元、驾驶证记13分的合并处罚。因记满12分，民警暂扣了司机的驾驶证。除了改变号牌的安装方式，个别货车司机则是通过在车牌前方加装设施，达到遮挡号牌目的。
2: 这辆车呢，相当于在车辆的前方加了一个横杠啊，加了一横杠。然后这一块呢，相当于是一个可拆卸的一个钢管，就是它正常的时候啊，就是它一般不放，但是呢，只要进入五环以内道路通行，进入禁限区域，它就把这个横的这个钢管啊，然后放到机动车车牌前方的这个位置，然后用于呢，就是逃避咱摄像头的这个拍摄。咱这个横杆是起什么作用呢？
4: 挡牌的吧，这是。
2: 啊，挡牌的。为什么要挡牌啊？
4: 我也不知道，我来开车在没多长时间。
2: 那这个是干嘛用的？
4: 我来之前都有。
2: 啊，来之前就有，但是您是司机啊，对吧？那您驾驶咱机动车上路行驶的时候，你得看一眼这车合不合规啊。我跟您说啊，遮挡号牌属于涉牌的严重违法，啊，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啊，将对您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
3: 在当晚的夜查中，使用这一手段的货车司机并非个例，其中一名司机还弃车逃离了现场。
2: 刚才啊，我们在查缉货车涉牌的过程当中啊，当时有一司机，然后看着我们在前面设卡拦截呢，然后司机下车就跑了。然后，但是我们通过咱这个核查还能发现啊，这个车跟刚才那车是一样的，也是通过那个横的钢管来遮挡机动车号牌，逃避监控的处罚。同时这车还有这个违停的违法行为，然后我们现在依法对其进行拖移，后续呢将对该机动车的遮挡号牌闯禁行以及违停的违法行为，然后进行合并处罚。
3: 从防风网藏匿、油漆涂刷到钢管遮挡，司机花样百出的遮挡号牌技巧终究逃

0: 逃不过民警执法的火眼金睛。实际上，遮挡号牌从来不只是逃避处罚这么简单。大货车因车身庞大，盲区多，一旦司机因遮挡号牌而有恃无恐，肆意闯进行、超速或在右转时疏忽观察，极易引发恶性事故。
1: 截止到目前呢，累计处以25笔交通违法。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啊，在咱这路口和咱这周边啊，然后继续对咱货运车辆的涉牌违法进行一个打击。这个提示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然后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不要通过污损、遮挡，这个不按规定安装机动号车号牌，然后逃避咱的这个监控的这个处罚，然后咱这个合法合规上路行驶。
0: 北京台报道。
2: 在世界杯期间，两三个好友坐在一块儿喝点啤酒，一块儿看球，那可谓是惬意人生啊。但如果喝完酒您再摸方向盘，那很可能就是乐极生悲。
3: 站得住吗？没晕吧？
4: 啥人没有，
3: 站这儿别动啊。
0: 世界杯期间，北京公安交管局全面启动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晚上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双桥西路拦下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司机满身酒气。
3: 咱们现在涉嫌酒后驾驶行车，初步对您进行这个
4: 我应该罚
3: 酒精测试，请您陪我工作，好吧？听清楚了吗？
4: 好，
3: 含住他匀速往里吹气，我说停再停啊，含住他吹气，有滴滴声，你现在没有滴滴声，没吹出气来，吹，哥们儿，吹，哎，这听见这声了吗？吹5秒钟以上啊，吹5秒钟以上，你不用划了我，吹。吹，好，
5: 好嘞，
3: 别动，坐稳了啊，63毫克酒精每百毫升血液里边啊，咱达到法律规定的这个饮酒驾驶行车了啊，听着吗？你有证件吗？
4: 我啥没有，我就是往回扔啥，我就拿取出来东西。
3: 什么？
4: 我就是往回赖东西。
3: 你有身份证吗？身份证有吗？
4: 有。
3: 驾驶证有吗？
4: 没有，
5: 喝酒啊？
4: 1.9，咱们这
5: 什么时候喝的呀？
4: 喝半天了都。
5: 您不知道您驾驶的这三轮车属于机动车呀？知道吗？
4: 我知道错了，
6: 知道这是机动车吗？
4: 是，我说
6: 知道，
4: 说错了。
6: 然后你还没有驾驶本，
4: 错了，回送点货。
6: 你给谁送货？是给老板呀，还是给公司啊？
4: 给我自己有了。
6: 你自己是老板是吗？
4: 不是，我有个柜子，我回家用。我一个打工的，
6: 就是你也给别人打工的。
4: 对，
6: 这车是老板的车吗？老板给你用的。你偷着开出来，这人老板的车是这意思吗？
4: 对，
5: 经常骑吗？
4: 在地库干活，我骑这个，
5: 而不上路呗。
4: 对，不上路。
5: 那你自己就是知道这车不能上路？
4: 我就是错了，我是咋的？打工的。
5: 你这不就是明知故犯吗？
4: 那我错了吗？我打工的，我
5: 本来就知道这车不能上路，
4: 是
5: 然后喝完酒还驾驶这个三轮上路，这不错上加错吗？
4: 是，那我错了，我现在应该咱错了，整个破柜我拉回去装点东西，我正事儿。要我能要我骑我都不骑，
5: 正规的车辆货车拉呀。
4: 这么大铁柜，你就
5: 那你这一拉一柜子，你现在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4: 是，我知道，我错了，
5: 多大代价吗？
4: 是，我错了。
0: 最终，这名司机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500元，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000元，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被处以罚款200元。世界杯赛事期间，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夜查力度，紧盯重点路段和时段，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也提醒广大球迷，看球喝酒可以，但酒后千万别碰车，端了酒杯就放下车钥匙，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路上所有人最大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2: 前些天我们曾经报道过京城铁路通州区19公里处，通州的居民为了前往公园冒险横穿铁路，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就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啊，属地的相关部门已经快速响应，消除隐患的解决方案已经提上了日程。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0: 车刚过去你就穿行
1: 了，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后车，他那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就赶紧过来了。
0: 啊，您为什么从这儿走呢？
1: 因为从这儿走会快一点。啊，要不就从要从那边绕一大圈，
2: 跟那边住吧。你绕绕那边太远了，那边不好走。有时候我们带孩子没办法。
3: 该拦还给他拦上，拦上他也就不走了。
4: 这是6月

0: 时候就会收不进去，导致道路低洼的地方呀，或者是这种下凹桥会有短时的滞水，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导致积水，甚至会发生断路，影响通行。
1: 今年北京市的清管行动已经于六月汛期前顺利完成，累计清理污染物7.3万余立方米。清管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2: 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排水集团的管网实行基地，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3: 这个车是叫大型水循环联合作业疏通车，它主要是管道清淤疏通，

0: 我们刚才演示的是我们整个清管行动查清治理的清，其实我们还有查和治。查是全面对我们运营范围的雨水河流设施进行全面的排查，排查这个管道的淤积呀，然后有没有一些结构的破损呀，这种结构病害我们要纳入维修治理。
1: 而除了排涝的作用，往大了说，清管也关乎全城的水生态与水安全。
2: 第一场雨或者前几场雨都会将前一年遗留在管网中的这些泥沙污染物啊，大量的冲入到河道，这样呢就使河道变臭、变黑啊、变差。进一步的，这些污染物在这个河道中呢会沉积到河底，造成一个内源污染，破坏我们的水草的生长，我们鱼类的正常栖息。
1: 今年全市累计排查雨水口86万处和雨水管涵沟渠共计3.1万公里，经排查需清理雨水管涵2.2万公里和雨水口84万处，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清理。
2: 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将垃圾丢弃到雨篦子、下水道中，每个人呢出点力，保证我们城市的水环境、水生态优美达标。
3: 海淀区清河街道安宁庄后街13号院这两天呢特别热闹，崭新的楼房、新铺的道路，处处透着喜气。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项目交付，235户老街坊在熟悉的大院拿到了钥匙，走进了新家。
4: 办公室一共有2组，一共是您几室吧？
5: 一大早，在海淀区安宁庄后街13号院门前，欢迎回家的标语随处可见。红色的遮阳帐篷里，长桌排开，签到的、签约的、缴费的、领钥匙的，一站办理。这边刚办完手续，65岁的单春田老人就攥着新钥匙，打开了新家的大门。
6: 啊，真不错啊，真好。
7: 把这边往给上一下，然后把这儿留一门，把这门砌上。
5: 单大爷说，这48平方米的新房他打算好好规划一下，门往哪儿开，洗衣机搁哪儿，他心里都计划好了。可话头一转到过去的老房子，单大爷连连摆手。
7: 在我们家在建一的时候，就那破房子58年建的，你要来一脚就快能拆塌了的时候。
5: 单大爷说的简易就是最早的简易1号楼，建于1958年。那时候这楼是北京陶瓷厂的单身职工宿舍。单大爷说，他在这儿住了30多年，最难的就是上厕所。
7: 就这一个楼道里的俩厕所，南边一个，北边一个。你要想进厕所，你得先敲门。有人吗？来，同志，要是有女同志，您就等会儿。
5: 20多户人共用2个厕所，早上高峰期都得排大队。厨房也是6户共用1间。单大爷说，那时候做饭满楼道都是油烟味儿。这么多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上个像样的新房。2023年签约改造的时候，他是最早签字的。跟单大爷一样着急的还有李林，他19岁就到陶瓷厂工作，在平房里住了13年，
8: 太难受了。我就说我那阵儿是销售，就是为了企业有时候一出去20多天，屋里边那耗子儿子跟床上晚上睡觉，耗子给我儿子耳朵都给咬了。
5: 更难受的是平房里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空调。
8: 夏天热的跟那屋里边真睡不着觉，晚上夜里边我拿着自来水管子浇那房顶去。
5: 曾经不方便的回忆都留在了过去。这次改建设计3栋简易楼、1栋塔楼和10排平房，一共235户，是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的项目。在户数不增加的前提下，将总建筑面积提升了30%，每户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8: 太高兴，太知足了。
9: 是不是肯定比之前的要好啊？就是毕竟有那个独立卫生间，有那个独立厨房了。
5: 此项目2021年